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十天18.8块，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块，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块。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
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情。

0: 先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小妹儿嫁的人是我，可是我刘二木不才，虽说是个大学生，但没混出正经事情来，却跟着我哥当土匪。我知道这让幺妹受委屈了，对不住，但我刘二木可你相依保证一点，

0: 你好，走，快撤！你们这是干什么？快放我下去！你们这是绑票，是绑票！
1: 杨和尚懂得还不少呢，就是我们这就是绑票。
2: 中国有句俗话，悬崖勒马。你们快帮我放下去。哟，英语还知道呢，那我再告诉你一句好不好啊？就叫全大走遍天下。<笑>
0: 我没有钱，我是来帮助中国人的。
1: 啊，我知道，那你就再帮我一次我们中国人好不好啊？
0: 你们想让我干什么？
1: 别说那么多废话了，上山就知道了。
3: 曹司令，辛苦了。
4: 刘司令，恭喜恭喜啊！
3: 这是我给二木还有正副司令的实感快枪，作为贺礼。哎呦，多谢曹司令，多谢曹司令。来，弟兄们，收下了。
5: 好嘞。
3: 曹司令，请。哎呀，啊。

0: 看好刘大毛，别让他太野了。
1: 野是野，不过他是个粗中有细的男人。
0: 也许我看错了。
1: 没什么错不错的，他这个人有时候是看不透。
0: 你拿捏的不就挺好的吗？
1: 有些事我可以做，而你却不可以做。政府司令，这就是命。
0: 是啊，我不像你。
1: 像我什么？
0: 不说了，没有什么意义。
1: 政府司令，你看上去好像不是很开心呢。
0: 怎么会呢？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2: 当初歌仙大会上出现的四个男人，子明已经去世了，刘二木这个大学生阴差阳错的成了土匪，也阴差阳错的成了我第二任老公。跟我纠葛最深的刘大某现在正在台上很开心地张罗我新的人生，而我知道他并不开心。十载呢，

0: 当上了解放军，成了我的敌人。特派员说的对，这就是命。
1: 下手怎么样？
2: 紧急行事，拉拢人马，如果被刘大某发现了，他会要你的命。

0: 哎呀，好，杨和尚，你请，你请。
1: 秉承主的旨意，今天我来到提篮洞为新郎新娘证婚。我们大家都是上帝的孩子，他赐予我们健康与食物、水和爱情。现在请新郎新娘四目相视，双手紧握。刘二木先生，你愿意娶你眼前这位美丽的女士为妻，永远爱护她，珍惜她，无论风雨阳光、疾病与健康，都与她不离不弃，相伴永远吗？刘先生，你愿意吗？
2: 我愿意。
1: 美丽的郑幺妹女士，你眼前这位英俊的男子从今天起将成为你一生的伴侣，你愿意嫁给他为妻，无论风雨阳光、疾病健康，都永远珍惜他、爱护他，你愿意吗？
3: 行，我愿意。
1: 新郎，现在就请你为你的新娘戴上戒指。

现在，幸福的新郎可以吻你美丽的新娘了。

0: 麻烦了啊！来来来，这个西式婚礼就是麻烦。弟兄们，现在开始，吃好喝好啊！各位，这个今天是我弟弟刘二木的大喜之日，这个我这当哥的心里高兴啊，所以呢，感谢各位老大、曹司令、特派员前来捧场，我刘大宝先干为敬了，先干为敬了啊！
1: 好。
0: 哎呀，
2: 来，刘大当家的，我敬刘大当家一杯。
0: 好，哎呀，高兴高兴。
2: 今儿这气氛，不喝倒了说不过去。
0: 来来来来，干了，干了，
2: 干，
0: 干了。
1: 好酒量，
3: 来来来来，本司令也敬你一杯。
0: 来，曹司令，
1: 来来，
0: 感谢感谢。
1: 好。
0: 哎呀。
4: 来，
0: 诸位老大，你们吃着喝着啊，吃着喝着，来，曹司令，
4: 来，来来来来来来，四海，曹司令。

0: 你走吧。
1: 大猛，你怎么了？
0: 我他妈的让你走！

0: 刘大王，你怎么跟变脸机似的？你让我走，我就走；你让我进来，我就进来。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1: 我他妈的就是个变脸机！
0: 你再打，再打我就变你！你以为我看不明白吗？你想把郑妖媚当成你的压寨夫人，现在她跟二木结婚了，你心里不舒服？
1: 他妈放屁！郑妖媚是我弟媳妇。
0: 你这点小肚鸡肠，我会看不明白吗？
1: 我
0: 不许动！再动，我就枪打死你！
1: 好啊。来，你把我打死，你打死我，我得谢谢你。
0: 你
1: 来呀！

刘先生，你为什么不照顾好你的新娘啊？你们可以去房间里休息一会儿，你们可以到房间去。

0: 你哭了。
1: 我没哭。我得向你赔不是，蓝月。我刘大宝虽然是个土匪，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打过女人。
0: 不用了。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可是我也活得很累。大宝，我告诉你吧，我们家是大户人家，我爸爸有五房一

太太给他生了十几个女儿，他连哪个大的哪个小的都认不出来。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家出门读书，我已经五年没有回家了。大毛，你帮帮我好吗？你心里还是没有我。

0: 幺妹儿，
1: 你醒了。
2: 还是昨天喝多了吧？
1: 你喝醉的样子呀，特好看。我看了你晚上的。
2: 傻瓜。
1: 你说我傻就傻吧。哎，你要是能陪我一辈子，我就是当一辈子傻瓜，我也乐意。
2: 你见过哪个大学生是傻瓜呀？走，
1: 干嘛呀？
2: 给你大哥敬茶呀，这头口茶呀，要先敬他，表表孝心。
1: 幺妹儿，你想的真周到。

0: 谁啊？叫魂啊！大哥，大哥，等着！哎呀，
1: 哎呦，你们怎么起那么早啊？按照规矩，应该给长辈们敬茶。可是咱爸咱妈死得早。 你就是我长辈，要不然给我打个敬茶。大哥，这什么茶呀？头口茶呀，头口茶。哦，头口茶。哎呀，大哥，你怎么就这么随随便便给喝了呀？你应该请我们俩进去跪。

0: 在你面前敬你。
1: 哎呀，咱们俩都是亲兄弟，还讲究那些干什么呀？行了，你们回去吧。
2: 大哥，
1: 啊，
2: 你得送我们句吉利话啊。
1: 哦，哼，吉利话，哼，祝你们白头到老啊，早生贵子，好吗？回去吧。
3: 刘大王，你着什么急啊？和偷火茶都这么不耐烦。
4: 娘们儿，算了。
3: 开门。
4: 我大哥他就这样，算了，走吧。
5: 你完了。
1: 你笑什么？捡着君元宝了？
5: 你摊上了这么一个弟媳妇儿，有你说的。
1: 我是司令，他是个副司令，我有什么好怕他的呀？
5: 你也别装了，我的心里也不好受。答应我，少喝点酒。
1: 哎，这是个好东西啊。我答应你，少喝酒，啊！哎呀，
6: 各位，我军主力攻打沈城的战斗即将开始。为了配合这次大战，我宣布，今天晚上0点起，由曹司令所部和刘司令所部主力攻打会合县城。
5: 谷主席亲临指挥，是因为咱们这一仗是大反攻的一步棋，配合国军拿下省城，可见咱们这次攻城的重要性。
6: 谁打下了会合县城，谁就立了大功，
7: 是骡子是马，是好汉是孬种，今天晚上见分晓。
8: 谷主席你就放心好了，我一定拿下会合县城。
6: 好，曹司令忠勇可嘉呀。
7: 刘司令你呢？
1: 啊，那得看谷主席开个什么价。
6: 哦，好，这样吧，我现在宣布具体的作战部署。会合县城的正门比较难攻打，据我推测，共军守城把主要的兵力都放在相对薄弱的西门，由曹司令所部会同罗斯寨的人马攻打西门，刘司令所部攻打会合正门。
2: 曹司令吃肉，我们啃骨头，这不公平吧？
6: 曹司令、刘司令，你是我最器重的，但是我要跟你们说清楚，谁攻下县城，谁就立了大功。
1: 哎，谷主席，是不是谁攻下县城，谁就当县长啊？
6: 刘司令，除了县长，会合县城里你想要什么就拿什么。
9: 好，谷主席有这话，我刘大某干了。
6: 好，
10: 弟兄们，奉上峰的命令，今天晚上我们攻打会合县城，罗斯寨的弟兄们也要一同参战，由本司令跟张团长亲自带队。我们攻打西门，刘司令的队伍攻打正门。
11: 曹司令，为什么要我们攻打西门，他刘大毛打正门啊？那岂不是配合他吗？
10: 黄毛，你在跟谁说话？
12: 来，让开。
10: 你有话要说吗？
3: 各位兄弟，我们的别动队也参加今晚的战斗。
10: 弟兄们，今天晚上的一切行动听从张团长的指挥，下边回去休整一下，各队带回。
13: 快快快快快！
14: 站好。
1: 弟兄们，我们现
12: 现在

0: 就去攻打会合县城。
1: 战斗一旦打起来，子弹是不长眼睛的，大家都小心点，听见没有？戴草帽的这兄弟，把草帽摘了。
2: 哎呀，哥，你不是要教我杀人吗？你不是要教我当土匪吗？
0: 教什么教啊？这他娘的是去打仗！
2: 这杀人不就是打仗吗？干嘛老不让我去啊？再说了，我不去，那幺妹干嘛能去啊？她是我老婆，我不去，她也不能去。
1: 她是副司令，她能不去吗？
2: 可是你不让我去，兄弟们怎么看我？啊，我在这提篮洞，我不是个吃白食的。大家伙评评理，哎，我哥是不是瞧不起你们呀？不让我跟大家伙一起混。
1: 来人，把他给我绑了。
3: 绑什么绑？人都杀了，他有什么不能干的？让他们去吧，见识见识，跟在我身边。
0: 出发！
2: 干嘛动不动就绑我呀？我又不是孩子。
3: 走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2: 那当然了，
1: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15.8元

0: 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1: 没错，
0: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说实话，15.8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师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只要15.8，耀眼气派的朗维师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朗维师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师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使用美观，金钻闪耀。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师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师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朗维师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就送啊金钻表，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现在15.8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师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使用美观，金钻闪耀。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师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师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1: 是。
0: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拉维什费伦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1: 没错。
2: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2: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戴着给
3: 她试试。不行，你想戴？
2: 嗯，
3: 让你儿子买去。
2: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2: 买去。
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弟兄们，跟上！

0: 叔，我们得加紧赶路了。
1: 什么问题啊？欲速则不达。特派员，打仗这事儿你不懂，我比你懂。快。

0: 不就是特派员送你的吗？那么稀罕呀，到哪儿都带着。
1: 你管不着。
0: 谁愿意管你？
1: 不管你问什么呀。
0: 我问问怎么了？
1: 不行。
2: 哎，木，干嘛呢？
3: 我在瞄准啊。
2: 瞄准哪能这么瞄啊？放松点，先放低。
3: 哦，
2: 放松点啊。
3: 哎，嘎子，
2: 嗯，
3: 大声害怕吗？
2: 有什么好怕的啊？放松点就行。还有我呢。啊，别走火了，小心点啊。
3: 哦，
2: 哎呀，睡一会儿。
4: 咱们西门的兵力并不是那么强，
5: 有可能。这样，刘大毛那边的压力更大了。
4: 特派员，我看这样吧，你带着别动队去支援刘大毛，这边由我来对付。
5: 那你这里没问题吗？
4: 没问题。
5: 好，那这里就交给你了。别的队，走。
4: 西兰洞这几个小毛贼跟本司令耍心眼，他们还差点

0: 司令，他派人的别动队很能打，为什么让他们去帮助刘大某？
1: 我自有主意。什么主意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我看刘大某不会那么笨吧？刘大某表面上看上去大大咧咧，实际上鬼精着呢。
1: 精？我看他能精到哪？到时候你就知道谁精了。
2: 刘司令，你怎么来了？
3: 怕你们兵力不足，来支援你们。
2: 这他娘的还没打呢，你就增援？我告诉你啊，不准破坏我的进攻计划。
3: 你放心吧，我的别动队不比你们这里任何一个人差。
2: 哎，快趴下！快趴下！

0: 不能让他们抢了我们前面，
1: 我狠狠地砸。
2: 师长，
3: 团长，这些土匪赶来攻城，肯定是有备而来，怕咱们的弹药不够啊。
2: 是啊，要做好长时间的战斗准备。救援
4: 到，
2: 快点下去，让土匪进来再枪毙他。
4: 是，
2: 到西面上，你们都顶住。
0: 给我把那小钢炮抬上来。

0: 小陈，你还行吗？
1: 排长，我还行。
0: 来，打！弹药呢？
1: 没了，
0: 垃圾啊！
2: 咱们东放一枪，西放一枪的，行不行啊？
3: 没问题，最好啊。让刘大某把共军的主力都吸引过去，让刘大某对付他。
4: 司令，你原来是这么安排的呀？
3: 平时啊，你们几个老在我耳边瞎吵吵，说刘大某实力大，这回就让刘大某砍他们几刀，让他们两败俱伤。妙计，到时候啊，咱们就可以趁虚而入，一举拿下回城。
2: 曹司令，你果然高明，你可是快当将军的料。
3: 黄毛啊！跟刘大某斗，你好好学吧啊！

对呀，西门的土匪怎么这么少？

0: 匪部纠结，乔山豹匪部正在攻打会合县城，战斗非常激烈。
1: 知道了，命令武宁同志坚决顶住。
0: 是。
2: 敌人先拿下会合县城，究竟打的什么主意？
3: 姓谷的这个老狐狸，他的目标绝不会是拿下一个县城。嗯，
2: 看来这个老狐狸还另有更大的阴谋。
4: 杨司令猜得不错。
1: 大参谋长来了。
3: 哦，会不会有什么情况？
1: 他是及时雨吗？这个时候来能没情况吗？
4: 好家伙，摸起我的底来了。
1: 李参谋长，啊，快说说吧，我和潘参谋长可都等不及了。
4: 嗯，敌人确实有更大的阴谋。
1: 嗯，
4: 他们要在省城搞一次大的暴动。
1: 看来这个姓谷的老狐狸还在做着衣锦还乡的美梦啊。
4: 嗯，来，我们把各方面的情况汇总一下。
1: 好。
5: 真他娘的没用，像他妈纸糊的。
6: 不好了，共军大炮了。
7: 什么？
6: 共军采用大炮。
7: 共军还有大炮？去给我看着点。
6: 啊，快来。
8: 共军的骨头够硬的，看来这次我们得掉几颗钢牙了。
9: 何止掉牙呀，说不好全军都得死光。
6: 哥，
10: 趴下。
11: 曹山豹那边的人马怎么没动静啊？
10: 你什么意思啊？
11: 曹山豹不会跟咱们耍滑头，让咱们跟共军两败俱伤然后再出马吗？
9: 咱们也悠着点吧，别把老本都赔进去了。
10: 但是我已经答应了吴主席。
8: 再说了，这如果让曹山豹和罗斯寨那帮混蛋的先进了城，会合县城的这块肥肉就让他给吃了。
10: 蓝玉，蓝玉，
12: 干爹，你怎么来了？
13: 我来亲眼看一看刘大毛和功臣卖不卖力。
12: 他倒挺卖力的，就是曹山豹那边没有动静。
13: 曹山豹这个人打起小算盘，
12: 他这个人耍花招，就拿军事处罚吧。
13: 先别理曹山豹，让他牵制住共军。我到刘大毛那里去看看，给他一个机灵，让他一鼓足气攻下城门。
10: 刘司令，我要亲眼看着你把会合城给我拿下。
12: 刘司令，这个时候是孬种是好汉，马上就可以见分晓了。
8: 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把县城给攻下来。
13: 刘司令，你要抓紧时间啊！曹司令那边进度很快啊！
14: 弟兄们，给我冲！

0: 带一架机子，嘎子一旦出问题，你们马上给我顶上去，记住一定要把城墙炸一个缺口出来。
1: 是，弟兄们，拿着梯子

0: 我们现在只能狠狠地打。
1: 司令部命令，让我军撤离后，迅速前往省城。听候命令。
2: 省城有危险，
0: 团长，咱不能把会合城给这帮土匪啊！
2: 司令下这样的命令，一定有他的道理。放心，县城我们会夺回来的。
0: 那上山怎么办？
2: 上山是撤不走了。师太，你带一个班留下，负责保护伤员。你尽快把他们转移到教堂附近的医疗队去。
0: 保送伤员呢？
2: 这个任务十分艰巨。你们赶快回城，千万别让土匪发现。
0: 是，唐僧，给我速送伤员。
3: 是，
2: 师长，你记住，大部队撤出，县军管会将转入地下，林家通营坊是我们的联络点。
0: 林家通营坊，我知道了。
2: 记住，多留在城里就多一分危险。快去吧。
0: 是，
2: 小心啊。
0: 是，唐僧，
3: 哟，
0: 转移伤员。
3: 是。
4: 让弟兄们随便放两枪就行了，别往上冲啊！
5: 哎，不是曹司令，你看着共军都跑了，我们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呢？
4: 有什么好追的？跟共军打，咱们会损兵折将，将来拿什么跟刘大某斗啊？
5: 哎呀，原来是这样，曹司令，你英明，我黄毛今儿算是服了你了。
4: 我告诉你，跟刘大某斗，你还嫩了点儿。
5: 平时就会瞎嚷嚷。

0: 哎，幺妹儿，你在找什么呀？我知道你找什么了，你在找人。
1: 哎，也不知道那十载是死了还是活着。
0: 我知道你是很担心他，是自己的朋友吗？谁希望自己的朋友卷入这场战争？
1: 可是已经卷进去了，

虽然惠和城已经是我们的了，可伤亡的兄弟也太多了，跟共军相比伤亡实在是太重了。

0: 哎呀，特派员，这一仗可打出了我反共救国军的气势来了啊！曹司令，你的西门攻城很顺利吗？没有什么伤亡啊？
1: 是啊，曹参谋的弟兄和罗斯在的弟兄们，个个都英勇善战嘛。
0: 曹司令，共军从你这里突围出去也很顺利啊。
1: 几乎没有受到什么阻力吗？哎，
2: 特派员，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意思是说我把共军给放了？特派员，我可跟你说，这话要传到谷主席呢，我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我告诉你，我跟共产党势不两立，不共戴天。这件事情，
0: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3: 你这话什么意思？谷主席刚才在正门清临督战，
4: 怎么？谷主席也来了？你就等着论功行赏吧。别动队，走。
1: 请坐。
4: 曹司令，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哎。 算来算去，也没算过谷主席这老狐狸。兄弟们，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 我们呢？
0: 这一刻，刘大某在我眼里突然变得很陌生。我不清楚是什么力量让他变成了这个样子，是谷主席的封官许愿，还是攻占会合县城的占有欲，或者是死去的弟兄让他变得肆无忌惮。
1: 大哥，这今天哦
2: 大爷，大爷，这金子都是别人送打金店打金子呀，我们。

0: 起啊，大爷！
1: 去你的！哎，嫂嫂，你别说，赔不起，赔不起！谁来管大爷我的吃饭钱、喝酒钱？
2: 就是
3: 谁
2: 啊？
3: 谁啊？谁啊？谁谁谁谁谁啊？
1: 嘎子！
4: 啊！
1: 你看，意思
5: 烦死了！
6: 嫂啊，说没事吧？
1: 没事，小意思，
4: 没事没事。
1: 这可都是真金的，比郭主席的姓张可强多了。
6: 既然兄弟们都还活着，啊！咱们就一块享福，
0: 好，享福！哎哎哎，大爷，大爷，你抢这金子，我大三辈子金也赔不起啊，大爷。
7: 赔？
6: 谁敢让你赔？谁要让你赔，你让他上提篮洞找嘎子赔，听到没有？总参谋长的腿是你随便抱的吗？
0: 哎哎，参谋长，我也对你心好吧？你给我留下一点金子吧，我小钱给你行吗？啊
7: 啊，怎么了？啊？
6: 走，来，兄弟们，看看谁家还有值钱的东西，都给我抢回来。
1: 好，
8: 刘大猛，差不多了吧？
9: 收手了吧？
10: 好的，那兄弟们，好好乐乐吧。
11: 你真是变了，以前是抢大户，
8: 现在是残害百姓。
10: 没有吧，幺妹，现在抢的也是大户，也是那些有钱人。
8: 你现在不但抢东西，还打人，还强奸妇女。
10: 什么？强奸妇女？有这事儿？
8: 你不信啊？去问嘎子他们。
10: 我让你们去抢大户，啊，抢有钱的人，抢财主。你们都抢谁去了？啊？抢谁去了？
1: 大当家，我们没。
10: 你给我闭嘴！妈的，提篮洞的规矩，谁破了，老子就毙了他！
6: 大当家呢？不敢了，我们。
10: 从今天往后，谁再破这规矩？别怪我刘大某不客气。
1: 谢谢
4: 谢谢大当家，
12: 谢谢大当家的，
10: 都滚！
1: 就这样就算了。
10: 哎，姚妹，这法不责众啊！
6: 大哥，我还有话要说。
10: 说。
6: 你说，那我们不抢，那曹山豹、黄毛他们都在抢，那他不把我们当傻子吗？
10: 他吃了豹子胆了，这县城是我打下来的。
6: 那你不信，你自己去上街看看去吧。走。
8: 生这么大气干什么呀？
10: 老子就是有气啊！我们的人死了那么多，这个曹山豹的人居然没什么伤亡，这他娘的不等于是把共军放进城吗？
8: 这个老狐狸他是想一箭双雕，他现在是耗费我们的实力攻下这个县城，他有功，我们损失惨重，他又可以控制我们。
10: 不行，我得找他算账。
8: 你找他算什么账啊？我们根本拿不出他佯攻的证据。
10: 什么证据啊？我刘大某做事儿从来不讲究证据，他给我玩阴的，我就给他玩横的。
8: 可是我们现在损失惨重啊，从实力上他就远远的超过我们了。他还有那个罗师寨的黄毛。
10: 有黄毛咋了？有实力咋了？我就不信我一枪轰不烂他曹山豹的脑袋。
1: 兄弟们，快过来抢！
13: 兄弟们，拿着东西走。
14: 刘司令，你这是什么意思？想唬我啊？
10: 把东西都给我放下。
14: 刘司令，您这么说我可就不明白了。难道您把这县城给买下了？
10: 县城现在姓刘了。
14: 刘司令，你可真会开玩笑。你也不想想，没有我们罗斯寨，你们提篮洞打十年也不一定能打得下来。
15: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16: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

0: 淡盐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

0: 天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力雄厚，口碑过硬，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
2: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4: 哇，奶奶好棒啊！
3: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5: 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配啥饭胃口都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茯苓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满。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正。

0: 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豪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但又怕太咸不健康。确实啊，现在很多榨菜为了保鲜，加大量的盐，吃一口齁咸。

0: 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解决大家想吃榨菜又不敢多吃的难题。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
1: 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博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博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3: 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2: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3: 哇，奶奶好棒啊。
2: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0: 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2: 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
3: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4: 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

0: 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满。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0: 均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兄弟们，想要什么尽管拿。
1: 看到那块牌子了吗？啊？谁他娘的在拿？脑袋就是那个牌子。
2: 谁谁谁啊？
3: 兄弟们，把枪举起！围子。
4: 哟，曹司令，你也来凑热闹啊？打仗的时候见不着人，抢东西来的挺快啊。
5: 正副司令，平时咱们都各自占山为王，其实啊，咱们都是兄弟，有什么话好商量。

0: 你看这县城是我打下来的，你们呢也没干什么，可是你们的人平白无故的他就来啃一口，这好像不太合适吧。
1: 按刘司令的意思，咱们这些兄弟都是白来了。
0: 识相的给我他妈滚蛋，否则别怪老子不客气。
1: 就凭你这点残兵残将能把我给吃了？
0: 残兵残将，我看你他娘的是想找死。
2: 看来柳司令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呐。
0: 不多，凑合。啊，嘎子
1: 在，
0: 敢不敢死？
1: 大当家的，发话吧！
0: 逼死海少吧，敢不敢死？
1: 敢死！我敢！
0: 跟老子来这套，啊？反了！我就不信这个邪。
3: 司令，他们怕是疯了，我们可不能两败俱伤啊！
4: 去，

0: 罗斯寨的弟兄都给我听好了，咱们阙团长死了，我们也不能跟着受委屈。他要是敢朝我们开枪，我们也朝他开枪。
1: 兄弟们，等着！
2: 弟兄们，上子弹！
3: 谁也不许动！大敌当前，你们就知道争战功、抢好处。你们以为相互打死对方就算是好汉吗？告诉你们，好汉是可以跪着生，也可以站着死的。你们算什么东西？
2: 算什么？打会河县城，我提篮洞死了多少弟兄啊？啊，想要东西，那他娘的得付出代价。
4: 刘大某，本司令告诉你，老子的队伍也不是吃素的，要付出代价。好啊，本司令奉陪。
3: 停枪！别动队！
5: 把枪都给我放下！
6: 你们的枪是对着自己人还是对着共军的？啊！
7: 你们有本事当着我的面打呀！
6: 我向国防部、向蒋委员长给你们请功啊！曹司令，你一向以大局为重，这件事儿我看就到此为止吧。
4: 刘大某兄弟，刘司令，你也太激动了啊！这点东西啊，本司令也看不上，要要啊，你就都拿走，什么火拼不火拼的。
3: 曹司令，你带人马先走吧。
4: 哎，弟兄们，都给我撤撤撤撤，
1: 上撤撤撤。
3: 刘司令，你也可以走了。
2: 曹会长，你替我转告那小子，会合县城是我刘大某的，以后没事儿别让他到县城里来瞎晃悠，以免这枪走火。谷主席，我到县政府恭候你的大驾。
6: 好，
2: 弟兄们撤。
4: 果然是块好料啊！
1: 追，快快！
8: 十三，兄弟追上来了！
1: 快快快，走！快撤到林家头油坊！
8: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快！
8: 兄弟，分散行动。

0: 么回事？
1: 报告司令，发现共军。
0: 这城里还有共军？啊，
1: 全都是共军伤员，大有一个班的士兵掩护他们撤退。
0: 好啊，这回终于撞到老子头上来了。
2: 冷静，让人把他灭了。
0: 哎，别，要活的要活的。这曹山豹不是不服吗？我给他整几个共军俘虏，让他看看。追
1: 追
3: 追追！
4: 老实点，
0: 跑得还挺快。我看是你们的腿快还是我们的腿快。
5: 是刘大宝。
0: 行，
6: 排长你先撤吧。
0: 还挺不怕死。
5: 好像把我们同志发现了。
0: 弟兄们，把他们给我带走。
3: 是，带走。
7: 走，
3: 带队。
7: 走。
3: 走，
7: 走，
3: 走，
7: 走。
8: 你们先撤，
6: 走，快点，
8: 慢点。
5: 皮子，黄强，你干嘛？
6: 排长，你不要拦我，我不能眼看着同志们被刘大宝带走。
5: 给我忍住了！我告诉你，咱们两个只要一冲动。更大的伤亡呢，你知道吗？
6: 我忍，我忍，刘大宝这个乌龟王八蛋，我忍。
9: 沈晨暴动，走漏了风声，被共军挫败，里应外合的计划也未能实现。
10: 干爹，现在省城的情况怎么样？
9: 我现在已命令潘方霞、马耀地两支部队向省城进军，现已拿下青岩镇作为大本营。
10: 那我们是不是很快就能攻下省城了？
9: 哎，共军厉害啊！共军主动放弃了几个县城，收缩了兵力，把潘方霞和麻腰地的部队阻挡在华西，目前战斗十分激烈。
10: 这么说，我们这次攻打会合县城，没有把共军的主力吸引过来。
9: 我千算万算，还是算不过共军呢。眼下华西那边的战事，看来是凶多吉少啊。
10: 那干爹的意思是，
9: 刘大毛在会合城打得很好嘛，我们就需要这样的人。
10: 一开始干爹对刘大毛还有所顾虑，怕他不听号令，现在反倒是曹山豹在打自己的小算盘。
9: 你立了大功啊，
10: 干爹，你别夸我了。对付刘大毛我是下了点功夫，只是这个人桀骜不驯惯了，真要他俯首帖耳为我所用，那还是
9: 这就是我这次亲自为刘大宝请功的目的。
11: 郭主席，这个刘大宝也太不像话了。
9: 曹司令，什么事让你发那么大的火啊？
11: 惠城河是我跟刘大宝一起打下的，凭什么惠城河归的？凭什么惠城河归的？
9: 曹司令，谎报军情，那是要军法处置的，你知道吗？
11: 郭主席，您说的是？
9: 会合县城一战，我看得清清楚楚。
11: 郭主席，
9: 曹司令，你是个聪明人，

0: 我希望到此为止。今天晚上在县政府大院为刘大毛庆功，你曹司令准时到吧，我有话要说。
1: 啊，胡主席，这就是县政府，现在是我的司令部。
0: 啊，好，很好。
1: 来，请，
0: 请，
2: 好。好嘞，谢谢。
1: 好，谢谢。
3: 喝点水。啊，慢点啊，没事。
4: 李老板，
3: 李同志，外面的情况怎么样？
5: 刘大毛的土匪在县城四处烧杀掠抢，残害民众，真是太残忍了。
4: 这个恶匪一定会找他算账的。
3: 对了，我们被抓的四位同志呢？
5: 听说被刘大毛关在监狱里，
3: 一定要想办法救他们出来。找到军委会的干部了吗？
5: 军委会的同志全都转移了，我一时联系不上。
3: 那怎么办？
5: 我看先把伤员同志藏到地窖里，等风声过了我们再说。
3: 行，就这么办。来，转移伤员，快点。
4: 好，
3: 注意警戒。
5: 石代同志，这地窖很隐秘，除了店里的伙计，什么人都不知道。
3: 小林同志，我们不能光堵在这儿啊，这么多伤员，缺医少药，可以赶快送到医疗队去。
5: 我现在就去找军管会的同志们。
3: 那这样吧，你去联系军管会的干部。
6: 阿木桑，阿木桑，
3: 哎，你负责照顾伤员，我带着黄庆去侦查一下城门跟监狱。
4: 好的。
3: 黄庆
7: 到，
3: 枪留下。
0: 刘司令曾经问过我，打下会合县城，这个县长是不是由他来做？我说是的，谁打下县城，谁就是县长。现在县城已经打下了，该是我实现诺言的时候了。现在我宣布，委任刘大毛为会合县县长。
6: 哎呦，大毛县长啊！哎，坐下。
8: 请刘司令接受委任状。
0: 恭喜你啊！
1: 谢谢吴主席。啊！弟兄们，这从今往后啊，我刘大毛就是会合县城的头把交椅了啊。
9: 刘司令，恭喜你。
1: 曹司令，从今往后看看我的地盘就不只是提篮洞了，给你的兄弟们打打招呼啊。
9: 刘司令，你放心好了，会合县城以后是你的了。
0: 哎呀，你们两位都是党国的栋梁，以前的事情就不要谈了，从现在起携手并肩建功立业啊。
9: 刘司令，来握个手。
8: 刘司令功成名就，谷主席又如此器重，以后还要跟曹司令精诚合作，我相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好，我刘大某是个大老粗，以后我们兄弟就精诚合作。
0: 来，曹司令。
10: 精诚团结。
11: 哎，麦克报谈喽！哎，麦克报谈喽！哎，那啊，哎，麦克报谈喽！

0: 哎，老板，你这金毛掸子怎么卖的？
1: 3文钱一个。
0: 这个呢？
2: 这个3文钱。
3: 就是这个监狱。
0: 看监狱的土匪是提篮洞的，
3: 好像防守不是太严密，
0: 不能轻敌呀。走到别的城门看看。华强，
4: 哎，
0: 咱们不能聚在一起，一定要分开行动。晚上林家天文坊碰头。
3: 好，我们分开行动。走
0: 走
2: 走。

0: 站住！
1: 站住！大哥，干嘛呀？
0: 干什么呢？小本生意卖菜呢。
1: 卖菜？不是本地人吧？老家河北邢台的，来这两年多。
0: 住哪儿啊？
1: 西街破庙。
0: 哪儿？
1: 西街破庙。
0: 西街有破庙吗？
1: 有啊，我在那儿住两年多了，那庙一直是破的。
2: 什么？我也没有。
3: 没
0: 嘎子，哎，二凤，
3: 又在抢东西啊？
0: 没有，盘问一下。
2: 哎呦，最好别抢，幺妹说了，能不抢就不抢。
0: 哦，知道，肯定不抢了啊。那个，我们先巡逻去了。
3: 哦，
0: 走。
4: 你说这一打仗，苦的就是老百姓了。可不，
5: 给我看着嘎子，谁再敢抢，回来告诉我，弄死他！哎呦，
4: 小子，你们胆儿挺大啊！这大街上刚打完仗，还没人敢出来，你们三个躲在这干什么？
6: 大爷，我们哥三个呀，出来串亲戚呢。
4: 串亲戚？说实话，
5: 大爷，我们说实话啊，我们想趁乱的捡点东西，没别的。
4: 我告诉你们啊，如果从你身上搜出来家伙，我就先毙了你。搜！
5: 是。
4: 怎么了？哟，副司令，三个穷鬼家竟然晃悠，被我抓住了。搜出家伙了吗？没有。
6: 亲戚呢？兵荒马乱的，串什么亲戚？滚！滚！没听见吗？哎，谢谢大爷，谢谢。
7: 哎，幺妹儿，怎么了？没事儿，盘查几个人。
6: 哎，幺妹儿。
0: 我跟你说点事儿。
6: 哎，好，哎，毕四海，哎，帮我把这带过啊。
0: 走，我们也走。哎，参谋长，奇怪呀，这个人有点眼熟。
6: 你认识他？
0: 很像以前徐家大院的护院石仔队长。
6: 石仔，
0: 他可是政府司令梁家兄弟。
8: 听说他后来还参加了共军，共军，你小子怎么不早说呀？我这连政府司令都没认出来，我哪敢认他呀？走，跟我过去看。恭喜干爹，收服了这一个得力猛将。
9: 这个刘大卯。 桀骜不驯。
8: 对了，干爹，我刚刚得到一个消息，听说刘大卯抓了。

0: 一批共军，还是伤员？哦，这个刘大茂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我想，他是不想杀掉那几个共军，所以他就瞒着我们，偷偷的把他们关到监狱里去。刘大茂这个人果然是粗中有细啊，他不想这么干，主要是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万一共产党来了。
1: 他可以拿这几个人和他们做一笔交易，
0: 有可能。刘大某他现在对我们还是有戒心的，对共产党，他也不是铁了心要跟他们干到底。
1: 甘月，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份上，该是我们出手了，一定要让刘大某死心塌地的跟着我们干。
2: 干爹，是不是有什么计策？
0: 我们挖一个坑，让他跳下去。
2: 干爹的意思是，让刘大某沾上共军的血。那我们就再逼他一逼，让刘大某把那几个共军给毙了，这样共产党对他就恨之入骨了。
0: 逼，那不是最好的办法。要用巧劲儿，四两拨千斤嘛。
2: 干爹的意思，我还是不明白。
3: 等一会儿你就明白了，走，一会儿有一个人要来见我，你也顺便去见见。到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谜底了，啊，啊，我们一起吃饭去吧。
4: 好。
3: 抓的那几个共军说什么没有啊？大哥，你是不知道，就那几个共军，我都打成什么样了，一句话都不说。
5: 看来我得下死手了。沙兄弟啊，那几个共军可是不能打的。不能打？
3: 哎，怎么不能打？你说他们都杀了多少咱们兄弟啊？说那帮人。
5: 兄弟，那几个共军不光不能打，而且还要好酒好肉的款待着他们。
3: 这为什么来着？
5: 听我的，啊，你去吧。刘
6: 大宝，你抓了几个共军的伤员？
7: 是啊，怎么了？
6: 你打算怎么办？
7: 哎，我这不刚跟嘎子说，让他好酒好肉的款待着。你这么说就行了，刚才吓了我一跳。还至于吗？怎么会吓一跳？哥。
5: 要么是怕你杀了共军，跟共产党结结梁子。<笑>你哥我有这么傻吗？啊，我会掉在那个谷主席那一棵树上吗？我得给自己给提篮洞留后路。
8: 你能这么想就行了，千万别断了自己的后路。现在共军的势力这么大，说不定哪天就打回来了。
7: 不能什么都听那谷主席的，
5: 所以啊，我们把这几张牌抓到手上啊，日后这共军找我算账的时候，嘿嘿嘿，把这牌一放，
7: 哥，你真是有远见，将才。
5: 去，你少在这拍我的马屁，我刘大某不过是想做些不亏本的买卖。

0: 亮，我已经联系上了交通员小赵同志，他马上向军委会同志汇报，明天我们再接头。
1: 好，我们尽快制定出行动方案。一，要救出监狱的四位同志；二，怎样安全的出城？
0: 我们来合计合计。
1: 来，我们真是监狱啊！好，王静，松弛。
2: 我们得到一个重要的情报，共产党会和军管会的干部要在惠民茶楼街头开会，谷主席命令一定要将他们

0: 一网打尽。
1: 今天的行动要雷厉风行，记住，你们不是左右别动队，而是刘大毛的部队去捉拿共党。
0: 具体的行动由肖副官负责。出发。
2: 行动，断。

0: 这个行动如果能成功，刘大莽的血案就大了。
1: 更大的还在后面。
2: 教团小赵同志刚刚从老林兰得了情报，我们的一部分伤员没有撤走，还有四名伤员被林大毛抓走，现在关在监狱，情况非常危急。
3: 伤员们都藏在老林同游坊的那个地窖里，暂时还算安全，但是有不少同志的伤口感染发烧，必须尽快把他们转移出去。
4: 小赵，不能有同志留下。
3: 有一个侦察办。
2: 还是把伤员全部安全的送上去。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及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

0: 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0: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2: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 种吃味儿，怎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8: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 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2: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

0: 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儿。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出滋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2: 奥

啡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

0: 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滋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里关的是共产党会和军管会的头头和几个共军。
1: 好，好。
0: 人都已经抓来了，干姐，怎么处置？
1: 夜长梦多，把他们全部拉出去毙了。
0: 是，立刻执行。
2: 明白。

0: 大哥，监狱里那四个共军不见了。什么？不见了？
1: 监狱长汇报说，是蓝玉昨天指挥别动队的，抓了四个共军军管会的头头。
0: 那这和这几个共军有什么关系啊？好像是说是谷主席把他们一起都带走了。
1: 这个谷老头想干什么呀？
2: 刘司令，我又来向您请功了。<笑>吴主席啊，我正想找你呢。嗯，我又立了什么功了？这个功可大了。刘司令，怎么样？我们一起去参观参观。参观什么呀？<笑>当然是你立的功了。刘司令啊，我今天特意把曹司令也请来了。
3: 我们一块儿去好好的观赏观赏刘司令为党国做的贡献啊！<笑>
4: 三哥，来，
3: 你这一大清早的带我出来，你干嘛呢？刘司令干了件这么大的好事儿。
2: 怎么倒问起我来了？什么事儿啊？刘司令杀人无数，砍脑袋就像切萝卜，啊？怎么你今天不认识了？你看，
5: 人头，
2: 对，这八个人头，四个是。

0: 军管会的头子，还有四个是你刘司令抓获的共军的伤员。
1: 你把他们都杀了？
0: 谁杀的都一样，这些共党分子个个都应该杀。刘司令，对付共产党就是应该要这么狠。
1: 什么意思啊？你这是？
0: 请刘司令。
2: 南岳，你把这个给刘司令念念。
3: 省反共自卫军抓获共党会合县军管会头目四名，共军伤员四名，现予以就地枪决，已尽效尤。会合县县长刘大毛。
0: 刘司令身为会合县的县长，严惩共军分子，自然是义不容辞啊。
4: 哎呀，我是刘大当家子的，你这一招真够厉害啊，斩草除根。
3: 布告一贴，全城的老百姓都知道了，你刘大毛跟共产党势不两立，这样一来就没有人敢跟你作对了。
1: 赶了我们走。
5: 是。
0: 哎，刘司令，你的英雄事迹明天在报纸上是头版头条，别忘了看啊。
1: 小周，喝点水。喝点水。怎么了，小周？出什么事了？
6: 全都被杀了。
1: 谁干的？
6: 刘大毛，是刘大毛干的。昨天我们正商量着怎么去营救狱中的那四位伤员的事，他带人闯了进来，我跳出了窗户逃了出来。今天早上我来到这边的路上，经过城门那边，我看见他们的头就挂在
7: 挂在哪儿？
6: 挂在了城墙上。

0: 狗命！
1: 花枪，
2: 刘大毛，我让你血债血偿。
3: 怎么回事啊？那城墙上怎么有八个脑袋？你不是说不杀人吗？
4: 那是胡主席干的，是我干的吗？
3: 那怎么说是你干的？
4: 我不是舰长吗？
3: 布告都贴出来了，上面写的是你的名字。这个胡主席他想干嘛呀？不行，咱们得去找他，得把事情说清楚。
4: 给我站住！
5: 你傻呀？啊？
4: 这是谷主席精心想好的，就是想让我刘大卯背上共军的血债。现在全城都知道了，城墙上还挂着八个人头，你去找他，他承认了，这个全城的百姓能承认这件事不是我刘大卯干的吗？
3: 那你就这么认了呀？
5: 不认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6: 算了算了，哥，谷主席这人老谋深算，以后得防着点儿。
5: 反正这会合县城是我刘大毛打下来的，
4: 共产党是不会饶了我了。
3: 不行，你不能这么破罐子破摔。
5: 姚妹啊，你也好好想想，跟着谷主席干，咱们要枪有枪，要地盘有地盘，啊，还给我个司令干干，说不定哪天还就打到省城去了。可是共产党呢？除了想要我刘大卯的人头，他能给我们什么？
3: 刘大卯，

0: 其这是拿屎盆子往你头上扣呢，你不但不去找他理论去，你还任他摆布是不是？
1: 哎呀，我以前是想给提篮洞给我自己留条后路，既然这个后路留不成了，我刘大卯就一条道走到黑了。
2: 我是发现了啊，我现在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你就是被那谷主席还有那什么那个特派员你给迷住了，你就死心塌地的为他卖命吧。你
1: 我决定的事情你们都不要管，都不要管
2: 你的事儿，我们也都不管，反正现在共军这边是什么实力你自己心里清楚，你自己看着办吧。走，我们走。
3: 鸭蛋别跑，
4: 鸭蛋不吃了不吃。
5: 哎呦，
3: 二少奶奶，鸭蛋这是妈妈。来，
6: 这是鸭蛋吧，都长这么高了，叫妈妈。辛苦你了，
3: 二少奶奶，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6: 哦，对了，这是二木，你就叫他二木哥。
3: 二木哥，
6: 以后啊，学会叫鸭蛋叫他二木爸爸。哎，来，让鸭蛋认识认识二木爸爸。
7: 鸭蛋，看我给你带什么了。
3: 你试试。哎呀，鸭蛋真聪明啊。嗯，借我一口。

0: 阿木，这就是以前子明住的房间，你查看都成什么样子了。我依稀在你这个房间里看到了你的影子，是我徐子明夫妻好，只要。 你不感到委屈，我就感激不尽了。
1: 亚丹儿，你看，这就是爸爸。
2: 爸爸在哪？我好想见见他呀。

0: 去城里找个房子住吧，一个人住在这儿也不安全。
1: 这衣服有点儿，
2: 刘司令，你现在可威风了，喝的是洋酒，打的是胜仗。
1: 这羊马尿也好不了哪儿去，凶得很。这报纸不是收起来了吗？怎么又拿出来了？
0: 我看见这上面有人模狗样的扮英雄，拿给特派员看看。

0: 郑副司令，那可不是半英雄，这是真英雄啊。
1: 是英雄是狗熊，只有这个人自己心里知道。特派员，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没有什么意思，刘司令上了报纸，人人惊讶，我替他高兴啊。
1: 你要真的为他好，请麻烦你跟那谷主席说说，别把事情都做绝了。刘大宝他没杀人，别在外面呜呜啊说他杀了共军，什么用心啊都。
2: 别吵别吵，幺妹。
1: 谁跟他吵了？
2: 哎，幺妹。特派员，幺妹说的对，这些共军不是我刘大宝杀的，为什么最后都扣我头上了？这不对吧？
0: 按你这么说，这报纸不用印了，报馆也可以关门了。
2: 什么意思啊？
0: 我告诉你吧，谷主席说，这样一来，国防部可以给你发委任状了。
2: 我现在刘大毛已经是司令了，难道还有比司令更大的吗？
0: 你这个司令是没有军衔的，是个杂牌军，有了军衔那就跟我一样，完全是党国的人了。
2: 什么军衔？
0: 谷主席是不会让你吃亏的，刘司令，你马上就要成为少将了。
2: 少将？
0: 我跟随了谷主席这么多年，也只不过是个上校，刘司令啊，不不不，刘少将，这下你应该满意了吧？以后你伸出一个小指头，就比曹山豹的大腿还粗。
2: 好，好，既然有谷主席撑腰，我刘大毛跟他干到底。
3: 又是宣传，又是上报纸，一转眼刘大某就成了反共英雄。会城河一战，咱们是两手空空，什么都没得着，好处全让刘大某一个人给占。
4: 司令，一定要设法治治刘大某，不然他就要爬到你的头上了。
5: 是啊，曹司令，我都看不下去了，你说那刘大某他什么东西啊？不就是抱着蓝玉那骚娘们的大腿吗？嗯，
3: 蓝玉这骚娘们肯定上了刘大某的床，任何事情都向着刘大某，一天到晚的跟我作对。
6: 他肯定在谷主席面前说了我不少坏话。
3: 这回啊，谷主席也走了，他想整我，我看这骚娘们还是嫩了点儿。
5: 管他谷老爷子在不在，我就不信邪，他刘大某把县城全占了，我们就不能有一点好处？
3: 黄毛啊，你什么意思？
5: 他抢，老子也带弟兄们抢，大不了火拼。
3: 大不了火拼，
7: 则是好主意。
4: 司令，绝不能让刘大毛一个人独大，我们就是要把水给搅浑了，然后再来个浑水摸鱼。
3: 好吗？
5: 在。
3: 这回可就看你的了。
5: 曹司令的意思是，
3: 刘大某抢，咱们也抢；刘大某占地盘，咱们也要占地盘。老子倒要看看，到底谁的拳头硬。
8: 一会儿过来，你们吃碗羊子去。哎
9: 呦，好，
10: 好，
9: 哎，大请客。
8: 这上哪儿啊？小娘们儿年纪轻轻带个小孩子，嫁人挺早的呀。啊，哎，孩子给我拿了啊！
11: 我他妈死了！哎，
12: 说，这是郑幺妹郑副司令的女儿。啊，
8: 郑幺妹郑副司令，她的女儿怎么会在你手里？
9: 对啊，见谁呀？
8: 陪我罗亮回来啊！
12: 哎呦我！

0: 二少奶奶，你别担心，桃花没事，桃花不怕。
1: 哎，娘们儿，娘们儿，怎么了？
2: 杀了他去！
3: 曹司令，我还是要提醒你注意，罗氏寨的人无法无天，烧杀抢掠，老百姓怨声载道。
4: 哎呀，罗氏寨的人我也管不了，他们是向刘大某学习。哎，刘大某在你心目中不是个英雄，他们在学英雄呢。
2: 你，
4: 哎呀，特派员，你就放心好了，我会严加盘查黄毛他们，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曹司令，我请你到此为止，你不要嘴巴上说的挺好听，背地里却四处找事儿。
4: 哎呀，我的特派员啊，谷主席刚走，你就想拿我试问？你准备问我什么罪？
1: 爷们儿，哎，等一下，哎，郑副司令，我去给你禀报一下。
0: 什么？
1: 我去给你禀报一下。
0: 禀报什么呀？走。
2: 滚！
0: 别动。
4: 郑副司令，你这是在开玩笑吧？
0: 曹司令，如果强奸我们徐家丫头是开玩笑的话，那我今天也跟你开开玩笑。
4: 郑副司令，强奸你们家丫头的事儿我不知道，是谁干的？
2: 罗斯寨现在不是归你管吗？
4: 我说郑副司令，您这是何苦呢？有什么话咱们慢慢说吧。坐。
1: 舍不得，
5: 郑副司令，你这是怎么了？有话好好说嘛！
2: 滚蛋，往后退，退，退下去！
0: 曹司令，我今天来是想向你讨个说法的。
4: 我说幺妹儿啊，我曹山豹未来党国的伟业，也是从死人堆里爬的，什么事儿我没经历过呀？我告诉你。死在战场上我能避得上，死在你枪口上
6: 老子避不上眼。
4: 政府司令，没想到你也有今天。给我关起来。
7: 走吧，政府司令。
4: 请
7: 走。
5: 司令，对这个女人你打算怎么处置呢？
4: 把她活埋了，我看刘大毛能把老子怎么着。
1: 是。
8: 二哥呢？
1: 好，就在这保卫着。
8: 二哥没事。
9: 我听说郑副司令被曹山豹给抓了。
8: 是
10: 啊，二当家，曹山豹必须得放人，副司令被扣押，这咱们提篮洞的耻辱啊！
1: 什么山豹山狗山猪的啊！二哥，我带人打进去，把副司令救出来。
9: 比赛啊，你什么意见？
1: 曹山豹兵力雄厚，如果硬拼，必然会两败俱伤啊。
11: 是常言道，狡兔三窟，兵不厌诈。
12: 我觉得这事儿吧，还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3: 你有主意了？啊，
11: 我主意倒没有，我就那么一说。
1: 废话，
8: 我去找大哥。

0: 把门打开。政府司令，我来看看你。
1: 谢谢特派员了。哦，对了，你可别管我叫司令，如果在你们心里还当我是个副司令的话，曹山豹他哪敢把我私自关押在这儿啊。
0: 可能这里面有点误会吧。
1: 误会啊？什么误会啊？特派员，你不会是来替曹山豹说好话的吧？对不起，我不爱听。
0: 我希望你以党国的利益为重，不要把矛盾激化了。三天之内我一定会想办法放你出去的。
1: 你告诉曹山豹，三个时辰之内亲手把我手上的绳子解开，不然我郑幺妹不领他这个情。

0: 哎，郭主席，您放心好了啊，三个时辰我马上放人。
1: 特派员，你什么意思？你明明知道郑幺妹儿到我司令部来闹事儿，差点把我给打死。怎么？你拿谷主席来压我？我告诉你，老子也是一方神圣，三个时辰放人，门儿都没有。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再说了，这战乱的年份里。
0: 谁管得了谁呀？我看你拿我怎么着？
2: 我这是以大局为重，如果处理不当，你和刘司令两败俱伤。
3: 司令，谷主席和蓝玉特派员的话也有道理，要不由我出面来调停此事，司令也不至于脸上没有面子。
2: 调个屁呀！调啊！你们怕刘大某不高兴，难道就不怕老子不高兴吗？全是你们把他给惯坏了。
0: 曹司令，郑副司令也是事出有因。希望曹司令能冷静地再想一想。好啊，特派员，我告诉你，放人可以，三个时辰不行。老子要关他30个小时，你回去告诉刘大某，30小时以后来接人。
4: 报告司令，刘大某的人员已经到了司令部门口，说让你出去见他。
5: 你去告诉他，老子没那闲工夫。
4: 他说什么？
5: 他说让曹司令带着郑副司令出去见他。
2: 你去通报一下，就说曹司令马上就到。

0: 长心理的中医，让孩子都能学会的中医。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梁涛。我们今天啊特别荣幸为大家请到了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委员，我们的副主任医师宋主任。好，我们欢迎宋主任。你好，
1: 小梁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看节目的朋友可挺多哈，问你一个特别刁钻的问题，不知道您介不介意哈，您能跟大家

0: 说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吗？
1: 接近七十了。
0: 接近七十了。
1: 嗯，
0: 我听完之后浑身起鸡皮疙瘩。大家伙儿，您看看像吗？最让我特别特别这个在意的就是您的这个头发。哎呀，油黑油黑的，您这是咋保养的呀？今天能在我们长心里的中医这个节目当中给咱们透露透露，传授传授。
1: 先不说我这保养的方法，我看你今天有点不大对，那个手为什么老放在那儿呢？
0: 我今天睡落枕了。我今天啊，我差点请假了哈。因为今天昨天晚上这个脖子有点睡落枕了，你看我今天有点不是特别的灵活哈。
1: 落枕的事呢，这是很常见
0: 啊。
1: 不过说到这落枕啊，就跟两个有关系，一个是枕头，一个是风寒。
0: 我以为宋老师会说，姿势不对，起来重睡啊。昨天我换了一个新枕头。
1: 问题啊，八成就出在你这个新换的枕头上
0: 哦。
1: 因为新换的枕头一般都比较偏硬，或者就是偏软，跟你以往睡的不一样
0: 啊。不一样，不一样。
1: 枕头过高或者过低都不行，正常这个高度啊，不要超过15公分
0: 啊，
1: 这样你就很舒服。所以我们说枕头呢，最好要用两个枕头，
0: 两个枕头啊，
1: 下层软一点，上层硬一点。很多人觉得这个五星级的酒店枕头特别舒服，
0: 哎，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它就两个枕头，
1: 你看它都会给你配两个枕头，叠加起来的厚度大概就是15公分，
0: 哎，所以呢，科学的啊，
1: 对你这个90度的维护啊，就很舒服。
0: 嗯，
1: 另外呢，落枕呢往往与风寒有关系。你们年轻人睡的这个宾馆或者在家洗工吹空调，对吗？
0: 哎，对对 对, 对，
1: 而且你这个脖子是露在外头的，
0: 嗯，
1: 所以吹不好就会受寒了。
0: 赶紧给我解决一下吧，宋老师，我这下边还有工作呢，太难受了，这个咋办呢？这个
1: 对于落枕呢，在我们手上就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
0: 啊，
1: 名字就叫落枕穴，
0: 在掌心呢，是不是？
1: 嗯，不在掌心，在掌上
0: 啊，在掌上啊。
1: 对，
0: 给我们，我找一下在哪儿。
1: 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来找一找。
0: 好
1: 啊。虽然你今天没有落枕，不是讲你啊，你是落枕了，我讲我们的观众朋友，
0: 大家伙可能没落枕。
1: 对，但是保不齐哪天呢，你受凉了以后，或者枕头换了以后，这脖子啊就动不了了。
0: 啊啊！
1: 大家把手拿出来，
0: 拿出来，
1: 握拳，
0: 握拳，
1: 这个叫掌指关节，手掌和指这个关节啊，您找到这两个突出的地方，我们说第二和第三这两个骨之间，落枕穴就在哪儿呢？就在这个沟里。然后您看您的手指这个宽度能看出来吧？
0: 啊，
1: 您这样子放，大概的位置就是0.5这个公分
0: 啊。这，
1: 在这个位置，这个穴位您使劲的掐一掐，有点酸胀的感觉，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落枕穴
0: 啊。落枕穴，这个我们怎么操作呢？比如这个穴位在这儿，我们怎么操作？这个有没有说按的这个手法？
1: 这个有一个说法啊。
0: 啊，
1: 您看您是左边溜了还是右边溜了？
0: 我现在是右边，我是
1: 右边是吧？
0: 右边，对对对。
1: 大家要记住啊。
0: 啊，
1: 咱们按摩穴位呢，一般是指右边的痛呢，您就按左边。您现在是不是
0: 右侧？
1: 对，
0: 我就按这个，
1: 你就按左侧，叫对侧按
0: 啊，对侧按啊。
1: 这个说法呢，取自《黄帝内经·巨刺穴说》，就是左边的问题，你取右边的穴位。那右边的问题是不是就取左边的穴位了呢？
0: 取这个穴位。
1: 对，当然了，我们要最圆满的方法，那你就两边都按。
0: 那最好了，
1: 哎，那就最好了。操作呢，就是用另外一只手的拇指，你看这不是拇指吗？您卡着这个穴位啊，就是你这样推
0: 啊，
1: 就快速的推。当然了，这个要有点速度啊。
0: 哎呦呦呦呦，有点酸的这个。
1: 对，叫紧推慢揉。揉什么意思呢？就是以这个穴位为中心，左右一圈这样揉。哎，就是快推慢揉
0: 啊，快推慢揉。
1: 然后你就会感觉到这个地方会越来越舒服。
0: 嗯。
1: 那然后同时你再动动你的脖子
0: 啊，
1: 看看你的脖子是不是比原来舒畅一点了。
0: 这个感觉。是这样的，是不是？哎，有机会这个宋主任啊，你给我按好不好？
1: 不行
0: 啊，不怎么了？
1: 你要付费？
0: 要付费？
1: 开个玩笑啊！今天呢，我不给你按，我今天带了一个小工具。
0: 小工具，
1: 咱俩一人一个，好不好？
0: 有我的呀！
1: 当然给你一个了，要不你怎么按呢？
0: 哎呀，宋主任太客气了。来就来呗，还带东西来了。
1: 这个小工具啊，
0: 啊，
1: 非常的实用。这个叫做龙凤坛双头按摩梳。对于您这个落枕的情况呢，它两头都能用。第一个呢，就是我刚才教你的，这边我们又简称叫鹿角端。
0: 鹿角端，
1: 它不是鹿角，不是两个吗？简称叫鹿角端。
0: 鹿角端啊。
1: 您找到这个穴位以后呢，您就这样子去推，看到吗？
0: 一推
1: 着，哎，
0: 推，
1: 对吧？这样去推
0: 啊，酸啊，
1: 力度比较准，以酸胀为主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五爪端啊，大家
0: 这个，
1: 哎，这就是五爪端，它就像五个手指一样。您专门梳哪儿呢？梳你的掌心。 啊，竖你的掌心，对吧？指尖呢朝向我们的手心啊，

0: 顺着经络走向，从掌根往指尖去梳
1: 啊。啊，这个也对落枕有
0: 用啊。
1: 对，好。
0: 我们经常讲十指连心吗？
1: 是，
0: 所有的经络都会在我们手上体现啊，但还是要适当的收点劲儿啊，
1: 收点劲儿啊，收点劲儿。对，
0: 咱们的节目呢就叫掌心里的中医，嗯，对不对？嗯，你们看我带来的这个手掌的道具，还有背景这个图上的手掌啊，哎，有很多的穴位，
1: 一个巴掌大的这样一个手掌，这上面的穴位这么多呀？
0: 对呀，
1: 哇，太神奇了这个啊
0: 啊！咱们的手掌呢，是咱们全身经络的缩影。嗯，十二正经、奇经八脉的起止交汇都在咱们的掌心、嗯、啊，都在咱们的掌心。嗯，那么手掌的经络呢，与全身的经络它是紧密相连的。您这脖子上的经络也就通了。嗯，所以您这样的效果呢，就特别的好。
1: 真是哈，这按这一会儿按了这个穴位哈，我用这个头按这个穴位，哎。这个感觉，包括刚才我一直在梳，你看我的手啊，都已经被我这个按摩红了哈，这个经络通了，这感觉真的是不错。哎，这东西叫什么来？叫做龙凤坛双头按摩梳哈。哎，我想问一下叔，这东西在哪儿淘上着的？这大家伙上哪儿能买着？哎，
0: 这个呢也不用大家去买啊啊。其实我今天带来现场呢，就是为了把它作为福利啊、嗯、送给大家。
1: 您这个平时够节俭的了，这么好东西送给大家，您知道多少人在看节目吗？这咱送得起吗？这个啊，为啥要送啊？这个是不是给您说一说啊？
0: 这要说到我上次出差坐了5-6个小时的高铁啊，浑身不得劲儿、嗯、啊。
1: 对，
0: 正好呢就看到我的包里啊有这个龙凤坛双头梳，这是以前厂家送给我的啊。
1: 您是随身携带的？
0: 对，他说您随身带，想用就用，我把它给忘了啊。哎，这次一下看到了，我就拿出来按了一下啊。这一用，我发现真是特别的舒服。
1: 关键您对穴位还比较了解、啊、
0: 对，真的，我就是按按我们的手，
1: 很简单的、啊哎、
0: 就觉得非常舒服，因为我没落枕，对吧？对所以我们讲啊，掌心里的中医啊、嗯，有很多的穴位，大家是找不清楚的。哎，
1: 对对对。
0: 那我们这个龙凤坛双头按摩梳呢，就能帮助我们精准的找到一些穴位。所以你只要这样去推，哎、这些穴位其实它都是能碰着了。哎，
1: 啊，对。
0: 而且这些穴位你按了以后啊，非常的舒服。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梳子，我这两天就感觉非常好，所以我就做了一件事儿、嗯。
1: 啥事儿啊？
0: 跟厂家去谈了。
1: 我特别好奇，您是咋谈的？今天要把这双鞋送给大家，这东西好像也不便宜，是吧？厂家同意免费送是吗？
0: 我跟这个厂家、啊、打过很多的交道，他们很多的产品啊、嗯、都会找我去试用。哦，这是他们新研发的一个梳子。嗯，哎，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嗯、啊。我也不是什么大老板，对吧？能力也有限。嗯，所以我就合计啊，给大家送一批，
1: 感受感受。
0: 对，但是我也不能送太多，
1: 送不起这个、啊、
0: 我当时就跟厂家的经理说了，我说、啊、你能不能给我拿500把啊？我说的时候还有点心虚 啊我说实在不行您给个优惠价格、啊、我自己再掏点腰包。
1: 厂家怎么说？
0: 后来厂家一听啊，他们特别大气啊，说宋老师，您跟我们合作这么多年了，嗯，您有这么大的岁数、啊、能让您掏钱吗？
1: 好，然后后来怎么说？
0: 他说也别500把了啊，我们就给你拿1000把。哇，怎么样？
1: 1000把的梳子。
0: 对，所以今天我就是把这1000把的龙凤坛双头梳带到了现场、
1: 嗯、好，
0: 这东西呢我是没有花钱的，
1: 对，
0: 所以我也不能要大家的钱，
1: 太好了，
0: 就免费送给大家。
1: 哎呦，太好了。哎呦，我就喜欢跟宋总做节目，每天都有好东西啊，然后关键还不花钱哈、啊。这里的提醒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哈、啊，咱们的宋总呢给大家伙又带来福利了哈。有了这款，我们就更加方便的这个按摩穴位，然后呢也不需要说费劲巴力的找这穴位找的准不准呢、啊，对不对呀、啊？不用了，哎，就这么一梳，哎，全部带到了。所以这里呢，梁涛提醒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咱们这款哈、啊、按摩穴位的龙凤坛双头梳一个，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呢，免费进行领取咱们这样一个龙凤坛双头按摩梳一个哈、啊，咱们抓紧时间，因为只有1000把哈、啊，不多，咱们是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抓紧时间。哎，宋主任哈、啊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穴位啊哈，尤其是你看今天我们这个名叫掌心里的中医，其实刚开始吧有点不屑一顾，我说这个一个巴掌大的它能有啥穴位呢？刚才一看这个图，一看我们这个宋主任一讲解，哎，这个掌心里的穴位还真的不老少啊，除了这个落枕这个穴位，其他穴位也能缓解身体的很多这样问题吧？我看有什么大肠经、心包经，都是干啥的？能给我们再说一说吗？
0: 当然了，我前面讲过，

0: 我们的经络在手掌上都是有的，
1: 对，
0: 当然有一个条件啊，您就得把穴位找好啊，
1: 找准了，
0: 哎，要找准，你说说这儿的问题你找到那儿了，那肯定不行，对吧，
1: 第一个穴位必须找好了，
0: 哎，第二个你要知道穴位用在什么地方，第三呢你要掌握穴位按摩的方法和力度，您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有用了。
1: 哎，那按照您这么说哈，大家伙这个梳子啊，如果特别幸运，因为只有1000把领到了，那这个领到之后，我们到底按什么穴位？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到底该按什么穴位呢？到底怎么用呢？这个掌心里的中医哈，这个手掌到底有多少神奇的穴位带给我们健康的路子呢？那下面时间我们请专业的宋主任给咱们好好讲一讲，好不好？
0: 好的，我先给大家讲一讲，我们手心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叫核心穴，
1: 核心穴，
0: 哎。这核心穴名字我一说大家都知道，叫劳宫穴，
1: 知道在哪儿啊，
0: 对吧
1: 在哪儿啊，
0: 劳宫穴的位置呢就咱们的手掌心，你看您握拳的时候中指是不是指到一个地方
1: 啊，这样啊，
0: 哎，对，很简单，握拳
1: 这儿，
0: 哎，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掌心，这个地方呢就叫劳宫穴，
1: 劳宫穴，
0: 那怎么按摩呢，来拿起我们的梳子啊，拿鹿角的一角顶到我们的这个穴位啊，就是手掌心的位置，对吧，您就是压揉，
1: 哎，那我们找的时候其实也可以这种方式哈，直接怼这头一到这儿，哎，这就是了，是不是？
0: 你看，您就学会举一反三了。我还没说，您就知道了，因为您从这个地方得到了启示，
1: 哎，
0: 对吧？
1: 我学会抢答了，
0: 老总啊，非常好，非常好
1: 啊。那这一段就是劳宫穴了啊，这个劳宫穴是干嘛用的呢？给我们讲一讲。
0: 这个劳宫穴呢，它又叫内劳宫穴
1: 啊，内
0: 外的内，对吧？前面教给大家的落枕穴呢，它又叫外劳宫穴，就是这个地方
1: 啊，正好是一个在这儿，
0: 对，
1: 一个在这儿，
0: 对吧，它都是可以用它来量的
1: 啊，对称的。
0: 这个内劳宫穴呢属于心包经上的穴位，心包经你大概听说过，是咱们心脏的卫士啊，
1: 啊，心包经，哎，
0: 它可以代替我们心脏去受邪，
1: 哦，
0: 就是代替心脏承受那个外邪，保护心脏呢不受伤害，就像我们穿的衣服是不是保护了皮肤，
1: 哎，对对对，
0: 我们一些老年朋友会出现像舌头啊，记性差一点啊，反应迟钝，连老伴儿有的都会不认识，那你就用这个按摩梳啊按一按我们的劳宫穴，经常的去按，
1: 那现在呢梁涛手里拿到这把呢龙凤坛的双头按摩梳呢，今天哈，咱们来脾气了，咱只送不卖啊，这个穴位按摩呢全家都能用，那怎么领呢，抓紧时间拿起手中的手机哈，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梳子咱们免费领回家，那只有1000把，数量有限，咱们先到先得，扫码呢不仅能够免费领取梳子，还能够跟随我们的宋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那更多掌心穴位的用法，那常见调理咱们都是免费送的，大家伙呢抓紧时间，除了这个劳宫穴哈，还有啥穴位没有，
0: 咱们手上还有一个万能穴，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1: 叫什么，
0: 叫做合谷穴，
1: 听过，不知道在哪儿。
0: 很简单的方法，这边我们不是有个横纹吗？
1: 对，
0: 对吧？就是大拇指的横纹，把这横纹对到这儿，然后您这样一弄，看见了吗？然后您压压，是不是有酸胀感？所以说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的合谷穴。当然，咱们也可以用我们的什么梳子啊？
1: 对，我拿手可能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0: 也学会了吧？
1: 哎，
0: 也可以吧？你看，找到这儿了啊，也可以啊。
1: 我发现这个好神奇的，这个尺寸哈，怎么找怎么对。
0: 对，然后从合谷穴您向上用力，这个方向是最好的啊，向上，这叫上啊，用力
1: 啊，这么来。
0: 对对对，这样就上，
1: 这么来，
0: 就这么推3-5分钟。
1: 这个合谷穴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
0: 万能穴，对，都是经络不通啦。那么合谷穴是咱们人体气血最旺盛的穴位之一。它是我们大肠经的一个原穴，大肠经这个穴位一旦通了
1: 啊，
0: 它所连接的整条线啊，气血就会像春潮破冰一样，叫一涌而上，
1: 全来了，
0: 哎，就像一把万能钥匙
1: 啊，
0: 用来打开咱们的经络。
1: 我觉得太神奇了，咱们刚才讲啊，这个掌心里的中医，就这个手掌里面这么多的门道哈，光是刚才我们宋主任您给你讲到2个穴位，就可以帮助我们改善很多问题了。所以呢，咱们提醒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拿起 手机。那咱们这款呢龙凤坛双头梳免费，赶紧领回家。那只有5000吧，那赶紧扫码免费领取按摩梳。另外呢，扫码之后啊，还能够跟随我们的送人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真的是受益匪浅哈。
0: 刚才我提到的一个方法，你有没有在意
1: 啊？你说，
0: 我说除了按我们的合谷穴以外，还可以用这个梳子按哪个地方？
1: 嗯，
0: 叫做大肠经。

0: 啊，大肠啊，在这儿呢。
1: 对，
0: 我看
1: 这边在大拇指下面
0: 啊，对，
1: 就是我们的鱼际肉 啊，
0: 啊，
1: 这个地方您可以
0: 顺着这儿走。
1: 对对对、
0: 啊，
1: 这个就不是一个穴位了，它是一个区域，
0: 一条，
1: 哎，一条区域。对，
0: 哦哦哦，啊，那这个咱们是掌心当中是哪个穴位？这个怎么操作？这个
1: 穴位啊，我告诉你，它还真不在手上。
0: 啊，这就不在手上了。
1: 对，不在手上，它在哪儿呢？
0: 嗯，
1: 就是在咱们的鼻子上。
0: 啊，鼻子上啊，
1: 哦，那往上来一点啊，
0: 鼻上哪，
1: 在鼻子的两边我们有一个叫做迎香穴
0: 啊，
1: 您稍微微笑一下，这边是不是有个沟啊？
0: 嗯，
1: 这个叫什么沟？叫鼻唇沟，
0: 鼻唇沟 啊， 啊，
1: 就在这下面，往这鼻唇沟这，哎，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迎香穴，
0: 啊，在这个位置，
1: 哎，这个地方呢，它是整个大肠经的起始点，
0: 嗯
1: 啊，那刺激这个迎香穴呢，就能直接调动我们整条大肠经的气血，那么你把整个大肠经的气血运行调理好了，推动了，那么咱们的肠道的蠕动就能相应的被推动。
0: 哎，这个用这个梳着子怎么弄这个？
1: 哎，
0: 啊，
1: 这个鹿角呢用这一端啊，这个就别用了。
0: 用这个，用这个。
1: 对
0: 啊。
1: 那么我们用的时候呢，叫做一按还要一松
0: 啊， 啊，
1: 一按一松，两边都来。
0: 啊，这不是一直按，
1: 哎，不要一直按，
0: 一松啊。
1: 它这个地方呢穴位比较浅啊，不要一直按，
0: 啊，
1: 你要一按一松，
0: 啊，
1: 每次呢你做个3分钟左右。
0: 啊，
1: 这个中焦的气机一通啊，肠道自然就动起来了。
0: 这个龙凤坛双头梳哈，真是小工具，咱们办大事儿。
1: 这把龙凤坛双头梳啊，不仅可以按摩掌心的穴位，平时呢，您还可以干啥呀？
0: 嗯，
1: 梳梳头皮呀。
0: 哎，有那个干梳头是吧？
1: 对，
0: 这个，
1: 对对对，
0: 哎，这个好，哎。
1: 啊，这个比梳子干梳头就好多了，
0: 嗯，
1: 啊，好多了，
0: 嗯嗯嗯，
1: 还可以按按我们的鼻子。按按我们的脖子，刮刮我们的腹部
0: 啊，就这样，就这么
1: 从头到脚都能用。
0: 还等什么呢？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哈！这里的这1000把的龙凤坛双头梳的免费领取工作呢，正在进行当中。这是咱们掌心里的中医栏目组啊，给大家专属的一个福利，把这把呢龙凤坛养生梳带回家，守护全家的经络健康。拿起手机，赶紧扫码，只有1000把。送没了，咱们就结束了，抓紧时间。另外呢，在通过扫描屏幕上方2秒的同时，除了领取这把梳子之外，我们还能够得到更多的养生课的知识。别再犹豫了，抓紧时间，赶紧扫码吧。
1: 叫鼻唇沟，
0: 鼻唇沟啊，
1: 就在这下面，往这鼻唇沟这，哎，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迎香穴，
0: 啊，在这个位置。
1: 哎，这个地方呢，它是整个大肠经的起始点。
0: 嗯
1: 啊，那刺激这个迎香穴呢，就能直接调动我们整条大肠经的气血，那么你把整个大肠经的气血运行调理好了，推动了，那么咱们的肠道的蠕动就能相应的被推动。
0: 哎，这个用这个梳着子这怎么弄这个？
1: 哎，
0: 啊，
1: 这个鹿角呢用这一端啊，这个就别用了。
0: 用这个，用这个。
1: 对
0: 啊，
1: 那么我们用的时候呢，叫做一按还要一松
0: 啊， 啊，
1: 一按一松，两边都来。
0: 啊，这不是一直按，
1: 哎，不要一直按，
0: 一松啊。
1: 它这个地方呢穴位比较浅啊，不要一直按，
0: 啊，
1: 你要一按一松，
0: 啊，
1: 每次呢你做个3分钟左右。
0: 啊，
1: 这个中焦的气机一通啊，肠道自然就动起来了。
0: 这个龙凤坛双头梳哈，真是小工具，咱们办大事儿。
1: 这把龙凤坛双头梳啊，不仅可以按摩掌心的穴位，平时呢，您还可以干啥呀？
0: 嗯，
1: 梳梳头皮呀。
0: 哎，有那个干梳头是吧？
1: 对，
0: 这个，
1: 对对对，
0: 哎，这个好，哎。
1: 啊，这个比梳子干梳头就好多了，
0: 嗯，
1: 啊，好多了，
0: 嗯嗯嗯，
1: 还可以按按我们的鼻子。按按我们的脖子，刮刮我们的腹部
0: 啊，就这样，就这么
1: 从头到脚都能用。
0: 还等什么呢？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哈！这里的这1000把的龙凤坛双头梳的免费领取工作呢，正在进行当中。这是咱们掌心里的中医栏目组啊，给大家专属的一个福利，把这把呢龙凤坛养生梳带回家，守护全家的经络健康。拿起手机，赶紧扫码，只有1000把。送没了，咱们就结束了，抓紧时间。另外呢，在通过扫描屏幕上方2秒的同时，除了领取这把梳子之外，我们还能够得到更多的养生课的知识。别再犹豫了，抓紧时间，赶紧扫码吧。好的，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特别感谢宋主任啊，教了我们满满的干货，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刘大毛，你带的人围着本司令部，你什么意思？
1: 接郑幺妹回去。
0: 郑幺妹拿枪威胁本司令，已被我扣留，不毙了他，已经算便宜他了。
1: 如果你把郑幺妹打死了，

0: 你也活不成。
1: 你什么意思？
0: 闲话少说，给我放人。
2: 刘司令，郑幺妹的所言所行在司令部有点过激了，不是一点错也没有，务请刘司令教导。曹司令说了，过两天就把郑幺妹给放了。
0: 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今天如果见不到郑幺妹，我就把你们的司令部给炸了。扫把，
3: 当然了，
0: 点香。弟兄们都看到了吧，香燃到头，如果还见不到政府司令，你们就开枪。
4: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5: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6: 刘司令，二少奶奶呢？我二少奶奶在哪儿？
0: 等会儿在边上等着，一会儿你就见到你二少奶奶了。

0: 我向你拿了这么大一桶水，我一个人也喝不完呀。哎，要不这样，你帮我喝点。
1: 我不喝。
0: 那你喂我喝点吧。
1: 好了好了，
0: 来。
1: 哎，近点近点近点。

0: 曹正茂，站住！刘大毛，你跟我这耍阴谋，竟敢绑我的姨太太，做这种小人的事儿！
1: 曹正茂，这事儿跟我哥没关系，是我刘二木干的。你不是绑了我老婆吗？我也能绑你老婆。你要是敢动幺妹儿的一根毫毛，我就把她头发揪下来。
2: 你要是敢动他一根手指头，我就把他四个爪子全剁了。
3: 不信你就试试。
2: 山豹，
4: 救我，救我！
2: 你个小兔崽子，你把我的姨太太放了，放了！
4: 你还别嚷嚷，
0: 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让我见着郑幺妹儿。
2: 山豹，你还磨蹭什么呀？快，快点啊！
4: 来人，司令，把郑幺妹儿给我押上来。
2: 是，走。
5: 我来了。

0: 刘大毛，我把郑幺妹放了，你也该把我的三姨太放了吧？
1: 放了你的三姨太行啊，先把那脸上长痣的士兵给我找出来。
2: 曹司令，你如果没有意见，就拿黑痣换人。
0: 来人，给我把三姨太扶回来。
3: 是。
1: 三姨太，委屈你了。走。

0: 这是怎么回事？你哪那么多废话？来人，给我去把戴黑痣的押上来。
1: 郑耀美，我很佩服你。
0: 哎呦，吵死你！快请，快请，快请！你请坐。
2: 王博啊，你闯的祸可不小啊！
3: 曹司令，
2: 我这不是听您的吩咐吗？哪那么多废话啊？去，把那个戴黑痣的士兵给我找来。
0: 找他干什么？
2: 毙了他。
0: 那不行，他是我最贴心的兄弟，你要毙，毙我黄毛好了。
2: 说实话。 我也不想毙了他。这样吧，你到监狱找一个死囚，脸上长着黑痣，让他把军装穿上，带过来。
0: 是。

0: 敢欺负女人的，我让他死无全尸。
1: 弟兄们，撤！
2: 后面跟踪。
3: 特派员，谢谢了啊。

0: 刘大毛，看来你为了这个女人连死都愿意。
1: 什么意思啊？
0: 郑耀妹被抓，你好像比你弟弟还急吗？
1: 我当然着急了，他是我的副司令啊。可是你没有发现我弟弟今天比我着急吗？拿着一个枪绑着那个三姨太，那劲头长大了。
0: 刘大毛，现在是非常时期，我希望你以党国的利益为重。
1: 你是不是吃醋了啊？
2: 点心不错啊，一会儿再来啊。

0: 回来了，怎么样？
1: 我跟阿姆桑到城门侦查过了，敌人盘查的还是很严的，把伤员转移出城困难很大。
0: 刚才啊，我跟老林同志商量了一个方案，你们俩看行不行？
1: 这能行吗？
2: 秦三，干什么的？
0: 老总，我们是林家同友坊的，赶着出城送。
3: 你个屁！
2: 走走走走走走。
4: 老总，这铜油也要检查啊？

0: 哎好，来打开打开，让劳动检查。
1: 妈的，全是铜油！
2: 好，这也是铜油。妈的，快走！
0: 哎，好好好，快走快走。

0: 好啊，慢点，慢点，慢点。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我们把伤员藏在油桶的夹层里。这个功劳主要得归老林同志，他是开铜锣坊的嘛。
1: 老林好样的，
0: 石岱同志，多保重。
2: 好，
0: 保重。
3: 石岱同志。

0: 住！
1: 徐仔哥，
0: 哟，怎么穿这样？军装呢？那多帅呀！
2: 骆队长呢？
0: 就知道你是来找他的。要是一梅姐不在教堂，你是不是就不来了？
2: 哎，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呢？
3: 乌娜，你在和谁说话呢？
0: 我在跟一个人贩子说话呢，他说要把我贩到省城去。
3: 是吗？哎，这位先生，你看上去很面熟啊。
2: 面熟，当然面熟了，我们见过很多次了。
3: 真的吗？
2: 我来教堂啊，是看看我被拐卖的妹妹啊。
3: 是你啊，师太排长，罗队长，罗队长，里边请。

0: 你怎么来了？
1: 明道老跟曹山豹把汇合城给占领了。
0: 我知道，可是你为什么不跟大部队走啊？
1: 我奉命护送伤员。哦，
0: 那伤员在哪儿？
1: 让我藏在树林了，我先过来看看情况。
0: 你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1: 我马上去把伤员接回来，你在这儿做好准备好吗？嗯。

0: 特别费额密电。
1: 我刚刚得到一份密电，有一个重要的消息。刘司令，
2: 唐委员，你看你知道我不识字儿的。
3: 哎呀，有什么事儿就直说吧。
1: 徐家寨教堂发现一批共军的伤员和一支医疗小分队，这批共军伤员很有可能就是从汇合城里突围出去的。
2: 他们跑到教堂干什么去了？
1: 因为教堂里有一支共军的医疗小分队。
2: 特派员，你这消息可是够灵通的呀。
3: 特派员，佩服，还是你高明啊。
1: 刘司令，曹司令，这支共军的医疗小分队和共军的伤员，我们必须全部要消灭。
2: 那特派员的意思是让我去了？
3: 特派员，这件事儿让本司令去吧。
4: 哟，曹司令，这回挺积极的啊！这跟攻打县城比，这抓几个共军伤员是挺轻松的，是吧？
3: 刘司令，你已经立了几次大功了，这次就让本司令去吧。
5: 既然曹司令想去，那我们提篮洞就不去了。
6: 特派员，我们罗斯寨也去。
4: 哟哟哟哟哟！哎呦，这不黄毛吗？啊，什么意思啊？你就要跟曹司令两队人马一起抓那几个共军伤员啊？
6: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4: 没没，厉害厉害厉害！
1: 那就这样吧，就让曹司令出马吧。谷主席说了，消灭这一批人，对我们的政治影响很大。
3: 特派员放心吧，本司令

0: 保证完成任务，走。
1: 来，帮我翻下身。
2: 怎么了？
1: 伤口好像化脓了。
2: 帮我看看，慢点。没事，躺好。我和你们说啊，我今天下午去给你们捉鸟，给你们炖汤喝，行吗？
1: 行。
3: 乌娜，能为我们唱支歌吗？
2: 唱歌？那你们想听吗？
3: 想。
2: 好吧，那我就破一次例，给你们唱一首。

0: 派俩人把那岗摸了。参谋长，
1: 到。
0: 带几个人把后门堵住，别让共军跑了。
1: 好，你们几个跟我找。

0: 里边的共匪听着。
1: 同志们来了，准备加油，走。
2: 要不然打进去了。
1: 你们，我们掩护你们往上山射，记住了，如果打散了，我会派人来找你们。
3: 好，听你的。
4: 快，跟上。
1: 队长，后门被封住了，
0: 赶紧放下枪出来投降，要不然打进去了。
5: 他们怎么可以攻打教堂？我要抗议！
1: 抗议也没用啊，马神父。
5: 我是美国公民，我不愿意看到我的教堂遭到炮火的攻击。
1: 这儿不是美国。走！
5: 你们跟我来，你们跟我来，我带你们出去。
1: 危险了！
5: 我知道有一条密道通向外面。
6: 杀一个！走！啊！抓住我的右手！杀！杀！啊！
1: 跟着，后面跟着，跟着！
5: 里面
1: 还真是个密道！快快快进！
5: 快带人上！快快快快！我喜欢你这样的洋和尚。
4: 走，行。

0: 你们来来来。
1: 你可真够沉的，你
0: 快走！快，
2: 石大哥，快来救救我，我下不来了！
0: 快拿着，吴娜，快，别怕，下来！
2: 石大哥，你得接住我！
0: 跳！啊！
2: 哎呦，
0: 怎么了？
2: 我脚扭了！
0: 快，快走！
2: 快走！快走！
3: 活的！
2: 走，哥们，别管我啊！
0: 快走，一起走！
2: 走吧，师仔，你先不用那走，我在这边对付。
0: 这怎么行？
2: 小山豹是我姨父，我下午有办法对付他。

0: 往哪跑？
1: 姨父，
0: 一梅，
2: 慢着，别开枪，把钱都给我放下，放下，放放放放。
1: 没想到今天在战场上和姨父相见了。
0: 你当解放军了？
2: 怎么回事？
3: 怎么回事？
0: 特派员，你怎么来了？
3: 曹司令，你好本事啊，打了半天就抓了这么几个共军，那几个呢？为什么还不拿下？
0: 他，
3: 别动队！
4: 谁敢动？
2: 慢着，慢着，谁也不许开枪，都把枪给我放下！
3: 你想干什么？上，别动，
1: 都别动，否则你们的司令就没命了。
0: 姨妹，你这是干什么？
1: 姨父，对不住了。
4: 姨妹。

0: 啰嗦，医生说了他没事儿。
1: 一梅啊，你怎么回事啊？你可把姨给急死了。你好端端的参加什么解放军啊？你想解放什么呀？
2: 我想杀了刘大猛。
0: 你以为刘大猛那么好杀呢？
2: 不容易我也得杀了他，我要为我爹娘报仇。
0: 一梅啊，我跟你说，姨父已经尽力了，你知道吗？你是从鬼门关走回来的人，医生说了，你现在啊少说话，好好休息啊。
2: 石仔呢？
0: 抓起来了。
2: 姨父，我求求你了，你放了他吧，他是好人。
0: 好人？什么好人啊？石仔明明就是个共产党，是共产党就都得杀。
2: 他是我未婚夫。
1: 一梅，
2: 徐大哥，你没事吧？
3: 没事。你有事吗？
2: 我没事。

0: 听说你嘴还挺硬，今天我要看看是你的骨头硬，还是我的子弹硬。
1: 来人，把他提出去。
2: 是。
3: 志在哥。志在哥。
2: 别怕，别怕，我没事儿。

0: 哎，你倒是说话呀！
1: 我说什么？
0: 那人还关在里面呢。
1: 那不还没死呢吗？你急什么？
0: 死了我还用跟你说呀？是不是他死了你高兴啊？
1: 哎，我说你有点太过分了吧？这石仔是曹山豹和特派员抓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冲我发什么火呢？
0: 刘大宝，给我一百杆枪。
1: 什么？要一百杆枪干嘛？
0: 换人啊，给曹山豹，把石仔换出来。
1: 拿一百杆枪给曹山豹，你该不？

0: 会是发烧了吧？
1: 我花钱买，我拿那个从徐家大院带来的银子买，我不白要。
2: 幺妹啊幺妹，你说你拿这个枪去换一个看家护院的，值吗？
1: 值啊。
3: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4: 五块九毛八，稀有银元藏到家。
5: 一的银元只要5.98，我抢了10道，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6: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4: 5.98，财富银元藏到家，
5: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得到。
7: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隐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8: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民，聚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于民》，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5: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7: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5: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4: 广西象鼻山二角银元，大庆二角丽龙银币，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1两。
5: 没

0: 说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1: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

0: 手象征神力腾飞，永辉煌。喜击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5.98元秀银元藏到家，
1: 一枚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道，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5.98元财富银元藏到家，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道，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4: 金满箱，
5: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败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力腾飞永辉煌。喜击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进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5: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5: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广西象鼻山二角银元、大庆二角丽龙银笔、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1两。
5: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

0: 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1: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这里是海南卫视。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刘大毛，我知道你那心里面想什么。
1: 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0: 你不就是因为我要去救石仔，你心里不舒服了吗？你吃醋了是不是？
1: 你胡扯，我能吃你的醋啊？我刘大毛要多少女人有多少女人，我是替我弟弟刘二木想。我身为刘家的人，我就不能看着你正妖媚是吧去惦记别的男人。
0: 哎，我惦记谁了？那实在是我娘家兄弟好不好？
1: 你要一百杆枪我就给你一百杆枪啊，你做你的春秋大梦吧。你正妖媚就是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卖。
0: 你爱卖不卖我还不要了呢。我告诉你，我有的是办法。
1: 随便随便。
0: 我发现你这个人心怎么那么狠啊，那心肠越来越狠。
1: 你干什么去啊？啊，
0: 这个刘大某说什么都不肯卖我枪，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2: 现在全国都是共产党的天下，政副司令，现在要搞枪真是难上加难呢。
0: 那你看看有没有什么人手里有私藏的货，我可以拿黄金买，价钱好谈。
2: 政副司令，按理说你的事儿我在所不辞，可是现在这个时候谁也不敢出来做这个买卖啊。对不起啊。其实用不着非要拿武器跟曹山豹换的。据我所知啊，曹山豹这个人爱钱不要命啊。
3: 那些共军伤员和医疗队是怎么跑的？
4: 都怪那个马师傅，他打开了教堂的密道，把他们都给放跑了。
3: 密道？
4: 是的，我在教堂待了那么长时间，从来都没有发现还有这样一条密道。
3: 这次行动的失败，飞蛾，你要负责任的。
4: 可是后来，我打算通知曹司令，让他带兵去追。
3: 你什么意思？
4: 我的意思是，石仔，石仔他没事吧？
3: 你倒是挺关心他的。他没事，不过，有一句话，我必须要提醒你。男人是毒药，我劝你千万不要慢性中毒。
4: 可是毕竟实在他以前救过我的命。
3: 别说了，在你的心里没有个人感情，只有党国的事业，明白吗？
4: 明白。
3: 那些逃走的共军伤员和医疗队必须尽快消灭。
4: 特派员请你吩咐吧。
3: 我打算来一个假枪毙。
4: 假枪毙？
3: 对。

0: 一梅啊，医生刚给她动完手术，子弹穿过了她的肩窝，现在没事了，你放心吧。啊，
1: 谢谢姨妈。
0: 哎，你姨父也很难办，他左右为难，通匪可是个大罪呀。不过他正在想办法，再委屈你们几天。
2: 曹司令，那三个共军的处置，谷主席已经来令了。
3: 那谷主席什么意思？
2: 全部枪毙。
3: 枪毙？那洛一梅呢？
2: 她是共军医疗队的队长，你想手下留情？
3: 不敢。特派员，洛一梅是我的外甥女啊。
2: 我知道这件事情让你去办是有点为难，这样吧，执行枪毙就交给张团长了。曹司令，通共可是大罪，这种时候我希望你能大义灭亲。
4: 我说三姨太啊，我要是把一梅他们三个人放了，我怎么向谷主席交代？
0: 哎呀，你就说他们逃跑了，
4: 这叫玩忽职守，我会被枪毙的。
0: 那你说怎么办呢？那不能让特派员把他们杀了吧？
4: 按常理说，应该先严刑拷打，让他们找出共军的机密，找出共军的伤员在哪，共军的卫生队在哪。如果他们不招的话，那就得枪毙。
0: 那不按规矩呢？
4: 不按规矩也得枪毙。
0: 你这不是废话吗？
5: 报告司令，张副司令求见。
4: 什么？你去后边躲一下。

0: 哟，今天呀、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1: 曹司令，我来孝敬您了，给您带来点小礼物。
0: 什么礼物
1: 啊？30两黄金。
0: 哎呀，真不容易啊，政府司令能拿出30两黄金孝敬本司令，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2: 说吧，有什么事儿？
1: 我想让你帮忙放了世子。
0: 哎呀，为了这30两黄金，本司令这个忙一定帮。不过嘛，我要是放了石仔他们三个人，我怎么向谷主席交代呀、
1: 那你说怎么办？
0: 你说呢？

0: 说吧，谁执行命令？哎呀，用10根金条买本司令一句话，哼，幺妹儿啊，这个买卖我给你做。我告诉你吧，是张团长。
1: 善报，你到底在打什么主意啊？我能打什么主意？我跟你说，这回啊，一梅他们有救了。他的这些金条真的能买动张团长吗？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你想想。
2: 这世上有不爱钱的人吗？
3: 报，政府司令求见。

0: 简陋来这儿了。来来来，快坐坐坐坐坐。
1: 这办公室是简陋了点啊，张团长可真是辛苦，够节省的。
2: 军饷能罚下来就不错了，还能指望别的吗？这年头带兵打仗，混口饭吃。

0: 司令，您这是，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张团长，我听说你是执行官呀。
2: 正副司令，这可是要杀头的。这金条我是想要，可这事太难办了，这太烫手了。您还是拿回去吧。
1: 今天这钱你吃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我把话说明白了吧，张团长，你要是给一条路，那我们就是朋友，是兄弟。如果你要是把这路堵死了，我们就是敌人。你是我郑幺妹的敌人，那也是刘司令的敌人。刘司令会出面作证，说你想密谋他谋杀曹山豹。另外呢，你还想黑我？
2: 哎，郑副司令，您这玩笑可开大了。
1: 张团长，张团长，你是一个团长，竟然敢对司令耍流氓！
2: 哎，郑副司令，您这玩笑开的，我要是有那么大胆，我就
1: 闭嘴。张团长，这件事情啊，你得仔细想想清楚，想想它的后果。当初曹山豹他私自扣押我，刘司令他是什么反应？还有我那个丈夫刘二木，他是什么反应？啊？你说最近也奇怪，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就我这把枪啊，总是走火。啊！
2: 哎，郑副司令，快把枪收起来，这钱我要了，事我替您办，不行吗？我真替您办，钱我都收了，我一定办。

0: 张团长，
1: 特派员，哎呦，您怎么来了？快，请坐。
0: 张团长，明天要枪毙的那三个共党，你都准备好了吗？
1: 特派员，都准备好了。
0: 是吗？难道就没有人来收买你，让你把他们给放了？
1: 这么大的事谁敢做啊？要是杀头的，特派员。
0: 我敢。
1: 您？
0: 我要你在行刑的时候把他们给放了。
1: 报告特派员，卑职愿誓死效忠党国，绝不做土匪之事。您笑什么？
0: 张团长，你是个老实人，看把你吓的。
1: 我只是个小团长，您别跟我开这么大的玩笑，您吓死我了。
0: 张团长，我跟你说正经的，明天这个行刑是要真戏假做。
2: 真戏假做？
0: 你过来，我跟你说明白。

0: 知道你也不爱喝酒，给你弄了两个菜。这是聋了呀，还是哑巴了？
1: 是曹山豹，还是刘大猛派你来的？

0: 你替我转达一下，想让我投降，没门儿。
1: 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一吵架，就是你让着我，你哄我。今天我这个当妹妹的，也哄哄你，别生气了。我求你，吃点东西，好吗？
2: 就是吃饱喝足了，老子好上路。苗妹，干一杯。我郑十载，就算去阎王殿，我也做个饱死鬼啊！来，
1: 谁让你去见阎王？
2: 不就是个死吗？我不怕。我第一天参军的时候，我就有这准备。
1: 想去见阎王，没那么容易。我不会让你死的。
2: 你凭什么呀？刘大卯真听你的吗？曹山豹他听你的吗？哎，就算这俩人都听你的，还有一个特派员呢，他也听你的。
1: 他们不听我的，我也不听他们的。

0: 真看不懂你啊。你说你是好人吧，你当土匪，说你是坏人吧，你心又那么善良，有情有义。
1: 看不懂就别看了，
0: 都在我心里装着呢，可人家怎么看你呀？啊？
1: 我管人家怎么看，我郑妖媚永远都是郑妖媚。
0: 一个看不清的郑妖媚啊。
1: 不说这些了，难得跟你一块喝酒，这杯酒我敬你。

0: 一会儿枪一响，马上倒下。你衣服安排好了。
1: 我枪一响就倒下。

0: 一会儿枪一响就躲下，没有弹头。
1: 前线队举枪，子弹上膛。

0: 所有的人向左转，跑步走。
1: 任务完成。撤。
2: 四大哥，怎么回事？
3: 真是曹山豹救了我们。
4: 别多说了，赶紧跑吧。
3: 来来来，张团长，喝点茶。
5: 哎，谢谢夫人。
3: 来来来，坐坐坐。
6: 张团长，你这事儿啊办得漂亮。
3: 山豹啊，这回你可要好好谢谢张团长啊。
6: 哎，张团长啊，不用谢了，他呀已经得了20两黄金了。
7: 司令，你要是没什么吩咐的话，卑职先告退了。
6: 慢着，我问你，特派员说什么没有？
7: 特派员？没有。
6: 既然没说什么就好，我就怕他怀疑。去吧。哎。
7: 歇一会儿。哎。
4: 红娜，我看你还是先回教堂吧。
2: 石仔哥，你们是不是不要我了？
4: 我跟一鸣还有任务，你跟着不方便。
2: 我就知道你们一直把我当外人看。不行，我这次非得跟着你们。
4: 你别耍小孩子脾气行不行？
2: 我知道你们要上去汇报嘛，我和你们一块儿去行吗？我想和一梅姐一样做个女兵。那可不行，参加部队是有纪律的，得向上级汇报。那石仔哥，你就带着我一块儿向上级汇报行吗？我想跟着你，你就批准吧。
4: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固执啊你啊？
2: 本来就很固执，你又不是第一天才认识我。
4: 哎，行了行了，赶路赶路。来，
8: 听说石仔在张团长的手下逃走了，跟他一块逃走的还有那个洛一梅和教堂里的一个小姑娘。
9: 你耳朵还挺灵啊。嗯，
8: 这100杆枪的威力很大呀。
9: 你卖我100杆枪了吗？嘿
8: 嘿，幺妹啊，这个曹山豹和张团长都是什么货色？你值得去收买他们吗？
9: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收买他们了？
8: 我能掐会算。当初我进你们徐家大院，就给你们的大少奶奶算过。
9: 人算不如天算。
8: 表妹，你是不是恨我呀？

0: 应该。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很艰巨，一定要尽快找到阿木桑、伤员，还有你的医疗队
1: 啊。是啊，我都快急死了。要不，咱们索性把乌娜一块带回去得了。
0: 不行，这绝对不行。
1: 怎么了，世仔？你不是很喜欢乌娜吗？
0: 胡说什么呀！我就是觉得教堂被围的事很奇怪，曹山豹来的太突然了。
1: 难道你怀疑是乌娜？
0: 这倒没有，这丫头啊，天天嘻嘻哈哈的，倒像个孩子。我就是有种直觉。
1: 你还真是进步不小呀。
0: 我们武团长说了，要想当好侦察兵啊，要对危险有天生的直觉。再说了，咱们把伤员还要送到省城去，接下来的战斗必定很残酷。乌娜还是个孩子，不能带着她。
1: 嗯，这我同意。可是他就这样死缠烂打的，咱们怎么甩不掉呀？
0: 哎，我有个办法。
2: 石仔哥，
3: 乌娜呀，
2: 那么晚了，你们在说什么悄悄话呢？
3: 没有啊，谁说悄悄话了？
2: 骗人！
3: 哎，这孩子，
1: 石仔，看来乌娜很喜欢你啊。
0: 怎么还乱说呀？
2: 谁乱说了？
3: 一梅啊，早点睡吧，天色不早了啊。
0: 计划行事。

0: 哎，怎么了？
1: 哎，我腿。
0: 怎么了？
1: 咪咪姐，我腿伤又发作了，看来是走不了了。
0: 走，到那边歇一会儿。嗯，来，坐实。咪咪，要不这样吧，我上山去采点草药，你在这歇一会儿。
1: 嗯，石大哥，你还会摘草药呢？
0: 我是猎户出身，采草药这点小事，家常便饭。
1: 石大哥，你真能干。
0: 哎，木娜，你跟我一块儿去啊。
1: 好啊。
0: 那我们先去了。
1: 嗯，那我在这儿等你们。
0: 走。哎，走。木娜，这什么都没有啊。哎，我上那上面看看去，但太高了又危险，你也上不去，在这等着我吧，好吗？听话啊，我没事。
1: 石大哥，慢点儿。

0: 石仔哥，石仔哥，石仔哥，
1: 哎，慢点。嗯。也不知道吴娜这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2: 肯定是找不到咱们，然后急得哭了呗。
1: 人家哭你怎么还笑啊？
3: 哟，怎么心疼啦？
1: 我跟你说过别开这种玩笑，现在阿姆桑医疗队都找不着，我都快急死了。我
2: 好，那我不说了，咱们快赶路吧。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猴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9: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5: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8: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
9: 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7: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侧，
7: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9: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9: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7: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1: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

0: 再下来，仰卧着，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 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 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 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李达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 环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
0: 5、6、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 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这种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 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

0: 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 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吴娜，对不起，我和石仔要去找部队，不能带你走，你还是先回教堂吧，以后我们会来看你的。后会有期，洛一梅。
8: 你这个废物，这次行动又失败了，是不是他们已经怀疑你了？
7: 没，我确定他们没有怀疑我。
8: 既然这样，那你就回教堂继续潜伏，等待时机。
7: 是。
8: 至于石仔，你一定要盯紧点，他这个人不好对付，如果继续搞砸了，那我就一枪毙了你。
7: 是。

0: 走。哦。高不高？
1: 高。
0: 还要不要再高点？
1: 行。
0: 高不高啊？
1: 高。啊？
0: 好不好玩？
1: 好玩，再高点。

你回来了，不要难过。主会保佑我们的，主会保佑我们的，不要难过。

0: 师仔，
1: 唐僧，
0: 哎呀，
1: 唐僧，哎呀，怎么样？
2: 没事没事，
1: 因为咱这么都好吧？
0: 都在里边呢。
3: 伤员呢？
0: 伤员都在里边，快走，快进。
4: 从你们上到院来着，
5: 慢。
4: 把这个都带上。
5: 哎呦，
1: 慢点，慢点啊！
4: 伤员的情况怎么样？
3: 很糟，有好几个伤员的伤口都发炎了，必须赶快治疗。
2: 他们赶快治啊！
3: 可是现在医疗条件不够，必须把伤员送到省城去。
4: 省城？省城离这路途很远的，而且路上还有很多的土匪武装，要是把伤员送到那儿去，不可能。
2: 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伤员救出来，送到省城去。不论有多大困难，我们必须完成任务。

0: 我在想，怎么把商鞅运到省城去？想到办法了吗？没有。
1: 马帮，
2: 胖子，哎，听说你在马帮干过，以前天天在马帮跑，所以才熟悉这一带地形。有了，哎，过来，
1: 来，我发现我太笨了，这么好的办法我竟然没想出来。
3: 什么办法？
1: 快说。
2: 快说。
1: 这些马帮啊，就是往省城运物资的，咱们可以好好利用起来啊。
2: 你是说，把伤员送到马帮，然后？
1: 运往省城？
2: 对，办法倒是不错，不过我们跟马帮的人不熟啊，这种事情很危险，他们不一定会同意。你不是在马帮干过吗？
0: 对啊，
2: 你先混进去啊，然后我们再想办法。好，我试试。
1: 谷主席来电，对共军伤员在眼皮子底下逃走一事十分恼火，
2: 谷主席严令，务必要将共军伤员抓获。
1: 谷主席说的倒容易啊，这共军的伤员往山林里一藏，就如同大海里捞针，哪那么容易？共军伤员在山上缺医少药，他们是待不长时间的。我想，他们必定会往省城转移。
2: 这好办，把所有的路都给他们封了，看他们怎么往省城转。
1: 你
2: 封得了陆路，他们可以往水路转移啊。
1: 我再把水路给封了，不就得了？
2: 这样吧，刘司令，你负责陆路，曹司令负责水路，我的别动队负责与你们俩陆联络。你们有什么情况，尽快向我汇报。
4: 没问题。
1: 还有，我们要主动出击。
2: 刘司令，
1: 寻找伤员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2: 放心吧，我明天就派人搜山。
5: 只要碰到共军的伤员，全部都把他们抓起来。去。
6: 没事吧？哎，你和小孩没事吧？他要是把你们伤着，我就一口咬死他。哎，你流血了。哎呀，
5: 没事，流点血算什么？我减轻气盛了，流点血对身体还有好处呢。走，上我家去，我帮你包扎一下。好。哎。哎。
6: 路上跑去过很多地方，一定很好玩吧？哼，我干的是累人活，你要是觉得好玩，咱们两个换换，你来帮我赶车，我来帮你带孩子。
5: 你以为孩子好带呀？我们家二少奶奶把她的心肝宝贝交给我，我整天都提心吊胆的，就怕带不好她。
6: 哎，你家二少奶奶是谁啊？
5: 郑幺妹儿，你听说过没？
6: 他骑大马，挎双枪，是个副司令，很厉害的。
5: 是吗？
6: 哎，这么晚了，要不你就留在这儿吧？反正我这地儿大，多住一个人就像多关一只老鼠一样，不碍事儿的。
5: 怎么把我比喻成一只老鼠啊？最起码也得是只猫啊。
6: 包酒猫。

0: 紧张啥呀？是我们家二少奶奶来看鸭蛋了。二少奶奶，你来了
1: 啊！把这个拿进去吧。
0: 二少奶奶，她叫阿木桑，她是个好人。
2: 你是干什么的？
3: 我
1: 问你是干什么的？
0: 二少奶奶，她是马帮里的人。
1: 问你呢？
3: 我是马帮里赶车的。
1: 家住哪儿？
3: 月亮寨。
1: 家里几口人？
3: 父母都死了，只有一个瞎眼的奶奶。
1: 赶车几年了？
3: 三年多了。
1: 赶车三年了。
3: 嗯。
1: 马帮里的人风吹日晒，
4: 你怎么是个小白脸？
3: 我奶奶说我是天生的，说我天天在太阳底下晒，越晒越红，就是不黑。
0: 二少奶奶，我和鸭蛋都是她救的，今天差点就让一只恶狗给咬了。

0: 听话吗？
1: 可听话了。
0: 我都想他了。我给你们带了一些山货，坐着吃啊。
2: 谢谢二少奶奶。
0: 哦，对了，现在外面乱，别乱跑。
2: 哎，
0: 我走了，送送我吧。
2: 好。

0: 小花，找个机会跟那个小伙子打听打听，看看最近有没有共军的伤员要去省城。
1: 二少奶奶，你要抓共军的伤员？
0: 上次我放了十载，刘大某心里不痛快，现在一直跟我闹别扭呢。谷主席那边也下达了命令。放心吧，抓他们只是做做样子，不会伤害他们的。哦。现在兵荒马乱的，别四处乱跑，小心一点。
1: 豆花明白。
0: 回去吧。
1: 嗯，二少奶奶路上小心啊。嗯。
2: 哎，浩仓，你看谁来了？浩仓，
3: 哎，
2: 你见着豆花啊，就眼睛就眯成一条缝的。
3: 你管得着吗？你倒想眯成一条缝。你来了，
1: 给刚煮的粽子。
3: 哎呦，煮了这么多啊！
1: 你干的是力气活，多吃点。
3: 你想撑死我呀？
1: 撑死你，我还得赔几滴眼泪呢。吃着吃吧。
3: 哎，大伙一块吃吧。
2: 哎，来，好，好的，
4: 好，
3: 豆花亲手做的。
5: 老三，
3: 嗯，
5: 你要继续接这豆花，从他身上可能会得到刘大毛和郑幺妹的消息，特别是关于水路上的消息。
3: 你的意思是让我利用豆花？她是那么善良的一个姑娘，你怎么能想出这种馊主意呢？
5: 这怎么能是馊主意？这是为了革命，
3: 为了革命也是有原则的。你这是欺骗。
6: 行了，你们俩也别吵了。阿木桑，为了解放，为了革命，为了咱们那些受伤的伤员，如果能够尽量得到一些情报，减少伤亡，这样不是很好吗？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十载的话。
5: 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你做出那些很恶心的事儿。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现在时间紧迫，我们不能再耽搁了。
3: 豆花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伤心很难过，会恨死我了。
5: 斗争本来就是残酷的，你要抓住时机，现在获取情报。
3: 要是换成你，你会这么做吗？你这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
5: 我告诉你阿木桑，女匪首郑幺妹就是从小跟我一起长大青梅竹马，接下来的斗争就是我跟她面对面的斗争。不要以为你一个人在付出。
3: 你们是青梅竹马啊？
6: 是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在枪声里谈情说爱的。
5: 你胡扯什么呀你？
3: 好了好了，我不跟你争了。好吧，我回头去找豆花，设法问问。
5: 黄静，到，这几天敌人会搜山，你带人四处巡查，以防土匪突然袭击。
7: 是。
8: 好吃。
1: 我再给你盛一碗。
8: 豆花，你做的菜真好吃。
6: 不是就常来吃。
8: 常来吃，可能以后常来不了了。
2: 来，大多吃点。
6: 要走了？
8: 啊。
6: 去哪儿啊？连我也不能说吗？又不是什么秘密。
8: 不是什么秘密，
9: 去省城。
6: 明天就走？
8: 嗯。
6: 那什么时候回来啊？
8: 这我不清楚。
6: 你怎么连回来的日子都不知道呢？阿木桑，你是不是嫌弃我，不想再来看我了？
8: 没有，是这次运的东西很特别，而且路上还很危险，所以真的说不准。嗯，
6: 是吗？
8: 嗯。
6: 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8: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我告诉你，我只知道做这笔买卖的人是共军。
6: 共军？那阿木桑你……
8: 我是个赶车的，只要他给钱，管他什么军呢？
6: 现在抓共军的风声很紧，阿木桑出了事，只怕你也要受连累的。
8: 豆花，没事儿，哎，豆花，你别担心，这次不是在城里，共军让我们马帮在五盘山的岔路口去接他们的人，
4: 哦。

0: 我已经告诉豆花明天去省城了，要让发现他去告了密。我还是觉着欺骗了他，她是个好姑娘。
1: 阿木桑，现在的斗争很残酷，来不及半点天真的想法。你是没有见过土匪杀人，可是我见过，他想杀谁就杀谁的。
2: 我怎么就没见过土匪杀人啊？我亲眼见着土匪把一家人拉到院
3: 里。行了行了，别争这个，我们来合计一下明天的具体部署。
1: 师傅，还是你来出主意。
3: 阿姆桑已经告诉豆花，明天在五盘山岔路口来接我们的人，这样刘大卯必然在五盘山的树林埋伏。
4: 排长的意思是充分利用这个三岔路口的地形。
3: 没错，明天我们分成两支车队，第一支车队由我跟阿姆桑带领，不带任何伤员，主要是为了吸引刘大卯的注意力，让他率匪来追击。我们一直可以沿着这条路跑，刘大卯肯定穷追不舍。第二支车队由黄金跟骆一梅带领，装满伤员，趁机向另外一条路走。我们第一支车队一定要给第二支车队争取时间，让他们冲出去。
0: 那我们第一支车队怎么办？会不会让刘大毛给灭了？
3: 我们一直沿着这条路跑下去，三里外有一个拐弯处，边上就是深山老林，我们往山上跑，刘大毛很难抓到我们。
1: 这个计划听起来不错，但是就是不知道刘大毛会不会上当。
3: 关键是不能让马车停下来，一定要跑，拼命的跑。
4: 就来个声东击西吧。
1: 我也同意，不过我不同意石仔队长的人员安排。
3: 为什么？
1: 我要和你们在一起。
3: 这怎么行？我们这支车队刘大卯是肯定不会放过的，太危险了。再说了，你还要护理伤员呢。
1: 石仔同志，可是你想想，如果你想让刘大卯上当，你的第一支车队里既没有女救护队员，也没有伤员，他反而会怀疑的呀。
0: 我觉着一梅同志说的对，我们的车上一定要装扮成有伤员和医疗队的样子。
3: 那明天罗一梅队长跟着我们行动。
1: 嗯，石仔你真好。
0: 石仔排长能不好吗？嗯。
5: 共军的小股部队和伤员至今还没有找到，谷主席已经很生气了，他下了死命令，刘司令，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6: 不瞒特派员说，我已经得到了情报，有一个马帮的车夫说明天共军会去省城。
5: 你哪来的消息啊？
6: 豆花跟这个车夫熟，是这个车夫无意当中说到的。车夫还说共军会在五盘山附近上他们的车。
5: 好，那你就把队伍埋伏在五盘山下，将他们一网打尽，
6: 包在我刘大王身上。
5: 我明天等你的好消息，告辞。
6: 好，告辞。
7: 明天你愿意去你就去吧，我是不去。
3: 为什么？
8: 这八个人头你没记性啊？人家拿你当枪使，你上瘾是不是？
9: 这些事儿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共产党能饶过我吗？我们只能跟他对着干。
8: 发现你真是变了。
9: 不是我变了，是他们逼的。
10: 阿木，明天你也不许去，我们走。

0: 大家快点！西瓜，
1: 西瓜，西瓜！西瓜！我们家世世代代的仇人。
2: 喂，你给我沉得住气啊！听见了吗？
1: 放心吧，我现在已经很沉得住气了。
2: 走，快走！
3: 卖西瓜了！

0: 面就是三岔路口，等排长他们引开敌人，我们冲过去。
1: 是，师长，你投降吧，只要你把伤员留下，

0: 我还活呢，怎么起来？快点，活的，
1: 小子。

0: 伤员呢？
1: 我不知道什么伤员。
0: 你撒谎！攻击的伤员在哪里？
1: 我就是个赶车的，我不知道。
2: 不对，不对。

0: 协同伤员，走走，说伤员在哪儿啊？我跟你说过了，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个赶车的，扫吧。
1: 你这个刁民，
2: 跟共产党是不是一伙的？
3: 算吧，把人打死了还能说话吗？
0: 这位爷，我只是个靠利息赚钱的，什么共产党、伤员，我真的不知道。
4: 你还敢跟我顶嘴？我看你他娘的是不怕死是不是？
0: 不是，
4: 扫把，接着给我打。
5: 大娘，这个怎么办的呀？
6: 啊，听说在山路上打起来了，铁山洞的土匪啊没打着解放军，还抓了一个赶车的。
7: 哦，
6: 据说要剥皮示众啊。
7: 这么狠呐、
6: 哎！
5: 大伯、你说提篮洞的人抓走了赶车的？
6: 是啊，怎么了？
7: 哎，他怎么了？
4: 把他给我拉出去，毙了！
3: 为了个拉车的，还要浪费一枚子弹，他可不就是谁给钱，他给谁干活啊？
2: 有这个必要吗？
4: 算了。杀了你也解不了气，不过小子你给我记住了，你的命是政府司令给的，以后要好好的报答政府司令。
0: 谢谢政府司令饶我一条命。
2: 豆花，你怎么来了？
8: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9: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0: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11: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2: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13: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9: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14: 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

0: 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0: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县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3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0: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1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是

0: 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1: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县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7: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8: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

0: 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7甜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县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甜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甜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零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甜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农家散养鸡蛋，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甜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甜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0: 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县的铁棍山药，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七零八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农家散养鸡蛋，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这里是海南卫视。
7: 少奶奶，你能不能帮豆花一个忙啊？
8: 你说，
7: 阿木桑他是个本分人，你能不能把他给放了？
8: 你着魔了吧？
7: 没有，豆花不是着魔。虽然豆花啥也不懂，但是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还是分得清的。
9: 你这意思是说我是坏人了？
7: 这话不是这个意思。
8: 行了行了，你先出去吧。这个阿姆桑他是走狗屎运了吧？

0: 咱们终于到了。
1: 师长，
2: 团长，
1: 大胆，
2: 大胆！
3: 师长，
4: 怎么了？怎么了？哎呀，
0: 团长，医疗队跟伤员我都带回来了。
5: 好样的，师仔，你真是个好样的。走吧，我们大规模的剿匪行动就要开始了。一会儿我告诉你们好消息。走，
6: 走，
7: 走。
8: 同志们，为了击溃对省城威胁最大的潘方侠部，潘参谋长亲自率领部队向潘方侠的大本营青岩发动了攻击，并且解放了青岩。
9: 潘方侠部已经基本上被消灭，潘方侠本人也被活捉了。
10: 同志们，我们部队这一仗打得很坚决，很彻底。潘方侠被歼灭之后，另一股土匪麻腰地部也被我军围剿了。现在我们可以说，省城周边的匪患已基本肃清了。
5: 这一下我们可以腾出手来追剿其余的土匪了。
8: 武宁同志说的对，现在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要乘胜追击，把被土匪占领的一些县城夺回来。现在是1950年7月，新中国都诞生快一年了，可我们这儿还有许许多多的老百姓遭受土匪的蹂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更严峻的是，土匪依据当地熟悉的环境，四处骚扰破坏，断绝交通，抢劫物资，攻城掠地，袭击我当地人民政府，伏击我们的车辆和部队，杀害当地工作人员，气焰十分的嚣张。
10: 我军目前已损失了3000余人，仅我军区就损失了6个连的兵力，真可谓是匪患不除，永无宁日啊！
8: 同志们，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使命，把被土匪占领的地区夺回来，还到人民手中。
1: 师长，快点歼灭吧！
8: 大家不要着急，剿匪不是打歼灭战，一口把敌人给吃掉，要把他们分开来，一口一口的吃。大家请坐下。在整个西南剿匪工作中，川东军区集中重兵，采用铁壁合围的方法剿匪，取得了成功的经验。我们经过研究，决定学习川东军区剿匪的成功经验，在全省内展开铁壁合围，清剿土匪。具体的作战部署由杨司令宣布。
10: 同志们，我参加铁壁合围的部队分为东西两大集团，东集团由潘参谋长指挥，具体的作战目标是湘黔地区，我们的主要对手是曹山豹、刘大马，在座的各位都是东集团的精锐。
5: 参谋长，司令，我请求由我们团来攻打会合。
8: 好啊，哈哈，刚才杨司令还说攻打会合非你武宁莫属，看看命令还没下达就找上门来了。
10: 哎，这就叫英雄所见略同嘛。武宁同志对会合县城比较熟悉，派他前去是最合适的人选。
11: 司令，那我们团呢？
12: 我可不能光看着武团长扬眉吐气，我们这个团憋气呀。
13: 好家伙，扣起帽子来了，是谁让你们团憋气了？
12: 参谋长、司令，你们就行行好，给我个县城。
10: 多谢吧，金团长，仗是由你们打的，在座的各位每人都有份儿。
9: 我们在湘黔地区同时采取行动，这就叫湘黔地区铁壁合围嘛。
5: 铁壁合围，对刘大宝、曹山豹来个瓮中捉鳖。
9: 我们这次出动的兵力是3个主力团、4个营，还有一些地方武装，再加上民兵组织，绝对以优势的兵力歼灭土匪，把湘黔地区从土匪手中夺回来。
14: 你们，
15: 师
2: 你怎么来了？
3: 听说要打仗了。
2: 嗯，
3: 你们，你说这一次会不会打县城啊？
2: 我看有这个可能。哎，世子，我这次可先跟你说清楚了啊，我要跟你一块上前线，你得同意。
3: 我同意没用啊，得你们领导答应啊。再说了，我觉得医疗队上前线不合适吧。
2: 医疗队怎么了？医疗队的女兵就不能上前线打仗了？我就知道你瞧不起我。再说了，这次在省城我也没拖你们的后腿啊。
3: 你怎么了？生气了？一梅，我不是那意思，你够资格，你是个合格的战士，这我都知道，我同意。
2: 可行了。
3: 嗯，你怎么就笑了？
2: 你呀，我是没听过你夸人，你这么一说我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
3: 一梅，这次我来找你有别的事儿。
2: 什么事儿？
3: 这件事搁在我心里。

0: 店里很久，我越想越觉得奇怪。
1: 说呀。
0: 我记得我跟你提过，就是在教堂被曹山豹包围的事儿。当时我们是把伤员转移出县城，他们是怎么发现的？还有，我们到了教堂，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1: 你什么意思？
0: 我认为，肯定是有人泄露了消息，或者是告密。
1: 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有这个可能。不过，那个人是谁呢？
2: 石仔，首长好。
3: 首长好。
2: 你们两个嘀嘀咕咕在这说什么呢？
0: 报告首长，我们在谈，我们把伤员转移出会合城的时候，到了教堂突然被曹山豹包围，我怀疑。
2: 你怀疑敌人掌握了你们的行踪？
0: 否则不可能这么准确这么快。
4: 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很重要。
5: 最近我们发现国民党在各地潜伏的特务都在积极活动。
0: 首长，那教堂的事儿是不是特务所为啊？
2: 这样看来，教堂是个很值得注意的地方。
6: 吴宁同志，你们以后在剿匪中也要注意反特，必须要把潜伏的特务挖出来。
2: 是。
6: 有什么任务你就给石仔同志安排吧。
2: 石仔，上级决定攻打会合县城了，派你带上侦察排先机进入会合城侦查。
7: 是。
1: 武团长，我也要去。
2: 我就知道你这个小家伙不好对付。你虽然不是侦察兵，但考虑到进入会合县城后可能会需要女同志，我破例批准你了。
1: 谢谢武团长。
6: 谢就不用了，等战斗胜利了，你们俩请我们吃喜糖啊。
0: 首长，我们两个真没什么。
6: 别瞄了，越瞄越黑。

0: 城墙岗楼上有一挺轻机枪，兵力配置也是一个班。王庆，我前头看看。
1: 好的。哎，我们去。

0: 奶，你会唱戏啊？
1: 嗯，我爹妈在的时候最喜欢听戏了，每年都要请戏班子来家里，一演就是演上几天。台上唱戏的是洪翻天，省城的名角。我记得那时候他来我们家里，我都要向他学戏。
0: 这么说，洪翻天算你师父？
1: 嗯，也算是吧。反正他和黄班主对我都挺好的。
2: 快来不及了，
3: 班主，
2: 你就别出奶
3: 了。黄班主，
2: 哎呦，
3: 刘司令有令，让你们戏班子明天晚上去司令部唱戏。
2: 哎，是。
4: 哎呦，来的是哪位老总啊？
3: 我是刘司令的副参谋长。
4: 刘司令，我知道，以前我们戏班子去亭南洞也演过的。
3: 所以啊，我们司令还记得你。洪翻天，我告诉你啊，明天晚上是我们刘司令过生日，你要唱几出好戏，让他开心，让他高兴，知道吗？
2: 大爷，这个你尽管放心，你就瞧好吧。
3: 好，那就这样啊。
2: 哎，回见啊，
5: 走。

0: 十载，
1: 哎，你们这次进城收获不小啊。
2: 这次多亏一梅同志帮忙，他记得很详细。
3: 那是说明不认字的难处，你知道了吧？
2: 以前穷，上不起学嘛，是吧？我以后要多向一梅同志学习文化知识啊。
3: 嗯，好啊。
1: 你们自己的事儿，回头你们自己慢慢商量吧。啊，来，我们讨论一下怎么攻打会合县城。
2: 好。敌人现在布置得很周密，刘大卯、曹山豹还有罗斯寨的黄毛三支人马加在一起，兵力的确不少啊。
1: 如果我们强行攻城，伤亡必定不小，我们一定要想一个办法奇袭会合城。
2: 团长，我倒有个主意。
1: 说。
2: 我跟一梅同志在城里侦查的时候碰巧碰见了枕河戏班子在演戏。
4: 排长，演戏跟打会城河有什么关系啊？
2: 明天就是刘大卯的生日，刘大卯想请戏班子到他的司令部里祝寿。
1: 你的意思是我们趁机混进刘大卯的司令部？
4: 对，一梅同志跟文情戏班子的红角红翻天认识，过去还给一梅当过师傅。
3: 黄班主和红翻天的情况我比较了解，他们虽然是戏子，但都是正派人，我认为他们完全有机会和我们合作。
1: 好，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关系混进刘大卯的司令部，来个里应外合。
2: 团长，这么说你同意了？
1: 我记得我们撤出会合城的时候就是从曹山豹的阵前突围的，这个人心眼多，为了保存实力对西门只是进行了佯攻，也正因为他攻城不利，我们才能顺利地撤了出来。
2: 团长，您是想主攻西门，从曹山豹这打开缺口？
1: 不，还是攻正门。你想啊，我们打刘大卯，曹山豹必定不肯支援，这样他就是孤军作战，再加上你们在刘大卯的司令部插上一刀。
2: 好主意啊，好主意啊。
1: 一梅，实在你们现在回去准备一下，明天再设法混进城去。我带大部队天黑以后进入阵地，晚上九点整向天空发射三颗信号弹，对会合城发起攻击。
2: 是。
1: 这个时候刘大卯司令部一定是一片混乱，你们趁机动手活捉刘大卯、郑瑶妹。
5: 是是。
6: 洪观天，您看谁来了？
3: 一梅，师傅，师傅，你怎么来了？一言难尽。师傅，我们家的事，你都听说了吗？
7: 我听说了，这个刘大卯也太狠了。老爷太太多好的人啊，
3: 是我的命太苦了。
7: 洛小姐，别哭了，来，先坐下。这帮土匪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的。
8: 是啊，你别看他们现在凶，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是他们早晚得有报应。
3: 师父，你一向疼我的对吗？要是我请您帮我一个忙，您肯吗？
7: 只要我能办到的，你尽管说。
3: 如果是打土匪呢？我是说打刘大某这样的土匪。
8: 洛小姐，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3: 不瞒黄班主和师父说，我就是解放军。
9: 动手动脚，老实点！
10: 别
9: 看
10: 什么！

0: 下，这是死命令。
1: 是。

0: 我就知道是你。
1: 你跟着我干嘛？
0: 我还想问你呢，你来这儿干什么？
2: 哎，司令来了。
3: 啊。哟，
2: 新来的，
3: 这模样挺俊嘛，啊？
2: 司令，新来的有点不懂事儿，您多担待。
3: 晚上好好唱，唱好了陪我的弟兄们喝点酒。
2: 司令，您放心，晚上一定好好唱，您就瞧好吧。
3: 这脾气挺大呀，啊？
2: 多担待，多担待。您请。
4: 您慢走啊。
0: 以前我受一点伤都不行，现在你拿枪对着我，恨不得我死是不是？
4: 我怎么能希望你死啊？我当初离开你参加解放军，就是还看见徐家变成匪窝，看见你变成女土匪。可后来我渐渐我知道了，我走对了。小美，你给我想清楚了，赶紧回头。
0: 你觉得我现在还能回头吗？
4: 你跟刘大毛是不一样的。
0: 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不也是土匪？
5: 哎，导演，哎，来。
0: 枪放下，赶快走吧。
4: 我既然来了，我就不走了。你快给我让开。
6: 谁呀？
7: 我是特派员。
6: 特派员，什么事儿啊？
7: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你开开门吧。
6: 门没锁，你进来吧。
7: 怎么，一个人在这里享清福啊？哎呀，
6: 头有点不舒服，想安静安静。
7: 我怎么觉得今天不太平啊？
6: 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不太平？
5: 幺妹，快点过来看戏。
7: 你听到吗？你老公在叫你呢，你不去陪陪他吗？
6: 好，走吧，咱们一起去。
7: 你先下去吧，我突然觉得我也有点不舒服，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0: 请留到路上，你一定要记住我的名字。总有一天，我会向你报仇的。
1: 说，你们来了多少人？想干什么？哎呀！快打开城门！
2: 你想来剿灭刘大王？那你先过了我这关。

0: 们怎么提前行动了？
1: 那现在怎么办？
0: 快请个担，马上顾城。
2: 是，
3: 走。
4: 大毛，你受伤了，是公军，赶快撤。
2: 我要杀了他。
3: 走吧，
0: 快走。

0: 边
1: 阵门失守。
2: 那刘大某的人呢？
1: 共军来的是主力，刘司令他盯不住啊，这城恐怕得丢。
2: 马上通知所有人从西门撤。
1: 是。那刘司令那边正在焦灼，
2: 他被共军打死才好呢。通知罗斯带着黄毛一起撤。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

0: 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三十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气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

0: 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鲷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鲷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
1: 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鲷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 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于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3: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 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澳多芬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5: 澳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容易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澳多芬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6: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鲷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鲷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 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鲷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7: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7: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澳多芬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7: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7: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7: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7: 而且呢。 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在网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鲷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鲷。

0: 一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我的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住吃味，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住吃味，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

0: 就是你那个好娘家兄弟干的事儿，小子给我打！
1: 好。

0: 军这次里应外合，现在恐怕是攻城了。
1: 连长，
2: 到！
1: 你带两个排，收到六大马司令部，要快！
2: 是，
1: 走！
3: 一排二排，走！
4: 大马将，大马将！
5: 怎么了？
4: 不好了，共军破了城门，往司令部冲过来了！
5: 什么？
6: 哎呀，好山好来增援啊！
0: 这种时候他是靠不住的。
7: 哥，留路人马，才是关键啊！
6: 老子在这儿才住了多久啊？
0: 你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受伤了，撤！撤！快快走啊！
6: 一枚和十载，老子非杀了他们不可。
8: 贺太原，哪个说法吧？曹山豹呢？我问你话呢，曹山豹呢？是不是他把我们卖了，还要帮他数钱呀？
0: 他突围了。
8: 什么？突围了？是逃跑了吧？你看一看这一仗，我们提兰洞损失惨重，连刘司令都受伤了。我们怎么向地下的兄弟交代？
2: 算了，幺妹儿，别跟他一般见识。
8: 这没你的事儿，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就算我拼死，也要查个清楚。

0: 你为什么提前行动？你知道你这么做是违反纪律吗？
1: 我在台上看见刘大毛，我就忍不住想起我死去的爹娘，想起骆家大院死去的那几条人命，我要报仇。
0: 报仇？你心里只想着报仇？你还记着自己是名解放军战士吗？啊，我们干革命难道就是给自己报仇的吗？
1: 可是我……
0: 你就是个人恩怨在作怪。你这么一做实际上是打乱了我们的战斗部署，让刘大毛给跑了，你要负责任。
1: 世仔，你不能这样说话。
2: 吵什么呢？这打了胜仗了怎么还吵啊？
1: 吴团长，世仔指责我说刘大毛溜走了，我有责任。
0: 他是有责任，要不是他提前行动，我们会配合得更好，刘大毛就不会跑了。
1: 世仔，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0: 接受批评，写检讨。
1: 世仔，我告诉你，我不再受你的气了。

0: 反正我也不是你侦察排的，我回我的医疗队去。
1: 你走就走。
0: 你，
2: 哎，一美，一美同志。这也是个犟丫头。
3: 下一步怎么办？
4: 什么怎么办？我回提篮洞，回家也不行啊。
3: 这次我们撤得太匆忙，电台也没带上，无法跟谷主席联络，也无法跟曹山豹联络了。
4: 你啊，别再跟我提那个曹山豹了。
3: 你受伤了还喝什么酒啊？
4: 你怎么像个母大虫啊？
3: 我这也是为你好啊。我们现在还是派几个人去摸摸情况吧，最主要的是跟曹山豹联系上，恢复电台。
4: 你自己看着办吧。
3: 大毛，这一次你应该看明白了吧，不要再对共产党有什么幻想。
4: 我能有什么幻想？你们那个谷主席，他给我背了那么多黑锅，我在共产党那儿血债累累啊，枪毙他们100个都还不够呢。
3: 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已经是党国的英雄了，那就英雄到底吧。
4: 我认识你，真他娘的是命。
5: 哎呀，这什么地方啊？
6: 你哼哼个屁呀！啊，这回你知道在家打麻将的好处了吧？
5: 我想回去，你赶紧送我回去。
6: 你想回去就回去了，现在这是打仗，怎么送你回去？
5: 那
6: 能不能少说两句？
7: 司令，司令，您没事吧？啊，这共军也真是厉害，会合成说丢就丢了。
6: 哎，这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你说说，这老蒋的部队跟谷主席的部队这会儿都去哪了？啊，共军攻打会合城，就像回自己家一样。
7: 司令，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要不咱们部队撤得快，那就全让共军给吃掉了。
6: 这会儿啊，刘达某队部队一定是伤亡惨重啊，弄不好特派员又得在谷主席面前告我一状。
8: 报告司令。
6: 说。
8: 特派员在电台联系不上。
6: 什么？
8: 我无论怎么呼叫就是没有回应。
9: 难道特派员跟刘大某为党国尽忠了？
6: 不会吧。马上给我拟一份电文报告谷主席，共军攻打会合城，我军顽强抵抗，伤亡惨重，不得已已撤出会城河。现在特派员跟刘大某的下落不明，我军被控在山上，断绝粮草，希望谷主席空中支援。去吧。
8: 是。
7: 司令，你这一招够命啊。
6: 这回啊，我先向谷主席告他一状，把这水给搅浑了，也让谷主席为咱这帮弟兄们吐点血。
3: 刘司令，我的别动队。
10: 站着睡吧。
3: 我跟你说正经的，别开玩笑了。
10: 这哪儿啊？嘎子，
4: 去让别动队的弟兄们睡到我们兄弟的房间。我们不是有些兄弟也没回来吗？
11: 哎，好嘞。走啊，别动队兄弟们啊！啊，走啊！哎，特派员呢？
3: 去吧，都去睡吧。
11: 哎呦，别动队就是别动队啊！特派员说别动，哎，你们谁别动？这特派员说睡觉，哎，都睡觉，这有组织有纪律嘛。
3: 啊？那我呢？
4: 啊？啊？

你当然是跟我走了。

0: 杨贵儿，回来了，早点睡吧。
1: 你要困你就先睡嘛，叫我干什么？
0: 你怎么了？叫你睡觉吗？
1: 我说过多少次了，晚上不要看书，对眼睛不好，就是不听。睡觉。

0: 我睡了。
1: 你能不能说得好听一点？
0: 那就上床睡。
1: 你这个没心没肺的，我上辈子欠你的。
0: 蓝月，贺派员，我是知道的，你对我刘大卯是非常好的。
1: 好了好了，我跟你说正经的嘛。
0: 我说的也是正经的，我非常正经的告诉你，你就睡在这儿，

0: 摩崖岭虽然是易守难攻，如果断了粮草，恐怕我们也守不了几天呢。
1: 最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如果共军围山，我们不是被困死，也是饿死了。
0: 是啊，谷主席怎么还没有消息？
2: 报告司令，谷主席回电。
0: 怎么说？
2: 今晚十一时派飞机、空投、军物资支援我们，地点就在摩崖岭三里外的走马岗，让我们升起三堆火，给飞行员指明空投地点。
0: 好，参谋长，看来谷主席是舍不得丢下我们呀，你去准备一下。
1: 好吧，我马上派人去接应。
3: 会合成丢了，一切都回到了从前。不，比从前还不如。从前提篮洞就是刘大某的天下，可现在全中国的天下都是共产党的，提篮洞还能姓刘吗？
4: 阿布，快醒醒，有事儿！什么声音啊？哎，是飞机！
5: 哎，
4: 是不是谷主席来给我们送东西了？
5: 哎，那为什么不往我们这儿投啊？你看，都飞走了。
4: 那边什么地方？
5: 摩崖岭吗？
4: 二当家的
5: 啊，
4: 刘司令让你打听曹山豹有消息了吗？
5: 对了，曹山豹就在摩崖岭。
4: 这个老狐狸，打仗开溜，要东西他想独吞。
6: 副司令，要不咱们上门去抢吧。
4: 刘大毛，
6: 睡觉呢。
4: 这个时候还睡觉？
7: 要不我去叫人呢。
4: 快去快去！
8: 谁啊？敲门啊！
9: 司令，是我，飞机来了。
8: 什么飞机？
9: 政府司令说让你快去看看，说是谷主席派飞机送物资来了。
8: 哎呦，这太好了，我们这提篮洞正缺吃的呢。
9: 可是飞机往曹山豹那边去了。
8: 什么？你马上集合人，我这就来。
9: 是，
8: 蓝月。
4: 哎，
8: 飞机来了，跑曹山豹那边去了。
10: 那我们现在没有电台，跟谷主席也联系不上，他肯定不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啊。
8: 打仗流血有我的份儿，吃肉吃粮没我的份儿吗？
10: 你想怎么样？
8: 抢啊！
10: 你不要乱来，

0: 我怕你跟曹山豹闹翻，我只要属于我的那一份，他要闹，让他闹去。那我们去看看，走。
1: 这儿就是磨牙岭，曹山豹的部队就住在这儿。这是左山，现在盘踞着罗斯寨的土匪。这是右山。
2: 后面就是提兰山、提兰洞，刘大宝的残兵败将又回到他的老巢去了。磨牙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但是他的弱点在于不能安营扎寨，很难长期生存。
3: 团长，咱们可以困死他们呢，咱们先把左山的罗斯寨给灭了，然后再围磨牙岭。
1: 对，这就叫铁壁合围。我们先形成包围圈，一点一点的缩小。
2: 把土匪包围起来，关门打狗。
4: 报告，磨牙岭方向发现敌机。
2: 敌机？看来曹山豹的军粮要断了，国民党派飞机来给他们空投物资了。
1: 这是个好机会呀！曹山豹现在弹尽粮绝了，这飞机一来空投，他们肯定出来哄抢啊！这几股人马只要一乱，我们形成包围进攻的态势，那他们就完蛋了啊！<笑>
2: 石仔啊！
1: 你现在已经作为一个指挥官来思考问题了。好，我们就提前对磨牙岭地区进行铁壁合围，行动一定要快。三营，
5: 到！
1: 你们营留守县城。
5: 是。
1: 一营、二营，
6: 到！
1: 还有十三，你们的侦察排，马上行动，趁夜上磨牙岭，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5: 是。
6: 哎呀，谷主席啊，谷主席，你总算是良心发现了，让你为本司令吐点血不容易啊。
7: 司令，要不要通知提兰洞的兄弟过来你修一次？
6: 当团长，你怎么会提这样的问题啊？我们自己的物资都还不够。让刘大毛喝西北风去吧，他就是来实践飞机，老子也照单收。
8: 弟兄们，咱们找曹山豹要物资去，走。

0: 站住！
1: 站住！给我放下！
0: 站住！
1: 给我放下！
0: 滚开！
2: 刘大某啊，你真有雅兴啊！深更半夜的爬山来干什么？
3: 哈哈哈哈，曹司令，我是个大老粗，我可没那雅兴。我听到了有飞机声，一定是谷主席给我们送物资来了。
2: 怎么，你也想分一杯羹？
3: 不是分一杯羹的问题，我还想请教曹司令点事儿。
2: 说，
3: 共军攻城的时候，你和罗石寨的人都哪儿去了？
4: 害得我死了那么多弟兄，这笔账怎么算
1: 啊？哎，刘司令，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是你自己打不过共军，关我们什么事啊？
2: 是啊是啊，打不过就跑呗，不跑的话还不得被共军全给歼了。
5: 就是嘛。
6: 曹司令啊，这次你们没有多大损伤，我们可是差点全军覆没。我们不多要，就要三分之一，拿了我们就走人，以后你们吃你们的干饭，我们喝我们的稀粥。
4: 弟兄们，把属于我们的物资拿走，
0: 回提篮洞。
7: 排长，土匪是不是发现我们了？
8: 不会，要是真的发现我们，肯定是枪声大作。
9: 徐队，你埋伏在壕中，守定口门，别让土匪跑了。
8: 河龙口在哪儿？
9: 在牧羊那边，有个小山岗，叫左瓦岗，就在左瓦岗下面一里的地方。
8: 明白。
10: 曹山豹，吓唬我？
2: 这是你想反水？
11: 刘司令，冤冤相报何时了啊？你们两个都是乱世好汉，不至于为这点军用物资闹翻。

0: 脸吧。既然同在一条船上，我看这事就先放一放。这批物资我们暂时存放起来，过一阵子再分也可以嘛。
1: 这他娘的是哪儿跑出来的屎壳郎啊，还给我愣充大铆钉，老子现在就要分。
2: 张团长，兄弟们上枪。
1: 我刘大铆是最恨别人威胁我的。弟兄们，你们怕不怕？
3: 不怕。
4: 听听听听，曹司令，弟兄们可都说了不怕，赶快把你的枪收起来，否则没你好果子吃。嘿，
5: 这是哪来的傻小子？你以为你姓刘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我告诉你，这没你说话的份儿，滚。
1: 这是我弟弟刘二木，都听好了，谁要是对他不客气，呵呵，就是对我刘大铆不客气。
4: 姓曹的，刚才我叫你一声曹司令，现在我叫你姓曹的，赶快把你的枪收起来。别动。
1: 人哟，李四海，你他娘的什么时候玩起鸡鸣狗盗的把式来了？
6: 刘大铆，你听好了，我毕四海替曹司令做事，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7: 赶快把枪放下，给你一分钟反悔，不然对你们都不客气。
6: 死了也不反悔。弟兄们撑住，有曹司令在咱不怕。
8: 我毕四海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这条命早就该没了，能活到今天我知足了。
1: 他妈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
5: 弟兄们，没有刘大铆正腰妹儿，你们跟着本司令照样吃香的喝辣的。刘大铆，你没想到本司令还留着这一手吧？
1: 拿上东西我们走。
5: 你就这么走了？不要你弟弟了？
1: 弟弟我要，东西我也要。
6: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
9: 司令，
6: 看谁敢动啊。
9: 都别拦着，
6: 放下，
9: 别拦着，
6: 把枪放下，
9: 都别动，都不许拦着。
1: 哎，二木，你没事吧？
4: 没事。
6: 怎么着？
9: 这玩意儿，你
7: 毕四海这种忘恩负义的人，该杀。
1: 哎，你特别员，怎么你快过来，快过来！你怎么乱放枪啊？我弟弟还在那儿呢。
5: 告诉兄弟，你要什么我都给。
10: 我要你命。
6: 特派员，不能杀曹司令啊！你是谷主席派来的，你得替他说句话呀。
7: 要我说句公道话可以，不过曹司令临阵不顾兄弟们的死活，带着自己的部队撤退，说出来都不像一个大男人该做的事情。不过现在大敌当前，如果我们再起内讧，岂不是帮了共军的忙了？刘司令，你发句话吧，让嘎子把刀撤了。
1: 那你得跟政府司令商量。
7: 你怎么什么都听这个女的？
1: 她是提篮洞的人吗？
7: 她是提篮洞的人，那我是你什么人啊？没想到你就是个白眼狼。你让嘎子把曹山豹的脖子给割了，我就一枪打死你。
1: 哎呀，弟兄们，大家都给我听好了，刘二木是我的弟弟，谁要是敢动他，老子就把他的命取了。
9: 金牌贺龙，金牌贺龙。
1: 特派员，我刘大铆得谢谢你啊，你救了我弟弟一命。
11: 不得罪曹司令了，强拧的瓜不甜，人家不给咱非得要没意思。曹司令，我们提篮洞的人都大人有大量，今天的事就算过去了，这三分之一的物资我们也不要了。
5: 政府司令，你这真是识时务为俊杰啊。

0: 是毕四海的人，我是为提兰洞清理门户，有谁鸣不平吗？站出来！没人站出来，那我们就走了啊！走，上山！
1: 哎，姚伟，
2: 就这么便宜了曹山豹啊？
0: 得饶人处且饶人嘛。
2: 那可是我弟弟，差点死在他手上。
0: 那还是我丈夫呢。走了，走了，上山了，快点！
2: 哎。弟兄们，撤！
3: 走！撤！撤！撤！
4: 哎呀，这个郑幺妹儿，变化可真大。刘大某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郑幺妹儿啊。黄毛，你那三分之一物资还要不要了？
5: 哦，不要了。黄毛一切听从曹司令的。
4: 那你往后退什么？这样吧，从今以后你的队伍跟着本司令干。
0: 留下吧。
5: 是。
6: 上，快快跟上，
0: 快快把赤莲镜都使出来，快跑。
2: 哎，姚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7: 你没张耳朵，自己听。

0: 其实他含着榴弹往里跑了。
1: 王美，你踩脚，你狼狠，你记住啊，并不是一种狡猾的敌人，我们更要小心。团长，那现在怎么办？
2: 既然围住了草山坝和罗石镇的人马，就彻底歼灭他。是，同志们，周左包围圈，把同仁们逼到摩崖岭，全部歼灭。
3: 为什么？
4: 我们不能下摩崖岭。如果到了摩崖岭被共军包围，我们就完了。
5: 那可以在，不是以空投不知道摩崖岭吗？
4: 他们他妈的不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8: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4: 我们也是。
6: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对对，
1: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1: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5: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0: 来，范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 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

0: 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备丁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备丁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备丁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哦，
0: 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0: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复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
2: 哎呦，太
1: 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
2: 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
2: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6: 对，
1: 三折。
5: 范老师，
1: 3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5: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
7: 拼手速！
2: 大家一起。
8: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9: 对，来一箱。
1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8: 对呀，1箱也行啊，
10: 1箱要上3千多块呢。
1: 是啊。
11: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0: 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五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9: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0: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的

0: 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五年了。
1: 这是我的生日，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2: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
1: 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让这个桃山豹抢物资去吧。
1: 我看他能撑多久。
2: 小妹，得叫你挣半圈了啊。
3: 哎，特派员呢？
2: 啊，
3: 没跟着呀。
2: 我也不知道。哎，哪儿去了？
3: 你想他了？
2: 怎么了？我是想他了。
4: 狐狸精。
2: 哎，幺妹，你怎么能说人家是狐狸精呢？
3: 我就说他了，怎么了？
2: 我告诉你，他可比你会照顾人，会体贴人。还有
3: 还有什么呀？
2: 他皮肤比你好。
5: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吵吵什么呀？很好玩是吗？
3: 谁跟他玩了？
2: 哎呀，二爷发火了啊！走。
6: 现在的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反共救国没有那么简单，曹山豹和罗斯战

0: 我们已经围住了，他们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1: 邓司令，你放心，谷主席一定不会忘了我们的。
0: 你怎么就那么相信那个谷主席呢？
1: 你等着瞧，这会合县城，我很快会再打进去的。
0: 你这是做梦！咱们提篮豆能不能不跟曹山豹他们搅和在一块？

0: 咱们提篮洞总不能这么坐吃山空吧？要抢，那咱们抢不抢啊？
1: 抢。
0: 那共军能让咱们抢啊？
1: 共产党不让你抢，你就不抢啊？吃什么？喝什么？起来，

0: 给。
1: 什么呀？
0: 你不是让我写检讨吗？拿着。
1: 你还真写了？
0: 谁跟你嬉皮笑脸的了？
1: 其实你不用给我写检讨，你现在也不归我管了，你都回医疗队了。
0: 实在，你太讨厌了。
1: 我怎么讨厌了？这是组织纪律。
0: 你一会儿又让人家写检讨，一会儿又说不要了，用这么欺负人的吗？再说了，人家已经知道错了。
1: 我也不好，问你要检讨的时候我态度特别差，我也该检讨。
0: 好啊，那你现在给我写份检讨书。
1: 我也得写啊。
0: 嗯，
1: 我不会写字。
0: 真傻。
1: 我真不会写字啊。
0: 行了，拿着吧。
1: 这检讨我就不要了吗？
0: 你不看可会后悔的。郑十载同志，
2: 黄青，
3: 到。什么事儿，排长？
1: 给我看看这检讨书上写的什么。
3: 十载，经过上次战斗，我对你的美好印象更加深刻了。
4: 各位兄弟，虽然我们这一次损失惨重，但是还是突出了不少。我估计在近段时间内，共军暂时是摸不到我们了，所以趁这个时候，我们要好好的调整一下。我建议把罗师寨的兄弟们整编成一个团。
5: 特派员，就这么点人哪够一个团呢？
4: 张团长，你在长别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我已经电告谷主席了，他会继续支援我们的。至于那些被共军抢走的军用物资，咱们就当是丢了，谷主席会再派飞机给我们送过来的。
5: 弟兄们，现在咱们虽说难一点，等闯过了这一关就好了。刚才你们也听到了，咱们的蒋委员长有的是飞机大炮，有的是金子和元宝。再说了，美国佬也支持我们。等老蒋打过来了，到时候你们一个个的啊，都会升官发财。听到了吗？嗯。
4: 别动队。
6: 有。
4: 给兄弟们做一个榜样，到底有没有信心？在这个深山里，我们要建立一个属于我们的反共根据地。生为党国生，死为党国死。
6: 生为党国生，死为党国死。
4: 大家到底有没有信心？起来。
7: 哎，特派员，特派员，我看还是算了吧，大伙都不容易。
4: 我问你，你有没有信心？
8: 有。
4: 你给我大声一点，没力气吗？没力气我就让你们吃子弹。
8: 有有。
4: 你们笑笑什么笑？我再问一下，大家到底有没有信心？
5: 你他妈的也太过分了，老子的兵用得着你管吗？弟兄们都不容易，你何必这样呢？
4: 到底有没有信心？
9: 哎，特派员，不是大家没信心，

0: 是都饿着肚子呢，喊口号也得吃饱肚子吧。哎，正好我有事跟您说，来来，您过来一下，走，
1: 阿木桑，没想到我们走了几天，一回来，惠城河都解放了。
2: 真解放了吗？
3: 看，解放军！
2: 真的解放了？啊！哎，真的解放了！我走了，老哥。
1: 阿木桑，你去哪儿了？
4: 我去找部队。
5: 曹山豹部伤亡惨重，但还是逃走了不少。我们的铁壁合围，功亏一篑啊！
6: 曹山豹想重整旗鼓，我看已经没有这个可能了。
5: 务必找到曹山豹的下落，再进行追剿。
6: 团长，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吧。
5: 不用，我向军区做了汇报，军区首长认为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提篮洞的刘大王，侦察曹山豹的任务，军区派侦察小分队去完成。
6: 好啊，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全力以赴地对付刘大卯了。
7: 报告，进来。
2: 团长，师太，
1: 阿木桑，阿木桑，
0: 现在我就知道你会活着回来的。
1: 阿木桑，
2: 团长，
0: 来，坐下说，快坐，快坐。
1: 想死。
2: 团长，我被刘大卯抓住以后，一口咬定自己就是车夫，他呢还想杀我，我是被正阳妹和豆花给救的。我也找不到同志们，
0: 来喝水。
2: 我就留在了马帮里，我一边赶车一边打听着部队的消息。
6: 慢点，
0: 可算找到你们了。你的运气不错呀，每到关键时刻还总有人救你。
2: 豆花是个好姑娘，她也是穷苦人家出身呢。
5: 我听师仔跟我说过，她是正阳妹的丫头，现在还替正阳妹带孩子吧。
2: 通过我的观察，我觉得郑瑶妹不像个女匪首，她和其他的土匪不一样。
5: 你说的这情况，实在也跟我说过，上一次大参谋长来也曾提到过，对郑瑶妹这样的人，我们要努力争取。
2: 团长，排长，我请求归队。
5: 不，你还不能归队。
2: 为什么？
6: 你急什么？不让你归队，自有团长的道理。
2: 不是，我
6: 有新任务要给你。
2: 是什么任务？
5: 刘大卯又回到了提篮洞，要剿灭他很困难。我希望你利用和豆花的关系，打入到提篮洞的内部，为部队提供情报。
2: 这
5: 怎么，阿木桑？有困难吗？
6: 哎，阿木桑，不要有顾虑，将来胜利了，豆花会理解你的。
2: 其实我心里明白，我只是担心豆花，他对我，我也说不清楚。
5: 如果豆花喜欢你，你也喜欢豆花，那么你们就真诚的在一起吧。

0: 我们要安全地把东华带回来。丫蛋儿，丫蛋儿，说我该怎么办呢？解放军进城了，你妈又上提篮洞了，你说我该拿你怎么办呢？你还笑，我都快急死了。我一个人可不敢送你回提篮洞啊。
1: 要是阿木桑在就好。谁呀？
2: 豆花，是我。阿木桑，豆花，阿木桑，你可回来了，我都快急死了。你急什么呀？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哎呦，
0: 我是说鸭蛋儿。
2: 怎么了？
0: 二少奶奶上提篮洞去了，我怕解放军的人来把鸭蛋给抓走。
2: 不会吧？鸭蛋还是个小女孩，解放军怎么会抓她呢？
0: 可是我还是放心。

0: 下，那道是二少奶奶的命根子，也是我的命根子，我得送她上提篮洞去。
1: 你要上提篮洞？
0: 我一个人上山有点害怕，我想请你跟我一块儿去。我，
1: 哎呀，这提篮洞的土匪可凶了，刘大宝非杀了我不可。
0: 你放心，有我在，有二少奶奶在，她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1: 我。哎，不行不行，我还是不敢。
0: 阿木桑，我求你了，你要是再不答应，我就给你跪下了。
1: 哎，等会儿，你这是干嘛？你等会儿，我答应。
2: 二少奶奶，豆花来了。
3: 二少奶奶，你们怎么来了？
0: 我们来看你了。
3: 鸭蛋儿，我看看。哎呦喂！这么沉呀，是不是又长个儿了？
0: 鸭蛋现在都能吃一满碗饭了。现在它长得快，见风就长。我都在想，是不是应该让它少吃点风呢？
3: 路上危险，没遇到什么坏人吧？
0: 是阿木桑送我来的，要不是他，我还真不敢来。
1: 二少奶奶，这鸡是豆花孝敬您的，让你煮汤补补身子。
3: 谭木匠，
4: 哎，
3: 拿去厨房炖上。
4: 哎，哈哈。
3: 坐，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喜欢他？羞答答的，我可最讨厌别人扭捏哦。是不是想嫁给他？
0: 可是人家怎么想的，我还不知道呢。
3: 我就知道你动心思了，这事儿我给你做主。
0: 怎么做主啊？
3: 先别管这个，看看这个啊，这些呀、啊。都是我从徐家带来的，到时候你嫁人的时候给你带上，风风光光的嫁人。
0: 可是人家愿不愿意还不知道呢。
3: 管他愿意不愿意，你愿意就行了。

0: 哎呀，也不知道你哪儿好看，竟然有人看上你。
1: 我哪儿都不好，也没打算让谁看见。
0: 嘴还挺硬的，说说吧，心里怎么想的？
1: 二少奶奶，你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0: 我打算给你跟豆花在提篮洞完婚。
1: 啊？不，这不成，这真的不成。二少奶奶，我就是一头牛，你也不能强着牛头喝水吧？
2: 我今天就强按着你了，跪下，跟豆花说，这辈子对他好。
1: 不成。
2: 还有你说不成的，我今天做主了，你是娶也得娶，不娶也得娶。
1: 二少奶奶，你不能强人所难，逼着我娶老婆吧？
3: 阿木桑，你不要不识好歹啊！
4: 这花能嫁给你已经算不错了，哎，就你那熊样还能找个皇帝的女儿啊？嘿，真是
5: 的。住手！幺妹，你不能这样。
6: 不能哪样？这是提篮洞的规矩，知不知道？
0: 阿木桑他不识抬举，豆花那么喜欢他，他凭什么不喜欢人家？
7: 二少奶奶，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豆花配不上人家，不是人家的错，是豆花没有好爹娘，豆花没有漂亮脸蛋。二少奶奶，你就不要强人所难了，求你了，二少奶奶。
0: 行，既然豆花这么说了，嘎子，
6: 哎，在，
0: 把这阿木桑拖到山上，腿打断，北狼。
6: 好嘞。
7: 不要，二少奶奶不要，你要打就打我的腿吧。阿木桑他是个好人，他救过鸭蛋和我，你不要怪他，要怪就怪豆花一时糊涂做了个美梦。
5: 不行不行，幺妹儿，这不能听你的，这还叫爱情吗？婚姻是很神圣的，这得由他们俩人做主。
8: 行行行，你别在这卖蒜了，我同意政府司令说的，把这家伙拉出去，把这腿儿砸断了扔后山，后山狼多。
7: 大当家的，豆花求你了，你让他死还不如让我死了。
1: 我愿意，我愿意。
0: 这就对了，豆花这么好的姑娘，为了你连死都愿意。你要是不愿意，你就是个傻子。
1: 我阿木桑不怕死，也不怕你们打断我双腿。我现在愿意，就是因为愿意，不为别的。
9: 阿木桑，你烦不烦啊？豆花那么喜欢你，你就得喜欢他。
6: 对，武司令，什么时候喝他们俩的喜酒啊？
2: 那就今天晚上吧。
9: 哎呀，好，就是嘛，
6: 晚上有酒喝了。弟兄们，走。
0: 娶亲怎么能当爹呢？二木，
10: 叫我呀？
0: 叫你呢，快过来！
11: 跪下，跪下！来来来，跪下，跪下！
0: 豆花，这是给你的，将来呢置办点家业，跟阿木桑好好过日子，给他生个胖小子。
7: 二少奶奶，这我们不能要啊。
0: 必须得要，你是我们徐家的人，今天你出嫁了，二少奶奶就是你的长辈，将来还给你做主呢。阿木桑可不许欺负他啊。
11: 咱们两位咬一口好不好啊？
9: 好。
11: 来来来，咬一口。
12: 子明， 咱们家的丫头豆花长大了，嫁人了，我真为她高兴。提篮洞里很热闹，可是我却在这热闹中想起了你，身上的日子越来越不安稳了。我有一种隐隐的后怕，解放军的枪声越来越近，我预感到一场大的变故就在眼前。
0: 想谁呢？又想那小妖精啊？
13: 人家是保密局堂堂的上校特派员，我想得着吗？
0: 那你拿着酒壶干什么呀？
13: 想喝酒了。
0: 嘴还挺硬的，看来真被迷住了。
13: 是我把他迷住了吧？想甩都甩不掉。哎呀，他跟曹司令被共军给围了，我担心出事儿啊。

0: 干嘛呢？
1: 哦，哎呦，我刚才酒喝多了，找个地方解手。
0: 解手也不能到这地方来。
1: 去啊！哎呦。

0: 端州，
1: 叫我啊？
0: 不叫你叫他妈鬼呢？干什么呢？
1: 哎呦，我
2: 是这样的，天太黑，他陪我来找厕所，我们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1: 是
2: 这个洞就像个迷宫一样，
1: 是像迷宫似的。哼哼，
0: 洞里不能瞎转，滚蛋！
2: 哎，是我们这就走。哎，

0: 豆花，我看着铁兰豆，迟早是要打仗，你还是带着鸭蛋下山住比较安全。
1: 二少奶奶，我明白，我会好好照顾鸭蛋的。再说，还有阿木桑帮忙呢。
2: 你也早点生一个，还能跟鸭蛋做伴啊。
1: 二少奶奶，说什么呀？害羞了，
0: 有什么害羞的？
1: 二少奶奶，你回吧，我们先走了。
0: 好，路上小心。
3: 照顾好豆花和鸭蛋，
0: 你放心吧。
1: 二少奶奶，你保重啊。走吧。
3: 慢。幺妹，
0: 怎么了？
3: 这阿木桑得留下呀。
1: 阿木桑为什么不能走啊？
3: 我们现在提兰洞缺人呢，尤其是缺能打仗的人。
0: 司令，你要让阿木桑打仗？<笑>
3: 来了提兰洞。
0: 就是我刘某人的兵，士兵呢，他就得打仗啊。
1: 刘大某，豆花跟阿木桑刚刚结婚，你就让阿木桑留下？
3: 幺妹，我知道，可是提兰洞的确缺人呐。这大战将至，你不希望看着提兰洞被共军给攻破吧？我已经派老二下山到村子里去找人去了。凡是男人，不分老幼，都得上提兰洞来。
1: 留下吧，豆花，委屈你了，让阿木桑留下吧。
0: 二少奶奶，
1: 阿木桑，送豆花上山门。哎，没事，
4: 豆花，
1: 豆花，你别担心，过两天我们会见面的啊。
4: 过几天我在上山那看你。
1: 豆花，你看，你这衣服穿着都不合身了，我看这边都坏了。你呀，去城东头找那个姚裁缝，你说阿木桑让你去找他的，到那儿把衣服改一改啊。
4: 没关系的，我觉得穿着挺好。
1: 那怎么能成啊？你现在都是新娘子了。再说了，将来啊，
4: 哎呦，要死了，那种话你也说？<笑>
1: 那有什么不能说的？
4: 谁还不想当爹当妈呢？听我话，去城东头找个姚裁缝，把衣服改一改啊！
1: 行，我找他去，改好了传回来给你看。
4: 你就跟他说阿木桑让你去找他的，他就不会收钱的。
1: 哎，
4: 别担心了，丫蛋，听阿姨话啊，走吧。
1: 那你当心啊。
5: 你是姚裁缝吗？是啊。
1: 你是月亮寨的吗？是啊，你认识阿木桑吗？
5: 认识。
1: 是他让我来的，我想改件衣服。
5: 好，行。
1: 是不是要改大啊？
5: 是的，是要改大。好，来，行，我给你量个尺寸。

0: 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

0: 话堂学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话堂学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

0: 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

0: 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姑娘，你是他什么人啊？
1: 我们刚成亲。
0: 哎，我怎么没听说我这小老乡就结婚了？速度挺快的。
1: 是啊，是挺快的。
0: 您在哪结的婚？
1: 这个就不告诉你了，反正是成亲了。
0: 这小子，回头得让他请我喝酒。
1: 好，等他来了，请你到我们家来喝。
0: 他什么时候回来？
1: 这个也不告诉你了，等他来了就知道了。
0: 那衣服放这儿，明天来取。
1: 哎，好，那姚师傅，我先走了。
0: 好好好。

0: 大哥，我回来了。
1: 老二辛苦了，
2: 我结了一批凉饭子啊，
0: 凉。
1: 哎呀，好，
0: 白花大米。哎，弟兄们，赶紧搬进去，快快快快快快快搬。
1: 老二，这些人，每个人给他们发一杆枪，啊，不想留下的就地枪毙。
3: 大哥，你放心，一个也走不了。
0: 哎，我们三个。
4: 哎。
0: 这些凉饭子就交给你了啊！如果有人想走，你就一枪崩了他。
4: 哦，
1: 好，上山，
2: 快了，快了，快快快快快快
0: 快
2: 快
0: 快，
1: 快一点！
5: 同志们，这是提篮洞的布防图，是我们的一位同志想办法从里面传出来的。提篮洞是湘黔地区一个比较大的土匪窝，我们想这一次一举把它端掉。同志们。你们有什么建议？
6: 团长，我对提篮洞一带比较熟悉，再加上我跟黄庆带着战士们已经把那儿的周边情况摸得很清楚了。提篮洞四通八达，在山腰上有一个侧洞，只要他们储备充足，这几十号人在里面活上几年都不成问题。如果强攻有难度，
5: 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把土匪的山头一个一个的拔掉，提篮洞无疑是一枚钉子，我们一定要干掉它。
0: 实在，到，
5: 你带你的排守在侧洞口怎么样？
4: 没问题。
0: 好，
4: 同志们，
5: 白天上山容易被发现，我们凌晨出发，通知伙房，两点开饭，两点半准时出发，五点以前到达指定地点，五点半发起总攻。营长
7: 到，
5: 你们营从侧面报哨。
7: 是。
5: 好，大家分头准备吧。

共军打进来，你们去投降。知道什么叫投降吗？去，拿着枪，双手举过头，啊，记住没有？

0: 干什么去？
1: 我过去还是把我一个人留洞里才危险呢。
0: 把枪缴了，跟到我身边。

0: 进来了，你赶快带着二木从侧门出去。
1: 好，走。
0: 妈的，这些没用的东西躲在这儿干什么？啊！
2: 阿木嫂，
3: 哎，
0: 这几个人救你，让他们打起点精神来。
3: 好，拿上。

把枪给我放下。受点伤就要自杀啊，跟我走。

0: 边，那边跑，那边跑，快快快快快快！
1: 是的，团长，刘大宝呢？刘大宝单身绕背，向这个方向跑了。马上追！
2: 是，
1: 把提篮洞的推给我连根拔掉。
2: 团长。

0: 这是女人的衣服，
1: 这是周娘妹的衣服，
0: 这她也想得出来，可真不简单呀。
1: 她从小到大就没简单过。

0: 不行的话，你先跑吧，把我扔就算了，要不然你也跑不了。
1: 跑得了，跑不了也不能走。少说话，保存体力。
2: 阿梦，
3: 阿梦，赶快上马！小梅，赶快去姑妈家吧。
2: 那你呢？
3: 别管我，我还有好多事情。
0: 哥，要不然跟着我们一起走吧。
3: 别婆婆妈妈的了，我弟弟就交给你了。
1: 我姑妈家住在紫云乡丹桂寨。你要来找我？
3: 放心吧，你们先走，我一个人好脱身。
1: 刘大某走了，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好像跟这个男人是生离死别，但我不能说，因为我不知道以后等着我和刘二木的是什么，更不知道等着刘大某的是什么。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唯一的想法就是认命。
4: 进来吧，
2: 进来，小心啊，小心啊。
5: 谁呀谁呀谁呀，来了来了。
2: 姑妈，姑妈是我苗妹。
5: 是
2: 姑妈，快进。姑妈，我是苗妹。快进快进。
5: 王晨，快快快，把马牵到后院去。
2: 快快快进屋，快进屋。
5: 慢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呀，幺妈，
6: 你们的事儿啊，我都听说了。之前你托人烧钱，我不是带话了吗？叫你们小心小心，不要把事情闹大。可是你们胆子也真够大的，把动静闹得这么大。哎，
1: 姑妈，这是我丈夫，他叫刘二木，他腿受伤了，想在你这儿休养几天。

0: 还养多久啊？
1: 他这伤可能要养个三五个月吧。
2: 幺妹儿了，这四邻八舍的都传着你的事儿，街上还张贴着抓你的布告。我看着你们啊，不要离开这里半步。

0: 也不知道够不够。哎，
1: 够了够了够了。哎，往前往前，把粽子端出来。啊，粽子。
0: 是粽子，
1: 我包的，新鲜的，
0: 好吃。

0: 滴答滴答答滴答，哒哒哒滴答滴答哒滴答，你跳啊啊！来跳一个，丫头儿，
1: 你怎么可以骗我呢？我最恨的就是别人骗我了。我要是知道你是骗我的话，我不会嫁给你。
0: 我是为了革命。
1: 少拿革命来当借口了。你是为了立功吧？你是为了自己的前途吧？你是不想当官啊？
0: 我，你以前不这么刻薄啊？我要是知道你这么刻薄，我就不娶你了。郑瑶妹是什么人？她是土匪，是土匪就得剿灭，不然老百姓就没有安生日子过，你知不知道啊？我说你，
1: 是坏人了，妈妈这几天忙，过些天就会来看鸭蛋了。妈妈说来的时候还要给鸭蛋带鸡蛋吃呢。
0: 好了好了，我也不跟你争了，我要去执行任务，明天傍晚才回来。朵花，你也别怪我，如果换成是你，你会怎么做？
2: 刘大某他们手里命案不少，
0: 如果你能站在死者的家属立场去想的话，你就不会这么想了。如果你真的恨我，我也没办法。

0: 棺木，你别怕啊。取出来了，嘘，我去看看。董花，
1: 二少奶奶，
2: 起来。妈妈，
0: 哎，老大。二木，你这腿伤，子弹挑出来就没事了，养几天就好了。来，多吃点肉，养伤口啊。
3: 哎，最近呢，这肉价又涨了。
0: 姑妈，我们在这儿已经给你添了很多的麻烦，要是需要钱就管我要，我们不会亏待你和姑父的。豆花，明天一早啊，就带着鸭蛋回去吧。现在这外面这么乱，等过一过风头，我去找你们。万一我永远不能去找你们了，就帮我照顾好鸭蛋。
1: 你会永远不来找我们吗？
0: 现在这世道，谁说的准呀？
1: 记住了，如果二少奶奶永远不来找我们的话，豆花就是鸭蛋的妈。

0: 土花，土花，土花，
1: 你去哪儿啊？

0: 你不是傍晚才回来吗？部队有变化，所以提前回来。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你是在家？我走亲戚去了。
1: 你看，撒谎都会撒。你从小父母双亡，是在徐家大院长大的，你根本就没什么亲戚。
2: 你徐建正要闷着，对不对？我跟你说话呢。
3: 阿木桑，不是我想骗你。可是你已经骗了我，
2: 你赶快把一切都告诉我。现在只有我能帮你，你知道吗？
3: 阿木桑，你一定不能杀二少奶奶，我的命是二少奶奶给的，你杀了她就等于杀了我。
2: 等会儿，我。
3: 丫头乖，丫头不哭啊，乖乖。
2: 等会儿。
3: 你必须把你知道的一切原原本本的告诉我。
2: 那你要答应我不杀二少奶奶，
3: 这事儿不是我能说的算的。等会儿，如果你不把一切告诉我的话，你连你都会连累进去的。
2: 连累就连累吧，反正我的命是二少奶奶给的，我把命还给她。
3: 等会儿，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有了事情，家家怎么办？等会儿，你看着我，你看着我。 你相信阿木桑是好人，对不对？你相信我从来没做过坏事，对不对？既然我是好人，也是你的丈夫，你就应该把一切告诉我，然后我们一块想办法来解决，对不对？啊，你说呀，你快说呀！你，
2: 好，我告诉你，二少奶奶和刘二木住在紫云乡丹桂寨，刘二木受伤了，二少奶奶在照顾他。

阿木桑，二少奶奶也救过你的命，对不对？你我夫妻一场，这辈子我不会求你什么事儿，但是这件事儿你一定不能告诉首长，行不行？阿木桑，我求你了。

0: 来，
1: 鸭蛋儿，
0: 好玩吗？

0: 现在整个西南就属湘黔地区的土匪活动最猖獗了，你马上给我花大力气肃清残匪。
1: 是，我马上落实人员，组织再次剿匪行动，
2: 要不惜一切力量，不惜一切代价，先把土匪问题给我解决掉。
3: 除了草船吗？不是还有刘大宝、郑幺妹没有归案吗？
2: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0: 刚才大参谋长在电话里发火，我今天把你们找来就是商量着消灭残匪的事情。
1: 团长，农会干部被杀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
0: 农会干部是曹山豹派杀的，现在他的手上有罗斯寨的土匪，还有保密局的特派员和十多名别动队员，刘大卯和郑幺妹的人马基本上已经冲散了，但是刘大卯和郑幺妹这两个大匪首一定要抓起来，不然我们的剿匪工作就永远不能宣告结束。下面我宣布团部命令，抓捕小组在侦察排的基础上组建，由郑石仔同志负责，小组命名飞虎队。我希望你们就像老虎长出翅膀，飞到哪儿哪儿的土匪就归案，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好，石仔，你等一下。刚才在会上我没说，形势很严峻了，你如果这根弦不绷紧，不尽快把这几个匪首给我逮回来，我们不仅对上级交代不了，对老百姓也无法交代。刘大卯在逃走包围圈的当天晚上又去抢了一户人家，还打伤了一名妇女，这个匪首狡诈多变，你一定要小心呐。
3: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4: 时尚奢华，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哎。
6: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8: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

0: 英寸超大屏幕，后置三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下载旗舰八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10，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

0: 战佩奇，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0: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1: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

0: 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这里是海南卫视。

白房间发生情况，走，看看去。

0: 团长，302排5班班长穆大光带领战士执行巡山任务，全部牺牲。
1: 这些土匪现在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了，怀疑这些战友在牺牲前就已经被俘了。
2: 团长，现在匪患横行，曹仁茂的人马不断的残害我们会干，现在要开始盯上我们巡山小队了，我看暗杀不会停止的。
3: 擒贼先擒王，师仔，你们侦察排要尽快的掌握曹山豹、刘大宝还有郑瑶妹的行踪，我给你们侦察排10天的时间，不然时间上我们耗不齐。
4: 是。
5: 再喝一杯。
6: 兄弟，我心里难受。我心里难受，咱们牺牲的那些战友，有爹有娘，有兄弟姐妹呀，我对不起他们呐。
5: 师太，你不要太紧张，
6: 是敌人太凶残了，你知道吗？
5: 这也不是你的错。
7: 你们说什么呢？
6: 土匪又来杀人了。如果我们近期不赶快完成剿匪的工作，他们不知道会杀到什么时候去。
8: 团长给排长下了死命令，

0: 让他近期一定要找到匪首的线索。
1: 你仇是得报，可是有恩也得报啊。
2: 小花，娘们儿最近来看过鸭蛋吗？
1: 娘们儿以前是来看鸭蛋，可是现在她还敢来看鸭蛋吗？
3: 我妈妈也学会来看我的。
2: 她要是再下山来看鸭蛋，你就好好劝劝。她现在在跟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为敌，连你豆花都知道，这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你现在帮他，就是在救他。
1: 也许他是觉得走投无路了吧。
0: 是的。
4: 赶紧。
2: 这杯酒不能喝。这杯酒，我们要进三营三连二排五班的穆大光全班。一场仗啊，一个班都打光了，最小的才16岁啊。
0: 这杯酒，敬穆大光。

敬礼，这杯酒咱也不能喝。刘大莽还没抓住，他还会伤害咱们的乡亲们、战友们。咱们敬要被他即将害死的人。

0: 兄弟，想打开这方面的缺口，只有对话。你听清点，
1: 你是不醉的，可我喝多了。我知道你心里
2: 是什么。这么着，那只有一条路，就算他跑到月亮上去，嫦娥也是我的人。
3: 叔叔，你在说我妈妈吗？我妈妈为什么要到月亮上去？
4: 哎呀，你妈妈太淘气喽。

0: 望着穆班长浑身血淋淋地冲着我喊，替我报仇，替我报仇。
1: 我知道让你为难了，可是咱们受过二少奶奶的恩呢。
0: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0: 一二一。
1: 怎么了？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2: 没有啊。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跟我说呀？黄庆，
3: 到，
1: 带着大伙回营房。
4: 是，跑步走。
1: 说吧，什么事儿？一个大老爷们儿，你磨磨唧唧的说呀。
4: 郑瑶妹就在紫霞乡丹桂寨她姑妈家里。
1: 好样的，

0: 谁呀？
1: 我。
2: 没有人看见吧？
3: 没有。
4: 二木。
5: 哥。
4: 伤口怎么样了？
2: 子弹取出来了，现在就等着伤口愈合呢，放心吧。
4: 好，幺妹，你辛苦了。
6: 你就放心吧，每天都给他吃肉，伤口会很快就好了。
4: 好啊，吃肉长伤口啊，啊。
7: 什么事了？还抓人呢？哎，
8: 怎么回事？哎，老乡，快回去！子弹不长眼，快！

0: 妈呀，他们在这乱叫会暴露我们的。
1: 哥，你们赶紧走。
0: 二宝，你要干什么？
1: 别过来。哥，你听我说，你不是一直让我像一个男人一样活着吗？我现在就像一个男人一样，让你们俩赶紧走。
0: 你给我把枪放下来。
1: 我不放。带着我是个拖累，我伤成这样了，咱们谁都走不了。
2: 二木，你别说傻话，赶快把枪放下，快把枪放下。
1: 杨文，听我说，哥。

0: 抓住你！
1: 给我出来！
2: 杨梅，快点！

0: 没找到。
1: 快，这边。
2: 放下武器，搜出来。
3: 枪枪不剩。
4: 双手抱头，走出来。

0: 我不知道，就一直在我身边，突然间，他会去哪儿啊？郑十载，你从前是徐家大院的护院，可现在你是共产党的一个小官儿。我呢，从前是个大学生。 而现在是个土匪，你看咱俩是不是特别有缘呢？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想，小梅，二木，你看，我想说的是。 我是你从前东家的丈夫，我想郑幺妹儿也不希望她的丈夫被你们抓住，我也不会被你们抓住。我哥刘大某一直让我做一个男人，我今天就做一回男人，我把这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1: 像个男人啊！别哭。
2: 急什么急啊？反正枪毙了也没事儿。
3: 他不是我打伤的，他是自杀。他是刘大某的弟弟刘二木，他还活着，快救他！哎，快呀！哎，一梅，一梅，一梅，一梅，一梅，一梅，
2: 你什么意思？你是让我来救我们家仇人的弟弟吗？ 刘大某是刘二木，他们俩是不一样的。你们赢了，别说了。世子，我以为你了解我，但是我错了，你从来没有了解过我一丁点儿。
1: 你给我站住！
2: 你是在命令我，世子，你有什么资格来命令我呀？我不是你侦察派的，况且你有什么资格来命令我？

0: 本来就不宽裕的药品去救治那个土匪啊。
1: 我告诉你，你现在不是骆家小姐了，我也不是徐家的护院了。
0: 你什么意思？
1: 你是军人，服从命令是你的天职。
0: 可是你有什么资格来命令我？
1: 我是没资格命令你，你的职业，你的职业在无声地命令你。
2: 怡梅，琳娜
0: 就在里面，
2: 走。

0: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好，准备验血。
1: 同志们，集合！
2: 来，把前面，快，
1: 集合！
2: 站好！
1: 准备验血。

0: 动别动，我来我来我来。
1: 忍着啊，
0: 忍着。啊！哎呀！忍着啊！好，抽脚。
2: 完了，这回走不了路了。
0: 我看看，我看看。

0: 说我们就这么一直走，会不会走不到头啊？
1: 别瞎想啊，一会儿就到地方了。
0: 你说阿木要活着该多好啊，他怎么就那么傻呢？他子云不在了，阿木也不在了，你说我这活着还不跟死差不多？
1: 别瞎想了啊，不活着你怎么趴我背上？好了，别哭了啊，
0: 太没用了。

0: 魏源，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出来找点吃的。
1: 刘司令呢？
0: 我们和刘司令还有政副司令被冲散了，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也不知道还活着没。
1: 你胡说，刘司令肯定还活着。
0: 特派员，你别急，只要真活着，总能找到的。
1: 其他人员呢？
0: 都在阳春庙呢。
1: 走，带我去看看。
0: 好，就在前面。
2: 哎，同志们，慢点啊！

0: 怎么样？
1: 你等着吧，他以后啊会报答你的。

0: 元。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大当家是这样的，特派员也是我刚巧在那边路上碰到的，他想知道大当家在哪。
0: 我要知道大哥在哪儿，还会待在破庙里吗？哎呀，好好的日子不过，跟共军较什么劲儿？特派员啊，提篮洞算是完了，这么多弟兄都得散呐。
2: 提篮洞的弟兄不能散，一定要紧紧地绑在一起。我们一定要找到刘司令，按照他的做派，我想他也一定会来找你们的。
0: 请问特派员，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2: 斗争到底。

0: 刘二木，你要想清楚了，说出刘大莽、郑幺妹的藏身之处，对你是有好处的，对你哥、你妻子都有好处。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
1: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呗。
2: 好了，醒了就好啊，幸亏早一步把你送到了医院，要不然怎么抢救都来不及了。你先好好休息，所有的事情等你把伤养好以后再说。一面同志，刘二木我就交给你了。
3: 好，您放心吧。
2: 刘二木，听说你还是个大学生，可惜了。志在，我们走。
1: 我等等，听说是你救的我呀。
0: 你想说什么呀？
1: 我想说我很感激你救了我一命，但是我要告诉你，你白救我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不会告诉你们任何的事情，虽然你救了我一命，那我也不会说，就算你们打死我，我也不会告诉你们。
0: 刘二木，你还是大学生呢，脑袋笨得可以呀、我要是想弄死你，我救你干嘛呀？
4: 别把自己想得太高了，
0: 你不值得我弄死你。

0: 你是刘大某的弟弟，怎么你也要审我呀？我审你啊！我抽的就是你这个没眼血的东西！你现在身上流的是十载排长的血，你就没有一点感觉吗？你就没有一点愧疚和感激之心吗？
1: 成立的日子，我先宣布团部任命，由正式载同志任飞虎队队长，阿姆桑同志、王庆同志任副队长。下面请西南军区李参谋长讲话。
2: 同志们，西南的剿匪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大股的土匪已经被我们歼灭了。 现在剩下的只是一些匪首和一些小股的残匪，这些土匪更加狡猾了，隐藏的也更深，抓不起来就更加困难，所以我们专门组建了。

0: 飞虎队就是来围剿这些残匪和匪首的，
1: 匪患一日不除，老百姓就一天得不到安宁呢，我们的新中国也就时时刻刻会受到威胁。同志们，我们能不能完成任务？
2: 好的，完成任务。
1: 好，我相信你们，乡亲们在看着我们呢，我们是光荣的飞虎队员。

0: 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8: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4: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

0: 无名指，怎么办？再极旋穴杖，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你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

0: 再下来，羊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

0: 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

0: 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变异。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一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

0: 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助文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3: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是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7: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8: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9: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0: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1: 哎呀，托尼！
1: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

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爱心坚果。
1: 哇！
0: 哇！
1: 吓到了吗？
0: 咦，哼，小骗我坐地上，你有捉弄别人的经历，不如用来好好学习，讨厌鬼。
2: 哈哈，香菱教训得好，我早就看他不爽了。哼，
0: 如果你再这样，我就告到老师那里去。哦，
1: 这天怎么这么热啊？哦，有了。春美丽，你看我编的草环好看吗？
2: 你又在破坏花草树木了吧？花草树木也是有生命的，你这样子一破坏它们，它们该有多么疼啊！
1: 树木哪会知道疼呢？你疯了吧？
2: 你才疯了呢！
1: 树木也会疼。
2: 这个武冠军真是气死人了，说什么都不听。
1: 算了，我还是去找别人玩吧。许博文、赵胜男，趁周末我们去踢足球吧，我自己一个人怪没意思的。
0: 你还是自己一个人玩吧，我们可不敢和你玩。
1: 这是为什么呢？
3: 咱们走吧，不要和他说那么多了，免得被他作弄。
1: 大家怎么都不理我了呢？哦，最近大家怎么都躲着我？
3: 谁叫你作弄他们，所以大家才躲着你。
1: 我就是和他们开个玩笑，我不是有恶意的。
3: 可是别人不这样觉得啊，你这样属于不道德行为。
1: 天童，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帮帮我，让同学们不再那样躲着我？哎，没有人和我玩真是太难受了。
3: 好，我帮你，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当当当当！哦，
1: 哇塞，这是什么？
3: 这是爱心坚果，它能让你变得富有爱心和同情心，就会只做好事，不会捣乱喽。
1: 太好了！哦，我听说你们要参加舞蹈比赛，就让我来帮你们彩排吧。
0: 吴冠军，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怎么知道不重要，来吧。动起来吧，舞蹈呢？

这个井盖好大的洞，万一踩到了多危险啊！不行，我得找个东西盖住，这样同学们就不会踩到了。美丽，我来帮你搭晾衣杆。

0: 五冠军，幸亏你把井盖盖住了，你真是大刘雷锋。
1: 五冠军还帮我带了晾衣杆，还帮我一起立保护花草标识牌，帮我大忙了。
0: 看在你为大家做了这么多好事的份上，我们就原谅你了。
2: 真是太好了，以后我要多做好事来弥补我之前犯的过错。
3: 这下你知道做好事和做坏事的区别了吗？只会恶作剧捣乱的人是不会受大家欢迎的，明白了吗？
2: 我明白了，就算不吃爱心坚果，只要多做好事，一样可以让我变得富有爱心和同情心。
4: 自己努力才靠谱。
3: 你们这是怎么了？明明刚才玩的还很开心呢，怎么一下子都不高兴了？
5: 那是因为明天语文测验就要出成绩了，想到就紧张了。
1: 是呀，香里你呢？
6: 别多想了。
7: 上课了，同学们，这次语文测验的成绩出来了，有些同学还要多努力哦。
3: 香菱，语文测验成绩下来了吧？怎么样啊？
8: 天童，怎么办？这次考试就我考得最差，真是太丢人了。你有什么办法帮我吗？
3: 香菱，不要气馁，我们好好复习，你多看看书，少出去玩。
8: 就没别的方法了吗？
3: 香菱，你怎么还不学习？你难道不想提高学习成绩吗？
6: 别着急嘛，提高成绩是需要办法的，你说呢？
3: 你想干嘛？
6: 我的办法就是……
3: 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呀！你别找我麻烦了。
6: 来吧，你是躲不了的。那好吧，看来只有我自己一人独享美味的冰淇淋了。
3: 冰淇淋，没办法了，甜筒扔，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助力笔，它能帮你一臂之力，但我要三个冰淇淋。
6: 没问题，
3: 我让助力笔帮助你学习，但你不能太过依赖它。
6: 知道了，我一定会注意的。我知道，是孟浩然写的，我来回答。老师，我知道。
5: 香菱，你今天好厉害啊，什么题目都难不倒你。
1: 是啊，香菱，你是怎么做到的呀？
6: 这个嘛，我今天在学校的表现太棒了。出去玩喽！
3: 又不复习功课了。
6: 太好玩了！哇！助力笔，马上就要考试了，全靠你了，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啊！这是什么呀？肯定是天眼干的好事，这下怎么办呢？
1: 香菱，你在乱画什么呀？
6: 我想不起来昨天老师讲的内容了，你昨晚有复习吗？
1: 我都复习了啊。
6: 我这可怎么办？这些题目

0: 香菱，你回来了，
1: 看样子好像不太好啊。
2: 今天考试，朱丽比竟然给我画了个冰淇淋，是不是你干的？
0: 冤枉啊！我早就说了，叫你别依赖他的。
2: 我不管，我就要朱丽比帮我。
0: 我给你的朱丽比本来就是一个应急工具，想要靠谱的，那就要自己努力了。
2: 你说的也有道理，自己努力才是最靠谱的。天童，你困了就先去睡吧，不用在这里陪我。
0: 已经很晚了，我先睡觉吧。
2: 不行，我还没复习完呢，要靠自己努力，再累我也要忍，不是吗？
3: 知有儿童挑促织，夜深篱落一灯明。
4: 香菱，你这么困吗？
2: 昨晚我把这一个星期的学科都复习了，一夜都没睡呢。啊，
4: 不，老师，香菱太累睡着了。
2: 对不起啊，老师，我刚才上课睡着了。
3: 香菱，认真学习是对的，但是要注意学习的方式方法，不能睡得太晚，影响第二天的学习。
2: 知道了，不会有下次了。
3: 香菱，学习不能急于求成，想进步别太着急。
2: 谢谢老师，我明白了。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欢迎关注天气，受降水影响，山洪和地质两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0: 郑晓忠，大家要注意关注预警并做好防范，近期千万不要前往山区沟谷等地，安全第一。如果身处山区，要留心观察转移避险路线。预计今晚到明天，本岛南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或暴雨到大暴雨，暴雨预警已提升至三级。这九个市县的朋友要注意强降水带来的不利影响。那最低气温24到28度，最高气温是29到34度。海洋上，熊州海峡和各预报海区的风力是5到6级，阵风6到7级，部分海区雷雨是阵风7到9级。来看具体天气。海口多云转暴雨，26到33摄氏度。三亚暴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三沙阴转多云，27到33度。儋州小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杨浦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文昌雷阵雨转暴雨，26到32度。琼海雷阵雨，25到32度。万宁雷阵雨，26到30度。陵水大暴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澄迈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临高雷阵雨转暴雨，25到33度。东方多云转雷阵雨，28到33度。昌江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定安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屯昌雷阵雨，26到33度。琼中雷阵雨，24到31度。白沙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乐东雷阵雨，24到32度。五指山雷阵雨，24到29度。宝亭暴雨，25到31度。
1: 我国已经禁止象牙商业性的买卖和贸易，任何未经允许携带和运输象牙制品都是违法行为。
2: 让旅行只留美好，不留遗憾。
3: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4: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3: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5: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3: 山海同为证。长风聚万邦，
6: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3: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7: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3: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8: 谢。
3: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示

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

0: 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年道微信公众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筑牢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国家安全屏障。海口以美丽海湾建设为主线，持续推动湾区城市更新，为市民游客铺展多彩滨海城市空间。海南全域禁塑成效明显，形成全链条闭环治理体系。第十六个中国旅游日，海南各地开展形式多样活动，为市民游客奉上精彩文旅盛宴。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5月19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0: 省委书记冯飞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省政协主席李荣灿等省领导出席，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做专题辅导报告。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领会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大意义、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努力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增强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责任感、紧迫感，坚持战略思维，明确目标，着眼长远，前瞻谋划，自觉站在党和国家大局上想问题、办事情，坚持底线思维，把安全保障放在前提位置，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坚持系统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力求既放得活又管得好，要始终把风险防控和安全保障作为事关自由贸易港建设成败得失的最关键变量，强化科技赋能，夯实基层基础，全面提升风险研判处置能力，筑牢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国家安全屏障。
1: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海口以美丽海湾建设为主线，持续推动湾区城市更新，将公共设施、驿站和重要景点沿海串联，为市民游客铺展多彩的滨海城市空间。一条青春、时尚、活力的滨海生活带正成为海口新的城市会客厅。
2: 傍晚时分，海口天空之山驿站绵延起伏的白色建筑与椰林绿道、金色晚霞相映成趣，儿童游乐、遮阳伞、餐饮等服务设施一应俱全，市民游客在此尽享滨海美景。
3: 现在都已经发展成这样，而且很适合遛娃，我觉得幸福感、幸福指数还是蛮高的。
2: 据介绍，2025年

0: 年，天空之山和云洞图书馆两大地标驿站共办约26场活动，吸引了超100万游客到访。
1: 以文化加消费加地标多元赋能，成为了展示海口魅力、推动区域经济、凝聚市民归属感的一个核心力量。
2: 傍晚时分才是海口最美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喝一口椰子，感受海边的微风，同时也可以拿出你的手机，不需要任何滤镜，就可以拍一张绝美的晚霞。这里就是年轻人的游乐场，海口自在湾。
0: 海口自在湾以晚霞经济和夜经济为核心，引入新型消费业态，激活了海口湾片区的城市商业内生动力，成为年轻人解锁海口活力秘密的聚集地。

0: 在自在湾，无论是街区涂鸦还是商业业态，都主打年轻属性，将开放的活动空间与多样化的休闲娱乐设施融为一体，营造出一个充满活力、积极向上、青春时尚的社交空间。
1: 会感觉压力会减小掉很多，然后这边的环境啊、轻音乐啊什么都让你身体、心情什么的都非常的放松。
2: 有咖啡，有很多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人在旁边骑自行车，有包括慢跑的。这里的生活方式不但是舒服，然后还有就是时尚，有年轻的力量。
0: 作为自在湾文娱街区的创始人和运营负责人，孙高峰以旅文产业创业者的身份，感受到的不仅是海口城市面貌在更新，营商环境也在加快更新。
3: 遇到问题，政府是主动出来说你有什么需要协调的，大家坐在这里来休闲娱乐，这是一种很好的体验。
0: 伴随海口西海岸片区城市更新步伐加快，假日海滩景区凭借完善的硬件设施以及配套资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
4: 这边的建设各方面宽阔，而且这海滩的各方面也是搞得很干净，是吧？都有人管理，真的很到位了。就也特别希望就是说海南发展的越快越好。
0: 近年来，海口通过城市更新，有力推动滨海文旅产业带高质量发展，精心打造海口湾、西海岸等滨海文旅动线，高标准完善体育设施，建成沙滩排球场、滨海篮球场、印象球场等专业运动场地，满足日常健身、培训及承办国际、国家级专业赛事需求。
5: 把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赛事、演艺活动，还有一些产品、引入到这个岸线这边，然后联动各方面的资源，打造我们这个全新的一个旅游产品。
0: 以百姓高品质生活空间为出发点，以产业发展为落脚点，海口充分发挥海洋元素和水元素赋予城市的独特活力，将文化加旅游加体育加商业深度融合，持续丰富活力海岸新内涵，助力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建设。
6: 我们提出来，海口要进一步的去挖掘滨海资源，要建设40公里世界级活力水岸，把我们这个最美的资源进行这个在深度的去打造，形成一个世界级的一个城市的客厅。
7: 滨海资源是海口的优势资源，也是彰显活力与魅力的独特资源。在城市更新中，政府做好规划引导，百姓收获幸福生活，创业者收获信心，文旅产业不断创新。一条瞄准世界级目标打造的活力海岸，正承载着百姓期待和海南期待加速呈现。
8: 记者从今天上午举行的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海南以集成创新的思路推动塑料污染综合治理，形成全链条闭环治理体系，全域禁塑取得明显成效。
9: 近年来，海南率先通过地方立法全面禁止一次性塑料制品，实现了颁布实施地方标准、制定禁塑名录负面清单、建立全生物降解产品可追溯管理平台等多项全国首创。全省重点行业场所替代品占有率达81.1%。今年一季度，海南部署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禁塑重点环节专项打击攻坚行动，对违规行为实施全链条打击，取得阶段性成果。
10: 截止行动结束，全省共查办案件154宗，查扣各类违禁塑料制品77500多箱。

0: 涉及的这个货值达到500万元，分别达到2025年全年总数的57%和60%以上。查办违规运输案件52宗，违规储存案件是53宗，违规销售案件49宗。
1: 海南多部门协同发力，形成了法规加名录加标准加可追溯平台加替代品产业的全链条闭环禁塑制度体系，目前已转入常态化监管阶段。
2: 截至5月18日，我们的海口已累计开展了联合执法97次，出动执法人员799人次，检查了803辆的货运车辆，查获了56辆违规运输车辆，查扣违禁塑料制品40813箱件，违规车辆呢也全部被纳入了我们客滚港口的黑名单管理。
3: 强化线索收集，坚持传统手段，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组织社区民警、生态义警深入重点领域、港口码头开展线索摸排，收集违规运输、销售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等违规违法线索125条。
4: 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班有关工作部署，昨天下午，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召开警示教育会，观看警示教育片，学习正反面典型案例及警示材料。
1: 会议结合典型案例，指出要以反面典型为镜鉴，认真汲取教训，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人大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扎实推进民生领域立法工作，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监督，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要善用科学决策这一方法论，提升正确政绩观的实践成色，走好真抓实干这一实践路径，强化正确政绩观的作风保障，坚持清正廉洁，以严明纪律和优良作风树立人大机关良好形象。
4: 今年1月1号起，面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政策在全国正式实施，符合条件老人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养老消费券。海南各地扎实推进政策落地，通过发放养老消费券优化服务供给，切实减轻家庭账户负担，让民生红利直达群众家中。
5: 大哥你好，这是奶奶本月5月份的一个优惠券使用情况。
6: 好，
5: 您这边签字按手印。
1: 在海南海口，90岁高龄的林奶奶成为首批受益者，家属王辉俊在养老院工作人员协助下，顺利完成消费券的申报与核销。
6: 因为我们当月享受到这种优惠的待遇了，是非常方便，而且那个效率很高。
7: 大部分长者都是中度失能以上，我们积极做这个养老消费券的一个宣挂，减轻了长者在经济上的一个负担。
1: 自养老服务消费券政策全面落地以来，海口各养老机构积极对接民政惠民政策，主动协助院内符合条件的老人及家属申领核销消费券，持续优化养老服务供给，常态化的健康体检、个性化的康复方案、多样化的文娱活动，全方位提升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品质。
8: 因为我们病人一个月在这里是大概要7000块钱，你要减800块钱，经济上的压力也是少了很多。
1: 据统计，海口已有42家养老机构和38家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参与消费补贴项目，累计发放养老服务消费券12443张，核销金额约760万元，惠及2500余名老人。
9: 目前我们机构入住了188名长者，其中中重度以上的一个失能长者是105名，已经全部领用并且核销了消费券，实现了这个消费券的100%的覆盖。
1: 在万宁，民政部门组织第三方评估机构入户开展老年人能力评估，确保补贴政策能够精准落实到人。同时，他们通过多种渠道宣传政策，还积极培育服务力量。目前，万宁新增了1家医养结合机构、5家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组建了3家评估公司和7家养老及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深入一线为大家讲解政策。
10: 有什么补贴的政策，我们都会积极响应家属啊。
11: 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覆盖了万宁市13个镇区，在经过第三方评估后，符合条件的就可以享受消费补贴。截至4月底，全市总核销人数627人，核销总金额40万余元。
1: 养老服务消费券是海南扎实开展我为群众

0: 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重要民生举措，也是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破解高龄失能老人照护难题的关键抓手。政策落地有声，服务温暖人心，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正在感受到老有所养的踏实与安心。
1: 减扣养老服务消费券的发放，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主体培育两大重点任务，推动失能老年人精准化养老服务体制升级，加强政策宣传和业务培训，同时推动养老服务资源向基层和农村下沉，推动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提质增效。
2: 2026年是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和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成立100周年。今天上午，百年征程扬帆起航，纪念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主题展览在海口启动。
0: 100年前，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的成立，揭开了海南历史发展的崭新篇章。百年来，海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勇往直前，开拓创新，推动海南实现从苦难孤岛到改革前沿再到开放高地的历史性巨变。本次展览内容包含从中共琼崖一大召开到海南自贸港建设这一百年的光辉历程，重点介绍了中共琼崖一大召开的背景、过程和影响，
3: 来体验一下100周年前的革命历史，增强信念，做好合格的党员。
4: 通过这个展陈，展示一大的代表人物还有地位委员，通过他们的光荣事迹，用他们的革命精神激励我们传承红色基因，根治红色血脉，为自贸港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0: 省史志馆是本次巡展活动的首站，从今天起至5月31号进行为期12天的展览。从5月下旬到7月底，海南省史志办还将通过巡展的方式，在海口、澄迈、琼海、三亚、屯昌、乐东、文昌等市县的学校、广场、社区、景区等地进行展览，打造行走的党史学习教育阵地。
5: 通过这种流动展览的形式，把党史学习教育阵地建在大家家门口，让更多群众了解琼崖革命历史，了解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成就，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
2: 5月16号至18号，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论坛在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举办。论坛上，天津大学海南国际学院、天津大学、雷丁大学、亨利国际学院揭牌。2026年面向全国招收本科学生和硕士项目。
0: 天津大学海南国际学院是天津大学在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设置的国际学院，其中天津大学、雷丁大学、亨利国际学院聚焦公管融合领域，依托两校顶尖教育资源，打造学科交叉、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2026年面向全国招收2个本科专业和2个硕士项目，本科生入学及注册两校双学籍，4年均在海南就读，符合条件可获得两校学士学位证书。研究生教育开设气候变化、可持续商业与绿色金融、金融与金融科技外国硕士学位教育，项目学制2年，入学无需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录取后，学生将注册为英国雷丁大学在籍学生，并在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注册系统中完成电子注册。
6: 那么我们在这里所设计的专业都是天津大学的优势专业，同时又叠加了我们具有雄厚实力的国际合作伙伴的力量。今年我们会在海南同步启动本硕的招生，我们也期待着哈，更多的优秀的学子能够加入天津大学海南国际学院。
2: 5月18号，2026全国社会组织海南行系列活动在海口启幕，搭建全国性社会组织、行业领军企业与海南市县重点园区精准对接的高端平台，推动资源、资本、项目、技术加速向自贸港集聚。
0: 活动汇聚了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中国服务贸易协会等近100家全国性社会组织的负责人、知名企业家、重点园区代表齐聚，共商合作，

0: 活动设有主旨演讲、自贸港政策解读、高端圆桌对话等环节，聚焦产业培育、招商引资、投融资对接等，推动一批高质量合作意向加快转化落地。
1: 把行业协会的这种独特性、它的资源渠道以及它的运作机制导入到海南省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来。我们这次来了几支队伍，已经在园区和区县已经在深度对接，
2: 搭建一个全国社会组织的会员企业和自贸港的企业精准对接交流的平台，助力链接更多的优质资源，助力自贸港高质量发展。
0: 会上正式发布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机会清单，为全国优质资源入穷布局提供清晰指引。当天下午还举办了四大产业精准对接洽谈会，打通政企社员多方联动渠道，构建全流程闭环合作服务体系。
3: 来了这么多的商协会，怎么能够让这些商协会留下来，能够持续的发展？这些方面呢，可能还需要比如说我们海南整个的营商环境，或者在落地服务这个方面呢，应该怎么加强这个方面的措施或积极的推进。这也是我们非常看好这个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或参与自贸港建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窗口或者一个举措。
4: 近日，首届聚四方之才海南自贸港人才周人工智能加人才沙龙交流会在三亚举行。
0: 沙龙以人机共研模式建构与实践探索赋能海南自贸港智库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邀请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旅游发展研究院等近20家省内高端智库与研究机构代表齐聚一堂，围绕 AI 与智库融合创新、人机平衡发展、未来战略布局等话题展开深入探讨。
5: 主要探讨智库研究中人工智能人才的培育、引进、使用这样一个问题。通过这些讨论呢，能够提高我们人文社科研究的效率，增加我们人文社科研究的成果，尤其是我们智库建设更好地服务海南自贸港的发展。
6: 海南自贸港呢，在人才引进、人才培养、创新创业和人才服务上呢，出台了一系列相关奖补政策。针对今天的人工智能加人才交流的活动，我们也对相关政策进行了宣发，同时通过此次活动，也更好地为各类人才进驻海南自贸港、进驻三亚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4: 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连日来海南各地围绕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为市民游客奉上文旅盛宴。
0: 5月17号，向海而行与浪相拥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在万宁启动，现场发布了519全省旅文优惠活动月专属优惠和暑期惠民举措。海南全省将统筹投放覆盖暑期旺季的3000万元机票加文旅消费券，举办70多场主题活动，推出150多项惠民措施，发布看海、玩海、品海三大主题12条海洋主题精品线路，掀起暑期旅游热潮。作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核心区，三亚以旅游服务质量提升及产品创新迭代年为抓手，从景区服务、业态创新、消费升级多维度发力，持续擦亮宠粉之城暖客招牌。其中大东海景区5月以来已接待游客近12万人次，其中外籍游客约3万人次。
7: 我们非常喜欢这里，自然风光美不胜收，这个景区的落日还特别美，到处都有鹅纹，我们一看就懂。
0: 在客源市场布局方面，三亚推出一城多站跨境旅游产品，深化西安、襄阳、太原等城市双城文旅联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客源格局。截至目前，三亚已开通境外航线36条，连接16个国家和地区的29个城市，
8: 持续的开拓我们的这个境外的航线，挖掘我们第五航权和第七航权的潜力，继续借助我们境外联络处的功能，希望把我们的触角伸得更远一点。
0: 在海口，今天上午，来自社会招募的亲子家庭走进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在保育员的讲解下，近距离认识各类可爱野生动物，参与动物互动、爱心投喂等趣味体验。以中国旅游日为契机，景区同步推出门票特惠、年卡优惠等多项文旅惠民福利，激发大众出游热情。

0: 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能让大家感受到海野在这么多年来的变化，以及我们在孜孜不倦提升旅游品质方面所做的一些付出。希望大家走进海南之后呢，能喜欢海南，喜欢这别样的热带海岛的风情。
1: 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连日来，海南各地推出主题活动、惠民措施，为市民游客奉上文旅盛宴。正如今年中国旅游日的主题“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精准呼应了人们对高质量旅游的期待。旅游正从观光走向更有深度、更有温度的品质体验。
2: 我是长沙过来旅游的，来这里了解疍家人的故事，我喜欢逛博物馆，可以学习到很多知识。
3: 依托400年火山石屋、石冲渔猎、渔家渔盐这些本土的特色文化，主打老石屋、捕鱼法、新度假，让文化可看可体验，让老渔村焕发新的生机。
4: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1: 近日，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迎来公众开放日。本届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展览总面积5.5万平方米，46个国家和地区1500余家中外企业参展。
5: 2026国际氢能发展论坛18日在香港举行，聚焦建立氢能安全监管框架、建立绿色低碳氢能全球认证体系、释放冶氢应用潜力等5项议题，为氢能行业专家和从业人员交流最新技术进展、工程解决方案和未来发展趋势提供平台。
1: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1期工程近日举行通车仪式，这是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本次通车的1期工程全长约22.4公里，共设18座车站，串联起机场、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国家博物馆、新火车站等阿斯塔纳地标性建筑和重点功能区。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据泰国曼谷邮报报道，球迷们通常会选择在公共场所或者居家观看比赛，前者有望带动设有大型电视或者投影设备的酒吧、餐馆的营业额，而在家观赛的球迷也会通过外卖平台下单，预计届时外卖餐饮业销售额有望提升10%左右。
4: 来看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从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了解到，海南已于5月19号9时启动防汛防风4级应急响应。受偏南急流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发布暴雨预警和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陵水、保亭两地发布停课通知。
6: 我现在的位置是海南省象台，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这两天海南的雨水啊明显多了起来，不少地方呢还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那么目前全省的降雨主要集中在哪些区域，又有哪些潜在的风险值得我们注意的呢？
7: 主要是在南海海面上有一个越南低压槽，然后槽北面有一个就比较强的一个偏南急流影响本岛，所以出现了比较强的一个降水，特别是东南部地区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的一个降水。
8: 过去24小时，陵水、保亭、万宁、三亚4个市县11个乡镇雨量超过250毫米，最大为陵水群英乡433.5毫米。预计未来2天，海南岛东南半部地区强降雨天气仍将持续。
1: 受降雨影响，5月19号，陵水黎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自治县相继发布停课通知，其中陵水全县各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课半天，暂停线下教学及各类集体活动。保亭全县所有中小学、幼儿园停课半天，5月19号上午，直至县气象局解除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气象部门提醒，海南岛未来3天降雨连连，局地有大暴雨，需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洪水、滑坡等次生灾害，相关部门需提前做好防御措施。气象部门预计，此次雨势将在22号逐渐减弱。
7: 22号是明显的减弱，全岛都是一个多云间晴的天气，南部地区还是有阵雨天气，西北部地区午后一段时间会有一些雷阵雨天气，但是都是局地的一个情况。
1: 2026椰城相见，还和。

0: 火山荔枝夏日市集近日在海口云洞图书馆草坪广场启幕。活动以海口火山荔枝为核心，汇聚40多家特色商家，非遗荔枝香荔枝主题美食、文创手作轮番亮相，让市民游客感受古今相融的荔枝文化，打造农文旅商融合新场景。
1: 整体很有氛围感啊，荔枝加宋代这个主题呢，我也很感兴趣，小鱼设计也特别有趣，我准备等一下就去打卡，然后去领个小礼品。
2: 目前我们火山荔枝王在市面上是很畅销，那么订单的话基本上就全部说已经预定完了，像中东国家、东南亚还有加拿大这些国家都已经是下了订单，都预定了。
0: 海瑞精神连绵不绝，廉洁文化进校园启动仪式18日在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举行，以移动展馆、非遗故事宣讲、廉洁手作体验、趣味互动游戏为主要形式，助力青少年扣好人生廉洁第一粒扣子。
3: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1: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0: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2: 今天的长江碧水奔涌，生机勃勃，森林覆盖率超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长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母亲河的保护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长久的牵挂。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他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他指出，要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势。

0: 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1: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护是前提，发展是目标，以生态保护倒逼产业转型，促进动能转换和发展创新，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开创了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好局面。
0: 共抓大保护，卫星图片见证长江经济带十年生态蝶变。这是2016年的四川宜宾三江口，那时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水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时间来到现在，这里已建成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水清岸绿，河畅景美。变化来自于宜宾持续实施长江生态综合治理，推进城乡排污管网改造，恢复沿江自然岸线，建设亲水空间、城市公园。
2: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宜宾这样的生态之变，十年来在长江两岸不断涌现。在江西都昌，粗放开采、满目疮痍的山体披上了绿装；在安徽芜湖，非法码头、散乱工厂变成了高颜值的滨江绿道。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162公里，1361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20万余个入河排污口得到规范整治。沿江11省市建立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加速形成共治合力。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十年禁渔成效显著。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达到96.5%，长江流域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已经恢复至1426头。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卫星俯瞰湖北宜昌，2016年时，这里化工为江。200多公里岸线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无序发展严重透支着生态环境。如今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完成关停、搬迁、转型，宜昌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产业能级的跃升。过去污染严重的低端化肥产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工产业，生产的磷酸铁锂成为了储能产业的重要原材料，助力宜昌向着全国重要储能基地加速迈进。
3: 十年来，我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不断推动传统化工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精细化工占比从18.6%提升至48.2%，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今年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实践证明，保护生态不是经济发展的减速带，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沿江而行，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不断壮大。上游贵州，规模化、集聚化的算力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中游湖南，着力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先进制造业占全省制造业的比重超过51%；下游上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导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394家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发展大局，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至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3万元提升至4.4万元，增长了91%。面向未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全国政协19号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9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2: 本台消息， 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1: 4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装备制造业中8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4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较上月提高17.1个百分点。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12%，数十融合加速跃升。
3: 今年以来，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等产业产量和利润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时，两重两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十五五”开局啊，新兴支柱产业等领域相关政策和重大工程逐步实施，新动能积蓄，产业化加快。
1: 产业向好也带动出口结构继续优化。4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实现2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市场监管总局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自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政策源头治理，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有效防止了在市场准入、资质许可、项目申报等方面对民营企业设置差别化对待，全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重点行业反内卷式竞争整治方面，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1.46万件，有力维护了健康清朗的市场生态。此外，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小微企业7.9万余家，参与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14.8%。
2: 今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强降雨区域今天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湖北省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3级应急响应，部分市县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在荆门沙洋县纪山镇，18号凌晨1点左右，当地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处居民楼被淹，有位高龄老人被困家中，由于积水严重形成水压，房门无法打开，情况危急，救援人员一边安抚老人，一边破拆门体。经过1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转移出来。湖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 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

0: 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强降雨还造成石门县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目前抢险工作正在推进，全县97%以上区域已恢复供电。昨天开始，贵州多地出现大暴雨，麻江、都匀等地达到特大暴雨级别。今天，贵州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黔南州都匀，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有车辆被冲入河中。救援人员逐一排查滞留车辆，转移安置被困群众。今天12时，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5000件，支持两省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4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就能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使用基础通信服务。今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实游戏活动等。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保持高票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10天领跑单日票房榜。随着多部新影片在五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赤水长歌》、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2: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n
3: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4: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5: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4: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5: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0: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代表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伊方已将最新回应交给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

民航维修机库项目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18号正式启动。该项目位于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机场核心区域，建成后可同时为28架

0: 美国政府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并称计划出席当地一个经济论坛。该论坛主办方称没有邀请兰德里参与。根据刚果金政府今天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世界卫生组织18号表示，当天向刚果金政府运送一批约4.7吨的医疗物资。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4: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8: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9: 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10: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9: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0: 相约三亚，逐梦亚沙。这是封关后海南迎来的第一场国际大型综合性体育盛会，是海南自贸港递向世界的崭新名片。今天潮汐海之南带您走进亚沙会，看多元体育如何在三亚碰撞出激情火花，书写亚洲沙滩运动的全新篇章。
1: 有人说亚沙会是一场浪漫的沙滩派对，也有人说亚沙会是一场热烈的海边运动会，而今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就

0: 正好来到了被阳光与热情包围的鹿城三亚。
1: 本届亚沙会曾因疫情影响两度延期，从原定的2020年推迟至2026年，是一场等待已久的相聚。自2018年接过会旗那一刻起，三亚初心不改，步履不怠，以8年坚守，静待盛会花开，用久久为功回应亚洲期许。亚奥理事会45个成员国家和地区全部参赛，实现了全家福。
2: 我们这一次选择在天涯海角边上的亚沙公园，是一个开放的滨海剧场。这个空间上空是天，下面是沙，前面是海。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场景，其实在过去的开幕式里面都是没有过的。我们在舞台的远端有6片海浪式的造型装置，当6个装置缓缓地打开的时候，我们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他通过这个天海大道一路地走向我们的主舞台。
1: 开幕式文艺表演共18分钟，天海燃情、深海逐梦、连通四海，3个篇章次第展开，将海洋生态、黎苗风情、青春活力、自贸港精神融入每一个细节。
3: 天海燃情，在天海之间，我想我们用最炽热的热情来欢迎来自于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朋友们，因阳光相聚，揽大海襟怀，击节而歌，踏浪而来，深海逐梦。我想呢，我们描绘的是借助人工智能、借助科技创新的力量，与海相伴，探索那些未知之境。海南自贸港的最核心关键词是开放，所以呢，我们用了连通四海，非常多结构式、框架式的这样一个模块的构成，其实代表了我们充满现代感、充满了未来感的一种场景。
1: 火炬传递，万众屏息。奥运冠军丁宁、田亮等6名火炬手共同点燃主火炬，没有传统明火升腾，依托阳光之环装置，电子光与水雾交融迸发，以零燃气消耗、零碳排放的方式点亮科技之光。同时，点火仪式与烟花表演深度融合，采用低烟环保烟花，借助 AR 虚拟增强技术，营造鲲鹏扶摇直上的恢宏效果。
4: 其实离开体育有一段时间了，我很向往回到这个环境当中来做一些事情。先说的是护旗手，然后后面可能有做了一些调整，变成这个火炬手，很意外的一种感觉，非常的荣幸。整个会场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会场，在我的记忆当中，能在海边建一个这种开幕式的主会场是没有的。
1: 没有体育场穹顶，只有星空和海风。开幕式本身就是绿色办会的宣言，而亚沙会的8个竞赛场馆全部采用改造升级加临时搭建模式，依托天涯海角、三亚湾、三亚河等天然沙滩海岸，打造开放式滨海赛场。所有临时设施均采用可拆解、可循环环保建材，赛事结束后全面清场，复原海岸原貌，实现沙滩无痕、生态无忧。
0: 这次的亚沙会是立足于绿色办会、生态优先。咱们在场馆的整个的建设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细节是践行了这样的一个理念？
5: 在整个测场过程中，我们所有的材料是可拆卸、可移动，材料都95%都是可循环的。就像我们现在地上走的这个地板，就是我们采用的是竹木嵌木板，包括我们的棚房，包括我们现在看台，我们都是可拆卸、可组装形式来去做的无废城市的一个概念的
0: 无废赛事。
5: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没有产生任何的混凝土的浇筑，都是采用配重式和插钢钎式的抗压，把它打到地底下做一个抗风的一个处理，是不产生任何的固体废气量、固体垃圾的，要保证沙滩的干净。这个区确实有一些独特的设计，为什么呢？因为它在海边，架子后期要升高到7米，这个场地也是个流沙场地，把它平整完之后，我们特意再铺设了钢板，这钢板的底下是整排连排打过去，所以它很稳，所有的结构都是跟钢板焊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抗风性结构是非常稳的，12级台风基本上都没有问题。把它底下铺了一些薄膜，怕那个钢板会有腐蚀性，会生锈，怕锈渍渗入到沙子里面去。

0: 所以做了这样一些防锈处理的一些工作和加固的工作。
1: 嗯，所以绿色办会的背后都是我们的智慧的结晶。
0: 是，也是赛事的要求的比较严谨，比较高标准。
2: 绿色办会守住了生态底线，而真正点燃这片沙滩的是运动员的汗水与激情。
1: 沙滩运动最鲜明的特点就是真的让人很上头。从今年亚沙会的报名情况来看呢，沙滩手球、龙舟、沙滩田径、柔术和沙滩排球是参赛人数最多的项目。其中啊，沙滩手球以237人位居首位，成为本届赛事的人气项目。
3: 刘老师，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沙滩手球的魅力在哪里？
4: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身后的场馆，我们沙滩手球呢是把阳光、沙滩、音乐还有竞技结合在一起，是一个兼具运动与观赏性的一项运动。我们常规的射门得分呢是一分，像我们沙滩手球的还有一些花式射门，比如说360度转体，还有守门员的射门，以及有一些创造性的射门，它的得分是两分，就会让大家感觉到很惊喜。对，我觉得这个是沙滩手球的一个特别的地方。我们目前国家队的队员呢，其实来自各个省份的都有。那其实我们除了沙滩手球，还有室内手球。室内手球呢，它是奥运项目，所以我们的运动员大部分都是兼项，是很多室内手球的运动员来临时在赛前进行集训，来参加沙滩手球的这个比赛。因为沙滩手球呢，它目前在国内的推广受众还不是程度还没有那么群众化，在这个有沙滩手球比赛的时候，提前来筹备这样的赛事，并且来宣传。
1: 三亚和海南整体是不是对于发展这项运动有一定的优势？
4: 对，我们可以看到三亚的这个场馆非常的漂亮，包括我们的亚手联的技术代表也表示，有没有可能把沙滩手球这项运动在三亚推广下去，在这儿扎根生根发芽。沙滩手球是这次亚沙会唯一一个提前开赛的项目，是打头阵的项目，我们也希望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1: 您好，
5: 哎，你好，
1: 请问这是您第几次参加亚沙会？
5: 六届。第一次是2010年在阿曼，然后我们取得了冠军。
1: 第一次我们开了个好头。
5: 是的，后面2010、2011、2012、2014、2016，第五届。
1: 这一次呢，您参加亚沙会身份有一点不一样。
5: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可能在队伍里也是一名教练员，不光是教练员的身份，更多也是运动员老大姐的身份，去深入运动员中间去和他们沟通一些技战术。我的任务也是起到传帮带的作用。
2: 赛场之上，既有中年老将薪火传承，也有青春小将突破极限。年龄最小的阿联酋帆船选手哈马德年仅10岁，展现出超越年龄的专注与勇气。
6: And the wind is too much shifting, sometimes right, sometimes left.
2: 海南本土选手，来自三亚的10后小将倪一佳，是亚沙会中国代表团年龄最小的选手。在家门口代表中国征战三亚亚沙会帆船赛场，
7: 压力肯定是有的，毕竟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规格这么高然后这么隆重的一个综合性运动会，然后呢，我觉得也可能是成为我职业生涯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我很兴奋能在家门口为国争光。
2: 作为亚沙会最具观赏性的水上项目之一，帆船比赛对海域条件要求极高，三亚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周到的赛事保障为他们发挥最佳水平提供了有力支持。
8: 这是我第二次来海南，但是也是第一次来三亚吧。我觉得天气很好吧，这里的设施也挺好的，这里的场地是比较近这个海滩吧，然后就很方便我们下水。
6: Yeah,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ve been in Sanya. I really like the weather, the wind, the greenery. Everything's good about Sanya. I really want to do really good in the competition.
2: 沙滩柔术依托天然沙滩自然开赛，既能展现运动员沉稳坚毅的竞技风采，又可融入全民休闲健身。赛后场地恢复滨海公共空间，完美诠释以自然为舞台、赛事惠民共享的办赛宗旨。
9: 他们在20秒之内积极的去进攻对方，去做一些脚腕、膝盖等关节部位的一些降服动作，或者抢这个上位，所以就比赛起来更讲技术含量和更有观赏性。
10: 正好看到有亚残会，这个柔术没参加过，没看过，哎，头一次看到，那整体感受还可以。
2: 另一个受大众关注度高的项目就是龙舟。值得一提的是，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参与了龙舟点睛与捐赠环节，承载着吉祥寓意的龙舟元素为盛会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也象征着亚沙盛会的顺利启航与媒体传播的蓬勃力量。
11: 我们有一套横屏转竖屏的智能直播系统，这套系统呢是基于 AI 的这种模式，实现一个球肘画面肘的这么一个智能的构图，依次横屏制作，横竖屏同步播出的这种生产模式效果。
12: 意志很坚定，然后我们就想要把这个冠军拿下，留在中国。发挥的也很出色，
13: 在决赛上面他们超常发挥，赢得了2秒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啊，所以我对运动员的这个表现和有他们这个超常发挥的这个干劲儿吧，就是非常的感动，然后也非常的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2: 志愿服务是赛事顺利运行的重要支撑。自三亚亚沙会筹备进入冲刺阶段以来，全省12所高校及相关单位共计4680名志愿者迅速集结，他们的主动担当和暖心保障赢得了各方赞誉。
14: Actually, we are very happy for Sanya, and because the amazing place, and we like the place, good wind and good weather, green life, and we can see the many animals.
15: 从志愿者和所有的后勤人员、工作人员都给我们付出的这个态度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到位。运动员参加比赛，在休息区营地也非常的舒适，所以呢，能感受到海南办赛事这个能力都非常的高的。
16: 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有一天在岗过程中，我收到了2枚来自他国运动员赠予的纪念徽章。那一刻，我不仅感受到了尊重，更体会到小小的徽章传递的是信任与友谊。
17: 用微笑去面对每一件事情。当巴赫先生离开的时候，在门口，他的助理跟我说 "Thank you"， 也是对我工作的一种认可。
2: 除了可爱热情的志愿者，沙温监测站、测风激光雷达、便携式自动气象站等黑科技设备一一亮相，实时监测海上风力、海温和浪高等数据。一旦突破安全阈值，预警信息将立即通报至赛事指挥中心，为赛事调度、洒水降温、暂停比赛等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18: 我们的沙温监测站除了正常的气温、降水、风向、风速以外，还包括那个沙子的温度。因为很多项目是属于沙滩运动，运动员是赤脚的，当如果沙子温度太高的话，它会造成灼伤。这样的观测站的话，我们在所有的沙滩保障项目进行了全覆盖。
2: 赛场上，各国运动健儿同台竞技，奋力角逐。赛场之下，亚洲各地青年欢聚一堂。文化交流，相融共生。
19: Memahami budaya di sini seperti membuat layang-layang, tanah liat dan lain-lain.
20: This is too good, very good. Different circus from this. Really nice.
21: باهی که اینجا برگزار میشه واقعا زیبا و ما با فرهنگی.
2: 作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迎来的首个国际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亚沙会以赛事为窗口，人员通关、物资流转、便捷支付等自贸港便利服务与赛事激情碰撞，让亚洲宾朋在逐梦赛场的同时感受海南开放的速度与温度。
14: First of all, thank you for interview, and I'm happy to be here in Sanya, in China. It was a great place and great everything. And I would like to thank everybody from...
2: 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平均通关时间不到2分钟。快速通关的底气来自于86国人员免签入境政策。在此基础上，持有三亚亚沙会身份注册卡的运动员，还可凭该卡在3月22日至5月20日多次免签入境。
22: 我们作为赛事主要入出境口岸，凤凰门诊站设置了亚沙会专用通道。 对持有亚沙会身份注册卡的外国人员，我们提前掌握入境人员及航班信息，实现参会人员直到值班。
2: 除了人员通关便利，参赛运动员携带的训练器材、营养品、医疗康复设备等物品同样享受便利，真正实现了人畅其行，物畅其流。
0: I agree with your I have to choose airport put pass for here and then continue.
2: 哈塔尔使用的正是三亚为亚沙会量身打造的支付保障体系。三亚在运动员村、比赛场馆及官方接待酒店等核心区域，共布放了288部外卡 POS 终端机，支持 Visa、万事达等国际主流银行卡。现金保障方面，全市支持外卡取现的 ATM 设备达464部，覆盖率高达 99.5%。移动支付领域，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已接入17个国家和地区的40余款境外钱包，全力保障外籍来华运动员在食住行游购娱衣支付服务上无障碍。
0: We don't know why other country can have money and some the same is a dollars.
1: 未来三亚举办各类国际赛事，继续优化金融支付服务，指导银行在重要的金融服务网点配备双语服务人员，提供一站式的汇率查询以及业务咨询服务，打造符合国际惯例的金融服务环境。

亚亚沙会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首个国际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共设14个大项、62个小项，包含沙滩排球。

0: We love you。
1: 亚茶会让我们三亚更热闹更有活力，也让更多人看到我们三亚的美，希望以后还有更多这样的盛会，也希望这份亚沙的热情和友谊一直留在三亚。
2: 椰风海韵，沙暖浪晴，为期九天的亚沙会落下了帷幕。透过亚沙会这扇窗，世界看到了一个更加开放、自信、充满活力的海南。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政策的软实力与基建的硬支撑正在发生化学反应。这块制度创新加产业升级的国家试验田正不断结出硕果。封关不是终点，而是海南连接世界的起点。
3: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0: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3: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6: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3: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7: 我也要求你
3: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8: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9: 我吃不下了，你吃。
8: 别浪费啊，你家来。
9: 陆家，
8: 陆家，
9: 陆家，
8: 陆家，陆家。

0: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啊，打个包不就行啦？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从厄瓜多尔出发，一路向南，寻找梦想中的乌斯怀亚。旅行达人阿都的第一次沙发客之旅即将开启。在古城基多入住语言学校，感受当地文化。
1: 他们的课程就是可以老师带着你，你就跟他老师去旅行。
2: 我们现在正式踏入了亚马逊。哇哦！
0: 结识第一位沙发主，阿都无意中发现了两人之间的奇妙缘分。
3: 同年同月同日生，太巧了。
0: 敬请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之《一路惊喜》。

0: 今天的早餐。
1: 现在是不到七点，我的车是七点半。
2: 阿都是一名职业旅行者，七年前大学还未毕业的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去旅行。
3: 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从来没想过旅行，然后也没有就觉得旅行要花那个很多钱，然后直到一一年的时候我看了搭车去柏林，一直看了一宿，然后就当时就觉得旅行还可以这样，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就觉得就对旅行就是特别向往。
2: 2013年，阿都前往意大利。

0: 学，他也将自己的旅行半径逐渐扩大。
1: 我那个时候就睡大街、睡公园啊，就各种。
2: Okay, now, so we are leaving. I got some.
0: 几年时间，阿都通过搭车的方式游历了欧洲、非洲、澳洲等国家。
3: I say very good. In Chinese, we say 好。
4: 哦。
3: 好。
0: 而为了完成旅行，他也会选择在当地打工，或者是做义工。
1: 然后之前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澳洲的农场做了108天。
5: 好多时候我们是钻进来然后偷懒。
0: 几年的时间里，阶段式的旅行让阿都在异国他乡体验了完全不同的生活，也结识了更多的朋友。
1: 就这些朋友都是全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然后包括现在我们还有这个联系。
0: 阿都决定为自己的旅行地图再添新坐标，从厄瓜多尔一路前往世界最南端的城市乌斯怀亚，完成一次期待已久的南美之旅。
1: 早就计划要去南美，然后也早就觉得，那我既然去了南美，那一定要去世界的尽头啊。只不过不知道以什么方式去，对，但是去乌斯怀亚这是一定的要做的事情。
0: 一路向南寻找世界尽头的城市，这趟充满浪漫色彩的旅行，阿都更希望能够用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方式去完成。
1: 因为旅行时间长了哈，就有的时候会有点审美疲劳的感觉。我以前搭车旅行过，以前又去做志愿者，然后又去这个做农民，吃住行好像有一个住好像没这样，我就特别兴奋。我说，哎，那我就一路住在当地人家里多好啊。
0: 除了做沙发客的计划，阿杜也第一次在旅行中搭档摄影师出行。
1: 我从我2016年开始全职旅行到现在，我就觉得慢慢的，我就挺喜欢分享，所以我就想找一个人，找一个伴儿，一起可以拍一拍。
3: 兴奋吗，兔爷？
6: 还可以。
3: 还可以，我该说什么呢？现在。
1: 然后我们俩是在澳洲的悉尼的那个情侣认识的，他是高材生啊，人家是，啊，学计算机的，然后本来就是可以保送到香港科技大学，然后去那个读研究生，他不去，然后他就喜欢那个拍照嘛。
7: 看，现在是11月9号的中午2点，然后我现在要出发，然后旁边是土爷走不了，现在只能给我送行。要不然今天就是最后一面，要不然过两天就见。
0: 由于签证问题，土爷只能舍近求远去和阿都会合。
7: 特别的失落，就刚刚决定吧，我们俩他可能要买最贵的机票14000从荷兰过来。土爷终于来了。
2: 这孩子被美国拒签了3次，被欧洲拒签了1次。
1: 我这么多年都是一个人旅行哈，其实我就很享受，但是就这一次有这么一个人过来之后，我也是有点顾忌，说他完全跟我不一样，见到生人可能不是那么愿意说话，就是比较闷的一个人，我能不能行？
0: 带着些许的担忧，阿都第一次搭档摄影师的旅程也在基多正式开始了。厄瓜多尔的首府基多被誉为南美洲的明珠，这里有古印加帝国的文明、亚马逊的原始部落、西班牙的殖民文化和奇妙的赤道风光。平均海拔2852米的高地势，让这座距离赤道仅有24公里的城市，却拥有着四季如春的气候。
1: 基多让我就是一下子就喜欢上南美，它的那个文化。还有整个的建筑，包括他们的饮食，包括整个的街道，所有的东西就让我一下就打开了。
0: 基多打开了阿都走进南美的第一扇窗。在正式开始沙发客旅行之前，他按照原计划找到了当地的一所语言学校。
1: 我其实去南美之前，我就计划好了去那边先学1个月的西语嘛，因为我喜欢跟当地人接触，我也是意大利语老师嘛，所以我就更感兴趣，西语跟意大利很像嘛。
2: Estuve a casa. No.
8: Entonces en la clase

0: Sí.
1: Pero fuera de la clase, no.
0: Sí.
2: 昨天晚上不会写作业，今天早上先写。
3: 他们的课程就很多嘛，比如说烹饪的课程啊，旅行的课程，就他们的课程就是可以，就是老师带着你，你就跟他老师去旅行，上午上课啊，然后下午就去当地的去玩啊，交朋友这样的一个过程。
4: 在语言学校，阿多和土爷过上了悠闲的留学生活。两人原本的小目标是顺利结业，掌握基础的西班牙语。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在这里居然还得到了一份超额奖学金。
5: 我们一共五个星期的这个西班牙语的课不用交学费了。他们请我们去玩两天晚上。
4: 在语言学校享受贵宾级待遇，校长亲自带队穿越亚马逊丛林。
6: 在这儿不要碰任何一棵树，
3: 就如果你碰到了就完蛋了。哇、wow. 我就很喜欢这种户外的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很酷，觉得太有魅力了。因为它很多知识啊，就是真的是不可能用书本写给你，就必须得是到那儿口传嘛。
7: What's this? Like lips?
6: 这个不是它的花，这个是它的茎。
4: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之《一路惊喜》。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6: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为了更好地与当地人接触，阿都和土爷在南美的第一站便是基多的语言学校。
8: Say hi to my Chinese friend. This is
9: Vegan Mona. Vegan Mona.
7: See you. 在一个月的课程中，他们除了学习西班牙语，还学习了各种与当地人文相关的课程。因为一直在拍摄整个学习的过程，阿都和土爷竟意外地得到了校长的青睐。
10: 我们刚才从学校出来，然后拿了我们的第一个大单子。我们一共五个星期的这个西班牙语的课不用交学费了。那我们先要干的活就是帮他做一个官方的一个视频，宣传视频。
11: 欢迎来到。
7: 如此优惠的条件让两个人十分兴奋，而在与校长的接触中，阿都也深深

0: 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
1: 他以前是个大学教授，格局也很大，就是他想的事情都是国家，我这个厄瓜多尔怎么怎么样啊，然后我这个学校怎么样。我觉得他有使命感，他是个我挺尊重的人，就他不是那种就是一个想赚更多的钱啊这样，就是他在，毕竟他那个学校会接触到很多外国人，所以他也非常的想就把他厄瓜多尔当地的文化当的一些习俗去分享给全世界的人。我们跟他去一起旅行的时候，一些旅行客人你能看得出来，他对于这个目的地的安排啊，吃住行的安排都非常的细致。
2: 太爽了！
0: 哇！作为制作学校宣传短片的回报，校长还亲自带队为阿都和土爷安排了两天超值的旅行课程。
3: Oh my god！
1: Travel Class 就是那种就不是局限于课堂，然后他会带着你去各个地方去旅行，讲一些当地一些历史一些故事，然后同时也会去应用这个西语嘛。因为他很多知识啊，就是真的是不可能用书本写给你。去了巴纽斯啊，然后去了亚马逊啊，包括去了南美最大的一个市场。
3: 学什么？
0: 由校长亲自陪同的旅行课程，在语言学校也是难得一见的待遇。
4: So first of that, we are in the jungle because there is not enough soil.
5: 他说这没有足够的土壤，所以一个树才是那样的。
6: 哇，这个校长爬得太快了。
0: 虽然已年过半百，但开朗的性格和健硕的体魄都让校长更像是一位老顽童。仅相处一日，就迅速地和两个年轻人打成一片。
7: Eugenio，
1: 就是一个大小孩嘛，对吧？看荡秋千啊，什么玩啊，什么自己 happy 啊，就很可爱。就我就很想掐他的脸。
6: Guess what？
0: 两天的旅行课程中，阿都和土爷不但和校长结下了忘年之交。更是在亚马逊雨林中体验了一次丛林冒险。
8: 我们先正式踏入了亚马逊，我们要穿越亚马逊，干！但是他刚才说的这个，在这儿不要碰任何一棵树。
6: 我，你把人干倒了你。
1: 在亚马逊里面摔一跤也挺幸福的啊。是人生第一次走那种地儿，就看了好多那种虫子啊、蝴蝶啊什么的，就那种大蜘蛛啊什么的。然后后来第二天我们才知道，我们拍了好多那种蜘蛛是剧毒的，就如果你碰到了，就完蛋了。
9: 小鳄鱼。
8: 啊，这个我
6: ，This is I know， 这是 I know，
8: 这我知道，我们小时候我家就有这个东西，
6: 可以吃吗
10: ？It's a kind of fruit we can eat, right? It's
6: a cacao
10: para chocolate.
6: Chocolate
10: para chocolate.
1: Good. Cacao. Ah, is cacao? 啊，那我们家没有。
8: 他说那个可可熟的时候是黄色的，现在是红色的，然后
6: 咖啡色，
8: 然后到时候那个。到时候把那个它里面有那个种子，把那个种子粉碎，那就是巧克力。
6: What's this? Like lips?
8: 这个不是它的花，这个是它的茎，花在里面。Mango.
11: Mango. Mushroom.
8: Mushroom.
1: 我就很喜欢这种户外的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很酷，觉得太有魅力了。就是我现在心里还有个计划，就是我想找一个时间，我从亚马逊的最北边一直坐船飘到最南端。
0: 在亚马逊雨林短暂的穿越学习，让阿都爱上了这片神秘的丛林。
6: 从中间长出新叶子。
0: 这种与当地人文密切相关的旅行课程也给他带来了很多启发。
1: Travel Class 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特别新颖的一个想法，不管是学语言还是去了解当地的文化。我其实2015年回国创业，其实就是做类似这个东西。我当时就想帮助中国年轻人出国嘛，但是2016年的时候就做失败了， 啊，因为他其实做的就是游学嘛，就是尤其在欧洲，年轻人到夏天的时候，他们就去随便就背了个包就走了，到别的国家去。他们可能就到一个城市之后，他们报一个当地的一个那个语言课程，有的是学语言，有的时候是学做饭啊，或者是学当地的，比如说到德国可能要学个怎么做啤酒啊，到法国怎么做香水啊，啊，在西方这个游学这个还是比较发达的。其实南美其实不是那么发达，但这个语言学校这块还是挺发达的。我觉得可以是我们国人以后出去旅行可以试试这种方式。
0: 离开基多，阿都沙发客之行的第一站，寻找沙发主却成难题。
1: 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发现就傻眼了，他那个地方湖的旁边全是那种青旅啊、饭店啊那种。
8: 实在不行，我们就住这儿呗。看前面那个，只要能挡雨就行呗。像这种，
1: 我其实我到那一刻我才觉得啊，那个好像应该提前联系一下。
0: 环游克里托瓦火山湖，期待已久的徒步挑战成为了两个人的噩梦。
1: 有些地方还是挺危险的。而且那个地儿还动不动会下雨，哇！
8: 穿，就这摄影师不能要啊！还有下坡恐惧症，史上最丑爬山姿势。
7: 土爷说绝望。
0: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之《一路惊喜》。
12: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1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4: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在基多的语言学校结束了一个多月的学习生活，阿都在南美的沙发客之旅即将正式开启。
2: 我跟土爷今天莫名的开心，感觉终于离开了基多，然后今天晚上还不知道住哪呢，两人就瞎开心。
1: 沙发客之行的第一站，阿都选择前往著名的克里图瓦火山湖。
3: 克里图瓦有4000米。
4: 我们到 Kilotawa 的时候还没有那个意识，就因为之前我们在基多待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到了当地那一天晚上才意识到啊，哎呦，我们是不是要找住宿的地儿啊？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发现就傻眼了，它那个地方湖的旁边30-40家那种屋子，全是那种青旅啊、饭店啊那种，所以就非常商业化。
1: 因为鲜有做沙发客的经验，第一天出发准备去借宿的阿都选择了一个最简单直接的方式。
5: 我进去问问，看看怎么样。
6: Buenos tardes. ¿Cómo estás, amigo? ¿Todo bien?
7: ¿Todo bien?
6: ¿Todo bien?
7: ¿Todo bien?
6: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0: ¿Habitación?
1: Sí.
0: Sí, también no.
1: Sí, hay con todo. Ok.
2: 经过一番询问，阿杜意识到，在相对商业化的区域，临时寻找免费的地方借宿几乎不可能。实在不行，我们就住这儿呗，看前面那个，只要能挡雨就行了呗，像这种，是吧？我其实我到那一刻我才觉得啊，那个好像应该提前联系一下。我还跟腿说，我说，哎，我说可能今天晚上找不着，因为就是。 他负责拍嘛，他负责那个，我主要负责联系这些事情。我说，哎，我说可能这个今天晚上要不行的话，我们只能睡在外面了。
3: 第一次做沙发客旅行，阿杜显然有些准备不足，也忽略了寻找沙发处的难度。虽然做好了最差的打算，但最终两个人还是找到了一个不错的住处。
2: 第一天找到住家了，然后这个地儿是一个月之后就是个青旅，还没开业呢，然后我们就先住进来了，然后一对夫妻，小儿子，特别豪华，这感觉。能够借宿到如此高档和崭新的青年旅社，阿杜和土爷都十分开心。
4: 这青旅新的过分了，你看还没有人住过。但是考虑到当地的商业化性质，阿都还是决定支付一定费用。就给了一点点钱，
5: 我们也不想做那种就是求人家或者怎么样的，就是我觉得如果留点钱的话也是可以的啊。离开基多，阿都选择第一站来到克里图瓦火山湖附近居住。
2: 是因为这里有他十分期待的一个徒步路线，因为我就很喜欢徒步嘛，在基多就知道有 Kilotowa 这么一个环线，我觉得在南美就是很有名的一个徒步路线，都是非常漂亮的。
5: 坐落于厄瓜多尔安第斯山脉的克里图瓦火山湖，形成于800年前的火山喷发。 每年这里都吸引着无数像阿都这样的徒步爱好者。看这路
6: ，Let's go！
5: 哇！天气晴好之时，沿着湖边山脉最高点的环形路线，登山者便能欣赏到整个火山湖的壮丽景观。
2: 在这儿照个相。哇！我记得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还很兴奋，然后又拍照啊，又走。可是走着走着就发现，就真的是很累。哇！穿，我们出发有2个小时，我们走了，我觉得还不到1/4吧。然后其实有些地方还是挺危险的，而且那个地儿还动不动会下雨。
6: 就特别滑，我跟土爷说你重心降低，土爷就是重心降低，史上最丑爬山。哈哈哈哈哈！土爷他穿那个鞋比较滑，然后他之前又摔倒了好几次，所以他下的时候就是那种特别小心翼翼的，然后我就一直在嘲笑，一直在逗他。你这乌龟壳翻了是吗？
2: 哥们太逗了，你想想，你去爬山去徒步，一天是轻装上阵是吧？这哥们买了饼干，然后买了一大袋，我就买了一升牛奶，背到最后也没喝，到最后才说你赶紧把它喝掉，才把它喝了。
6: 土爷说绝望，就这摄影师不能要啊，还有下坡恐惧症。
5: 我现在变成摄影师了。历时一整天，两个人终于完成了艰难的火山湖徒步。一路上有了憨厚可爱的土爷，让一直喜欢单独旅行的阿都渐渐感受到有旅伴同行的乐趣。晚餐的时间，阿都第一次见到了青年旅社的男主人。 简单的交流中，两人意外地发现，他们之间还有着非比寻常的缘分。

0: 啊，我们同年同月同日生，然后他还把他的那个身份证拿出来，我把我的护照拿出来还比了一下，特别有意思。
1: That's for saving.
2: 同年同月同日生，太巧了。
3: 旅途遇到的人和事总是充满了意外和惊喜。沙发客之行的第一站，阿都对自己没有提前预约到真正的沙发主而感到有些遗憾。而在下一站的旅行中，他开始尝试在网上寻找当地的沙发主。
2: 这个哥们叫 Michael。
3: 在接下来的南美沙发客之行中，阿都和沙发主之间会有哪些精彩的故事发生？敬请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我给你的钱你就这么糟蹋了？那是我一分一分辛辛苦苦挣回来的钱，你就糟蹋给你那帮狐朋狗友，还请他们吃吃喝喝，还租什么新的场地，你有没有良心？
3: 你一个人离婚带个孩子以后怎么过呀？
4: 就这么生活呀。你看我白天在外边打拼，回了家我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过得比以前舒服多了。

0: 你小姨离婚的事儿，你早知道了。
1: 他跟你说了？
0: 一个女人自己一个人带着个孩子，还弄个那么大的公司，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妈，我觉得呢，是挺不容易的。但是你说，如果两个人真的不合适，还硬凑在一块儿过，是不是更难受呢？我看小姨现在过得不挺好的吗？
0: 我也以为她过得好啊，但实际上啊，快快快，吃饭吃饭，我去盛饭去。
1: 那我拿两个碗喝汤。
0: 哎哎哎，这个给我。明天我跟她炖点汤，你给她送过去啊。
1: 不是，小姨家有阿姨，那做饭可好吃了。
0: 那阿姨能抵得上我的手艺吗？跟我比。
1: 比不上，您做的这叫伟大的姐姐的味道，还挺香，看着啊。哎呀，给你盛点。
0: 通过你小姨这事儿啊，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去自由恋爱，不如家里给安排的。
1: 妈，你这脑回路转的挺快。
0: 本来就是嘛，你看你小姨跟那个秋夏，那当初也是轰轰烈烈的，结果怎么样？还不是离了。
1: 那怎么家里安排的都过得挺好的呀？
0: 那起码门当户对，你所有的条件都摆在那儿，可以选呢。
1: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你这来上海那么多天了，你想出去溜达溜达吗？都没怎么出去玩呢。
0: 来之前我打听了一个地方，我想去。
1: 还真研究了。行，我带你去。
2: 来的咋样啊？
3: 你下个项目什么时候能把我带上呀？
2: 今天东海，
3: 就你下个月
2: 吃的不行。
3: 当然，你忘了，好不容易回国来整个西餐店，
2: 好吧。但是哎，在那边中餐又特别难找，好吃的。
3: 走，点菜。
4: 好，可是那，你都快钻进菜单里了，点多少是多啊？
5: 那就多点点呗。
2: 说的是这个。
4: 今天随便点。
3: 啊。
2: 这两菜够。
3: 可以。
4: 也差不多够，等他们两个到了，再让他们再加吧。
6: 来，咱们仨走一个吧。哎，请崔爷爷。
7: 你的项目你放心，我明天就跟黄教授说，一定给你安排。
8: 这就交给你了，师兄。
6: 没问题，没问题。
4: 好吧，
6: 没问题。会不会这鸡翅特别辣？
8: 还行。
6: 他那事儿你也瞎办了。
8: 我在国外那个
6: 一年了都。
4: 他那什么？
6: 来了，来了。
4: 还知道来了？
5: 不好意思啊，各位。
4: 自觉点啊。
9: 人齐了。今天呢，张小燕有一个好消息要宣布，来，
6: 也不是什么天大的事。
5: 怎么不是天大的事？哎，天大的好事儿。
4: 你知道，
3: 能有多大事儿啊？
4: 你说。
0: 我说。
3: 哎，没多大事。
4: 是是是。
5: 张小燕，我喜欢你。
6: 妈呀，别
3: 了，对。
5: 哎，别别别！哎，拿起来录，录高点，这角度不好看，你高点拍我，好看点。高雅，你也录啊录，我没你坐下，你坐下，你让他们录，我要让他们明天能替我证明一下，这样我好不反悔。张小燕，
3: 唐叔呢？你喝多了，你赶紧坐下。
5: 我喜欢你很多年了，本来你回国的时候我就特别开心，因为。我觉得

0: 我有机会能再跟你表一次白了，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你回来是要结婚的。少爷，我有多喜欢你呢？ 看这里，我超喜欢那个男孩，就这个戴眼镜的这个，我特别特别喜欢他，知道了吗？就这么喜欢，但是，你要结婚了就不是了，从今往后，会。
1: 我会离你远远的，然后我们以后分道扬镳，相忘于江湖，就这样。
2: 来一下，我们坐下。
3: 哎哎哎，
1: 哦哦，
3: 不是，烟。
2: 你已经是别人的未婚夫了，你别让别人看到你，还我啊！你到底从哪儿听说的呀？
3: 我都看到你女朋友发的了，什么兜兜转转，还是那个他，别骗我了。
2: 哎，不是，不是的，你误会了。你听我说，陶淑娜，你自己一个人现在喝醉，怎么回家？等等，你认识人家吗？
3: 哎，来接我了。
2: 是谁？
3: 大爷，
2: 要你管啊！爸，你怎么喝这么多？他没怎么着你吗？
3: 我回家。
2: 走。你认识他吗？陶淑娜，你是他朋友吗？
4: 张小燕，
2: 你认识他
4: 远点。

0: 妈，你干嘛？
1: 啊，没有。
0: 我那个垃圾还没扔呢，你帮我扔一下。我去哪儿呢？
1: 哪儿？
0: 哦，好。

0: 到了啊！哎呦，我的小祖宗啊！哎，起来了，到家了。
1: 干嘛？
0: 怎么到家了？
1: 谁让你接我的？我大姨呢？
0: 这是你自己发的位置给我的。
1: 我不用你扶。是我大姨告诉你，
2: 能个爪子，
1: 跟我大姨说。
0: 哎呀，你都走不了路了，
1: 不用你扶。
0: 到家了，
2: 这说了不用你扶，你还扶？
0: 我这什么都
1: 没事，家
0: 那么臭呢？
2: 垃圾，对，他怎么着你啊？
1: 嗯，没事。
0: 我能怎么着他？我是他朋友，我送他回来的。你谁啊？
2: 我是他姐。你谁啊？
0: 我是他朋友。
2: 你说你是他朋友，我就相信啊。他叫什么呀？
0: 娜娜。
2: 那是我刚才喊了你才知道的。
0: 哎，我跟你说不清。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戳我似的。
0: 什么什么？
1: 那脏东西！嗯，不要晃我。
0: 哎，慢点，慢点，慢点。嗯。哎呦喂！哎，喝多了是真吃。哎，坐
1: 沙发。是是是，
2: 沙发沙发沙发。
1: 我自己会。走开！我。
2: 好好好。哎呦哎呦。嗯，
1: 这样。哎，那。你靠这儿去，
0: 倒杯水吧。
1: 来来来，
3: 靠这儿，小燕。
0: 你也爱收集瓶子？
1: 也是小爱好。那个，谢谢你送大回来。
3: 收集瓶子我也喜欢。
2: 好好好，
0: 我懂懂懂，
2: 好好
0: 懂
2: 好。
0: 那你照顾他，
1: 我照顾，我照顾。
0: 走了，娜娜。
1: 谢谢谢谢。
3: 拜拜，Pro。
1: 谢谢，
0: 拜拜。
3: 谢谢啊，
1: 好，
3: 谢谢。
1: 哎呦！哎呦，怎么回事啊？怎么了？怎么了？
3: 我喝那么多呀！我失恋了！
4: 谁啊？娜娜，你失恋了？
1: 是你一直暗恋的那个人？你快别了！
2: 娜娜还没起来，昨天喝太多了。哎呦，她要醒来之后会很难受，这跟她晾着。哎哎，烫啊！嗯，
1: 还挺舒服的。
2: 我给她晾的，你喝什么呀？
1: 她都出门了。啊？
2: 嗯。几点啊？才。
1: 我也从来没有看他起这么早过，
2: 看来他是知道自己错了，躲着我呢。还得告诉他妈这事儿，这以后老这么折腾可不行。
1: 哎，妈，你说你想去的那个地方是哪儿啊？咱去，咱们今天
2: 是个大公园。
1: 公园啊？行啊。那小时候，只有我考得好的时候，你才带我去公园。
2: 那时候那么点小公园，你总吵吵着去，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玩的。
1: 因为在那儿，你才会不训我。
2: 今天我自己去吧，你别管我了。
1: 你主意变那么快呢？说好了带你去啊。
2: 你们年轻人大周末的都有自己的安排，
1: 我今天的安排就是陪您啊，赶紧吃，吃完咱们走。

我有话要对你说。我说，我是特意来找你的，有话想对你说。

0: 你看这个。
1: 我不看。
0: 你看一眼。
1: 不看。张小妍，你就算之前不知道我喜欢你，那你昨天晚上应该知道了。你就是昨天晚上不知道，你现在看一眼群消息你也应该知道了。我现在不希望学校里别人看到我们两个同时出现，你知道吗？我跟你说，我已经死心了，我不会再纠缠你的，真的。
0: 你看一眼。
1: 看完了。
0: 看完了。
1: 哎，你去，是谁呀？
0: 和你不相干的人，和我以后也不相干的人。
1: 那，你前女友不是跟你结婚呀？
0: 对。
1: 哎，那你专门来告诉我，你是不是对我？
0: 没有，我就是怕你误会。
1: 等一下，你去哪儿了？
0: 我去告诉我的师兄弟们，结婚的不是我。
1: 我跟你一起。
0: 你好好学习吧。
1: 学什么习？
2: 你看什么呢？
3: 没有，这附近有一个电影院上映那个我喜欢的一个老电影。
2: 那你去看吧，我正好我想在这里看看。
3: 别，我说好了陪你逛呢。
2: 啊，不用，我就是在这里看看人怎么跳舞，聊聊天。
4: 没事的，你看我这水呀，这些都带好了。
3: 你行吗？
2: 行行，你去吧，去，我在这儿等你。
3: 我就两个小时啊。
2: 好，
3: 你别乱跑啊。
2: 我不跑，我就在这儿。
3: 你慢点啊。
2: 好。
3: 你看我都有这个。
5: 女儿吗？哪儿子啊？
6: 我子女。哦，
5: 子女啊，我的女儿啊。
7: 我儿子
5: 下去了。
3: 哎，他。我不行。
8: 大姐，你这里有没有夹子啊？我也想把我孩子的资料挂上去。哎，谢谢谢谢，
9: 不客气不客气。
10: 妈，干嘛呢妈？哎呀，
8: 我帮你干正事儿呢。我想把你的资料放得高一点。
9: 妈，我们走吧，我求你了，行吗？
8: 你走什么呀？你来都来了。
9: 不是，你真把我当菜卖呢？
8: 你以为呢？你看看，这里孩子的条件，你还真算不上根葱啊。
11: 哎，小丽妈妈，哎，现在带女儿本人来相亲的孩子很少的，
9: 就是。哎，抱歉，你家女儿跟你关系真好啦。我那个儿子死活不来，这条件这么好，我儿子来多好。
8: 你看看人都夸你呢，你来都来了，笑一笑，别老打着个脸，来笑一看，笑一看，笑。怎么
11: 这么好？哎。
1: 张小妍，你等等我，我跟你一起走。
0: 我着急，你想说什么呀？哎，
1: 我的时间也很宝贵，我想说，我挺替你开心的。
0: 昨天可没看出来你开心。
1: 啊，昨天？昨天？那不是昨天吗？我说的是现在，你又有机会重新跟我在一起了。
0: 谁给你的自信？
1: 我就是这么有自信。那你昨天想说天大的喜事是什么呀？
0: 也不算什么天大的喜事，就是黄教授的科研项目批下来了而已。
1: 这还不算天大的喜事儿，这就是天大的喜事儿啊！黄教授他可是咱们学科的领头人，你要是能跟他一起工作的话，肯定能学到不少东西。我都想去你们科研所工作。
0: 我还是第一次见你这样的女生。
1: 是吗？那以后让你天天见。其实我心里知道，你专门跑到图书馆来找我，跟我解释。
0: 我要去实验室了。
1: 哎，你等等。

0: 走了，拜拜。
1: 小姑娘长得还挺清秀的，条件还可以呀。我们家没什么要求，只要跟我儿子啊能对上眼就行了。
2: 29岁，这岁数好像有点大了。不过啊，能亲自到这儿来的小姑娘不多。你家女儿啊，看起来还是真的想认真的谈的。
3: 我们就是认真的，不认真到这里来干什么？
1: 哎，在哪里工作？平时啊有没有空啊？
3: 他在儿童剧院工作，平时空倒是很空，他没有什么恋爱经验的，他就是不爱说话。
2: 我也不喜欢嘴巴厉害的，单纯点好。我们家那个儿子啊也是傻乎乎的，非要找什么感觉。
1: 你们这到底有没有上海户口啊？
3: 谈个恋爱还要上海户口啊？
2: 离到这儿走一圈你就知道了，这边优秀的女孩子啊多了去了，为什么迟迟找不到呢？不就是因为岁数大了，不是上海人嘛。
1: 我也不是本地人，可我儿子争气啊，他现在是新上海人，真不好意思啊。
3: 说你呀，叫你回老家你不干，非在这儿找个痛快。哎呀，
4: 谁让我找不痛快的？
3: 我还不信那个邪。
0: 阿姨，您看一下。哎，
3: 小伙子，哎，你几岁啊？你是哪里人呐？你在哪里工作呢？
5: 这个个头还不错哈。笑，打个招呼嘛！
4: 那随便什么男的你都要笑，就是。哎，
0: 我可不是什么随便男的，
6: 我是心动十分网的红娘，
0: 十分心动，与您有缘。
6: 红娘不分男女，但是相亲啊，我在行啊。
3: 小伙子，你有女朋友吗？
4: 妈，
3: 你要是没有，
4: 妈，
5: 你是不是疯了？
4: 走，
5: 哎，妈，你是不是疯了？你连红娘你都不放过？
3: 哎呦，妈怕什么？
4: 哎，你还在跟他联系？
5: 我没跟他联系，我分手之后我就没联系过，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
4: 是什么？这不是周到吗？你留着他的电话干什么？你不是给他机会跟你联系啊？
5: 我删了，我都删了，行吧？我删，
4: 可以了吗？能走了吗？嗯。
7: 这都是我大姨给拿过来的呀。
8: 嗯，
7: 哇，相亲的简历做的是真卷哎，弄得跟那个什么求职简历似的，
8: 吓不吓人？
7: 吓人。
8: 哎，你说，我妈这个做法让我想到了小时候姥姥给那些年轻人排年会座位。
7: 我记得，但我妈不是说成就了不少好姻缘吗？
8: 在我妈眼里，我现在就是姥姥那个桌上剩下的最后一个女孩，我已经落单了，还有打算在我头上插根草，然后当众售卖。
7: 实惨，
8: 比这更惨的就是大庭广众之下，最后一个还是没有人要，我妈就更生气了。
7: 大姨那代人的想法就是那样的，习惯了她被安排。他有一点不顺意，就跟天塌下来一样。但跟咱们不一样啊，天塌下来咱再造一个就完事儿了嘛。
8: 但是你好吗？昨天喝的成那样了，今天又容光焕发了，又有两个小揪揪也扎上了。
7: 哎呀，一看就不关心我呀，没看我发的朋友圈吗？
8: 发什么了？来，我看看。看看是多大的喜事儿！
7: 误会，闹误会了。
8: 小点声。
7: 人家前女友是要结婚，但不是跟我燕子哥，而且他们俩都分手好久了。
8: 你真是有一种从冷宫里放出来的感觉。恭喜你啊，还有机会，还有希望。
7: 怎么说话呢？哥们势在必得。嗯。
8: 行，
7: 哎，你跟那周道怎么样啊？彻底黄了。

0: 这应该是我妈现在最开心的事儿。
1: 今天你也看到了，好多条件好的姑娘都找了不如自己的，你也别太挑了啊。
0: 你现在觉得我条件还挺好的了？
1: 我觉得你条件更差了，所以才找了个周到。

0: 哎，杨曼，咖啡要吗？好呀，去那边拿啊。
1: 哦，这是我们专门的团购群里拼的单，呦呦呦，已经截止了。小李，下次啊。
2: 钱姐，红包发你了，你收一下。
1: 哦，好的，哎呀，收到了。好。小李啊，周末两天没睡好啊。那个小红梅跟冯团长见面不顺利啊？
2: 很顺利啊，冯团长对我们的企划书很满意啊。
1: 哦，就没出什么岔子啊？
2: 钱姐，你觉得会出什么岔子啊？
1: 哦，不是，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2: 哦，那个 U 盘出了点故障，但正好我有备份，我觉得应该就是单纯的故障吧。
1: 哦，对的，这个电子产品嘛，有的时候有故障是难免的。
2: 小红梅是我努力争取的项目，我不会让她出任何的问题。我知道有人不喜欢我，但我希望不要因私非公吧。
1: 什么意思啊你？小曼，这个小李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了，现在有靠山了。你看说话还带着刺呢。
2: 钱姐，
1: 啊，
2: 最后用 U 盘的人是你，是你搞的对吧？
1: 哎呀，你说什么呢？这小李不是讲过了吗？这 U 盘坏了很正常，你的 U 盘没坏过呀？真是的。
3: 喂。
4: 哎，小陈呐、啊，我是在公园那儿我们遇上过的孟阿姨。
3: 哎，你好。
4: 哎，记得吧？腿脚有点不大灵便的。嗯，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注册网站的注册是怎么注册呢？
3: 阿姨，我们的会员呢有半年包的。是2999，一年包的是4999，
4: 还要加会员呢。你不是说有个什么数据，很快就能找着对象了呢？
3: 姨，您先别急，我们也有包月的活动，最近呢正好还可以试用一个月，特价99。
4: 哦，这个可以试试。那怎么做？
3: 您就扫传单上的二维码，按照步骤注册就行了。
4: 哦，好，那我要不明白再给你打电话啊。
3: 哎，好，
4: 哎，好，再见，
3: 阿姨，再见。

0: 你怎么这么闲呀？
1: 都说了，我和学校跆拳道社有合作，来学

0: 教授正经事，自然得常来。怎么，你现在跟个没事人一样？忘了那天夜里喝多了，哭得有多惨了？怎么不见男生来陪你吃饭呢？人家可没你那么闲。
1: 哎，
0: 说真的，我五一也想安排点节目，你有什么好点子？
1: 有，还真有。但是我建议你。虽然说女追男隔层纱，可是你也不要用力太猛。男人这种生物有些时候挺怪的，
2: 你得下杆给他点暗示，然后反过来让他巴巴的来倒追你。
0: 怎么个暗示啊？
2: 你就说五一节想找人一起爬个山，如果张小燕再说她没有时间，你就假装很失望，什么也别说，什么也别做。
0: 这不绿茶吗？我喜欢打直球。
2: 你都打了多少年直球？你打成功过吗？听我的劝啊，男人啊，只有自己追到手才觉得珍贵，这个叫狩猎本能。对了，那天我看你家沙袋不怎么样，我打算给你换个新的。万一你要是没空不在家，你表姐的微信推给我，我给你送过去。
0: 别有所图。
2: 说真的，你表姐跟我认识一个人，长得很像。外表文文静静，发起威来却不得了，而且还爱收集瓶子。
0: 行了，你这个太老套了啊！你想用这招跟我姐套近乎，门都没有！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啊！
2: 人都是会变的，毕业这么多年了，我沉稳了。
0: 沉稳？
2: 体重长了几斤，不沉稳不行啊！哎
0: 呀，行，够沉够稳，走了啊！啊，
2: 不是。那个沙袋怎么办？怎么了？
0: 你五一有什么安排？要不要去普陀山玩玩？那可以看海、看风景，我们还可以逛逛、吃吃。
1: 祝你玩得开心。
0: 你有安排了？那我去找别人玩。
1: 等一下，我五一要跟黄教授出差去了。哦，
0: 要出差呀？那你叫住我干嘛？
1: 就说这事儿。
0: 哦，对了，我决定了，跟黄教授打申请去研究所实习。
1: 但黄教授从来没有招过在读博士生，更别说女博士。
0: 我知道，但我不喜欢用女博士、男博士来区分，我们不是应该用实力说话吗？
1: 你说的对。但研究所只招博士及以上学历的实习生，你不符合条件。
0: 没关系啊，申请一次不行，我就申请第二次。今年不行，我就明年。
3: 两个究竟不是不说话？
4: 不是姐，你要一紧照片干嘛呀？我这儿没有啊。
5: 小秋啊。
4: 啊，行，我
6: 最近画画了吗？
4: 那行，现在啊，我开始工作了。
6: 我给你买了新的画笔。可我不知道你今天会来，那我改天再给你。
5: 谢谢宋叔叔。
6: 不客气。
4: 球，妈要工作了啊，你去那边自己玩，自己画画去。
5: 嗯，好。
4: 嗯。彭真不错。嗯。我听说这个导演也不错。
6: 那当然。
4: 价钱也公道。嗯。怎么感谢你啊？
6: 那你得请我吃顿饭啊。
4: 今天你不特别忙吗？怎么还有空过来呀？
6: 我不来，你怎么请我吃饭？
4: 行，算你赢了。
7: 突发事件，小演员忽然生病来不了了，但是摄影棚和摄影师都已经就位了。
4: 你们没有做备案吗？就没有准备备选的小演员吗？
6: 我看也不用准备备选了。你看，这不现成的吗？
4: 球球，球球，过来，别在那玩，球球。
6: 人家玩的挺好的，别吵。导演，你看，能不能拍？
8: 摄影师，开机。

0: 姐，
1: 哎，我问你个事儿啊，你整天
2: 把你的那个照片弄得假假的，是怎么弄的？
3: 谁把照片弄得假假的了？我这

0: 我都是天生丽质，长什么样就拍什么样，好吗？
1: 别紧跟我扯了，你快告诉我，我有急用。
0: 你去一趟上海真的有进步哦，还至少要学 P 图了。
1: 嗯，就是那个 P 图，怎么 P 的呀？你 P 的妈都不认识了。
2: 快教我，快教我。
0: 姐，你觉得你这么说话，我能教你吗？我就不教。
3: 好，谢谢。
4: 球球还挺像样的，好好培养，说不定啊也是个小明星。
3: 他把最烦的掺和到我的工作中来，今天是实在没办法了。
4: 可球球一点都不抗拒啊，你看他玩得多开心。
3: 我跟你说啊，我觉得这孩子有多动症。不过看他这么高兴，让他小时候多体验体验也好。
4: 我觉得球球没问题，估计以后像你一样也能当个女强人。
5: 我特别不喜欢女强人这个词，为什么女人能干了有能力了就一定要说是女强人呢？你听说过我们称呼一个男的叫男强人吗？
4: 你这是不是有点敏感了点？
3: 可能跟我的生长环境有关吧。我妈以前是厂长，在那时候大家都管她叫女强人。后来我考上了北大，他们说这个家一下子出了两个女强人，将来谁敢要啊？
4: 谁说没人敢要？我最欣赏的就是像你这样的强大的女人。
6: 妈妈，我要喝水。哎呦，
3: 对不起啊，妈，这个工作都忘了给你水喝了。
4: 球球，哎，你在镜头面前特别棒。哎呦，
3: 怎么出这么多汗呀？这衣服太热了是不是？妈给你擦擦啊。累不累啊，球球？要不要歇一会儿？
6: 我不累，我还要爬。

0: 妈妈，我不想吃了。
1: 不能浪费粮食啊，都给吃了啊，乖。你今天在摄影棚折腾了一天，一点东西都没吃，赶紧吃完以后上床睡觉。睡觉前你要做什么来着？
0: 自己整理书包，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1: 真乖，球球现在都是大孩子了，不用妈妈再操心了。

0: 把我劈成这样。
1: 哎呦，吓我一跳
0: 啊。哎，像蛇精似的，谁能认出来啊？
1: 这瘦溜溜的不是挺好看的吗？为了这个我跟你二姨那儿弄半天了，可费劲了。
0: 不是妈，你要把我弄到相亲网站上能通知我一声吗？
1: 我已经交钱了，你试试吧。
0: 我真小瞧你了，你弄这个不简单吧？
1: 你知道不简单就好。快点快点快点加一下，快快
2: 加什么呀？你这是诈骗你知道吗？这属于盗窃信息。
1: 我自己亲闺女的，我盗什么窃了？我诈谁的骗了？
0: 你看看加我这些人，
1: 这图像挺正常的呀，能说明什么呀？
0: 你看看字，这就是你说的正常。

0: 我就是想要的，你都要给杂碎，我就剩这么一点点我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了，你都容不下吗？
1: 你吼什么呀？这么些年了，别说郑斌了，任何一个男的，只要跟我靠近一点，你就疑神疑鬼，你有完没完？
2: 那你是没看见那些男人看你都是用什么眼神？我管他什么眼神呢！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 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八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3: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妈不今天就第一次抱你啊！
2: 世界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2: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6: 我也要求你，
2: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 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 话家常，心相近。
7: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2: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8: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2: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9: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2: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大使家宴，同心之约，历朝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0: 看来他是知道自己错了，躲着我呢。还得告诉他妈这事儿，这以后老这么折腾可不行。
11: 这边优秀的女孩子啊多了去了，为什么迟迟找不到呢？不就是因为岁数大了，不是上海人吗？我也不是本地人，可我儿子争气啊，他现在是新上海人，真不好意思啊。
10: 你看看，加我这些人，这图像挺正常的呀，能说明什么呀？你看看字儿，这就是你说的正常。怎么会这样？
12: 我不明白了，他非逼我结婚呢。
10: 我也不明白呀，你为什么非不要结婚呢？你说找个人陪着你，跟你一起高兴，有什么不好的呢？那不合适怎么会高兴呢？我在家自己一个人收拾收拾这瓶子什么的，我挺高兴的呀。
12: 你就说你加不加吧。

0: 我不加，你注册的，你去聊吧。
1: 我又不是我找对象，你不加谁加呀？
0: 那现在跟你找对象没什么区别呀，你去聊一聊，你找一个中意的，我觉得中意的，你肯定不满意啊。
1: 你一天到晚跟个收破烂似的，对瓶子比对你亲妈好多了。
0: 妈，你干嘛？
1: 哎妈，你有话好好说。哎，
0: 你不要放下，
1: 你就跟得了大病似的。这些瓶子，我都得跟你妈不能扔，不能扔。
2: 是不是我喜欢的、我想要的，你都要给砸碎？
1: 我就剩这么一点点我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了，你都容不下吗？
3: 你吼什么呀？为了这堆破瓶子，我就那么饿吗？再说了，你刚才要不来这么扯来扯去的，也不会掉下去啊！
2: 怪我，
1: 都怪我，我不应该想我是恶人，我脑子不

0: 求求，求求，求求，醒醒来，妈带你去医院好不好？来，求求乖，哎呦，哎呦，哎呦，乖宝宝。
1: 大夫，这孩子明显发烧呢，严不严重啊？高烧真菌还是有点危险的，先吊2天盐水，需要住院观察。
0: 还要住院？他今天折腾了一天，又换衣服，又疯跑，又出汗呢，是不是因为这个发的烧啊？
1: 小孩子嘛，免疫力比较低。
2: 现在又是换季的时候，感冒比较常见，你也不用太过紧张，去办理住院手续吧。好，谢谢您啊。
1: 不客气。
2: 我现在就看看高铁的票，我现在就回去。我的手机呢？手机呢？手机在那儿呢。我为了你。 忙前忙后的，还不如这一堆破烂儿呢。这不是破烂儿。好啊，那你就守着你这一堆宝贝过日子吧。为了你，忙前忙后，给你弄房子、打扫卫生，哪儿哪儿都给你弄得井井有条，你还不领情？行啊，不领情，那我就走呗，我不伺候了。

0: 大姨，准备回去了。你等我五一，咱们俩一起回去啊！我让我妈正好接咱们。你票定了吗？李姐啊，我跟你说，不是我说啊，这个票啊很难定的。你现在上网赶快看看，给大姨，来。我给大姨买也行，你看看你选个时间吧，我们俩一起走啊，选一个，快点。
1: 我不走了，他让我走我就走，我就不走，我就不走，就不走，就不走。

0: 哎，娜娜，
1: 怎么了爸？
0: 你怎么样啊？最近？
1: 最近挺好的呀。
0: 你还生爸爸的气呢？哎呦，爸爸那次是喝多了，爸爸胡言乱语了。
2: 别往心里去，别跟爸爸生气了。
0: 爸爸现在向你隆重的道歉。
1: 爸，那我问你，你真这么想吗？
0: 没有，爸。爸其实就是想让你多接触接触
2: 别的男孩子嘛，你别把自己框死啊。
1: 行了，那我就能理解了，你也别总操心我的感情问题了，你多想想你跟我妈。
0: 娜娜，
1: 我写论文了啊，不和你说了。嗯，拜拜。

0: 打了退烧针，睡了。
1: 昨天还好好的，怎么今天就这样了？
0: 昨天确实，我不是摄影朋友工作吗？就带球球一块去的，结果拍摄的小演员生病来不了，导演看球球表现欲还挺强的，就让球球上了。估计生病就折腾了一天。
1: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把球球牵扯到你的工作里。你就是为了图省事儿，
0: 小点声。我不是为了图省事儿。
1: 那还能是为了什么？
0: 我。孩子生病是我的错，全是我的责任，我也不想辩解，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球球。
1: 我先看看球球。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你好点了吗？
0: 我还难受着呢。爸爸，我可不可以不上学了？
1: 你好之前都不用去上学。

0: 秋秋，漱口渴了呀？来，喝喝做奶，这个时候身体最需要营养了，营养均衡了才会好得快。
1: 多喝两口。

0: 昨天拍的照片和视频剪好了吗？我想看。
1: 昨天拍的哪那么快呀？你要乖乖的听医生的话，等你病好了就可以看了。
0: 爸爸，那时候你和我一起看，一开始妈妈还不想让我拍，但那些摄影叔叔们都忍不住拍我。
1: 球球，那天晚上妈妈没发现你发烧了，然后还对你那么严格，对不起啊。
0: 你知道自己错就好。

你妈妈的话，妈妈说不行就不行，再说一会儿吧。

0: 行，没事儿，你回去吧，我看着就行了。你昨天熬了一宿吧，要不然今天我陪他。
1: 我没事儿，你去忙你的。
0: 秋夏，严安姐，
2: 你怎么来了？
0: 你接到电话就急忙走了，我担心球球，所以来看看。球球，没事吧？
1: 没事儿，退烧了已经。
0: 我去看看他吧。秋夏，陪我一起吧。
1: 他刚睡着。要不过两天也等他好点的。
0: 秋夏，你帮我回家拿点球球换洗衣服。
2: 行，那我现在回去拿。
0: 啊，
2: 嗯，走吧。嗯。

0: 求求妈妈，是不是不太高兴我来啊？没有，肯定没有。她平时说话就那样，你别往心里去。嗯。哎，你去帮他们取衣服。嗯。有钥匙吗？
1: 那个家门上是密码锁，求求的生日一直就没改。你俩都离婚了，还这么相互信任，
0: 真是少见啊。
1: 离婚了也能当朋友嘛，没必要跟仇人似的，是吧？再说我们不是还有孩子呢吗？求求生病了，真是让人心疼。嗯，这段时间我们一起多去照顾他呀。求求要是听你这么说啊，他肯定特别高兴。<笑>但是医院有规定，他说，只能是家属陪同。没事，有我们在呢，你放心啊，我帮你的。
0: 那你这段时间不是要评职称吗？请假缺课会被影响啊。
1: 没事，我心里有谱，放心吧。如果你
0: 没时间的话，我可以去帮你照顾球球。嗯，教授评选是件大事儿，而且以后我也会是球球的家属。
1: 好，你的心意，我心领了。<笑>
0: 就光是心领了。
1: 说到评职称啊。
0: 评得上当然是好事，但是评不上也没办法，对吧？也是，你这么自由佛系，球球妈妈却是个要求很高的女强人。你们当初是怎么走在一起的呀？
1: 孟妍啊，她就是对自己要求很高，但是她从来没要求过我什么。我能不能当教授，她其实比我都不在乎，她更无所谓。
0: 还有啊，你别管他叫什么女强人。为什么呀？首先，我觉得做得好就是做得好，没有男女之分。再有呢，孟妍一直以来就这么强，没必要加什么女强人的前缀。这个说法倒是挺有意思啊。
1: 最近没法陪你了，对不起啊。抱歉，不生气啊。
0: 没事儿，你忙你的。

0: 呀，你啊？
1: 球球已经好多了，你要等会儿
2: 过来，顺便把他的书包跟画笔也带过来吧。
0: 好，我知道了。呀，球球是咱们两个人的孩子，无论他出什么事情，我同样负有责任。
3: 我不应该那样说你。以前我说过，
0: 你不配当妈妈。
3: 其实是我没资格。
2: 没事儿，我习惯你这么说我了，谢谢你的道歉。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不行，报警吧。哎，你怎么来了？
1: 我来哪儿有东西？怎么大过节也加班啊？娜娜没回来。
0: 娜娜跟同学出去玩去了，我自己在家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刚好跟李总那合约还没弄好，我过来捋捋。
1: 咱们公司要都像你这样啊，早就上市了。
2: 喂，
3: 长春南家属吗？
2: 哎，我是。
3: 啊，我们这儿是西山派出所，长春南在我们这儿，你来接他一下吧。
2: 派出所？这个傻子又去哪儿了？
1: 怎么了？
2: 啊，娜娜出事儿了，我去找她。
1: 娜娜出事儿了，你等等我，我开着宾去。
4: 麻烦帮我看一下，这样我是不是可以？
2: 哎，警察同志，
5: 你好。
2: 我是来，你刚才接的电话说让我来找女儿，我女儿叫陶淑娜，能帮我查一查吗？
5: 您是她什么人？
2: 我是她妈妈。
5: 陶淑娜，她可厉害了啊，打架。刚被我们带进来，你说一个小姑娘在大街上打架，
6: 仗着自己是跆拳道黑带，
2: 她打人，她自己有事儿吗？
5: 她是没事儿，被打的那个人有事儿。
2: 警察同志，你一定要相信我，我女儿不是平白无故打人的人，她肯定是看到谁受委屈。你死我了，干什么呢你？
7: 我没事儿，我就是踢了一个碰瓷儿的。
2: 你真打人了？
7: 我这是见义勇为，人家都调查了，说没事可以走了。走，
2: 真可以走了？
7: 走啦！
2: 哎，警察同志，见义勇为啊！谢谢了啊。

0: 你们俩回去好好聊吧。怎么了？手机掉裤里了，我拿一下。好，来，我来吧。
1: 没事，我来。哎呦，哎呀，
2: 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1: 干什么？你干什么你？
2: 我们两个刚撞了一下脑袋呀。
1: 你一边去！你就这么对我的？你啥意思？欺负人欺负到人家门口来了？
0: 哎呀，他就上来了，神经病！哎呀，哎呀，哎呦，爸！哎呀呀呀呀呀呀！
3: 怎么回事啊？
0: 哎呀，打人打人啊！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我看林，你真的是，一整天给你打电话你不接。
0: 哎呀呀呀呀！不行不行不行！
3: 怎么了怎么了？你就让你女儿……
0: 哎呀，这都动不了了。
3: 闪着了腰。
0: 哎呀，我就咔嚓一下，刚才。
3: 咔嚓一下。
0: 哎呀呀呀！
3: 哎呀，
0: 不行，我得去医院。
3: 你先起来，这我现在给你扶起来。
0: 哎呀，不行，我得去医院。
3: 你先起来，这我现在给你扶起来。
0: 哎呦，
3: 那扶
0: 我。娜娜，
3: 哎，
0: 你说我这会不会落下什么残疾呀？啊，
3: 不能。
0: 这伤筋动骨，一百零五。哎，得，我这书法课也上不了啊。这捂也跳不成了。
3: 休息两天吧。
0: 哎呀，那行吧，
3: 那行吧，
0: 你
3: 帮给我。
0: 嗯，
3: 给。
0: 哎呀，哎，哎，娜娜，你去找找看，家里有没有膏药啊？
3: 啊，行，我知道在哪。
0: 贴点。
3: 你去。
0: 哎，哎呀，还躺一下。
3: 你就别躺了，这腰怎么可能躺得了？
0: 嗯。
3: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哎呦

0: 水喝去，快，渴得慌。
1: 哎，别那么矫情啊！大夫说了，就是轻度扭伤，不至于的啊！别在那儿演了。
0: 那这也是伤筋动骨啊！我这个样子谁造成的？谁造成的？是郑斌。我不管啊！这些日子你在家好好伺候我。
1: 郑斌是来帮娜娜的，你别诬赖好人。
0: 你快拉倒！谁知道他是真去帮忙，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啊？反正我是看见了，他摸你的头了。
1: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们是无意间撞的，你爱信不信？这么些年了，别说郑斌了，任何一个男的只要跟我靠近一点，你就疑神疑鬼，你有完没完？
0: 那你是没看见那些男人看你都是用什么眼神？
1: 我管他什么眼神呢？我只想知道今天娜娜在派出所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0: 我在跳舞啊！
1: 跳舞，跳舞比那……
0: 啊，膏药拿。
2: 妈，
1: 嗯，
2: 你跟我爸是分开住吗？现在怎么你东西都在我屋里啊？
0: 啊，住。爸最近呢、啊、睡觉老打呼，你妈嫌烦啊，她怕影响她休息，就搬到你屋。
1: 我跟你爸早就已经过不下去了，我跟你爸之间已经完全没有了夫妻之间的信任。
0: 你说什么呢？
1: 我说什么？我说的是事实，不该让女儿知道吗？咱们早就应该离婚了。
0: 那也是因为你妈她心里头有别人了，所以她看我越来越看不惯了。就是今天那个郑斌，
1: 胡说！
0: 我怎么胡说了？
2: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跟郑斌没有关系。是你高考那年，我们就想离婚，但怕影响你高考成绩，后来你爸又不同意了。就一直拖到今天。
0: 我当然不同意了，我凭什么离婚呢？我过得挺好的。
2: 我高考那年，你俩太好笑
0: 了。你要干什么呀？

0: 怎么了？
1: 我们家娜娜怎么了？
2: 给。你们家桃树呢？好学生还谈恋爱，你还管不管了？
1: 这一张纸条能证明什么呀？
2: 俩人逃学，逃掉下午自习课跑出去，不知道干嘛去了。
1: 是真的吗？
2: 现在是中考的冲刺阶段，要是因为谈恋爱耽误了学习怎么办？
3: 老师，我都说了我们没谈恋爱。
2: 证据都在这儿了还不承认？
3: 同学之间也可以传纸条啊。
2: 还狡辩。涛叔了，我知道你成绩好，长得好看讨男孩喜欢，但你也不能带坏了男同学呀。王若轩平常可是本本分分一男生，要是因为这个事儿耽误了学习，考不上重点高中，我怎么向他家长交代？
1: 急妈什么呀？啊，你看我这是不是都染上了？哎呦，王老师，我以为什么事儿呢？我这还做着头发，你就把我叫过来？我们家娜娜说了没谈恋爱，那就是没谈呀。这多大的事儿啊！
2: 这纸条你也都看过了，两人都约操场见面了，那正是你们家孩子的问题啊。这女孩子总得一个女孩子的样子吧。
1: 王老师，你这么说话我真的觉得不合适啊。女孩长得好不好看啊，招不招男孩喜欢，跟会不会带坏任何人无关，那都是那些男孩的问题，怎么怪到我们身上了？我的女孩她想干什么想喜欢谁，那是她未来自己做决定的事儿，我绝不会因为任何人的偏见而改变她。我相信她一定会把学习放在首位，对吧？哎呀，这一辈子都没闹过这样的事儿，顶着个半成品就出去了，没给你丢人哈？
3: 那当然没有。妈，你真相信我没谈恋爱？
1: 你都说没有了，我相信的是你啊，当然相信了。
3: 我跟那个男生真的就是纯哥们儿。
1: 我知道。我就说嘛，我们家娜娜不可能那么轻易就让一个男生入法眼了啊，不可能。哎，你们托儿去干嘛了？哎，我觉得这有点喷，我觉得这还有点太喷了。
3: 妈，我想学跆拳道。

0: 今天出去玩啊？
1: 值班。
0: 不是放假了吗？还值班？
1: 正好轮到我了。
0: 那几点回啊？
1: 不知道。
0: 你等一下，我给你煮了红豆汤，你喝一碗再走啊。

0: 我是特意来找你的。
1: 找我？找我什么事儿？
0: 今天天气这么好，走去逛逛。
1: 不好意思，我没时间，我得去值班呢。
0: 上车吧，我送你去公司。
1: 我自己打车走，拜拜。

0: 哎，林姐啊，总是大过节的加班，为什么呀？哦，我在家也没什么事儿，我想赶紧把这个弄了。
1: 我斗嘴了。哎，
0: 坐呀，看看你弄的这小红梅的策划案。走走走，啊，哎。
2: 在加工，润色一些细节，因为他们团长很在意一些。
0: 林姐啊，你没发现，其实我也特别在意你啊。哎呀，这儿也没外人，咱们就别装着了，好不好？
2: 啊？润之，你是不是误会了？
0: 误会什么呀？你说，这段时间你整个人都会扑到我身上，是不是？整个剧院谁不知道？哎，我懂，我懂。这个就叫欲拒还迎，是不是？宝贝儿，真的别装了，下周宝贝儿跟我出个差去，好不好？
2: 你放开我，臭孩儿！
0: 李姐，你以为自己是谁啊？我给你脸了！
3: 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我还没想好去哪儿逛呢。
4: 你电话响了。
5: 喂，妈，
6: 我给你送红豆汤来了，马上就要到你们剧院，你出来一下呀。
5: 我不在剧院。
6: 你值班不在剧院，在什么地方？
7: 你嘴里还有一句实话吗？
6: 我这还心疼你，怕你值班太累，特意给你把红豆汤送来。

0: 理解。怎么心情不太灿烂啊？
1: 那个，你下午如果给我放下来吧，谢谢啊。
0: 让一个心情不好的女生下车，万一你出点啥事儿，我得内疚一辈子。
1: 不用内疚。
0: 那如果真出了什么事儿，我是最后一个见你的，警察找到我，那我怎么办呢？
1: 那怎么着？我还得写个免责声明才能下车。
0: 你能笑出来，就说明没太大的事儿。
2: 既然你上了我的车呢，我就不能让你闷闷不乐地下车。
0: 坐好了。
3: 你个臭脾气，总是挂我电话。崔经理，哎，您是剧院的崔经理吧？
4: 你是？
3: 我是李怡锦的妈妈。在剧院墙上的照片上见过你。
0: 他叫你来的？
3: 不是，我给他送点东西来。
0: 啊，他不在啊。
3: 哎，崔经理，崔经理，好不容易见着一面，跟您聊几句。
0: 什么事儿啊？
3: 我们家李怡锦受您器重，我先谢谢您。但是呢，她还是一个小姑娘，又没结婚，总是免不了同事们在背后议论。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3: 希望您理解，跟李怡锦保持适当的距离。您当然不在意了。

0: 我们家的名声是很重要的，但是一个小姑娘的名声还是很重要的。阿姨，大叔啊，这话呢，你应该去跟你女儿说。
1: 毕竟我在这个位置防不胜防。崔经理，我们家李怡锦从小胆就小，她都是人家推一下她才坐一下，从来不是那个主动往下凑的人。
2: 感情就是我主动贴着你们家李怡锦呗，你莫名其妙吧？我看。我您别多想，我只是提醒您注意啊。
3: 说了，这个运动不适合娜娜，不适合我。哎呀，你就别管什么运动了，你就死命往这儿踢两下。
4: 做不到算了。啊！
3: 老师，我说了我不玩。啊！
4: 你有病啊！
3: 我都说过了，你怎么还踢啊？
4: 你就一直让人这么欺负你，不打算还手是吗？
3: 说话没？这么多家长，老师就把我叫去。一个女孩和男孩打架，你把我脸都丢尽了。
5: 哪来的？
3: 这是我省下饭钱买的，是张大姐非要抢，她还推我。小小年纪不学好，你成绩没下降，我娘满足了是吧？
4: 对。

0: 你们姐妹俩还真是一样的脾气啊！
1: 那怎么行？
0: 一样的不服输，只不过闹得张牙舞爪，而你藏在里面。

0: 你真以为你是二十岁的小姑娘了啊？
1: 这不找个镜子照照？他那郑斌无非就是想跟你玩玩，你还当真了？
2: 这事儿跟别人没关系，是我要跟你离婚。
3: 廖哲，我觉得你真的不用在我这浪费时间了，我们俩是不可能的。
4: 那我们就当普通朋友，大家没事一块出去玩一玩，你不要有负担。
5: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6: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7: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5: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

0: 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1: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2: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0: 这是我老公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2: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3: 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4: 但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1: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的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1: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2: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0: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啊，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首先呢，龙脑型阴香素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0: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2: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0: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2: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0: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2: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1: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

0: 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1: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碘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2: 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嗯，那其实就是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大家可以看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0: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3: 陈正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0: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1: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0: 提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4: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尤其呢美国人60年代就发明了二氧化碳激光，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我的老师呢，我现在用的这台机器还是他亲手当时就是在北工大的时候研发出来的。那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控制炎症，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0: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4: 对对，加
0: 这样、啊、
4: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3: 关丽君医生介绍，激光生发的作用机制为利用低能量特定波长激光穿透头皮表层，直接作用于毛囊，通过促进毛囊局部血液循环，增加养分和氧气供应，激活休止期或受损毛囊，刺激毛囊细胞增殖分化，以实现毛发生长。尤其是搭配上碳量子点的使用，增强毛囊干细胞的活性，加速毛囊的生长，以更快地促进新头发的生长。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

0: 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1: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0: 很显著。
1: 这就是我老公。哎呦，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他也用过这个米诺地尔，然后呢也吃了一个短暂时间的这个非那雄胺，但是呢大家都知道非那雄胺其实长时间的服用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老公呢很快就把这个药物停下了。米诺地尔呢他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他头皮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用完之后头皮会有痒，感觉头皮是发红的，所以最后他也停下来了。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0: 对，
1: 经过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0: 关键很方便呀，
1: 是
0: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1: 对。
2: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免，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想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的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0: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1: 是，这同一个人就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0: 那王先生呢也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4: 老师们好。
0: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4: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特别多的人没法比，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0: 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1: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进入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脱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 很漫长，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5: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碘溶液，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0: 毛发再生覆盖率大幅提升到87.11%，这个数据啊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啊，刚才我看马医生的老公，包括现场的王先生，头发确实增加了很多，也算是真正帮他们解决了脱发的烦恼。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1: 我就是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6: 是的，
1: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0: 稀疏到茂盛，
1: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
0: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2: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2: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1: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2: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5: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1: 这是我老公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5: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4: 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7: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2: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8: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尊敬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啊，有时候我做梦我都在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说实话，哎呀我又吃针药啊，哎又那个扎针啊，哎呀但是啊我用了都不管用，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0: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9: 是的，因为目前呢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据调查呢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0: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9: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使用，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0: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9: 对对对，
0: 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9: 对，
0: 所以听你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9: 对。
0: 不过咱们还是得眼见为实啊！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6: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哇，
0: 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10: 是，这个头发长出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颜值真的提升了不少。
0: 是的，而且应该心情也好了不少。你看这个嘴角一直洋溢着这个开心的微笑哈。
6: 是是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我为了这个脱发呀，我中药啊我是吃了一年多，哎呀还去扎个针，买了各种生发的产品啊，但是啊一直都没啥用，哎呀头发还是越来越少啊。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呵呵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2-3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啊、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10: 是的，确实是。其实像严女士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头发呢要求其实并没有说特别高，她只要是长出的头发能够把她裸露的头皮遮盖住，头发显得没有那么稀疏，颜值稍微提升一些，其实已经达到他们很满意的效果了。
6: 是的是的。
2: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脱发的问题呢，它影响的不仅是颜值本身，严重的脱发问题其实会变得非常的自卑，甚至呢在职场呀、婚恋呀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9: 其实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可能可以说最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经历者。我3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呢有一定的就是中际中发线的一个稀疏，我是尝试各式各样的生发产品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我就放弃掉了。
0: 有没有当时的照片可以让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
9: 一定是
0: 想象不出来。
9: 可以看看，这是我本人哈、我很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关院长您可以拿过来，我再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
9: 啊。没问题。
0: 就是如果说不是刚才那个关院长您本人说这个是您当时
9: 自
0: 己的这个照片做的一个记录，
9: 对对，
0: 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您说这个，你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色的头皮了。
10: 对，因为我跟关主任呢其实认识很多年了，之前他的发缝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宽，头顶头发真的很稀疏，而且完全就是这种露头皮的状态。
9: 对对对。
0: 那关院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看到您的头发啊这么的茂密，而且我觉得整体气质也显得特别的好，为您感到特别的开心。
9: 不瞒大家，我都66岁了、所以呢其实头发问题应该是年龄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为我自己现在的发质挺骄傲的。
0: 然后那您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变成今天这么完美的状态的？
9: 24年的时候结识了一款生发产品，让我有了今天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也是我就是说从30多岁到60多岁走到今天收获最大的一个项目。
0: 关院长，从24年到现在啊，您还记得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到什么节点的时候您觉得哇塞特别惊喜？
9: 这个呢其实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理路程。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其实我自己首先保证的是安全，第二才考虑有效。我真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没想到确实是一个奇迹让我发生了，就看到我的头发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绒毛长出来了，头发的健康程度有了，环境好了，所以呢慢慢的头发的密度就开始多起来了。确实是给我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对对，
0: 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改观，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难得。
9: 你看这是我用了生发梳到现在，而且现在呢整体我现在的头发的形态是可以说可以跟你们年轻人去比美了。
2: 关丽君医生今年已经66岁了，她从30多岁就脱发，头顶头发脱落比较多，发缝很宽，但是她在24年找到了生发的好方法，头发就重新恢复到年轻时候的样子，这让她感到特别的满意。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0: 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

0: 甚至凋亡造成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解，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常我们健康的毛囊，它的扎根呢是比较深的，而且每个毛囊单位呢基本上是有2到3根的毛发。但是呢，可能是根据我们这个个人的一些遗传呀，还有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呀，包括生活的这种精神压力，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毛囊的深度呢是变浅的，而且整个毛囊呢它是缩小的，我们叫做毛囊的微小化。那一个毛囊里面可能只能长出一根的毛发，甚至这个毛发呢你会发现它变得很细软。那最后呢，可能如果你没有去干预它，慢慢的它进展呢就变成了一个凋亡的一个毛囊。你可以看到它只有一个微小的一个毛囊在，但是呢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再生长毛发了，导致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头顶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头发，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脆毛，就相当于一个毛茸茸的毛发在上面，但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视觉感觉，或者是有一个遮盖性。
1: 从根深叶茂到日渐凋零，直至完全凋亡。
0: 对的，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在这个胚胎时期，其实我们的毛囊数量已经是固定的了，但是呢成长过程当中呢受到各种的因素影响，你的毛囊呢可能慢慢就是萎缩到凋亡，但是呢它的这种毛囊干细胞其实它还是存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逆转的，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2根到3根的毛发。
1: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0: 对的，
1: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0: 对
1: 效果越好。
0: 对的。
2: 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3: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碘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0: 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嗯，那其实就是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大家可以看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1: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0: 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1: 稀疏到茂盛，
0: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
4: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龙哥，
1: 怎么样？有什么情况？
0: 我查到了消息，和顾盼查到的是一样的，是青山所为。
1: 青山，召集人手，给我杀进去！哎，
0: 龙哥，不要冲动，金先生可在他们手里。
1: 那你让我怎么办？
0: 我倒是有个主意，就不知道龙哥你信不信得过我。
1: 都什么时候了，说呀！
0: 我们可以守株待兔。

0: 你怎么喝了这么多酒啊？怎么样，他老实吗？非常老实，从仓库逮回来到现在，什么也不说，也不挣扎，看样子是认命了。你打算怎么处置他？
1: 交给青山。
0: 什么？咱们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才把他抓住，你要交给青山？
1: 交给青山，你就自由了。

0: 王教官，您终于来了。这就是你说的那个蜂巢幕后老板？不错，就是他。让我看看他的模样。
1: 等一下，小心有诈！看个人能有什么诈？万九，继续。

0: 你可以不相信我，但你应该相信你自己啊。谁不知道青山黄素梅的审讯手段？
1: 哼，搞了半天，你是让我来亲自审一个你认为所谓的蜂巢老板？不过呢，说说你的条件吧。
0: 扳倒仆从，还我自由。
1: 好，我答应你，但前提是这个人不能是冒牌货。
0: 这个你放心，我绝对敢保证。

0: 你的枪法可越来越准了，不是我开的枪，那是谁啊？不用你管了，恭喜你啊，重获自由。
1: 告诉你为什么，金先生背后还有着更大的阴谋，我必须要把他给查清楚，所以他现在还不能死。至于这个阴谋到底有多大，可能涉及到国家安危。
0: 这么严重？
1: 我说的都是真的。
0: 好吧，那我们换个地方谈谈。
1: 二位喝点什么？
0: 清咖。
1: 清咖，
0: 谢谢。啊，好的。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1: 你问。
0: 从黄庚先的住所离开后，为什么要回蜂巢？

0: 为了救你，你已经猜到了是万九，对吗？所以要回凤巢。那幸好我回去了，要不然凤巢要连夜对黑龙潭下手。差不多吧。我可以把金先生交给你了，但是你要自己去抢。
1: 什么意思？万九受制于仆从，活得很艰难。我打算帮他摆脱仆从。你想利用金先生？
0: 还有黄素梅。 仆从生性多疑，心狠手辣。我相信，如果他知道黄素梅背着他去见万九， 一定会痛下杀手，而黄素梅绝非善类，不会看不出来仆从对她的杀心，也绝对不会甘愿被杀，所以一定会先下手为强。不过，
1: 你怎么保证黄素梅能够治得住仆从呢？金先生会帮她的。 什么意思？
0: 你不是说青山有蜂巢的眼线吗？

0: 你是不是想做我的位置？校长，您真的是误会了，我绝对没有这样的意思。欲速则不达，有时候会让一件事情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甚至危及到生命。
1: 校长，我那是受了万九的蛊惑，所以我才……
0: 好了，你我共事多年，这次我不计较。
1: 校长，对不起。
0: 出去吧。
1: 是。

0: 乔姐，你给我来一下。
1: 是。

0: 校长，您这是？
1: 乔杰，你是蜂巢的人对吧？
0: 我和他们没有关系。
1: 你今天看到金先生的时候，眼神已经出卖你了。
0: 副校长，您听我解释。
1: 我不听解释，只要答案。
0: 好吧，我跟您说实话。

0: 果然是好酒，志杰啊，你经常喝这种酒吗？不，先生，只是偶尔。好了，你们俩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仓库那里是怎么回事啊？
1: 金先生，对不起，是我们疏忽大意，走漏了风声。是什么人走漏了风声？先生，请您放心，我和姓名一定会彻查此事的。
0: 哼，你们俩彻查？是。知道那个地点的人只有你们俩，并且。
1: 一人知道一半，难道说是你们俩合谋的吗？先生，我绝对没有对外泄露过半句。难道是你？
0: 金先生明察，我只知道五号仓库，但具体是哪儿的仓库，我也是到了那儿才知道的。
2: 罗新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3: 龙哥，
0: 他是说。 他没有向外泄露我的行踪，
2: 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为什么要出卖您啊？我是您一手提拔起来的，您除了任何问题，对我没有半点好处啊。<笑>
0: 那可能是那个仓库离我出事的地点太近了。那伙人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了。<笑>可是。
1: 你们怎么知道那伙人要把我交给青山的呢？是罗新明，是他说要守株待兔。都什么时候了，说呀！
3: 我们可以守株待兔。是罗新明，金先生，我想解释一下。洗耳恭听。我听龙哥说。 有人正在暗中捕杀我们蜂巢成员，联想到上海最近发生的几起命案，所以判定那些在命案中丧生的人，应该都是我们的蜂巢成员。之前，龙哥说您让我和他原地待命，所以直到您出了事，我才反过头来暗中调查，结果发现那些我们被杀的同伴都是死在一些非专业性杀手的手里。于是我就想。 我们蜂巢到底是得罪了什么人，以至于让他们赶尽杀绝？可是我想来想去，除了青山，好像再没有哪个组织有这么大的手笔了。鉴于这些杀手的非专业性，我大胆判断，是青山买凶杀人。分析的非常有道理。我会一直等。
4: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5: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3: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5: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3: 这是我老公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5: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
6: 87.1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2: 但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

0: 主持人相应，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1: 范鹏辉。
2: 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音箱树叶碳量子碘。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0: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呀，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首先呢，龙脑型音箱树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碘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 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哦，
0: 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
2: 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 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碘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1: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 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 0.05% 浓度的碳点，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
0: 87.11%。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 87%， 这也太厉害了。
2: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 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 1.95 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 3.1
3: 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4: 碳量子碘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 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5: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 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儿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碘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
3: 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5: 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通过我们实期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大家可以看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注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6: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7: 陈正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8: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3: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6: 提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9: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尤其呢美国人60年代就发明了二氧化碳激光，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我的老师呢，我现在用的这台机器还是他亲手当时就是在北工大的时候研发出来的。那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控制炎症，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6: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9: 对对，加
6: 这样、啊、
9: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7: 关丽君医生介绍，激光生发的作用机制为利用低能量特定波长激光穿透头皮表层，直接作用于毛囊，通过促进毛囊局部血液循环，增加养分和氧气供应，激活休止期或受损毛囊，刺激毛囊细胞增殖分化，以实现毛发生长。尤其是搭配上碳量子点的使用，增强毛囊干细胞的活性，加速毛囊的生长，以更快地促进新头发的生长。
6: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5: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6: 对，很显著。
5: 这就是我老公。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他也用过这个米诺地尔，然后呢也吃了一个短暂时间的这个非那雄胺，但是呢大家都知道非那雄胺其实长时间的服用还 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老公呢很快就把这个药物停下了。米诺地尔呢他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他头皮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用完之后头皮会有痒，感觉头皮是发红的，所以最后他也停下来了。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它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托，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托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6: 对，
5: 经过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6: 关键很方便呀，
5: 是
6: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呀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5: 对，
7: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0: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免，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呀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得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6: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5: 是，这同一个人，这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6: 那王先生呢，也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11: 老师们好。
6: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11: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特别多的人没法比，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6: 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5: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拖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很漫长，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1: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点溶液，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8: 毛发再生覆盖率大幅提升到87.11%，这个数据啊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啊，刚才我看马医生的老公，包括现场的王先生，头发确实增加了很多，也算是真正帮他们解决了脱发的烦恼。
6: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5: 我就是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12: 是的，
5: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6: 稀疏到茂盛，
5: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嗯，
6: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7: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二三十年了，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6: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7: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5: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7: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1: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5: 这是我老公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1: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11: 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3: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7: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13: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啊、有时候我做梦我都能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说实话，哎呀我又吃针药啊，哎又那个扎针啊，哎呀但是啊我用了都不管用，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6: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9: 是的，因为目前呢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据调查呢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6: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9: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使用，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6: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9: 对对对，
6: 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9: 对，
6: 所以听您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9: 对 对, 对, 对，
6: 不过咱们还是得眼见为实啊。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13: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哇，
6: 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5: 是，这个头发长出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颜值真的提升了不少。
6: 是的，而且应该心情也好了不少，你看这个嘴角一直洋溢着这个开心的微笑哈。
13: 是是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我为了这个脱发呀，我中药啊我是吃了1年多，哎呀还去扎个针，买了各种生发的产品啊，但是啊一直都没闪用，哎呀头发还是越来越少啊。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 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两三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

0: 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1: 是的，确实是。其实像严女士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头发呢要求其实并没有说特别高，她只要是长出的头发能够把她裸露的头皮遮盖住，头发显得没有那么稀疏，颜值稍微提升一些，其实已经达到他们很满意的效果了。
0: 是的，是的。
2: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脱发的问题呢，它影响的不仅是颜值本身，严重的脱发问题其实会变得非常的自卑，甚至呢在职场呀、婚恋呀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4: 其实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可能可以说最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经历者。我3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呢有一定的就是中际中发线的一个稀疏，我是尝试各式各样的生发产品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我就放弃掉了。
3: 有没有当时的照片可以让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
4: 一定是
3: 想象不出来。
4: 可以看看，这是我本人哈，我很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3: 关院长您可以拿过来，我再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啊。
4: 没问题。
3: 就是如果说不是刚才那个关院长您本人说这个是您当时
4: 我
3: 自己的这个照片做的一个记录，
4: 对
3: 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您说这个，你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色的头皮了。
1: 对，因为我跟关主任呢其实认识很多年了，之前他的发缝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宽，头顶头发真的很稀疏，而且完全就是这种露头皮的状态。
4: 对，
3: 那关院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看到您的头发啊这么的茂密，而且我觉得整体气质也显得特别的好，为您感到特别的开心。
4: 不瞒大家，我都66岁了，所以呢其实头发问题应该是年龄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为我自己现在的发质挺骄傲的。
3: 然后呢您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变成今天这么完美的状态的？
4: 24年的时候结识了一款生发产品，让我有了今天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也是我就是说从30多岁到60多岁走到今天收获最大的一个项目。
3: 关院长，从24年到现在啊，您还记得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到什么节点的时候您觉得哇塞特别惊喜？
4: 这个呢其实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理路程。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那其实我自己首先保证的是安全，第二才考虑有效。我真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没想到确实是一个奇迹让我发生了，就看到我的头发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绒毛长出来了，头发的健康程度有了，环境好了，所以呢慢慢的头发的密度就开始多起来了。确实是给我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对，
3: 就这么好的一个改观，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难得。
4: 你看这是我用了生发梳到现在，而且现在呢整体我现在的头发的形态是可以说可以跟你们年轻人去比美了。
2: 关丽君医生今年已经66岁了，她从30多岁就脱发，头顶头发脱落比较多，发缝很宽，但是她在24年找到了生发的好方法，头发就重新恢复到年轻时候的样子，这让她感到特别的满意。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甚至凋亡造成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解，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常我们健康的毛囊，它的扎根呢是比较深的，而且每个毛囊单位呢基本上是有2到3根的毛发。但是呢可能是根据我们这个个人的一些遗传呀，还有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呀，包括生活的这种精神压力，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毛囊的深度呢是变浅的，而且整个毛囊呢它是 缩小的，我们叫做毛囊的微小化。那一个毛囊里面可能只能长出一根的毛发，甚至这个毛发呢，你会发现它变得很细软。那最后呢，可能如果你没有去干预它，慢慢的它进展呢，就变成了一个凋亡的一个毛囊。你可以看到，它只有一个微小的一个毛囊在，但是呢，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再生长毛发了，导致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头顶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头发，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脆毛，就相当于一个毛茸茸的毛发在上面，但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视觉感觉，或者是有一个遮盖性。
3: 从根深叶茂到日渐凋零，直至完全凋亡。
1: 对的，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在这个胚胎时期，其实我们的毛囊数量已经是固定的了，但是呢，成长过程当中呢，受到各种的因素影响，你的毛囊呢，可能慢慢就是萎缩到凋亡，但是呢，它的这种毛囊干细胞其实它还是存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逆转的，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两根到三根的毛发，
3: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1: 对的，
3: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1: 对，
3: 效果越好。
1: 对的，
3: 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5: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碘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1: 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通过我们实期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大家可以看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嗯，
3: 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1: 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3: 稀疏到茂盛，
1: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
2: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6: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了，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哥。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好了，还有什么困难？有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中职小
9: 事，
11: 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6: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4: 乡亲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计在于心。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知晓，共聚一席，想真修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5: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呈现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土耳其公开赛的比赛精华，稍后您会看到比赛第二轮的精彩赛况。那么在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啊，有三位零零后的球员是占据领先榜的榜首位置，分别是来自德国的泰格克里斯蒂森、法国球员马丁库夫拉以及南非小将罗宾威廉姆斯，他们的总成绩都是低于标准杆六杆。其中德国小将泰格克里斯蒂森只有21岁，马丁库夫拉22岁，南非的威廉姆斯也只有23岁。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早前比赛的一些精彩的回顾。这位是来自瑞士的业余小将诺特布姆，尽管他的成绩啊两年过后只有一个正九，但是他的年龄啊15岁零11天，已经是创造了 DP World 巡回赛的一个最年轻的参赛记录。这场比赛呢，同样有一位来自于丹麦的老将索伦克尔森啊，即将年满50岁的他，也是迎来了第713次的职业赛事的亮相，同样也是创造了一个赛事的记录。现在第18洞看到的是西班牙的卡迪洛，刚才的小鸟推没有进啊，保帕之后以总成绩-6结束了自己的两轮比赛。中国球员李浩彤在本轮比赛是较早时候出发，随着第5洞的这支 birdie 拿下，总成绩来到了-7。第10洞之后已经是来到了-8，两轮过后，李浩彤的成绩目前是排在领先榜的单独的第2位，落后领先的马丁库夫拉是2杆。马丁库夫拉在昨天的第一轮比赛是抓到了7只小鸟，只吞下了1个 bogey。那同样的另一位领先者克里斯蒂森也是7鸟1 bogey的成绩，罗宾威廉姆斯则是6鸟0 bogey。现在比赛是特意给到了第16洞啊，第十六洞也是这座球场啊，卡利亚球场最具话题性的一个球洞，因为它的发球台啊，它是坐落在一个别墅的屋顶上。那么当初为了配合别墅啊建设改造球场时啊，设计师是保留了这个原始发球台的位置。这个自杆洞的长度啊469码，几乎没有做任何的改变。那么球员需要攀爬别墅一侧的这个楼梯才能够上到上面来开球，同样的草坪的养护团队也需要用人工来搬运剪草机来对这个梯台进行维护。之前看到的是第16洞，马丁库布拉的开球稍微的偏右了一些啊。来到比赛的3杆洞，第2洞，德国的克里斯蒂森。那昨天的首轮比赛参赛的3位中国球员啊，同样也是00后的小将丁文一，也是打出了一个亮眼的表现，3鸟0 bogey，总成绩-3，排在并列的第10位。那么李浩彤在结束了在我们中国国内的2场比赛之后，依旧保持了一个不错的状态，首轮是3鸟1 bogey，排在并列的第24位。但是金子豪的发挥就只能说是一般了，他在开球方面频频出现一些方向上的失误，他的落点呢可能都离球道比较远，最终是导致他吞下了5个 bogey， 只抓到了1只小鸟，总成绩是-4，排在并列的第133位。那么莱德杯欧洲队的队长卢克唐纳德也是参加了这场赛事，他在第一轮是2鸟4 bogey， 总成绩是-2，排在并列的第102位。但是对于队长来说啊，他本场赛事参赛的重点可能也会更多的放在寻找优秀的球员身上啊，为莱德杯的欧洲队去寻找到更多的精兵强将。另外在上一场比赛海南金赛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奖杯的英格兰的马克彭奇啊，首轮也是没有能够发挥出他在海南时的这个强劲的实力啊，2鸟3 bogey， 总成绩是-1，排在并列的第88位。好的，来到第二轮比赛的现场，第16洞4杆洞的果岭上，卡布里亚贝罗推进了一支 birdie。贝罗来自西班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老将了。 总成绩目前是低于标准杆两杆。第十五洞，这是兰加斯科，来自法国的球员，在这个540码的五杆洞准备开球。
1: OK。
0: 落点很安全。回到第十六洞的果岭，来看荷兰的朱斯卢腾，一个近距离的小鸟推没问题，成绩再次回到了低于标准杆六杆，背靠背的抓到了两只 birdie。来，十五洞的球道，看一下乔丹·史密斯，来自英格兰的球员，五杆洞的第三打，攻果岭的一杆。打到旗杆的右前方，还不错的一个位置，接下来还是很有机会来尝试抓 birdie。 英格兰的兰登·罗宾逊·汤普森，469码的第十六洞的第二打，目前是负四的总成绩。来到马丁库夫拉这边，这位小将也是上一赛季啊刚刚拿到了本赛季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参赛资格，但是呢已经给大家留下了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上一次在海南精英赛，他当时获得了一个第五的好成绩，本赛季他总共是已经四次进入到了比赛的前十名。十六洞攻果岭的一杆，之前的开球稍微偏右了一点啊，落在长草区，但是好在没有能够进入，没有掉到这个沙坑当中。那目前已经完赛的球手当中啊，三位中国球员是已经全部完成了比赛。李浩彤本轮是从第十一洞开球，总共是一个六鸟零搏记的没有任何瑕疵的成绩单啊，总成绩负八。丁文一同样也是在第十一洞开球，最后是收获了一个低于标准杆一杆的单轮成绩，总成绩来到了负四，排在并列的第十八位。

那么金子豪在这轮的状态啊略微有所回升，打出了一个五鸟三搏技的负二，但是因为他的总成绩，他的首轮发挥不太好，最终总成绩只有正二，排在并列的第一

到了旗杆的左后方。这边来看乔丹史密斯十五洞推 birdie。错过了，很可惜。我们看这个果岭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啊。本周比赛的球场，雷格努姆卡利亚高尔夫史辽度假村，也是土耳其安塔利亚贝莱克地区最为顶级的一个豪华的高尔夫度假村之一。这个它的核心球场卡利亚高尔夫俱乐部2008年开业，标准杆71杆锦标赛级的球场，球场的长度达到了7186码，也是土耳其最长的球场之一。这里的果岭速度非常的快啊，常年是保持在11.5到12之间啊，对选手们推杆的要求会显得非常的苛刻。另外，这也是欧洲的第一个全灯光的18洞锦标赛级的球场，在即使是在夜晚也同样可以举行比赛。球场的风格稍微的模仿了一些英国的尼克斯风格，也是结合了地中海的松林的地貌。整个球场有超过了150个沙坑以及很多的天然湖泊障碍，也曾经是被评为欧洲最佳高尔夫球场。来看第十五洞，马克彭吉这边第二打，还剩217码到旗杆，两杆上啊，能创造抓老鹰的机会，非常不错啊，小球落得很稳。整个贝莱克地区啊，也是拥有20几个顶级的高尔夫球场，并且全年开放。那这座球场的话，对于一般的哪怕不在度假村住宿的客人呢，也是开放的，但是打一场球价格不是非常的便宜，大概150到200欧元左右啊，包含球车的价格。这边库夫拉今天已经抓到了4支 birdie， 总成绩目前是低于标准杆10杆，依旧是两杆的优势单独领先。李浩彤目前依旧是排在单独的第二位，排在第三位的罗宾威廉姆斯、雅尼克保罗、泰格克里斯蒂森、卢腾，74%的上果岭率。这杆啊，短铁杆打得稍微大了一些啊，直接打到了果岭的后方的位置。回到第16洞果岭这边，罗宾逊·汤姆森推 birdie， 线抓的靠左了，差了一点。这边3号洞克里斯蒂森开球偏左，偏到了树林当中的长草区啊，好在第二杆因为击球的视野上并没有什么阻挡，依旧是放到了果岭之上。这边来看一下马特乔丹这个长度的推杆啊，23%的成功率，在整个巡回赛当中排在第23位，已然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单项的技术统计。好，来看马克彭吉15洞的果岭上，非常好的射老鹰的机会。擦着洞杯的左侧滑了过去，不过留下一个死鸟的位置啊，也还是可以接受。这个小鸟啊，应该是不会错过。好的，没问题。今天的第4支 birdie， 成绩是
重新来

0: 来到了红字低于标准杆一杆。但是他现在的这个成绩啊，也是比较悬啊，处在一个晋级线的边缘。库夫拉这边来到了第十七洞的 T 台，64%的上球道率，排在整个巡回赛的第27位。没问题，开球安全在球道上。这张面孔啊，还是显得非常的稚嫩。卢腾这边第17洞的国领回推 for birdie， 力量还不错，但是线稍微偏左了一些。17洞收获一个par。兰加斯科这边瞄一点点的右线推 birdie， 擦着洞杯左侧滑了过去啊，右线抓的稍微的小了一点点。再来到第17洞，马特乔丹444码的四杆洞，这球啊很不走运，弹跳之后啊掉入到了这个湖泊当中。克里斯蒂森第三洞推 birdie， 目前负七的总成绩排在并列的第三位。这一推有了，哎呦，差一点点啊，擦着洞杯的右侧滑了过去。11洞过后总成绩还是低于标准杆7杆。来看一下第二轮目前的领先榜，马丁·库夫拉低于标准杆10杆的总成绩，目前是单轮负4，排在单独领先的位置。中国球员李浩彤2杆落后，排在单独的第二位。另一位中国球员丁文一单轮交出负1，总成绩是负4，目前处在并列第17的一个集团当中，在并列第17位的也是一个庞大的球组别啊，拥有超过了10位的选手。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来看一下马丁·库夫拉在早前的一些精彩的表现。比赛的第七洞605码的五杆洞，他的第三打打到旗杆的后方，在帕三的第八洞，这个104码的三杆洞，他的开球也是成功的停在了旗杆的附近，精准的铁杆控制。第八洞啊，这是第九洞的第二打，419码的四杆洞，攻国岭一杆，一点点上坡的站位，同样是精准的放到了旗杆的附近啊，留下一个很好的位置。十 移动这边，375码的短四杆洞，他的开球。这洞很不走运啊，小球打到了左侧的长草区，弹入到了湖泊当中。紧接着的第三杆，救得非常的漂亮啊！上了果岭之后，停在距离旗杆不远的一个位置，停在旗杆的前方，也是顺利的救回了一个帕。一次意外的下水，没有让他受到太多的影响。再来到第十二洞，一个长距离的老鹰推送到了旗杆的附近，尽管老鹰没有拿到啊，但是依旧留下一个很好的抓 birdie 的机会。巴尼库拉第十七洞的果岭推 birdie。瞄着左线，一点点左到右的弧线，但是感觉力道稍微线差了一点点，力道拿捏的还不错。那本周比赛的球场啊，土耳其安塔利亚的贝莱克地区雷努姆卡利亚高尔夫水疗度假村。那安塔利亚也是土耳其南部的一个海滨度假城市，它主打的是一个山海加历史的组合，它的老城区是保留了很多奥斯曼风格的建筑以及罗马时期的哈德良门，非常适合在这里休闲散步拍照打卡什么的。另外这里也有一些尖塔的清真寺和奥斯曼的老码头。在人文景观方面非常著名的是阿斯潘多斯的古罗马剧场，这个剧场的设计在当时来说是拥有一个最完好的声学设计啊，就是人在剧场的任何一个位置都能够清楚地听到剧场中演员们发出的声音，并且这座球场这个剧场保存非常的完整，至今仍然能够去举办音乐会。那整个贝莱克地区的球场非常的多啊，20几个顶级的球场全能开放，特别是欧洲人来的非常的多，并且安塔利亚机场是一个国际机场，拥有国际航班，去往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都非常的方便。假使是中国的球友要去那里打球的话，相当于只要转一次机便也能够非常顺利的抵达，也是非常的不错的一个可以参考的高尔夫度假的圣地。回到十七洞的果岭这边，马特乔丹的宝帕推感觉稍微偏了一点点啊，并列第十四的排名保不住了，吞下一个 bogey。 今天的第二支 bogey。 这边泰格·克里斯蒂森来到402码的四杆洞攻果岭的第二打，后面这颗球应该是他刚才的那颗球吧。十八洞这边，克里斯伍德来自于英格兰的球员宝帕推一点点左到右的线，67杆的单轮成绩，总成绩是负四，至少确保了晋级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英格兰的贝尔斯托在第15洞推 birdie，小球已经挂到了洞杯口的右侧，但是还是偏了一些。目前领先榜的前端还是没有任何的变化，马尼库夫拉依旧是两杆优势单独领先，李浩同排在单独的第二位，排在并列第三的依旧是罗明威廉姆斯、亚尼赫保罗。不过南非的尼伯诺冲了上来啊，也是来到了并列第三的位置，把原本的泰格·克里斯蒂森给挤了下去。 马丁库弗拉来到第18洞，

445码的四缸动。好，我们看领先榜，克里斯蒂森再次来到了并列第三的位置，现在是有四位球员都处在并列第三的这个小集团当中。库夫拉的开球没有问题啊，平安放到了球道中央。17洞这边兰加斯科接下来准备开球，444码的四杆洞。现在的是这个季节也是非常适合去土耳其包括安塔利亚这边旅游度假。安塔利亚的旅游的最旺季的时间是6到8月，整个土耳其呢4到6月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季节，天气不热啊，再往后它的夏天实在是太热了，并且9到10月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季节啊，秋季。但是再往后呢，冬天呢它的部分山区会因为雪而封路。土耳其的整个饮食啊，大多数的国人应该是能够接受的，只要你能够去适应新疆的那些一些饮食的特点。土耳其最有名的毫无疑问是土耳其的烤肉，还有它的夹肉面包以及它的披萨式的薄饼，还有一些包含了坚果的甜点。那土耳其非常著名的一个旅游景点啊，相信很多人可能都在一些视频或者是照片上看到过啊，它的卡巴多西亚的日出，乘坐的热气球飞升到天空当中。另外，土耳其它的一个大巴扎集市啊，在伊斯坦布尔有超过了5000家的店铺，也是非常适合去的一个景点。来到18洞这边，卢腾从果岭外的这一推啊，线抓的不够，

英兰的阿米塔吉，第十八栋的宝帕推。尽管是成功的救到了这个帕，但是以正一的总成绩结束比赛，他的晋级是没有希望了。十七栋的国岭上，南非的奈杜，目前是负一的总成绩。这一季小鸟推势大力沉的来了一个灌动啊，球速非常的快，直接是砸进了这个冬梅当中，总成绩来到了负二。来看卢腾在第十八栋的宝帕推，单轮打出了一个低于标准杆一杆的七十杆，总成绩是低于标准杆六杆，目前排在并列第七的位置。十八洞的球道这边，来看一下领先的马丁库夫拉。还剩185码到旗杆的距离。

从他的表情看啊，这个击球效果不是很理想，果然是偏到了果岭的右侧，但是好在借助着这个坡度啊，还是回滚到了旗杆边，其实效果不错啊，停在一个距离旗杆并不远的位置。同样是在第18洞的球道，布兰登·罗宾逊·汤普森

还剩下162码到旗杆的距离，目前是排在并列的第16位啊，负四的总成绩，也是打在旗杆的左侧，都是从果岭外啊回弹到了旗杆的附近，也有不错的机会。17洞这边乔丹史密斯一个长距离的保帕推，好球啊，也是一个势大力沉的灌洞。18洞这边马特乔丹这一组的最后一位球员，不到150码的距离啊，一支短铁杆。也是打在旗杆的右侧，距离旗杆的剩下的位置啊，距离也是非常合适。来看法国的兰加斯科，在第17洞，还剩196码到旗杆。这杆打短了啊，原本是想打一个低飞的弹道，让小球冲到旗杆的方向。第13洞这边，尼诺伯的小鸟推推进会来到负八，这样的话也来到了并列的第二位啊，跟李浩同是处在同样的位置。克鲁斯维杰克，南非球手，来看公领的一杆。还剩下170码到旗杆的距离，打到了旗杆的左后方，又回滚到了旗杆的正后方。马克彭吉也是在第17洞的球道上第二打，还剩170码。这次啊，小球直接打到了果岭左侧的沙坑当中。再回到第18洞的果岭这边，目前低于标准杆四杆的成绩，可以排在并列的第16位。中国球员丁文一就是处在这个位置。马特乔丹先来推，

描一点点的釉线，但是这个线小了，是到15尺的这个距离，有23%的成功率。五号洞这边克里斯蒂森，龚国岭的一杆稍微短了一些，

再次回到第十八栋的国领这边，接下来要推的是罗宾逊·汤普森，目前也是负四的总成绩，处在并列第十六的一个大集团当中。好球，这样的话来到了低于标准杆五杆啊。今天是三支 birdie， 但是呢也有三个 bogey 进账，总成绩是 even par。但好在凭借第一轮建立的优势啊，依旧还是一个不错的总成绩。这边领头羊马丁·库夫拉，看看有没有希望啊，再一次扩大一点点的领先优势啊。这位小将也是在追寻自己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首胜。一点点下坡，好球，来到负十一了，总成绩三杆的领先优势。今天又是一张非常干净的计分卡，五支 birdie， 没有出现任何的 bogey， 单轮六十六的成绩。首轮负六，第二轮是负五，连续有经验的并且稳定的发挥。凭借本赛季到现在为止啊，一个持续稳定的表现，真的很有可能在自己的 DP World 的新秀赛季啊，便赢下一场胜利。目前中国拳李浩彤还是排在并列的第二位，跟他一同处在这个位置还有南非的尼诺伯、罗宾逊·威廉姆斯、亚尼克·保罗和泰格·克里斯蒂森，依旧还是再落后一杆，处在并列的第四位。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vi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土耳其公开赛的比赛现场。18洞的 T 台这边445码的丝杆洞开球的是南非球员克鲁斯维杰克。
7: Process.
6: 土耳其公开赛也是时隔六年之后再一次举办了，上一次还是2019年的时候，当时的冠军是泰瑞尔哈顿，是经过了夜晚的加冻啊，才留下了非常经典的夺冠的画面。18洞的 T 台，接下来是法国的兰加斯科。开球偏到了右侧的长草区，

之后是英格兰的马克彭吉，一个最佳的落球区的位置啊，在275到310之间，但是右侧有两个沙坑，左

侧是水障碍。应该是打到了右侧的沙坑当中，这一处球道也是相对要比较狭窄一些啊，对落点的精准有很高的要求。尼勒伯第十五洞，540码的五杆洞，来看一下落点，开球很安全。17洞的球道这边，贝尔斯托第二打。稍微短了一些，问题不大。

0: 说斯维杰克还剩201马到旗杆，打到了右侧，只不过他偏右有点多啊，没有机会反弹到果岭上。来看兰加斯科的这一打，还剩170码。
1: 说好。
0: 嗯，不错，打到果岭的前方，继续的借助了弹跳，滚动到了旗杆的右侧啊，左侧。

十五洞，尼诺伯的第二打，两杆成功送到了果岭上。只是接下来老鹰推啊，这是一个横贯果岭的长距离的推杆的线路啊。如果能够顺利推到旗杆附近，留下一个小鸟的机会也是非常不错的。马克彭吉的第二打还剩122码，打短了。

这边他一个克里斯蒂森，这杆也是切大了啊，并且滚动过了旗杆之后非常远的一个距离。第二轮的发挥明显是不第一轮的那么的优异啊，第一轮负六，目前为止第二轮只是一个负一的单轮成绩。十七洞这边贝尔斯托小球在爬坡之后啊，球线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来看彭吉国岭前端的第三打。差一点点直接切进去啊，但是即便是接下来能够成功的拿到帕，但是晋级依然是没有希望。

长距离的保帕推克里斯蒂森。这样的话再次丢掉一杆啊，重新回到了比赛开始前的状态。低于标准杆六杆的总成绩都来自于第一轮的出色发挥。回到十八洞的国岭这边，南加斯科的小鸟推很直的一个球线，没有问题，推进。今天单轮抓到了四只 birdie， 但是吞下两个 bogey， 单轮是69杆的成绩，总成绩低于标准杆四杆。格鲁斯维杰克保帕推，推进的话便能够踩线晋级，这一推的心理压力也会非常的大。

0: 这杆啊推的还是急了一些，小球已经是挂到了洞杯的左侧，但是很遗憾力道稍微大了一些又弹了出来，这样的话很遗憾啊，一杆之差没有能够保留晋级的机会，非常的可惜。那么两轮比赛过后，马丁·寇夫拉低于标准杆11杆的总成绩，三杆优势单独领先，李浩彤处在并列的第二位，低于标准杆8杆的总成绩。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还在第一位的啊，第五位的马丁·寇夫拉攻果岭的这一打非常精准的放到了旗杆的一侧，留下了很好的推杆的机会。精彩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李浩彤，干净利落的一支中长距离的小鸟推进洞。精彩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苏格兰的西利尔，当时在海南精英赛也是最后一轮啊，从领先组出发，我里外直接把球送入了洞杯当中。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克里斯蒂森，一个下坡推有没有？好球啊，力道刚刚好。精彩五加球排在第一位的，这是克里斯伍德在球道的这一打，小球打到了旗杆的后方啊，借助着倒旋之后啊，直接滚动到了洞杯当中。毫无疑问，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好的，以上就是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土耳其公开赛第二天的比赛精华。明天同一时间，比赛的移动日，我们再见。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3: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4: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这个鳞片非常硬，活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十几种。
2: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5: 97.87，
4: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的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6: 从这

0: 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1: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哦，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2: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1: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性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3: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信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1: 这个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进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虚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2: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1: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华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当时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3: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信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1: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着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2: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3: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信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4: 妖怪，我来收拾你。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5: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6: 电工，
7: 你要干啥？
6: 哎呀呀呀呀呀！
5: 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8: 哇，好想摸一下。
5: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9: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1: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2: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0: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3: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4: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0: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5: 哎呀，求你
10: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来了，
2: 孙医生，怎么样？
1: 他现在有多处外伤，还有骨折，最严重的是胸口有剥离异物插入。我运气还不错，剥离异物离气管和脏器还差那么几毫米，现在马上手术。
2: 能再多给我一些时间吗？为了等待钢架回暖，我们撑了这么久，如果我就这么签了，我将面临着破产。

0: 那我就直说了，徐总。
1: 您说。
2: 我知道荣四公司给您开的价格，我要你的全部的50,000吨废钢。我也按照荣四公司给您的价格400亿吨，50,000吨就是2000万，抛开您欠我的130万，我再支付您1870万，您看行吗？
1: 你哪儿得来的消息？
0: 赵总，您公司的副总是姓秦吧？
3: 啊，对，是姓秦。
0: 赵总，心里话啊，您说与其把这些货给那些东南亚人，您不如把这批货让给我，咱们也至少算是老熟人了。你有什么想法啊？个人有什么诉求，您都可以跟我说，我郭启东尽可能的全都满足您。啊，你想想，
3: 来，坐下说，坐。
0: 哎，好，你也坐着吧。来来来。
4: 当然了，我们请你来。也是希望你能最后撤诉。
0: 是。
4: 你知道你提的条件我们不会答应的。你也知道这笔钢是我的，徐白下做不了主。郭总是生意人啊，这笔账能算清楚。最坏的结果，这笔钢拿去拍卖，那么不管是钢还是钱都不会如你所愿。郭总是聪明人，何必呢？两败俱伤，得不偿失的。这样，我就替徐总做主，3000吨，好吧？至于你想要50,000吨，那门儿都没有。那30万利息，就按徐总说的，咱单算，相互给对方留条活路。日后好相见。
0: 赵总这是还想着以后呢啊。也对啊，要不是贪婪，你们怎么可能进了那么多废钢？当初有多贪婪，现在就有多被动，对不对？可惜啊。

0: 我这人不认以后，我只看现在，我只知道再过几天你们就完了。
1: 赵总，那我不管啊，我再好心地劝您一句，您今天就得给我个结果，这批钢筋到底是卖还是不卖？再过几天，您那众星捧月般的小洋人的日子可就没了。赵总，我可是善待。
2: 你个太监，太哎呀，哎呀，太呀，去在走的。
1: 大人啊，范仁杰，
3: 你怎么来了？
1: 你怎么了？怎么不接电话呀？
3: 我有点不舒服。
1: 没吃饭吧？我带着吃的。
4: 你实话告诉我，你到底遇到什么难事儿？
3: 是我不说，是我说了也没有用。
4: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再这么下去，身体一定会垮掉的。到底什么大事不能先放一放？每天像坐在火山上一样，不就是缺点钱吗？别想着一个人扛，我们可以一起分担，一起想办法。
3: 你是不是还要去工作啊？一会儿吃完，你把碗放在这儿，我自己刷。
1: 我来收拾，你去休息。
3: 我有点晕，我进去躺一会儿。一会儿走的时候把门带上。

0: 去。
1: 我刚才说的，你都听见了吧？我觉得你缺一个人照顾你，看着你。你每天在那儿琢磨这个琢磨那个，很快心血就会熬干的。我不是生意人，我也不懂，但我知道，你再怎么熬下去，也熬不出钱来。我想说，我能躺那儿吗？
0: 你可以躺，但我不认。
1: 不认是什么意思？
0: 老苏，你是个好男人，对我很好，我心里都知道。我有认真考虑过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也努力过。但是感情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将就，我也不能勉强自己。那两个人在一起也不能是靠感谢和努力来维持的，你说对吧？我也不是那样的人，你能明白吗？但我还是拿你当我最好的朋友。

许半夏，

0: 徐半夏，徐半夏，在这儿呢，赵磊，
1: 快看电视，看电视，
2: ，
1: 快！
2: 王庆。

0: 经过连续8个月的钢铁市场遇冷之后，随着国家基础建设及推动房地产市场政策的陆续出台之后，到目前为止，中国钢材的价格指数已经达到了108.17点，短短几日，环比上升3.67%，同比上升1.78%，升幅1.67%。
1: 这样子，
2: 我
1: 真
2: 是
1: 个
2: 大
1: 人
2: 了！
1: 你别怕，
2: 我真是个大人。

0: 赵总，这怎么让您亲自收拾呢？来，我来。您之前那屋啊，已经给您打扫干净了。
1: 多谢赵总，多谢赵总。

你知道他们把破坏摊牌没来得及办，这样你以前需要你就跟我说嘛，我去办。

0: 孩不算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然后啊把生产要抓紧，这个量还得要上去，速度要加快啊，
1: 老大
0: 回去吧，盯紧点。哟，来了，
1: 来来来，我这次啊咱们要多点，
0: 想要多少要多少，都是哥们儿，随便拉。
1: 多谢多谢，你在我心目当中永远是这个。
0: 现在啊生意好起来了，钢价也上去了。
1: 宝全妹啊，咱们俩这儿辛苦的苦哈哈的，你那儿拼了命的炸，我这儿拼了命的裁，你看人喜欢下那块倒腾点废钢，一手进一手出，钱就挣着了。你有空跟他聊聊，看能不能让咱兄弟俩也悟一悟。
0: 你这个小子什么钱都想赚，我张不开口，你自己说去。
1: 那怕什么的呀，有钱大家一起赚，有渠道大家一起分享，面子又不值钱，你跟他说说，你跟他说说。
0: 说不了，这小姑娘啊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了，
1: 你再跟他说说吧。
2: 回来记得打牌啊。张总，张总，这是您的。哎，涛哥，这是您的。
3: 现在行情好，需求多呀。那录了我先付定金。都能吃得下，真能吃得下。
0: 我的天哪，
1: 厉害啊！
0: 小曲，
4: 刘总，
5: 徐总，
4: 刘哥，好久不见。
0: 可不是，真是好久不见了。
6: 是啊，这一晃大半年没见了。哎，我说小雪，你这算是挺过来了啊！
0: 是啊，
6: 真是替你高兴，
0: 真是了不起。
4: 我们都挺过来了。
7: 徐总不是一般人啊，这么大的风浪能过来，
8: 必有后福啊！啊，
9: 你看看人徐总这面相，
10: 那就是富贵相啊。
4: 徐总还会看面相，看看他。
8: 嗨，我面相也好。
4: 外面风浪大，咱们进去聊吧。
11: 走走走，
12: 好好好，来。
6: 谢谢谢谢。
4: 今天请几位大哥过来，主要是有好事想跟你们商量商量。一个呢是我从黑海那边的渠道已经打通了，第二批货已经下了订单，正在漂洋过海过。
6: 哎，小雪，你这第二批货有多少啊？
4: 10万吨。
13: 那徐总，那接下来你的意思呢？
4: 那我的意思肯定是大家有钱一起赚呀。
6: 真的呀？
14: 哎哎哎，稍等稍等啊，这得说仔细点，怎么赚？
4: 我是这么想的。现在手头上钱也不太够，我希望咱们大伙凑一凑，争取把这批货给吃掉。
6: 好，
4: 我呢，3万吨，吴总3万吨，邱总2万吨，冯总2万吨。当然了，这是我个人的想法，那具体怎么分呢？还是几位大哥商量之后咱们再做决定。我就欠了现搭个桥。
6: 好，哎哎，我说什么来着？人小许心里头啊，一直想着我们几个呢。我没意见，我举双手赞成。
13: 啊，我不光是赞成，小许啊，我真是服了你了。哎，
14: 我可不是单单是服啊，我是服的五体投地啊。徐总，不说别的，格局，
6: 嘿，
14: 格局，
6: 这词用得好。
4: 徐总过奖了，过奖了。要我说，我还是要感谢吴总，要没有吴总带我去进废钢。我怎么会有今天？哎，
6: 咱不聊这个，不聊这个啊！今天晚上我做东，我请客，谁都别跟我争啊！
14: 哎，不行不行，今儿晚上我请客。
6: 我说咱不带争这事儿，
14: 这必须得我，
6: 地儿我来定，好不好？
14: 地儿你定啊！
9: 但是也难得呀，
4: 等等啊，几位大哥，我还有个重要的事儿。
6: 哦，你说你说。
4: 今天最重要的事儿，还钱。
6: 你看看人小
4: 邱总，哎，哎呦。当初要不是您借我100万，我不可能出得了国，还有20万利息。您说好。
14: 哎，
13: 求都不好意思，
6: 赚钱了，这么高兴。

0: 是不是？
1: 副总，这是130万银行本票，您收好。要我说，郭副总非常有远见。当初我建堆厂的时候缺钱，郭副总在我这投资了100万，我答应给他30万利息，你看这不就赚了？几位大哥，做个见证啊！

0: 等会儿，您哪来的这么多钱啊？
1: 我没有。
2: 裘总，要我说，郭副总就是一个人才，他可以精准地计算出你每天的出货量。哎，我去看过你厂子了，只要计算好每天的进货量，那连多放一卷冷轧板地儿都没有。那切割的时候再讲究一些方式方法，那切割下来的废料当废钢卖，多一卷少一卷的，这钱不就都来了吗？

0: 你这不光是打了人家的脸了，现在把
1: 裘总，别动了，裘总，你这账本搁我这儿快一年了，也不合适，你赶紧拿回去吧，里面有问题的地方我都标注了，问题还不少，你回去好好翻翻吧。
2: 吃牢饭吧。

0: 哎，胖子，五月份的运输单你对完了吗？我入一下。
1: 23,800。
0: 进
1: 进。
0: 哎呦，
2: 团姐，
0: 徐若，
2: 小陈，哎，
1: 来了。啊，给你钱。
3: 这么忙啊？
1: 您最近怎么样啊？
3: 挺好的。
1: 不错。哎，
0: 这是您的。
1: 啊，好。连本带利还给您，您点点。
3: 其实这些不重要，这些是小事儿。我来找你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1: 什么事儿？
3: 这半年我知道你呢挺辛苦的，也挺累的，你的身体又不好，都是刘阿姨啊，她逼着我这么做的。但是你心里很清楚，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面，我是
1: 别来前奏了。您看我这公司180件事要忙，而且马上就要搬了。说重点。
3: 重点是我在酝酿啊，你给打断了。
4: 我想说的是，我们俩的父女之情是血浓于水的，
3: 远不是这些个啊俗气的金钱它能够代替的。啊，咱们不能用铜臭气，咱们俩之间。
1: 我就是个生意人，我这半年受的罪呢，你要是心疼我，我建议您也拿点现金来补偿我。您要非跟我谈感情，我现在没空，有事儿您就说，不说拿着钱你赶紧走。啊，
3: 好，好，我懂了。倩倩，进。
5: 姐。
3: 准备，开始。像妈妈教的那样。

0: 下来，爱罗爱罗你爱罗嘿。
1: 哦，开会吧。啊啊啊！

0: 学好了吗？
1: 你小时候啊，你的乐感和节奏感比倩倩强，就是太可惜了。
0: 我就听您前半句啊，就当您夸我了。我说的是真的，那时候你站在床上面唱歌可……我那会儿都没正经弹过钢琴，我们上学的时候都是拉手风琴。这么大的琴，家里搁得下吗？
1: 能，不行的话我把两个房间中间的墙给它打通。
0: 您不是说给我住吗？您打通了，那我住哪儿啊？
1: 都你的。
0: 家里边的事儿啊，有时候我真得需要你替我长长面子。孩子也大了，我这个当爹的也要脸。行，面子定了是吧？
1: 定了，4800。
0: 行，我去付钱。
1: 哎哎，
0: 工地人忙着呢。
1: 对。

0: 行。
1: 给。
0: 干嘛呀？
1: 车队的奖励啊。这是你应得的，能撑到现在，全是你的功劳。我现在好的差不多了，你以后就别跟着车队跑了，交给我吧。
0: 你什么意思呀？这车队。我是只有功劳啊，
1: 都是你的，行吗？
0: 油腔滑调的，你啊，就先好好养伤吧。
1: 行，随你放吧，反正都是你的。说真的。这段时间辛苦你了，谢谢你。要没有你，我都不要干。
0: 少说点废话。陈小琪，没遇见你之前，我都不知道我要干嘛。但是现在我告诉你，每天过得都很踏实。我很开心。

0: 二姐。
1: 哎，你有手吗？
0: 有啊。
1: 哎，你他妈不敲门，滚！
0: 啥也没看着。
2: 大白天。还不行啊？
0: 这发动机的年纪都快赶上我了，不光这辆，那辆也不行了，
2: 还几辆能用？
0: 报废了5辆，还有7辆也快不行了，勉勉强强能开了，就3辆。
2: 唐琪，唐琪，
1: 怎么了？哟，徐总，哎，您这么忙，怎么到我这儿来了？
3: 我就不能来看看？快好了吧？
1: 啊，差不多了。愣着干嘛呢？叫人呢！
4: 老。

0: 去大半年，你们用的就是这些破车拉的沙子。
1: 啊，看着破，但车都挺好的，就是用的有点勤，不好看而已。
0: 换吧，都换新车。
1: 也不用，车都能用。
0: 把这些破车运到堆场，以后这些就是废钢。
1: 真不用，老大，我们车队自己。
0: 我说换就换，别废话，拿着。
1: 谢谢老大。行了行了，干活去吧。
2: 这回是洞房了，洞房。
0: 头发太丑了，赶紧剪了吧。
1: 剪剪剪剪，马上剪。
0: 把这个签了。还不看？哎，
1: 你不会又骗我吧？
0: 我和小陈商量了，把你的车队重新并回来，我俩恢复原来的股份，你没意见吧？
1: 我没意见，都听你的。
0: 行。
1: 哎，高总。
0: 高总，你俩跟我说一下，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
3: 什么叫进展到哪一步啊？谈恋爱懂吗？
0: 你打算跟你妈怎么说呢？
3: 关她什么事儿？
0: 我约她了，她一会儿就过来。啊？
3: 不是，你约她来这儿干嘛呀？
0: 我主要是为了还钱，但是趁她没来之前，你们俩还是跟我好好交代一下，进展到哪一步了？
1: 嗯，这我俩是吧？呀，来了！不行不行，
3: 童瑶琪，
1: 你妈太凶了！
3: 凶什么呀？
4: 徐文夏，你不是要还我钱吗？把我约到这儿干什么？
0: 高会长，您说好，
4: 还算利息了？
0: 算了，这次真的感谢您。
4: 没什么其他的事儿，我先走了。
3: 妈，正好你今天到了，顺便告诉你一声，我谈恋爱了。
4: 高欣怡，你是疯了吗？你这大半年的。你闹闹也就算了，你是个大学生，你在干什么呢？跑在这拉沙子，大好的青春啊！
1: 不是，拉沙子怎么了？谁还不是大好青春呢？刚刚你也听到了，我们恋爱了，爱怎么着怎么着。

0: 徐管家，你上我家都答应我什么了？你以为这钱连本带利还完了，这事儿就过了吗？高会长，除了还您钱，我约您来也是想跟您好好说说他们俩的事儿。他们这大半年来经历了风风雨雨，我都看在眼里。小童跟心仪他们俩是非常认真的，没有在开玩笑，这我真的可以给您保证。
1: 你给我保证什么？
2: 王姐，商场来信了，再不去蛋就被抢了。
3: 干什么去？
2: 拉沙子。
4: 哎呦，
3: 我去。你在这儿好好养伤。走，开车。

0: 他们俩到哪一步了？
1: 什么哪一步？
0: 我是说，我女儿这大半年住哪儿啊？她跟那臭小子，你是结过婚的人，你不要给我装糊涂。
1: 我不知道。
0: 你怎么可以不知道呢？
1: 他们这大半年都在拉沙子，觉都不够睡。不过您放心，要是童小启敢做什么对野猫混蛋的事儿，我踹不死他。但是你也知道，这爱情来了，波涛汹涌，是分也分不开，拆也拆不散，越拆越紧，您觉得吗？小童虽然有案底，但也不是因为作奸犯科，他其实还是一个挺好的小伙子。您给他一次机会，相信他。
0: 我女儿绝对不可以在这里。高欣怡是个大学生，还是学国际贸易的，她的英文很好，综合商业素质都很高，她应该有自己的价值。他可以去你那儿上班啊，他必须离开这个环境。如果他可以改变的话，一年以后到时候再说。
1: 行，没问题。
0: 你们那待遇怎么样？有没有社保福利呢？
1: 有，全都有，我们是正规企业。
0: 你打算一个月给他开多少钱？

0: 以后的利润每做一笔我都会给你清一次账，就当是你在我这投资了。我可不是贿赂你，这笔钱你就当是入股。
1: 接下来沈磊要改革，要把沈二刚承包出去，这对你来说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一次是公开竞标，机会人人平等。
0: 好。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真修，话家常，心相近。
6: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5: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7: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5: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5: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8: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5: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

0: 期久远，
1: 是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4: stand Iceland。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务系统如何为
8: ？Existing de mesure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你那儿拼了命的砸，我这儿拼了命的残。你看人许冠夏那块儿，倒腾点背刚，一手进一手出，钱就挣着了。你有空跟他聊聊，看能不能让咱兄弟俩也入一局。
10: 你上我家都答应我什么了？你以为这钱连本带利还完了，这事就过了吗？
11: 高会长，除了还您钱，我约您来也是想跟您好好说说他们俩的事儿。

0: 他可以去你那上班，啊？他必须离开这个环境。你打算一个月给他开多少钱？1000、2000，再高你就是行贿了，这不是钱的问题。他必须要离开这儿，我的女儿，她必须要过一种。 女孩该过的日子，你明白吗？懂。虽然他在你那儿上班，但是你不可以利用我的关系，就连高欣怡，他都不可以和我渠道上的高丽公司做生意，这是原则。
1: 好。哎，高会长，要是我答应他，他不愿意来怎么办？
0: 这还要我教你吗？你都向我保证过什么？事不过三，你懂吗？
1: 懂。

今天是我们继往开来的一天，也是我们浴火重生的一天。什么叫浴火重生？大家请看。

0: 今后，我们不只做废钢生意，我们要做贸易，我们要做全世界的生意，好不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哎，野猫，野猫，来，给我们拍张照。
1: 妈，
0: 给我们拍张照。
2: 行。

0: 来，给我们仨拍啊！来，多来两张啊！
1: 你也来，你起来拍一张。来，
0: 对对对，来，你也一起来。那个小张，
2: 陈总，
0: 来来来，帮我们拍张照片。
2: 好好，
0: 快快，
2: 哎，一会儿跟我出去一趟，
3: 头稍微靠一靠啊。嗯，三二一。
4: 说好了啊，只要我不高兴，拍拍屁股就走人，不许拦我。还有啊，我跟童瑶琪想见面就见面，不需要通知你哦。哎，你是想让我穿这鞋吗？
2: 试试。
4: 我不喜欢。
2: 来我的公司就得守我的规矩。
4: 我就上个班，不是。
2: 是。
4: 不，
2: 听着，你要是不听我的，你信不信我让你见不着童小琪？
4: 你吹牛，
2: 你试试。

0: 说你这年纪轻轻的，怎么老给自己捯饬成这样？穿的花里胡哨，
1: 你能不能有点审美？那叫时尚。咱俩有代沟。
0: 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那么喜欢童瑶琪呢？
1: 我也不明白了，他为什么对你这么好？
0: 你们能不能克制一点？我很难做的。你没事老往一块凑。我现在是做废钢生意，你妈一不高兴，她一跺脚，我就完蛋了。
1: 这关我什么事儿啊？我已经来你这上班了，还想怎么着？
0: 那我今天给你挑的衣服，上班必须得穿啊。
1: 你说你怎么，哎，就没点审美呀？
0: 我是正经公司，你上班要什么审美啊？要形象端正。
1: 正经公司，正经公司卖废钢。
0: 那我不卖废钢，那车队怎么换新车呀？
1: 别逗了，没童瑶琪给你拉沙子，你还活得过来吗？
0: 是，你这说的倒是真的。我之前一直没来得及跟你们说声谢谢，你陪他拉了半年的沙子，也挺辛苦的，谢谢啊。不过我还是不明白，你一个大小姐，怎么就能愿意陪着他拉大半年的沙子呢？
1: 我爸以前也蹲过监狱，跟童瑶琪一样，5年。他那个时候吧，跟我妈一起管一个钢厂，就想带着大伙多赚点钱，然后就偷偷开工，在计划外多生产了一批钢材。后来这事儿就被查了，但我爸把事儿都一个人顶了，替我妈顶了，是不是还挺像的？当然了，我不是我妈，她也不是我爸。服务员，
2: 哎，来了，
1: 给我配双皮鞋呗。
2: 好的。
1: 谢谢啊，
2: 不客气。
0: 后来呢？
1: 后来我爸出去之后身体就不好了，也不上班了。但是哦，我妈以后做的所有决定都是我爸出，她能有今天多亏我爸在背后支持的。我喜欢童瑶琪还有一点，就是他对你这么好，我就在想，我要是跟他谈恋爱了，我要当他女朋友，他得对我多好。哎呀，行，你看看，满意了吧？

0: 哎，你说，我要是想感谢一个男人，应该买点什么礼物送给他好？
1: 男人？多大年纪？干什么的？我跟你说，送礼物这个事儿可是有讲究的。你喜不喜欢他呀？你喜欢他，送的是一种；你不喜欢他，送的是另外一种。
0: 别想太多。结账。那个套装，你稍等一些。
1: 你跟我说说呗，我认不认识？
0: 你就答应我，你要是真爱童小琪，看好他。

0: 黑海那边有，放心吧，要多少有多少。这儿你妹子，哟，娘，
1: 你怎么变样了？
2: 高小姐从今天开始就在咱们公司上班，跟你一起，你多带带她。
0: 哼，
1: 不是，你把她给收编了？
2: 什么叫收编呀？我是看在童瑶琴的面子上才过来的啊。
0: 业务方面的事儿你们多探讨多交流，我先去忙了。
3: 行，
0: 哎，您坐会儿吧啊，我把这账算完啊，一会儿我给你交代业务。哎，
3: 3116，
0: 算错了，你这入账、借和贷都分不清楚，起开。 你会啊？
3: 起开。
0: 真会啊！来来来，你试试。
4: 合同呢？这儿销售协议。
0: 干嘛呢，哥？
4: 我帮收账吧。
0: 出什么事儿了？
4: 别那么多废话了，赶紧装。
0: 哎，这警察怎么还来了？

0: 一千一吨，真的不后悔。现在都快1500了。
1: 应该的，算了，谢谢你。
2: 思敏师啊，你为公司立了大功。
3: 合作愉快！合作愉快！
2: 中国有一句俗话，一位生，二位熟。以后需要的话，我们公司很乐意再跟你合作。
1: 合作愉快！
3: 合作愉快！

0: 谢谢，这是给你的。我的？嚯，100万，什么意思？你帮了我这么多，这是我的一份心意。
1: 贿赂我？这钱我不能要，心意领了。你要实在想感谢我，请我吃顿饭吧。好。
0: 那我请你。
1: 那今天。
0: 行。

0: 么回事啊？没人干活啊？这是干嘛呀？
1: 风韵，我们来算算账吧。

0: 这是你可来了，我这
1: 嫂子，有什么话咱好好说，别到那一步啊。冯玉，我们替你好好说的，你就别让自己生气了，别把身体气坏了。
2: 小许，我平时对你怎么样？
1: 你对我好，你一直对我像亲姐妹一样。
2: 亲姐妹，
3: 那你为什么还帮着这个王八蛋一起来骗我？你也是女人，你怎么做得出来？你们没一个好东西。十几年了，我掏心掏肺的对他，我什么都给他了，我最后得到什么了？他说我们不是爱情，不是爱情，你为什么娶我？你为什么跟我结婚？
0: 李妹，
3: 你们说是不是爱情？
0: 李妹，你别着急，别急，你放心，不管到哪一天，我们几个呀，只认你。你看这厂子，没有你就没有这厂子的今天。就过去那几年多难呢，咱都过来了，回头想想再怎么说也不该走这一步啊。再说了，你看现在形势这么好，这挣钱跟抢钱似的，好日子啊刚刚开头。
3: 对，就是因为好日子来了啊，那就各过各的好日子去呗。以前我们没有钱，只有债，不敢离，我也不能离。现在有钱了，我再也不想过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了，指不定哪天钢价又跌了，我想离都离不成，分吧。
0: 李梅，哎呀，咱不想别的，咱为孩子想想，咱也不能走这一步啊。你放心，打现在开始，我们几个把老冯给盯死了。小雪，劝劝他，哼。
1: 嫂子，你要是想清楚了，我也就不劝你了。
0: 哎，
4: 心死了，就算了吧。我不是没努力过，我也不是没忍过。也许他说的对，我们那就不是爱情，那就还给他吧。

以后你不用再说这个厂子是我们家的了。从今往后，这个厂子归你了。他姓冯了，这厂子到今天不容易，你和你那个宝好好经营。 你们两个给我作证，啊！我只拿走了属于我自己的那一半资产，我没欺负他。

0: 点咩？点？老冯，你说你挺好个日子，他怎么就过成这样了呢？你啊！再说这厂子是你老婆一手给撑起来的，你那个宝能行？那早晚都得倒闭了。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啊，你让人家瞧不起你不说，今后你还怎么跟人家做生意啊？啊？
1: 那正好，歇了不干了，挣多少钱算是够啊？随遇而安。
0: 你干什么呀？这是瞎折腾什么呀你？你啊，放着好好日子不过，非要闹离婚，去不行那边把郭启东给告了，至少得判两年。这，你们，哎，我说你也是，让你来劝，有你这么劝的吗？这可真是，只能共患难，不能同享福。闹闹。我也不管了。
2: 是我迟到了吗？
3: 是我早到了。
2: 祝贺你啊，终于如愿成为富婆了。每天看着钢价上涨，心情一定不错吧？
3: 这算什么呀？咱们又不是没见过大风大浪。
4: 我觉得最近废钢市场还有上涨空间。我筹了点钱，又从黑海那进了点，准备追涨。
2: 你又哪儿弄的钱？
4: 我拉了五建设他们进来，进了立马转手就出，这差价还是挺可观的。
2: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的赌性啊，真的是很大。谢谢。
4: 这叫魄力好吗？不然拿什么走到今天？
3: 我有一个庞大的计划，你要看一下吗？
2: 好。
4: 这是我堆场的平面图，我就是买了这块地，未来我要在这里建造可以停靠万吨船的码头。
5: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未来的资金压力还是很大。如果再出现年前这样的危机，你怎么办？不是每一次都这么幸运。
4: 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得到你的支持。
5: 当然，当然，
2: 如果公司还在我的控制之下的话，一定的。但是现在情况不太一样了。
4: 什么意思？
2: 是我想走。
4: 为什么？现在钢价涨回来了，这笔生意你们公司明明赚了呀。
2: 只是经历这么多事情之后，我算是看明白了，不能在东南亚人手底下干活。不过一时半会儿我也走不了，他们还在审计。
4: 那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
2: 你能帮我什么呀？
4: 赵总，如果你相信我的话，今天你没收走的那100万就当作是我邀请你做我的风险顾问，帮我看着进口废钢这批生意的报酬。进口废钢这条路我会继续走，以后的利润每做一笔我都会给你清一次账，就当是你在我这投资了。我可不是贿赂你，这笔钱你就当是入股，你总要给我一个表达心意的机会吧。
2: 倒是个好主意啊。
4: 那我就先谢谢赵总。
2: 你谢我干什么呀？你带着我赚钱，应该我谢你才对。
4: 这样的话，有了你的资金，跟我一起共同承担风险，我就多了一个可以跟我商量的人。一想到我们还能像之前那样，我的心里觉得很欣慰。

0: 我准备了一个礼物，这是什么？你打开看看，希望你能喜欢。让我猜一猜，是项链吗？会不会太贵重了？
1: 是才知道，欧洲的贵族互相之间都送这个，是友好的礼物，祝愿对方能开疆破土。
0: 友好的礼物。

众开业，这是我市乃至我省第一座万吨级民营货运码头，代表我市民营企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值得一提的是，这座码头的拥有者是我市一位非常年轻的女企业家许半夏女士。她所在的半夏钢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同样是一家非常年轻的公司，虽然成立不久，但已成为我省民营钢铁企业的中流砥柱。

0: 的领导，尊贵的来宾，在这硕果累累的时节，我们相聚在这里，
1: 天是火热的，我们的心也是火热的。
2: 怎么样，这次
1: 我们的情也是火热的？
2: 还行吧。
1: 在祖国欣欣向荣的局面下，
2: 我
1: 们又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春天。这春天温暖的气息
0: 丝丝入我心里，绵绵的江水

0: 常感谢各位领导的到来，见证这个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的时刻，
1: 堆场码头如今能够顺利的建设。

0: 完成，少不了各位的辛苦付出。
1: 我相信，在大家的努力和信任下，我会更有信心把我们的堆场变成国家级，甚至世界。

0: 我正错了，我真的谢谢你，应该原谅我。好，过来看我，我真挺愧疚的，我已经得到充分的教训了，我在这儿的每一天都在反思。
1: 你能有这个态度啊，我很开心。不过你也别着急，你的减刑申请啊，周律师已经在走程序了，马上就有结果了。
2: 秋哥，谢谢，真的谢谢。
1: 我今天还有一件事，液压剪切机的比例阀出了问题，我问过工程师，换四个就得15万。
2: 我看一下，
1: 你给看看，你给看看。秋哥，
0: 这个比例阀不用换，你看啊。
1: 您看。
2: 这边是集装箱编排厂，码头全线堆场，现在集港作业，还有进口作业都已经正常执行了。我们公司也在研究着怎么能够完成双箱堆场计划，变装变卸，合理分配资源。这边大货仓主要是堆放冷藏箱集装箱，还有危险品集装箱。
3: 这个可以。
2: 看来是咱们的时代
3: 算是过去了。
2: 算是过去了。
4: 还有破解的非常。
3: 大势已去了。
5: 但是能不能行得远，走得稳，慢慢看吧。是赶上好时候。
6: 您说的对。
5: 所以，该想想转型。高会长，您说的转型是？国家的工业系统正在更迭，旧的重工业机器设备会被新的技术所替代，一些落伍的重工设备，国家会逐渐淘汰。但是如果民营企业在这个时候能够接手过去，做技术革新的话，
6: 还是很实惠的。
3: 一会儿啊，我跟他说个事儿，到时候你在旁边帮着说说好话。
6: 说好话？什么事儿？还能有什么事儿呢？他跟老邱一直闹得不愉快，这郭系统说话也出来了。我想啊，出个面儿，来，直接说个说，他家呀，还是何为贵。
2: 我今天过来呢，
3: 明白。
2: 事情要告诉你，
5: 接下来。 省得要改革，要把沈二刚承包出去，这对你来说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一次是公开竞标，机会人人平等。
6: 好，
3: 高会长，能跟您聊两句吗？
6: 我说的话你自己好好想想。
2: 啊，好。
3: 阿雪，
1: 吴总。
3: 哎呀，真是够辛苦的。 首先祝贺啊！你看你这进步真是太大了啊！这在几年功夫啊，从堆场到码头，进步真是大，恭喜恭喜恭喜！
1: 那谢你们俩，
2: 客气了。
1: 要不是吴总、冯哥你们带着我，我也没有今天。你看
3: 你话说的，这哪是？你现在发展啊，搞不好以后啊，你得带着我们一起玩了。
1: 哎呀。
3: 冯哥，要论资排辈也轮不到我呀。
1: 对对对，赖我赖我，我这话说的有毛病，有毛病。<笑>
3: 那个我呀，是想跟你说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3: 吴总是想请你啊，卖个人情。
1: 我
3: 这是这样，阿东进去不是也是有些时候了吗？老裘一直忙活这事儿，给他办假释，没几天，过去东就出来了。
1: 他把郭启东弄出来，就不怕再养他？
3: 风水轮流转，谁都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比如说小杨儿吧，你现在日子就越来越不好过了呀。
1: 他怎么了？
3: 哎，你不知道吗？哎呀，他可麻烦了，说不定啊还得吃上官司，他的房子、车子都让史蒂夫给收回去了，现在体面不起来了。你说，
7: 真的？
3: 你看这还能骗你吗？所以呀，得饶人处且饶人，给别人留一条后路，说不定以后也是自己的一个退路呢。
8: 赵总，这个1997年5月12号，你和山东莱阳钢铁厂签订这个合同，为什么资金到账晚了3个月？请你解释一下。
9: 赵总，1996年4月到7月这报销单据中的公关费用严重超标，请你解释一下。
7: 赵总，1996年1月与半夏钢铁有限公司的2450万借款，
9: 为什么没有经过董事会的批准而擅自出借，请解释一下。
7: 赵总。

0: 山东莱阳那个合同，你们得去问 Steve， 那是他的人。这份招待费用超标，你们是做审计的，跟你们说市场开拓，你们也不明白。半夏钢铁的那份合同，你们可以去查一下公司的财务，这份合同到底给公司增加了多少利润。
1: 不是周总，这些单据和合同啊都是你签字，我们只能问你。
0: 那你们需要我给你们什么样的解释呢？
2: 我们当然要真实的解释。

0: 棒的，咱们今天是真棒。哎，你说咱这算不算扬眉吐气？我妈刚给我来电话，说在电视里看到我了。
1: 哎，咱这应该算衣锦还乡吧？
0: 还你个头啊！咱们这叫光宗耀祖，
1: 差不多嘛。
2: 哎，你们有没有想过，咱办一个自己的钢厂？啊？
1: 什么意思？
2: 真敢想啊！这有什么不敢想的？就没有想过咱们从一个卖废钢的变成炼钢的？咱们有自己的堆场，有自己的码头，也有自己的废钢渠道。如果咱们拥有自己的钢厂，以后咱们就可以自己炼钢。你这社也会成为我们的下一代。
0: 对呀，咱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不干？
1: 老大，听说这开钢厂就动不动上千人，咱也没经验啊。
2: 没经验学，不懂就问。只要成了，以后就不会再有人叫咱们二道贩子。我们以后就是成了真正的实业家。你们还记不记得咱们三个人曾经说过，未来要在这个城市出人头地？我觉得这就是个机会。你们想想，干不干？
3: 干！
0: 你这个电话，
1: 老大，今天怎么突然想起要办个钢厂？
0: 看电影我也不懂啊，你选，咱们去就行了。哎，你最近挺好的。行，那你先挂。那什么，我先挂了啊。干什么呀？你听贼话呢你？
4: 陈哥，你谈恋爱了是不是？
0: 别瞎说啊！
4: 什么人？说。行啊，不说，我让许半夏问。
0: 那什么，我妈跟律所给我介绍的，八字没一撇呢，你瞎说什么呀？
4: 介绍的，做什么工作的？
0: 说是服装设计师，条件还不错，但人不一定看得上我。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就你知道，你别瞎说去。
4: 那我可答应不了你。我现在就在想，我告诉谁好呢？
5: 亚梦，
0: 呵，你是真的闲啊，天天往这儿跑。

0: 干嘛呀？太不像话了！怎么了？是不是谈恋爱了？老实交代！我就知道野猫是个大嘴，你说是不是？是又怎么了？
1: 程宇之后你太不仗义了，凭什么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0: 小点声！什么凭什么呀？我谈恋爱关你们屁事儿！
1: 哎，跟我仔细说说。
0: 亲嘴没有？你这铁树开花，你会不会啊？我跟你说，童瑶琴，你就是臭流氓！我告诉你，这是财会使闲人免进，你给我出去！ 别跟我说那没用的。你女孩是干嘛的？漂亮吗？关键人家图你什么呀？
2: 我帅，行了吧？
0: 你这不扯呢吗？
2: 你给我出去！
0: 你别跟我说那没用的！你说不说？说不说？不说我问老大。哎。
3: 你陈怎么这么烦呢？哦，
0: 原来我不是最后一个。我跟你说，你别给我出去胡说八道的。跟我说说，分享去。
1: 我跟你说什么？我跟你说，
0: 陈总，
3: 徐总找您。
0: 哦哦，知道了，完了，
1: 这是知道了。
0: 大嘴巴打我，感觉不是我说的。
1: 你给我等着，
0: 你要不懂问我。

0: 吴总说的对，我们滨海人做生意做得好，不光是讲规矩，更是讲情义。这事儿过了。
1: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往好了想，等你们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把你们所有的人加在一起，这个钢厂到底能不能开，你们琢磨琢磨。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4: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5: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6: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7: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8: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9: ？Existing 的 mesure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谢谢。

0: 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以后的利润，每做一笔，我都会给你清一次账，就当是你在我这投资了。我可不是贿赂你，这笔钱你就当是入股。
2: 接下来，省里要改革，要把沈二刚承包出去，这对你来说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一次是公开竞标，机会人人平等，

0: 那个胖子，你找我啊？这旁人无聊不无聊啊？上你这儿嘀咕我什么呀？我胖子，我跟你说，你别信啊，他们都一帮大嘴巴，胡说八道呢。我先出去了。
1: 嘀咕你什么事啊？
0: 没什么，你找我什么事儿？
2: 我找你是问你给高会长准备的资料准备好了没有？
0: 我给你拿去啊！
2: 你等会儿。
0: 不，我准备好了。
2: 你回来，你过来跟我说，他们说你什么呀？
0: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没什么事儿。
2: 那就是有事儿，你最好自己跟我老实交代啊，别等着我从他们嘴里边知道。
0: 胖子，我恋爱了。那姑娘叫周倩，是从外地来我们滨海打工的。她靠自己的努力呢，在服装厂做设计师。她是一个很上进、很不错的姑娘。我觉得她跟我出身挺像的，所以我们就在一起了。是，我是没谈过恋爱，而且我还以为我这辈子肯定不谈恋爱了。但我跟他，我也没想到啊，就这么阴差阳错的碰上了，在一起了。哎，祝福我呀！
2: 你真喜欢他？
0: 啊，喜欢他。
2: 就因为他跟你出身很像，
0: 啊，
2: 你知道什么是喜欢吗？
0: 我当然知道什么是喜欢了。
2: 那你说来我听听。
0: 行，喜欢呢，就是我现在做什么事儿，我都会想到他，我时时刻刻都想见他的。其实我一遇到开心的事儿，我就第一时间想告诉他。我遇到不开心的事儿呢，我一想到他吧，不开心的事儿就马上都忘了。你说这算不算喜欢？我觉得吧，你也应该谈一个恋爱。跟你说，你要谈的恋爱，我绝对不是现在这个状态，你信不信？
3: 高总，高总，您这是？
4: 审计又找我？
3: 退了，昨天会议室等您呢。啊，
4: 跟你说一声，明天我就不来了。
3: 这公司也没让您走啊，而且您要是这么做的话，总公司那边恐怕会不高兴吧？
4: 我还不高兴？
3: 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做的后果？
4: 审计揪着我那几份合同的问题，你也参与了吧？
3: 您这是什么意思？

0: 知道，你私下里跟斯蒂夫关系不错，你呢，帮我跟他带句话，就说不要搞得太难看，以后大家还得低头不见抬头见呢，啊。
1: 哎，赵总，
2: 赵总，这个忙我可真帮不了你。你如果真这么走，这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3: 那你觉得怎么才算负责任？
2: 您是不是有下家了？
3: 没有。
2: 你在这儿的事儿现在还没解决呢，真就这么走，就不怕公司拿你了？
3: 凭什么拿我？我一没贪污，二没渎职，两个月了，我那没那么多时间跟他们耗下去。还有，从我递交辞职报告，不让我走，还停了我的薪水，要干嘛？要耗死我吗？
2: 赵总，您跟我说实话，您到底是不是有下家？
3: 有没有下家，我都要辞职。
2: 我真的建议您再等一等，而且我提醒你啊，如果这样的话，对您的履历也不好看吧。
0: 你跟了我多长时间了？
2: 什么意思？
0: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有四年了吧？四年了，我今天才算认识你。

0: 出来了，谢谢您，还是外面这空气好。来，哎呦，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我来，在里边受苦了。来，走，上车，
1: 好。

0: 把他去救会。
1: 哎，哎，秋川，家里边
2: 放心吧，都给你安排好了。待会儿吃完火锅，就送你回家。想老婆了吧？
1: 你对我的好，要记心里。
2: 什么好不好的？你小子是个人才，你一句话让我省了30万，要谢呀，我得谢你。
1: 你严重了，我这次出来，我一定给你好好干。我保证多出1年，让你在广场唱红不见手。
2: 阿东啊，你在里边这么长时间，对外边的行情啊不太了解了。现在是许半夏的天下了，就连你哥我都得靠着人家吃饭。但是凭你小子的智慧和我的资金，那谁也挡不住咱俩挣钱，不是？
1: 秋哥，
2: 哎，
1: 您说怎么办吧，我全都听您的。
2: 你呀，你先给许半夏道个歉。我知道你咽不下这口气，那也得咽呢，你是商人，只要有利可图，只要他许半夏能为咱们挣钱，你让我管他叫祖宗，那我也得叫啊，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0: 哎，接着坐，接着坐。
1: 哎，我跟你说，老大买这车，我跟他借了几回，他不借我。你倒好，借你泡妞了。哎呦，行了，别照了，搞得跟要出嫁一样。
2: 你最近这嘴怎么那么碎呀？野猫教的，
1: 这不替你高兴吗？

0: 哥，哎呦，来了。啊，你早到了。
1: 没有，你肯定是很忙，你才迟到的。看来生意挺好的。啊，挺好的，挺好的，最近还真挺好的。哎，那我们现在干点什么？
0: 你说干什么去？你说嘛。我又不知道，你说。
1: 那你以前跟你女朋友，你最喜欢去哪儿？
0: 没有。
1: 什么没有？
0: 没有女朋友。我是说，我以前没有谈过恋爱。嗨。哎呀，那。你呢？
1: 我也没谈过。
0: 那要不这样，咱找个地儿吃个饭去。
1: 这，陈哥，现在下午3点。
0: 刚吃过。
1: 对。
0: 那
1: 这样，要不咱在这附近随便逛逛？
0: 行，逛逛。
2: 我觉得这个挺好看，来试试。
1: 哎呦，不是了，陈哥，不是了。
0: 试试怕什么呀？
2: 来，我给你戴上，你转过，
0: 转过去啊，来，
2: 扣这样啊，来，
0: 来，
2: 怎么样？好不好看？怎么样？
1: 你看看。
2: 嗯，好看。特别配，
3: 好看。
2: 哎，就它了，多少钱？
3: 2688。
2: 行。
3: 多少？2688。
1: 哎，那对不起，我不要了。
2: 戴上就不用摘下来。你戴着，你戴着吧。
1: 你别去。
4: 跟他说话的时候，给足了面子就对了，说什么捧什么就好了，好吧？吴老大那是真老大，跟他说话真得客气点啊。还有啊，一会儿这个许半下来了，见机行事。
5: 哎，小许来了，正好等你呢。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就是我们家宝宝，这就是你半下姐。
6: 半夏姐，我总听冯哥跟我提起你，今天可算是见到了，果然名不虚传啊。你知道吗，半夏姐，你可是我心中的偶像，我总跟冯哥说，我要有你一半优秀，我就心满意足了。
7: 冯哥，新嫂子，
5: 你看，我总得带她出来见见世面嘛，不是？那以后我那厂子还让她跟我一起打理呢，有什么不明白的，到时候还得请教你啊，老许。我是特意啊跟这儿等着你呢，今天这局你也知道来者不善，万一进去了他们是乱七八糟的，你可千万别动气，就当是给我一面子，好不好？
7: 这话说的，我动什么气呀？
5: 对，
7: 走吧，
5: 不动气啊。哎，这边，吴老大包了一个最大的包间，
7: 这么大阵仗，这谁呀？
5: 小许来了啊。
8: 哎呦，徐总啊，我们可是恭候多时了，你能来那真是太好了。阿东也来了，
9: 徐总好。
7: 发型不错呀。哇，牢饭好吃吗？
8: 哎呀，牢饭有什么好吃的？来，你请。
5: 来。
7: 吴总啊，你今天请这么多人，没必要吧？
8: 有必要，太有必要了，都是朋友嘛。来，坐。
7: 赵总怎么也来了？他跟咱们这局没关系吧？
8: 太有关系了，没有赵总我也请不来你呀。哎，再者说了，你也得呀感谢人家赵总，要是没有赵总赴汤蹈火，也没有小许总今天呢，是不是？
7: 是，您说的没错。
8: 来，坐吧。
7: 来，既然这样，赵总来，你坐这边。
8: 不是，你
5: 我就坐这儿吧。

0: 就坐这儿，上座，上座。徐总，对对对，上座，坐这儿，坐这儿。那我坐呀。哎，来来，
1: 既然赵总不动，那我就坐这儿。哎，那，
2: 哎，秦副总，上座。
1: 这不合适啊。那好办。女士优先，就听徐总的。那天小秦，那你坐我这儿啊。吴总就说了，让你给我合适。我，
3: 人家别拉。
1: 都坐。我哪能？哎，都坐。我跟你说，都是自己人。
3: 坐。
1: 啊，别客气。<笑>啊，人齐了啊，咱们就可以开宴了。哎，谢谢大家赏光。那个，请大家来呢。哦，一是韦小国，镀金接驳出来了。
3: 实话实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得谢这个机会，大家也沟通沟通，化解化解，啊，还有就是咱们赵总了，得好好的安慰安慰咱们赵总，啊，赵总，<笑>
4: 我有什么可安慰的呀？困难都是暂时的，大家放心，我过得差不到哪儿去。<笑>
5: 我就喜欢赵总这样的自信。
4: 好，自己好。那个，来，小郭，你先表个态呀。徐总，我今天不喝酒，一会儿还要去见别的朋友。您不喝没事，盯着就行。我在里面这段时间，球哥没倒，我谢谢你。要不是有您飞刚才渠道，他早倒了。
1: 我干了。你的意思是，没有你，裘总这场子就没了，是这意思吧？<笑>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在里边待的时间太长，出来都不会说话了，这说话都带着气，带着刺儿。<笑>阿东啊，我跟你说啊，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了，你所犯的错误，今后可不能再犯了，啊？
4: 我确实有难处，但错我认，以后不会再犯。但今天各位都在，有句话我特别想说，我和裘总这儿没欠过大家一分钱，更没拖着，对吧？我今天就想把话说清楚，对错我都应了，大家往后还得在一块儿好好做生意，我不想掖着藏着。 徐总，那100万的事儿，您别跟我计较了，也别总觉着是我落井下石。我斗胆问您一句，您为什么没有在我借您钱的时候，您推着费刚的时候，把我做的那点破事儿告诉邱总？您做的就地道吗？ 我今天想把这些心里话全都说出来，我就是想从我的心里把这片彻底翻过去，以后不谈了，我干了。

0: 我们滨海的商人之所以能够做得这么好，就是因为讲规矩。
1: 总说的对，我们滨海人做生意做得好，不光是讲规矩，更是讲情义。这事儿过了。刚才徐总的这句话说的特别好。这件事儿过了。我啊有高血压，平常我是不能喝酒的。 但今天我必须。

0: 别提一杯，这一杯可是有意义的。第一，我要感谢徐总的大度；第二，感谢吴总的安排。我提议啊，咱们大家齐心协力，让我们的生意蒸蒸日上。干一杯！
1: 来来来来，干了干了干了干了！来来来，
2: 一起一起一起一起！
3: 来来来，
4: 特别感谢你来。
3: 吴总说了，我不来你也不会到。
5: 吴总说的对，
3: 咱俩再喝一个来。嘿，那我就说另外一件事情，沈二钢要拍卖的事儿，大家已经知道了吧？国企改民企，这在咱们省里可是第一次啊！我的想法是呢，咱们大家再合作一把，把沈二钢拿下，让我们成为啊真正的合作伙伴。哎，老邱，你说几句啊？
5: 好，这个事情啊，我们私下里也讨论过，啊，无外乎就是大家拼一下股份。我个人觉得啊，吴总占50%，我占20%，徐总啊，你也占20%，剩下的20%是你老冯的，我们就可以把资金啊集中起来，办什么事情，把握大一些。
3: 小许，你怎么想？
5: 吴总，这个比例是您分的吗？小许啊，是这样，民营资本管理国营大厂，啊，将来肯定会遇到许多的困难。事情是好事情，但是同时，
6: 它也存在着风险，其实我们也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我既然是老大哥，那我承担的风险就应该多一些。你看你的公司刚刚起步，很多事情还需要理顺。再说省里的关系你也不熟，大家团结起来，这才能赚大钱呢，是吧？所以，为什么我能把秦总给请来啊？
7: 吴老大，
6: 是吧？
7: 吴老大，还没任命，
6: 还没任命。
5: 哎呀，这是马上的事吧？秦总也不用客气，不瞒大家说， 将来二钢的销售渠道，我跟秦总已经沟通好了，以后我们也会和荣斯特公司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秦总给大家吃了定心丸了，销售渠道没有问题，
8: 大家尽可放心吧。
5: 那咱就一起啊，敬秦总一杯，
8: 谢谢
5: 秦总，对我们大家的关照。
8: 谢谢秦总，来，
6: 太客气，太客气，
8: 应该的，应该的，
6: 敬你一杯，敬你一杯。
3: 吴总，你和我各占20%，冯总、裘总分剩下的20%，我拿经营权，3年期限。如果我一直盈利的话，我到时候收购大家的一点股份，确保我的控制权。如果做得不好，那就到时候再说。但是，如果这期间出现任何问题的话，我有一票否决权。您觉得怎么样？

0: 比例可以谈，经营权不行。吴总啊，我刚才听徐总的意思是说，你们两个人就占了80%，那么还剩下20%，我还得跟冯总再分。那也就是说，我只有10%，这不合理吗？
1: 吴总，我们不能让外行领导内行吧？我觉得纲常的管理权，我们要慎重，要科学。我这话说的没毛病吧？赵总，您这是真饿了啊！别光埋头吃啊！这里您也是行家，啊，要不你给我们出出主意？ 您觉得怎么着合适呢？
2: 真让我说呀！要真让我出主意，我就觉得大伙儿

0: 做自己的生意。钢厂这事儿还真不是钱多钱少怎么分配。
1: 如果你们觉得只要有钱，这钢厂就能办的，那就把这事儿想简单了。
0: 打个比方，
1: 就像大家买了一辆车，不会开也没有司机，那这车怎么办？推着走吗？
2: 赵总啊，什么意思？
1: 善意，劝大家不要头脑发热。
3: 你就是瞧不起我们哥几个呗。
4: 这赵总也是性情中人，
5: 他也是想到什么说什么。
3: 自古以来，都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在座的各位能够有今天这个位置，那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得来的。我相信，我们这个时代，一个聪明的人，一个有才能的人，一个识时务的人，是不会被亏待的。
0: 吴总，这话什么意思啊？刚才是你非让我说的，要不然我不会开口。当然我知道，钢厂这个事儿，大家都在热头上，不管我说什么，都听不进去。但我希望你们想一想，去进废钢，你们都经历了些什么？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往好了想。等你们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把你们所有的人加在一起，这个钢厂到底能不能开？你们琢磨琢磨。

好啊，既然你提到了靳斐刚，那我们就说说靳斐刚的事。我还真承认，要是没有靳斐刚这一趟，我们这几位还真不会有现在的这个成就。你看，现在都能大家坐到一起商量着合着股经营省二钢了，这件事上你有功劳，但是恐怕你真正想成就的人不会是我们吧？我们也就是跟着吃了点剩菜。哎，赵总，你愿不愿意把你心里真实的想法说出来啊？你的规划是什么？你让我们也学习学习。

0: 吴总，您喝多了，要不今天就到这儿吧。
1: 徐总，没关系，吴总有话要对我说。
2: 没错，话不说完，谁都甭想走。今天趁着人都在，一次性的把话给说清楚。老大，
3: 坐那说。
2: 小洋人，当初我跟你借定金的时候，你一分都不给，回头你就给了他那么多钱，是你成就了他空手套白狼。要是没有你，他能有今天？他有资格坐在这里？他还敢这么跟我说话？竟然跟我要经营权！
1: 再然后，钢价低迷，要不是你出手救他，他早都被吃掉了。2年前，他为了15000吨钢，他求着找到我带他去，我就不明白你了。你这么玩的命的帮他，把自己混到眼前这个德行，你图什么呀？
4: 我图什么不用跟你解释，说了你也听不懂。吴总，你把我想得太低级了。还有就是，为什么我帮他不帮你们？ 答案应该你们都知道吧？禁废钢你们被骗了之后，是谁坚持到了最后？又是谁独自在外找到了转机？你们所有人都回来了，是谁挺到了最后？是你吗？吴总，还是裘总，还是冯总？都不是吧？所以，我为什么要帮他？你们还不明白？
1: 行了，你们好好聊。 我先告辞。
2: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要是没有我的许半夏，我们这些大老爷们都饿死了呗？啊，你不能说他偶然的瞎猫碰上了死耗子，赶上了机会，碰到了好运，就是应该的吧？我今天又让你说一句话，在座的这些位，你说谁最有资格拿到二钢的经营权？
5: 你们谁都没资格，把手松开！
2: 不松！
1: 哎。

0: 徐东，徐总，请你留步啊！
1: 怎么了？
0: 赵总已经离开公司了，这事您知道吗？是这样，本来呢，我也打算跟赵总一起辞职的，可是，这我跟我女朋友啊，马上就要结婚了，如果现在辞职的话呢，那我们的这桩婚事啊，就真的有可能泡汤了。
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是这样。这我现在的公司呢也十分的尴尬，上头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也是为难得很。这有些话呀，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那行，那我就直说了吧。我这次来呢，也是帮公司了解一些情况，就是关于出国进那批废钢的事儿，这有没有什么不当的地方啊？
1: 什么叫不当的地方？
0: 就是这你跟赵总之间有没有什么利益上的往来呢？
1: 秦方平，你是有病吗？受贿可是要判刑的，你是要整赵了呀？
0: 不是，徐总，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奉劝你一句，他可是一手提拔你的前领导，你要是敢在这个时候坑害他，落井下石，你们公司都不会有好下场。你别等到时候行业内传出你是叛徒不可信，坏了你的名声，谁还愿意跟你们合作啊？赵磊他有能力，谁知道哪天东方不亮西方亮，转身又是一家公司的大老总，你还是给自己留条后路吧。

0: 停车啊！啊，我送你啊。嗯，有兴趣来我公司吗？ 考虑考虑，
1: 你车呢？怪老的。
0: 那边。

0: 赵总这是还想着以后呢，再过几天，您那众星捧月般的小洋人的日子可就没了。当初有多贪婪，现在就有多背。
1: 您可是把一万五千吨的全款都打给他了。
0: 这事儿在北边那儿，他可是想了半天了。
2: 现在从公司那边再查你的所有账户。 说结束之前呢，不能报新的。
3: 自古以来，都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这么玩的命的帮他，把自己混到眼前这个德行，你图什么呀？

0: 已经快过年了，回来吧。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我就是那个个高的。我对你的信任、支持，对这件事情的判断，全都是错的。我不能接受这个错。我们已经撑了这么久了，只能再继续扛下去。春天会来。
1: 走吧，师傅。

0: 我叫许半夏。我们现在有一条渠道，能从北边那进口一批废钢50000吨。
1: 如果您愿意跟我合作，我一定会拼了命的帮您干。
2: 我知道你的压力跟我一样大，但请相信我，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是一个可以赚很多钱的机会。如果我完蛋了，把你连累了，我会用所有的方法来补偿你。
0: 等我回来，就算对厂没建好，我也会把废钢一块一块的搬到你面前。
3: 我当然希望，如果能从水里救人，我救的那个人是你。

0: 陈哥，哎，等久了吧？没有没有没有。哎，服务员，
1: 走走走走。怎么样，这环境不错吧？来，给你看看，吃点什么。
0: 好。
1: 陈哥，我想点这一套餐。行啊，就随便。就这个啊，快点。平时就穿我给你买的衣服，多好看。
0: 你看我送你那项链多配啊，这是你眼光好，他们都夸我这好看，别提多羡慕。哦对了，这是我给你买的，你看看，你看看喜不喜欢？这些都是你跟我说过你喜欢的，然后我又都记下来。那我喜欢的可多了。
1: 那就都给你买呗，哎，行，回家再啃啊。你们开那厂这么赚钱吗？
0: 当然了，我们除了有一个钢铁贸易公司，还有一个堆厂呢，就在海边，回头我带你玩去。
1: 行，好啊好啊。
0: 哎，你呢？你那厂子叫什么？在哪儿啊？在南街。南街？南街我怎么不记得有个服装厂？
2: 那服装厂叫什么名字？我回头开车接你去。我们那厂子特小，你过去不方便。那有什么不方便的？我找不到你才叫不方便呢。找你啊，每次都费半天劲。
0: 陈哥，我想吃块蛋糕，要不你过去帮我捡捡？
2: 行，你等着。那个你们哪个蛋糕甜一点？这个是吧？
3: 来这块。哎，陈总，走。陈总，陈总，好。陈总，哎，这都几点了？谈恋爱就能不务正业了？
4: 他现在保密工作做得可好了，谁都不告诉。
0: 陈总，走。哎，你怎么又在这儿？
3: 陈总。

0: 你最近什么情况？上班都能迟到？
1: 哎呀，不好意思啊，佟领导，你个闲杂人等，管得着吗？
0: 干活去。
2: 哎，陈章，来，这个账都算完了，你看。
1: 哎呀，都做完了。
2: 嗯。
1: 哟，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哎呦，我来看。
0: 你现在是光顾着谈恋爱了，这活全压在身上了，就那些野猫弄了一个星期才弄出来。
1: 我这不是跟野猫说辛苦了吗？不是，这野猫刚熬一个星期你就心疼了，我熬这么多年没见你心疼我呀。
0: 你现在不有人心疼吗？你要我心疼也行，来，我心疼心疼，抱抱抱抱。
1: 你别恶心我，你别恶心，
0: 抱抱抱抱。怎么了？
2: 哎，我跟你说，他最近咳得厉害，你去看看。
0: 我靠，你咳血了，
1: 干嘛呀你？
0: 走，
1: 怎么干嘛去？
0: 去医院啊。
1: 去什么医院？这
0: 大哥，你都咳血了你还不去医院？
1: 哎，这事儿别跟胖子说啊。

0: 我们以后不要见面了。什么意思？你应该找一个好姑娘，你真正的谈个恋爱。
1: 我不是，
2: 直接跟您说不办不办，您非要办，办他就是这么一结果。
1: 方毅，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
3: 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坐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4: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3: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城中这边都会有雨。
4: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琼中山环水绕，南渡江再次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10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里姆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5: 谢谢，这是给我们的。对，你们先喝一喝，喝一喝，喝一喝桑尼。哦，
6: 好香啊！嗯，
5: 对，我们在白沙南开箱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河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啊。
6: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7: 那个空中花园漂亮。
6: 空中花园在那儿呢。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蕨，它长成一个像鸟窝一样，它这种叫复生。 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都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掉下来就有营养啊。对，它就等的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荫蔽度也是蛮大的。
5: 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嗯，因为土壤和水呀、啊。但是这样
6: 它也要光合作用。它也需要光合作用。<笑>留一个悬念。实际上，就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 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录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

0: 有为大家的
1: 资源共享呗。
0: 对，
2: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

0: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
1: 哇，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
2: 也切得很好啊。
3: 对，它就是附生，它正就是附生在上面。大黑，等等我。
1: 当心啊。
3: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就是它叶片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季的时候，我这个山体里面又不断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雨，
4: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1: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3: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灵武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灵武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它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灵武山是三江之源，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4: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3: 对，是的。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2: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0: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3: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4: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0: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5: 哎呀，求你
0: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6: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7: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8: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9: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10: 是。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是封关后海南迎来的第一场国际大型综合性体育盛会，是海南自贸港递向世界的崭新名片。今天潮起海之南带您走进亚沙会，看多元体育如何在三亚碰撞出激情火花，书写亚洲沙滩运动的全新篇章。
1: 有人说亚沙会是一场浪漫的沙滩派对，也有人说亚沙会是一场热烈的海边运动会，而今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就正好来到了被阳光与热情包围的鹿城三亚。
0: 本届亚沙会曾因疫情影响两度延期，从原定的2020年推迟至2026年，是一场等待已久的相聚。自2018年接过会旗那一刻起，三亚初心不改，步履不怠，以8年坚守，静待盛会花开，用久久为功回应亚洲期许。亚奥理事会45个成员国家和地区全部参赛，实现了全家福。
2: 我们这一次选择在天涯海角边上的亚沙公园，是一个开放的滨海剧场。这个空间上空是天，下面是沙，前面是海。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场景，其实在过去的开幕式里面都是没有过的。我们在舞台的远端有6片海浪式的造型装置，当6个装置缓缓地打开的时候，我们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他通过这个天海大道一路地走向我们的主舞台。
0: 开幕式文艺表演共18分钟，天海燃情，深海逐梦，连通四海，3个篇章次第展开，将海洋生态、黎苗风情、青春活力、自贸港精神融入每一个细节。
3: 天海燃情，在天海之间，我想我们用最炽热的热情来欢迎来自于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朋友们，因阳光相聚，揽大海襟怀，击节而歌，踏浪而来，深海逐梦。我想呢，我们描绘的是借助人工智能，借助科技创新的力量，与海相伴，探索那些未知之境。海南自贸港的最核心关键词是开放，所以呢，我们用了连通四海，非常多结构式、框架式的这样一个模块的构成，其实代表了我们充满现代感、充满了未来感的一种场景。
0: 火炬传递，万众屏息。奥运冠军丁宁、田亮等6名火炬手共同点燃主火炬，没有传统明火升腾，依托阳光之环装置，电子光与水雾交融迸发，以零燃气消耗、零碳排放的方式点亮科技之光。同时，点火仪式与烟花表演深度融合，采用低烟环保烟花，借助 AR 虚拟增强技术，营造鲲鹏扶摇直上的恢宏效果。
4: 其实离开体育有一段时间了，我很向往回到这个环境当中来做一些事情。先说的是护旗手，然后后面可能有做了一些调整，变成这个火炬手，很意外的一种感觉，非常的荣幸。整个会场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会场，在我的记忆当中，能在海边建一个这种开幕式的主会场是没有的。
0: 没有体育场穹顶，只有星空和海风。开幕式本身就是绿色办会的宣言，而亚沙会的8个竞赛场馆全部采用改造升级加临时搭建模式，依托天涯海角、三亚湾、三亚河等天然沙滩海岸，打造开放式滨海赛场。所有临时设施均采用可拆解、可循环环保建材，赛事结束后全面清场，复原海岸原貌，实现沙滩无痕、生态无忧。
1: 这次亚沙会是立足于绿色办会、生态优先，咱们在场馆的整个的建设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细节是践行了这样的一个理念？
5: 在整个测场过程中，我们所有的材料都是可拆卸、可移动，材料都95%都是可循环的。就像我们现在地上走的这个地板，就是我们采用的是竹木嵌木板，包括我们的棚房，包括我们现在看台，我们都是可拆卸、可组装形式来去做的无废城市的一个概念的
6: 无废赛事。
5: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没有产生任何的混凝土的浇筑，都是采用配重式和插钢钎式的抗压，把它打到地底下做一个抗风的

0: 一个处理，是不产生任何的固体废气量、固体垃圾的，要保证沙滩的干净。这个区确实有一些独特的设计，为什么呢？因为它在海边，架子后期要升高到7米，这个场地也是个流沙场地，把它平整完之后，我们特意再铺设了钢板，这钢板的底下是整排连排搭过去，所以它很稳，所有的结构都是跟钢板焊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抗风性结构是非常稳的，12级台风基本上都没有问题。把它底下铺了一些薄膜，怕那个钢板会有腐蚀性，会生锈，怕锈渍渗入到沙子里面去，所以做了这样一些防锈处理的一些工作和加固的工作。
1: 所以绿色办会的背后都是我们的智慧的结晶，
0: 是也是赛事的要求的比较严谨，比较高标准。
2: 绿色办会守住了生态底线，而真正点燃这片沙滩的是运动员的汗水与激情。
1: 沙滩运动最鲜明的特点就是真的让人很上头。从今年亚沙会的报名情况来看呢，沙滩手球、龙舟、沙滩田径、柔术和沙滩排球是参赛人数最多的项目。其中啊，沙滩手球以237人位居首位，成为本届赛事的人气项目。
3: 李老师，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沙滩手球的魅力在哪里？
4: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身后的场馆，我们沙滩手球呢是把阳光、沙滩、音乐还有竞技结合在一起，是一个兼具运动与观赏性的一项运动。我们常规的射门得分的是1分，像我们沙滩手球的还有一些花式射门，比如说360度转体，还有守门员的射门，以及有一些创造性的射门，它的得分是2分，就会让大家感觉到很惊喜。对，我觉得这个是沙滩手球的一个特别的地方。我们目前国家队的队员呢，其实来自各个省份的都有。那其实我们除了沙滩手球，还有室内手球。室内手球呢，它是奥运项目，所以我们的运动员大部分都是兼项，是很多室内手球的运动员来临时在赛前进行集训，来参加沙滩手球的这个比赛。因为沙滩手球呢，它目前在国内的推广受众还不是程度还没有那么群众化，在这个有沙滩手球比赛的时候，提前来筹备这样的赛事，并且来宣传。
1: 三亚和海南整体是不是对于发展这项运动有一定的优势？
4: 对，我们可以看到三亚的这个场馆非常的漂亮，包括我们的亚手联的技术代表也表示，有没有可能把沙滩手球这项运动在三亚推广下去，在这儿扎根生根发芽。沙滩手球是这次亚沙会唯一一个提前开赛的项目，是打头阵的项目，我们也希望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1: 同学您好。
5: 哎，你好，
1: 请问这是您第几次参加亚沙会？
5: 6届。第一次是2010年在阿曼，然后我们取得了冠军。
1: 第一次我们开了个好头。
5: 是的，后面2010、2011、2012、2014、2016，第5届。
1: 这一次呢，您参加亚沙会身份有一点不一样。
5: 是的，因为我可能在队伍里也是一名教练员，不光是教练员的身份，更多也是运动员老大姐的身份，去深入运动员中间去和他们沟通一些技战术。我的任务也是起到传帮带的作用。
2: 赛场之上，既有中年老将薪火传承，也有青春小将突破极限。年龄最小的阿联酋帆船选手哈马德年仅10岁，展现出超越年龄的专注与勇气。
6: And the wind is too much shifting, sometimes right, sometimes left.
2: 海南本土选手，来自三亚的10后小将倪奕佳，是亚沙会中国代表团年龄最小的选手，在家门口代表中国征战三亚亚沙会帆船赛场。
7: 压力肯定是有的，毕竟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规格这么高，然后这么隆重的一个综合性运动会，然后呢，我觉得也可能是成为我职业生涯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我很兴奋能在家门口为国争光。
2: 作为亚沙会最具观赏性的水上项目之一，帆船比赛对海域条件要求极高，三亚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周到的赛事保障为他们发挥最佳水平提供了有力支持。
8: 这是我第二次来海南，但是也是第一次来三亚吧。我觉得天气很好吧，这里的设施也挺好的，这里的场地是比较近的这个海滩吧，然后就很方便我们下水。
9: Yeah,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ve been in Sanya. I really like the weather, the wind, the greenery, everything's good about Sanya. I really want to do really good in the competition.

0: 沙滩柔术，依托天然沙滩自然开赛，既能展现运动员沉稳坚毅的竞技风采，又可融入全民休闲健身。赛后场地恢复滨海公共空间，完美诠释以自然为舞台、赛事惠民共享的办赛宗旨。
1: 他们在20秒之内积极地去进攻对方，去做一些脚腕、膝盖等关节部位的一些降服动作，或者抢得上位，所以就比赛起来更讲技术含量和更有观赏性。
2: 正好看到有亚残会，这个柔术没参加过，没看过，头一次看到，整体感受还可以。
0: 另一个受大众关注度高的项目就是龙舟。值得一提的是，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参与了龙舟点睛与捐赠环节，承载着吉祥寓意的龙舟元素为盛会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也象征着亚沙盛会的顺利启航与媒体传播的蓬勃力量。
3: 我们有一套横屏转竖屏的智能直播系统，这套系统呢是基于 AI 的这种模式，实现一个球肘画面肘的这么一个智能的构图，依次横屏制作，横竖屏同步播出的这种生产模式效果。
4: 意志很坚定，然后我们就想要把这个冠军拿下，留在中国，发挥的也很出色。
5: 在决赛上面，他们超常发挥，赢得了2秒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我对运动员的这个表现，还有他们这个超常发挥的这个干劲儿吧，就是非常的感动，然后也非常的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0: 志愿服务是赛事顺利运行的重要支撑。自三亚亚沙会筹备进入冲刺阶段以来，全省12所高校及相关单位共计4680名志愿者迅速集结，他们的主动担当和暖心保障赢得了各方赞誉。
6: Actually, we are very happy for Sanya, and because the amazing place, and we like the place, good wind and good weather, green life.And we can see the many animals.
7: 从志愿者和所有的后勤人员、工作人员都给我们付出的这个态度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到位。运动员参加比赛，在休息区营地也非常的舒适，所以呢，能感受到海南办赛事这个能力都非常的高的。
8: 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有一天在岗过程中，我收到了2枚来自他国运动员赠予的纪念徽章。那一刻，我不仅感受到了尊重，更体会到小小的徽章传递的是信任与友谊。
9: 用微笑去面对每一件事情。当巴赫先生离开的时候，在门口，他的助理跟我说 "Thank you"， 也是对我工作的一种认可。
0: 除了可爱热情的志愿者，沙温监测站、测风激光雷达、便携式自动气象站等黑科技设备一一亮相，实时监测海上风力、海温和浪高等数据，一旦突破安全阈值，预警信息将立即通报至赛事指挥中心，为赛事调度、洒水降温、暂停比赛等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10: 我们的沙温监测站除了正常的气温、降水、风向、风速以外，还包括那个沙子的温度。因为很多项目是属于沙滩运动，运动员是赤脚的，当如果沙子温度太高的话，它会造成灼伤。这样的观测站的话，我们在所有的沙滩保障项目进行了全覆盖。
0: 赛场上，各国运动健儿同台竞技，奋力角逐。赛场之下，亚洲各地青年欢聚一堂，文化交流，相融共生。
11: Memahami budaya di sini seperti membuat layang-layang, tanah liat dan lain-lain.
12: This is too good, very good. Difference happens from this. Really nice.
13: بایی که اینجا برگزار میشه واقعا زیبا و ما با فرهنگ چی。
0: 作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迎来的首个国际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亚沙会以赛事为窗口，人员通关、物资流转、便捷支付等自贸港便利服务与赛事激情碰撞，让亚洲宾朋在逐梦赛场的同时感受海南开放的速度与温度。
6: First of all, thank you for interview, and I'm happy to be here in Sanya, in China. It was a great place and great everything. And I would like to thank everybody from...
0: 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平均通关时间不到2分钟。快速通关的底气来自于

0: 6国人员免签入境政策。在此基础上，持有三亚亚沙会身份注册卡的运动员还可凭该卡在3月22日至5月20日多次免签入境。
1: 我们作为赛事主要入出境口岸，凤凰门检站设置了亚沙会专用通道，对持有亚沙会身份注册卡的外国人员，我们提前掌握入境人员及航班信息，实现摊位人员直到值班。
0: 除了人员通关便利，参赛运动员携带的训练器材、营养品、医疗康复设备等物品同样享受便利，真正实现了人畅其行，物畅其流。
2: I agree with your I have to choose airport put passport here and then continue.
0: 哈塔尔使用的正是三亚为亚沙会量身打造的支付保障体系。三亚在运动员村、比赛场馆及官方接待酒店等核心区域，共布放了288部外卡 POS 终端机，支持 Visa、万事达等国际主流银行卡。现金保障方面，全市支持外卡取现的 ATM 设备达464部，覆盖率高达99.5%。移动支付领域，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已接入17个国家和地区的40余款境外钱包，全力保障外籍来华运动员在食住行、游购、娱医、支付服务上无障碍。
2: We don't know why other country can have money and the same is a dollars.
3: 未来三亚举办各类国际赛事，继续优化金融支付服务，指导银行在重要的金融服务网点配备双语服务人员，提供一站式的汇率查询以及业务咨询服务，打造符合国际惯例的金融服务环境。

亚沙会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首个国际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共设14个大项、62个小项，包含沙滩排球、龙舟。

5月1日，第6届亚洲沙滩运动会在三亚圆满落幕。一场融合滨海风情、青春活力与亚洲情谊的闭幕式盛典，为本次亚沙会画上了圆满句号，也让赛场拼搏的热血、跨越国界的友谊在碧海

0: 沙滩间永久定格。
1: This Yasha will make me a single result of the field and make many friends from all over Russia. I feel the into Sians and Sanya and talks fullest will become a very personal memory for me.
2: The city of Sanya makes me feel energetic in the past few days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competition. Whether it is the guarantee of the competition or the atmosphere of the city have gained here will not end. Thank you, Sanya. Thank you, China. And thank you for the unforgettable memories. We love you.
3: 亚残会让我们三亚更热闹，更有活力，也让更多人看到我们三亚的美。希望以后还有更多这样的盛会，也希望这份亚沙的热情和友谊一直留在三亚。
0: 椰风海韵，沙暖浪平，为期九天的亚沙会落下了帷幕。透过亚沙会这扇窗，世界看到了一个更加开放、自信、充满活力的海南。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政策的软实力与基建的硬支撑正在发生化学反应。这块制度创新加产业升级的国家试验田正不断结出硕果。封关不是终点，而是海南连接世界的起点。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慢一点。
6: 爸爸。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
10: 太感谢你了，
9: 不用客气。好了，给我们客人，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怎么样？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这那有一点
16: 干嘛？生养吧。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8: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19: stand Iceland。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20: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21: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22: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23: ？Existing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24: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4: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Best of friends.
4: 续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5: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4: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26: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4: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27: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4: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28: 谢谢。
4: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土耳其公开赛的比赛精华，稍后您会看到比赛第二轮的精彩赛况。那么在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啊，有三位00后的球员是占据了领先榜的防守位置，分别是来自德国的泰格克里斯蒂森、法国球员马丁库夫拉以及南非小将罗宾威廉姆斯，他们的总成绩都是低于标准杆6杆。其中德国小将泰格克里斯蒂森只有21岁，马丁库夫拉22岁，南非的威廉姆斯也只有23岁。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早前比赛的一些精彩的回顾。这位是来自瑞士的业余小将诺特布姆，尽管他的成绩啊2轮过后只有1个正9，但是他的年龄啊15岁零11天，已经是创造了 DP World 巡回赛的一个最年轻的参赛记录。这场比赛呢，同样有一位来自于丹麦的老将索伦克尔森啊，即将年满50岁的他，也是迎来了第713次的职业赛事的亮相，同样也是创造了一个赛事的记录。现在第18洞看到的是西班牙的卡迪洛，刚才的小鸟推没有进啊，保帕之后以总成绩-6结束了自己的2轮比赛。中国球员李浩彤在本轮比赛是较早时候出发，随着第5洞的这支 birdie 拿下，总成绩来到了-7。第10洞之后已经是来到了-8。2轮过后，李浩彤的成绩目前是排在领先榜的单独的第2位，落后领先的马丁库夫拉是2杆。马丁库夫拉在昨天的第一轮比赛是抓到了7只小鸟，只吞下了1个 bogey。那同样的，另一位领先者克里斯蒂森也是7鸟1 bogey的成绩，罗宾威廉姆斯则是6鸟0 bogey。现在比赛是特意给到了第16洞啊，第十六洞也是这座球场啊，卡利亚球场最具话题性的一个球洞，因为它的发球台啊，它是坐落在一个别墅的屋顶上。那么当初为了配合别墅啊建设改造球场时啊，设计师是保留了这个原始发球台的位置。这个4杆洞的长度啊469码，几乎没有做任何的改变。那么球员需要攀爬别墅一侧的这个楼梯才能够上到上面来开球。同样的，草坪的养护团队也需要用人工来搬运剪草机来对这个 T 台进行维护。之前看到的是第16洞，马丁库布拉的开球稍微的偏右了一些啊。来到比赛的3杆洞，第2洞，德国的克里斯蒂森。那昨天的首轮比赛参赛的3位中国球员啊，同样也是00后的小将丁文一，也是打出了一个亮眼的表现，3鸟0 bogey，总成绩-3，排在并列的第10位。那么李浩彤在结束了在我们中国国内的2场比赛之后，依旧保持了一个不错的状态，首轮是3鸟1 bogey，排在并列的第24位。但是金子豪的发挥就只能说是一般了，他在开球方面频频出现一些方向上的失误，他的落点呢可能都离球道比较远，最终是导致他吞下了5个 bogey， 只抓到了1只小鸟，总成绩是-4，排在并列的第133位。那么莱德杯欧洲队的队长卢克·唐纳德也是参加了这场赛事，他在第一轮是2鸟4 bogey， 总成绩是-2，排在并列的第102位。但是对于队长来说啊，他本场赛事参赛的重点可能也会更多的放在寻找优秀的球员身上啊，为莱德杯的欧洲队去寻找到更多的精兵强将。另外，在上一场比赛海南金赛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奖杯的英格兰的马克彭奇啊，首轮也是没有能够发挥出他在海南时的这个强劲的实力啊，2鸟3 bogey， 总成绩是-1，排在并列的第88位。好的，来到第二轮比赛的现场，第16洞4杆洞的果岭上，卡布里亚贝罗推进了一支 birdie。贝罗来自西班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老将了，总成绩目前是低于标准杆2杆。
第15洞，这是兰加斯科，来自法国的

0: 球员在这个540码的五杆洞准备开球。
1: OK。
0: 落点很安全。回到第16洞的果岭，来看荷兰的朱斯·卢滕，一个近距离的小鸟推没问题，成绩再次回到了地狱标准杆六杆，背靠背的抓到了两只 birdie。来，15洞的球道，看一下乔丹·史密斯，来自英格兰的球员，五杆洞的第三打，攻果岭的一杆。打到旗杆的右前方，还不错的一个位置，接下来还是很有机会来尝试抓 birdie。 英格兰的布兰登·罗宾逊·汤普森，469码的第16洞的第二打，目前是-4的总成绩。来到马丁库夫拉这边，这位小将也是上一赛季啊刚刚拿到了本赛季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参赛资格，但是呢已经给大家留下了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上一次在海南精英赛他当时获得了一个第5的好成绩，本赛季他总共是已经4次进入到了比赛的前10名。16洞攻果岭的一杆，之前的开球稍微偏右了一点啊，落在长草区，但是好在没有能够进入，没有掉到这个沙坑当中。那目前已经完赛的球手当中啊，三位中国球员是已经全部完成了比赛。李浩彤本轮是从第11洞开球，总共是一个6鸟0搏记的没有任何瑕疵的成绩单啊，总成绩-8。丁文一同样也是在第11洞开球，最后是收获了一个低于标准杆一杆的单轮成绩，总成绩来到了-4，排在并列的第18位。那么金子豪在这轮的状态啊略微有所回升，打出了一个5鸟3搏记的-2，但是因为他的总成绩，他的首轮发挥不太好，最终总成绩只有-2，排在并列的第101位。目前来说，那么这个成绩肯定是不能够获得比赛的晋级啊，也是略微让人觉得有些遗憾。来到第16洞的球道，看一下英格兰的马修·乔丹攻果岭的一杆，161码到旗杆的距离，打到了旗杆的左后方。这边来看乔丹·史密斯15洞推 birdie， 错过了，很可惜。我们看这个果岭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啊，本周比赛的球场雷格努姆·卡利亚高尔夫史辽度假村，也是土耳其安塔利亚贝莱克地区最为顶级的一个豪华的高尔夫度假村之一。这个它的核心球场卡利亚高尔夫俱乐部2008年开业，标准杆71杆锦标赛级的球场，球场的长度达到了7186码，也是土耳其最长的球场之一。这里的果岭速度非常的快啊，常年是保持在11.5到12之间啊，对选手们推杆的要求会显得非常的苛刻。另外，这也是欧洲的第一个全灯光的18洞锦标赛级的球场，在即使是在夜晚啊，也同样可以举行比赛。球场的风格稍微的模仿了一些英国的尼克斯风格，也是结合了地中海的松林的地貌。这个球场有超过了150个沙坑以及很多的天然湖泊障碍，也曾经是被评为欧洲最佳高尔夫球场。来看第15洞马克彭吉这边第二打，还剩217码到旗杆，两杆上啊能创造抓老

鹰的机会，非常不错，小球落得很稳。整个贝莱克地区啊，也是拥有20几个顶级的高尔夫球场，并且全年开放。那这座球场的话，对于一般的哪怕不在度假村住宿的客人呢，也是开放的。但是打一场球价格不是非常的便宜，大概150到200欧元左右，啊，包含球车的价格。这边库夫拉今天已经抓到了4只 birdie， 总成绩目前是低于标准杆10杆，依旧是2杆的优势单独领先。李浩彤目前依旧是排在单独的第二位，排在第三位的罗宾威廉姆斯、亚尼克保罗、泰格克里斯蒂森、卢腾，74%的上果领率。这杆啊，短铁杆打得稍微大了一些啊，直接打到了果岭的后方的位置。回到第16洞果岭这边，罗宾逊·汤姆森推 birdie， 线抓的靠左了，差了一点。这边3号洞克里斯蒂森开球偏左，偏到了树林当中的长草区，啊，好在第二杆因为击球的视野上并没有什么阻挡，依旧是放到了果岭之上。这边来看一下马特乔丹这个长度的推杆啊，23%的成功率，在整个巡回赛当中排在第23位，已然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单项的技术统计。好，来看马克彭吉，15洞的果岭上，非常好的射老鹰的机会。擦着洞杯的左侧滑了过去，不过留下一个死鸟的位置啊，也还是可以接受。这个小鸟啊，应该是不会错过。好的，没问题。今天的第4只 birdie， 成绩也是重新来到了红字，低于标准杆1杆。但是他现在的这个成绩啊，也是比较悬啊，处在一个晋级线的边缘。库夫拉这边来到了第17洞的 T 台，64%的上球道率，排在整个巡回赛的第27位。没问题，开球安全在球道上。这张面孔啊，还是显得非常的稚嫩。卢腾这边第17洞的果岭回推 for birdie， 力量还不错，但是线稍微偏左了一些。17洞收获一个putt。兰加斯科这边瞄一点点的右线推 birdie， 擦着洞杯左侧滑了过去啊，右线抓的稍微的小了一点点。再来到第17洞，马特乔丹444码的4杆洞。

0: 这球啊很不走运，弹跳之后啊掉入到了这个湖泊当中。克里斯蒂森第三洞推 birdie， 目前负七的总成绩排在并列的第三位。这一推有了，哎呦，差一点点啊，擦着洞杯的右侧滑了过去。十一洞过后，总成绩还是低于标准杆七杆。来看一下第二轮目前的领先榜，马丁·库夫拉低于标准杆十杆的总成绩，目前是单轮负四，排在单独领先的位置。中国球员李浩彤两杆落后，排在单独的第二位。另一位中国球员丁文一单轮交出负一，总成绩是负四，目前处在并列第十七的一个集团当中。在并列第十七位的也是一个庞大的球组别啊，拥有超过了十位的选手。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是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来看一下马丁·库夫拉在早前的一些精彩的表现。比赛的第七洞，605码的五杆洞，他的第三打。打到旗杆的后方，在帕三的第八洞，这个104码的三杆洞，他的开球也是成功的停在了旗杆的附近，精准的铁杆控制。第八洞啊，这是第九洞的第二打，419码的四杆洞，龚国岭一杆，一点点上坡的站位。同样是精准的放到了旗杆的附近啊，留下一个很好的位置。十一洞这边，375码的短四杆洞，他的开球。这洞很不走运啊，小球打到了左侧的长草区，弹入到了湖泊当中。紧接着的第三杆。救得非常的漂亮啊，上了果岭之后停在距离旗杆不远的一个位置，停在旗杆的前方，也是顺利的救回了一个帕。一次意外的下水没有让他受到太多的影响。再来到第十二洞，一个长距离的老鹰推送到了旗杆的附近，尽管老鹰没有拿到啊，但是依旧留下一个很好的抓 birdie 的机会。马丁·库夫拉第十七洞的果岭推 birdie， 瞄着左线一点点左到右的弧线，但是感觉力道稍微线差了一点点，力道拿捏的还不错。本周比赛的球场啊，土耳其安塔利亚的贝莱克地区，雷努姆卡利亚高尔夫水疗度假村。那安塔利亚也是土耳其南部的一个海滨度假城市，它主打的是一个山海加历史的组合。它的老城区是保留了很多奥斯曼风格的建筑以及罗马时期的哈德良门，非常适合在这里休闲散步、拍照打卡

什么的。另外这里也有一些尖塔的清真寺和奥斯曼的老码头。在人文景观方面非常著名的是阿斯潘多斯的古罗马剧场，这个剧场的设计在当时来说是拥有一个最完好的声学设计啊，就是人在剧场的任何一个位置都能够清楚地听到剧场中演员们发出的声音，并且这座球场这个剧场保存非常的完整，至今仍然能够去举办音乐会。那整个贝莱克地区的球场非常的多啊，二十几个顶级的球场全能开放，特别是欧洲人来的非常的多，并且安塔利亚机场是一个国际机场，拥有国际航班，去往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都非常的方便。假使是中国的球友要去那里打球的话，相当于只要转一次机便也能够非常顺利的抵达，也是非常的不错的一个可以参考的高尔夫度假的圣地。回到十七洞的国岭这边，马特乔丹的宝帕推感觉稍微偏了一点点啊，并列第十四的排名保不住了，吞下一个 bogey。 今天的第二支 bogey。 这边泰格·克里斯蒂森来到402码的四杆洞攻国岭的第二打，后面这颗球应该是他刚才的那颗球吧。十八洞这边克里斯伍德来自于英格兰的球员宝帕推一点点左到右的线，67杆的单轮成绩，总成绩是负四，至少确保了晋级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英格兰的贝尔斯托在第十五洞推 birdie，小球已经挂到了洞杯口的右侧，但是还是偏了一些。目前领先榜的前端还是没有任何的变化，瓦尼库夫拉依旧是两杆优势单独领先，李浩同排在单独的第二位，排在并列第三的依旧是罗明威廉姆斯、亚尼克保罗，不过南非的尼伯诺冲了上来啊，也是来到了并列第三的位置，把原本的泰格·克里斯蒂森给挤了下去。马丁·库夫拉来到第十八洞，445码的四杆洞。好，我们看领先榜，克里斯蒂森再次来到了并列第三的位置，现在是有四位球员都处在并列第三的这个小集团当中。库夫拉的开球没有问题啊，平安放到了球道中央。十七洞这边兰加斯科接下来准备开球，444码的四杆洞。现在的是这个季节也是非常适合去土耳其包括安塔利亚这边旅游度假，安塔利亚的旅游的最旺季的时间是6到8月，整个土耳其呢4到6月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季节，天气不热啊，再往后它的夏天实在是太热了，并且9到10月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季节啊，秋季，但是再往后呢冬天呢它的部分山区会因为雪而封路。土耳其的整个饮食啊，大多数的国人应该是能够接受的，只要你能够去适应新疆的那些一些饮食的特点。土耳其最有名的毫无疑问是土耳其的烤肉，还有它的夹肉面包以及它的披萨式的薄饼，还有一些包含了坚果的甜点。那土耳其非常著名的一个旅游景点啊，相信很多人可能都在一些视频或者是照片上看到过啊，它的
卡帕多西亚的日出。

乘坐的热气球飞升到天空当中。另外，土耳其它的一个大巴扎集市啊，在伊斯坦布尔有超过了5000家的店铺，也是非常适合去的一个景点。来到十八洞这边，炉腾从国岭外的这一推啊，线抓的不够，

银蓝的阿米塔吉，第十八洞的宝帕推。尽管是成功的救到了这个帕，但是以正一的总成绩结束比赛，他的晋级是没有希望了。十七洞的国岭上，南非的奈杜，目前是负一的总成绩。这一季小鸟推势大力沉的来了一个灌洞啊，球速非常的快，直接是砸进了这个洞杯当中，总成绩来到了负二。来看独腾在第十八洞的宝帕推，单轮打出了一个低于标准杆一杆的七十杆，总成绩是低于标准杆六杆，目前排在并列第七的位置。十八洞的球道这边，来看一下领先的马丁库夫拉。还剩185码到旗杆的距离。

从他的表情看啊，这个击球效果不是很理想，果然是偏到了果岭的右侧，但是好在借助着这个坡度啊，还是回滚到了旗杆边，其实效果不错啊，停在一个距离旗杆并不远的位置。同样是在第十八洞的球道，布兰登·罗密逊·汤普森。还剩下162码到旗杆的距离，目前是排在并列的第16位啊，负四的总成绩，也是打在旗杆的左侧，都是从果岭外啊回弹到了旗杆的附近，也有不错的机会。17洞这边，乔丹·史密斯一个长距离的保帕推，好球啊，也是一个势大力沉的灌洞。18洞这边，马特·乔丹这一组的最后一位球员。不到150码的距离啊，一只短铁杆。也是打在旗杆的右侧，距离旗杆的剩下的位置啊，距离也是非常合适。来看法国的兰加斯科，在第17洞。还剩196码到旗杆，这杆打短了啊。

克斯维杰克，南非球手。来看公岭的一杆，还剩下170码到旗杆的距离，打到了旗杆的左后方，又回滚到了旗杆的正后方。马克彭吉也是在第17洞的球道上第二打，还剩170码。这次啊，小球直接打到了国林左侧的沙坑当中。再回到第18洞的国岭这边，目前低于标准杆四杆的成绩可以排在并列的第16位，中国球员丁文一就是处在这个位置。马特乔丹先来推

描一点点的右线，但是这个线小了，直到15尺的这个距离，有23%的成功率。5号洞这边克里斯蒂森，龚国岭的一杆稍微短了一些。

来到第十六洞的国岭看贝尔斯托，推 birdie 力道小了，线也不够。再次回到第十八洞的国岭这边，接下来要推的是罗宾逊汤普森，目前也是负四的总成绩，处在并列第十六的一个大集团当中。好球，这样的话来到了低于标准杆五杆啊。今天是三支 birdie， 但是呢也有三个 bogey 进账，总成绩是 even par。但好在凭借第一轮建立的优势啊，依旧还是一个不错的总成绩。这边领头羊马丁·库夫拉，看看有没有希望啊，再一次扩大一点点的领先优势啊。这位小将也是在追寻自己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首胜。一点点下坡，好球。来到负十一了，总成绩三杆的领先优势，今天又是一张非常干净的计分卡，五支 birdie， 没有出现任何的 bogey， 单轮六十六的成绩。首轮负六，第二轮是负五，连续有经验的并且稳定的发挥。凭借本赛季到现在为止啊，一个持续稳定的表现，真的很有可能在自己的 DP World 的新秀赛季啊，便赢下一场胜利。目前中国圈李浩彤还排在并列的第二位，跟他一同处在这个位置的还有南非的尼诺伯、罗宾逊·威廉姆斯、亚尼克·保罗和泰格·克里斯蒂森，依旧还是再落后一杆啊，处在并列的第四位。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土耳其公开赛的比赛现场。18洞的 T 台这边，445码的丝杆洞开球的是南非球员克鲁斯维杰克。土耳其公开赛也是时隔6年之后再一次举办了，上一次还是2019年的时候，当时的冠军是泰瑞亚哈顿，是经过了夜晚的加冻啊，才留下了非常经典的夺冠的画面。18洞的 T 台，接下来是法国的兰加斯科。开球偏到了右侧的长草区，之后是英格兰的马克彭吉。最佳的落球区的位置啊，在275到310之间，但是右侧有两个沙坑，左侧是水障碍。应该是打到了右侧的沙坑当中，这一处球道也是相对要比较狭窄一些啊，对落点的精准有很高的要求。迪勒伯第15洞，540码的五杆洞，来看一下落点。开球很安全。17洞的球道这边，贝尔斯托第二打。稍微短了一些，问题不大，

0: 说斯维杰克还剩201马到旗杆，打到了右侧，只不过他偏右有点多啊，没有机会反弹到果岭上。来看兰加斯科的这一打，还剩170码。
1: 说好。
0: 嗯，不错，打到果岭的前方，继续的借助了弹跳滚动到了旗杆的右侧啊，左侧。

十五洞，尼诺伯的第二打，两杆成功送到了果岭上。只是接下来老鹰推啊，这是一个横贯果岭的长距离的推杆的线路啊。如果能够顺利推到旗杆附近，留下一个小鸟的机会也是非常不错的。马克彭吉的第二打还剩122码，打短了。这边泰格克里斯蒂森这杆也是切大了啊，并且滚动过了旗杆之后非常远的一个距离。第二轮的发挥明显是不第一轮的那么的优异啊，第一轮负六，目前为止第二轮只是一个负一的单轮成绩。17洞这边贝尔斯托小球在爬坡之后啊，球线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来看彭吉果岭前端的第三打，差一点点直接切进去啊。但是即便是接下来能够成功的拿到帕，但是晋级依然是没有希望。长距离的保帕推，克里斯蒂森这样的话再次丢掉一杆啊，重新回到了比赛开始前的状态。低于标准杆六杆的总成绩都来自于第一轮的出色发挥。回到18洞的果岭这边，南加斯科的小鸟推，很直的一个球线，没有问题，推进。今天单轮抓到了4只 birdie， 但是吞下2个 bogey， 单轮是69杆的成绩，总成绩低于标准杆4杆。格鲁斯维杰克，保帕推。推进的话便能够踩线晋级，这一推的心理压力也会非常的大。

这一杆啊，推的还是急了一些。小球已经是挂到了洞杯的左侧，但是很遗憾，力道稍微大了一些，又弹了出来。这样的话，很遗憾啊，一杆之差没有能够保留晋级的机会，非常的可惜。那么，两轮比赛过后，马丁·库普拉低于标准杆11杆的总成绩，三杆优势单独领先，李浩彤处在并列的第二位，低于标准杆8杆的总成绩。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排在第一位的啊，第五位的马丁·库普拉，龚国岭的这一打，非常精准的放到了旗杆的一侧，留下了很好的推杆的机会。精彩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李浩彤，干净利落的一支中长距离的小鸟推进洞。精彩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苏格兰的希利尔，当时在海南精英赛也是最后一轮啊，从领先组出发，往里外直接把球送入了洞杯当中。

0: 加球排在第二位的克里斯蒂森，一个下坡推，有没有？好球啊，力道刚刚好。精彩五加球排在第一位的，这是克里斯伍德在球道的这一打，小球打到了旗杆的后方啊，借助着倒旋之后啊，直接滚动到了洞杯当中。毫无疑问，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好的，以上就是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土耳其公开赛第二天的比赛精华。明天同一时间，比赛的移动日，我们再见。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吐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

0: 从厄瓜多尔出发，一路向南，寻找梦想中的乌斯怀亚。旅行达人阿都的第一次沙发客之旅即将开启。在古城基多入住语言学校，感受当地文化。
1: 他们的课程就是可以老师带着你，你就跟他老师去旅行。
2: 我们先正式踏入了亚马逊。哇哦！
0: 结识第一位沙发主，阿都无意中发现了两人之间的奇妙缘分。
3: 同年同月同日生，太巧了。
0: 敬请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之《一路惊喜》。

0: 别的早餐。现在是不到七点，我的车是七点半。
1: 阿都是一名职业旅行者，七年前大学还未毕业的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去旅行。
2: 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从来没想过旅行，然后也没有就觉得旅行要花那个很多钱，然后直到2011年的时候，我看了搭车去柏林，一直看了一宿，然后就当时就觉得旅行还可以这样，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就觉得就对旅行。

0: 行，就是特别向往。
1: 2013年，阿都前往意大利留学，他也将自己的旅行半径逐渐扩大。
0: 我那个时候就睡大街、睡公园啊，就各种。
2: Okay, now, so we are leaving. I got some.
1: 几年时间，阿都通过搭车的方式游历了欧洲、非洲、澳洲等国家。
0: I say very good. In Chinese, we say 好。
3: 好。
0: 好。
1: 而为了完成旅行，他也会选择在当地打工，或者是做义工。
0: 然后之前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在澳洲的农场做了108天。好多时候我们是钻进来然后偷懒。
1: 几年的时间里，阶段式的旅行让阿都在异国他乡体验了完全不同的生活，也结识了更多的朋友。
0: 就这些朋友都是全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然后包括现在我们还有这个联系。
1: 阿都决定为自己的旅行地图再添新坐标，从厄瓜多尔一路前往世界最南端的城市乌斯怀亚，完成一次期待已久的南美之旅。
0: 早就计划要去南美，然后也早就觉得，那我既然去了南美，那一定要去世界的尽头啊。只不过不知道以什么方式去，对，但是去乌斯怀亚这是一定的要做的事情。
1: 一路向南寻找世界尽头的城市，这趟充满浪漫色彩的旅行，阿都更希望能够用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方式去完成。
0: 因为旅行时间长了哈，就有的时候会有点审美疲劳的感觉。我以前搭车旅行过，以前又去做志愿者，然后又去这个做农民，吃住行好像有一个住好像没这样，我就特别兴奋。我说，哎，那我就一路住在当地人家里多好啊。
1: 除了做沙发客的计划，阿都也第一次在旅行中搭档摄影师出行。
0: 我从我2016年开始全职旅行到现在，我就觉得慢慢的我就挺喜欢分享，所以我就想找一个人，找一个伴儿，一起可以拍一拍。
4: 兴奋吗，兔爷？
5: 还可以。
4: 还可以，我该说什么呢？现在。
0: 然后我们俩是在澳洲的悉尼的这个那个青旅认识的，他是高材生啊，人家是，学计算机的，然后本来就是可以保送到香港科技大学，然后去那个读研究，他不去，然后他就喜欢那个拍照嘛。
4: 看，现在是11月9号的中午2点，然后我先要出发，然后旁边是土爷走不了，现在只能给我送行。要不然今天就是最后一面，要不然过两天就见。
1: 由于签证问题，土爷只能舍近求远去和阿都会合。
4: 特别的失落，
6: 就刚刚决定吧，我们俩他可能要买最贵的机票14000从荷兰过来。
4: 土爷终于来了。
7: 这孩子被美国拒签了3次，被欧洲拒签了1次。
0: 我这么多年都是一个人旅行哈，其实我也很享受，但是就这一次有这么一个人过来之后，我也是有点顾忌，说他完全跟我不一样，见到生人可能不是那么愿意说话，就比较闷的一个人，我能不能行？
1: 带着些许的担忧，阿都第一次搭档摄影师的旅程也在基多正式开始了。厄瓜多尔的首府基多被誉为南美洲的明珠，这里有古印加帝国的文明、亚马逊的原始部落、西班牙的殖民文化和奇妙的赤道风光。平均海拔2852米的高地势，让这座距离赤道仅有24公里的城市，却拥有着四季如春的气候。
0: 基多让我就是一下子就喜欢上南美，它的那个文化，还有整个的建筑，包括他们的饮食，包括整个的街道，所有的东西就让我一下就打开了。
1: 基多打开了阿都走进南美的第一扇窗。在正式开始沙发客旅行之前，他按照原计划找到了当地的一所语言学校。
0: 我其实去南美之前，我就计划好了去那边先学1个月的西语嘛，因为我喜欢跟当地人接触，我也是意大利语 老师嘛，所以我就更感兴趣，戏跟意大利很像。
7: Estudia casa.

0: No.
1: Entonces, en la clase todo es claro.
0: Sí.
1: Pero fuera de la clase no.
0: Sí.
2: 昨天晚上不会写作业，今天早上先写。
3: 他们的课程就很多嘛，比如说烹饪的课程啊，旅行的课程，就他们的课程就是可以就是老师带着你，你就跟他老师去旅行，上午上课，然后下午就去当地的去玩啊，交朋友这样的一个过程。
4: 在语言学校，阿多和土爷过上了悠闲的留学生活。两人原本的小目标是顺利结业，掌握基础的西班牙语，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在这里居然还得到了一份超额奖学金。
5: 我们一共五个星期的这个西班牙语的课不用交学费了。他们请我们去玩两天晚上。
4: 在语言学校享受贵宾级待遇，校长亲自带队穿越亚马逊丛林。
6: 在这儿不要碰任何一棵树，
3: 就如果你碰到了就完蛋了。哇、wow! 我就很喜欢这种户外的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很酷，觉得太有魅力了。因为它很多知识啊，就是真的是不可能用书本写给你，就必须得是到那儿口传嘛。
7: What's this? Like lips?
6: 这个不是它的花，这个是它的茎。
4: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之《一路惊喜》。
8: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9: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0: 妈妈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8: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1: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2: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8: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3: We are coming。
8: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4: 妖怪，我来收拾你。
15: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4: 是谁在打电话？
16: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17: 电工，
18: 你要给啊？
17: 哎呀呀呀呀呀！不了。
16: 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19: 哇，好想摸一下。
16: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20: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为了更好地与当地人接触，阿都和土爷在南美的第一站便是基多的语言学校。
0: Say hi to my Chinese friend. This is a.
21: Digan Mona. Digan Mona.
0: See
4: you. 在一个月的课程中，他们除了学习西班牙语，还学习了各种与当地人文相关的课程。因为一直在拍摄整个学习的过程，阿都和土爷竟意外地得到了校长的青睐。
5: 我们刚才从学校出来，然后拿了我们的第一个大单子。我们一共五个星期的这个西班牙语的课不用交学费了。那我们先要干的活就是帮他做一个官方的一个视频，宣传视频。
21: 欢迎来到 Instituto Superior de Español。
4: 如此优惠的条件让。

0: 两个人十分兴奋。而在与校长的接触中，阿都也深深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
1: 他以前是个大学教授，格局也很大，就是他想的事情都是国家，我这个厄瓜多尔怎么怎么样啊，然后我这个学校怎么样。我觉得他有使命感，他是我挺尊重的人，就他不是那种就是一个想赚更多的钱啊这样，就是他在，毕竟他那个学校会接触到很多外国人，所以他也非常的想就把他厄瓜多尔当地的文化啊，当的一些习俗去分享给全世界的人。我们跟他去一起旅行的时候，一些旅行客人，你能看得出来他对于这个目的地的安排啊，吃住行的安排都非常的细致。
2: 哎，爽啊！
0: 哇！作为制作学校宣传短片的回报，校长还亲自带队为阿都和土爷安排了两天超值的旅行课程。
3: Oh my god！Trail
1: Class 就是那种就不是局限于课堂，然后他会带着你去各个地方去旅行，讲一些当地一些历史、一些故事，然后同时也会去应用这个西语嘛。因为他很多知识啊，就是真的是不可能用书本写给你。去了巴纽斯啊，然后去了亚马逊啊，包括去了南美最大的一个市场。
3: 去什么？
0: 由校长亲自陪同的旅行课程，在语言学校也是难得一见的待遇。
4: So first of that, in the Amazon jungle, because there is not enough soil.
5: 他说这没有足够的土壤，所以一个树才是那样的。
6: 哇，这个校长爬得太快了。
0: 虽然已年过半百，但开朗的性格和健硕的体魄都让校长更像是一位老顽童，仅相处一日就迅速地和两个年轻人打成一片。
7: 哎，美女，
1: 就是一个大小孩嘛，对吧？看荡秋千啊，什么玩啊，什么自己 happy 啊，就很可爱。就我就很想掐他的脸。
3: Guess what？
0: 两天的旅行课程中，阿多和土爷不但和校长结下了忘年之交，更是在亚马逊雨林中体验了一次丛林冒险。
8: 我们先正式踏入了亚马逊，我们要穿越亚马逊，干！但是他刚才说的这个，在这儿不要碰任何一棵树。
3: 我，你把人干倒了你。
5: 在亚马逊里面摔一跤也挺幸福的啊！
1: 是人生第一次走那种地儿，看了好多那种虫子啊、蝴蝶啊什么的，就那种大蜘蛛啊什么的。然后后来第二天我们才知道，我们拍了好多那种蜘蛛是剧毒的，就如果你碰到了，就完蛋了。
9: 小鳄鱼。
8: 啊，这个我
6: This is I know
8: 这我知道，我们小时候我家就有这个东西。
6: 可以吃吗？
10: It's a kind of fruit,
6: we can eat,
10: right?
6: It's
10: like cacao, para chocolate.
6: Chocolate?
8: Para
10: chocolate?
8: Cacao. 啊，那我们家没有。他说那个可可熟的时候是黄色的，现在是红色的，然后
6: 咖啡色。
8: 然后到时候那个到时候把那个它里面有那个种子，把那个种子粉碎，那就是巧克力。
6: What's this? Like lips?
8: 这个不是它的花，这个是它的茎，花在里面。Mango.
11: Mango. Mushroom.
8: Mushroom.
1: 我就很喜欢这种户外的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很酷，觉得太有魅力了。就是我现在心里还有个计划，就是我想找一个时间，我从亚马逊的最北边一直坐船飘到最南端。
0: 在亚马逊雨林短暂的穿越学习，让阿都爱上了这片神秘的丛林。
6: 从中间长出新叶子。
0: 这种与当地人文密切相关的旅行课程也给他带来了很多启发。
1: Travel Class 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特别新颖的一个想法，不管是学语言还是去了解当地的文化。我其实2015年回国创业，其实就是做类似这个东西。我当时就想帮助中国年轻人出国嘛，但是2016年的时候就做失败了， 因为他其实做的就是游学嘛，就是尤其在欧洲

0: 年轻人到夏天的时候，他们就去随便就背了个包就走了，到别的国家去。他们可能就到一个城市之后，他们报一个当地的一个那个语言课程，有的是学语言，有的时候是学做饭啊，或者是学当地的，比如说到德国可能要学个怎么做啤酒啊，到法国怎么做香水啊。啊，在西方这个游学这个还是比较发达的。其实南美其实不是那么发达，但这个语言学校这块还是挺发达的。我觉得可以是我们国人以后出去旅行可以试试这种方式。
1: 离开基多，阿都沙发客之行的第一站，寻找沙发主却成难题。
0: 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发现就傻眼了，他那个地方湖的旁边全是那种青旅啊、饭店啊那种。
2: 实在不行，我们就住这儿呗。看前面那个，只要能挡雨就行呗。像这种，
0: 我其实我到那一刻我才觉得啊，那个好像应该提前联系一下。
1: 环游克里托瓦火山湖，期待已久的徒步挑战成为了两个人的噩梦。
0: 有些地方还是挺危险的，而且那个地儿还动不动会下雨。哇，
2: 穿就这摄影师不能要啊，还有下坡恐惧症，史上最丑爬山姿势。
3: 土爷说绝望。
1: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之一路惊喜。

0: 会，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
2: 大哥，
3: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要饭。
2: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3: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2: 大哥，你不用管我，
3: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4: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3: 跟我走，带你赚钱。为我
2: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3: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2: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3: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2: 行啊，还是大哥行。
5: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6: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2: 还不如要饭呢。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在基多的语言学校结束了一个多月的学习生活，阿杜在南美的沙发客之旅即将正式开启。
8: 我跟虎爷现在莫名的开心，感觉终于离开了基多，然后今天晚上还不知道住哪呢，然后就瞎开心。
6: 沙发客之行的第一站，阿杜选择前往著名的克里图瓦火山湖。
9: 这个克里图瓦有4000米。
10: 我们到 Kilotova 的时候还没有那个意识，就因为之前我们在基多待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到了当地那一天晚上才意识到啊，哎呦，我们是不是要找住宿的地儿啊？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发现就傻眼了，它那个地方湖的旁边30-40家那种屋子，全是那种青旅啊、饭店啊那种，所以就非常商业化。
6: 因为鲜有做沙发客的经验，第一天出发准备去借宿的阿都选择了一个最简单直接的方式。
10: 我进去问问，看看怎么样。
11: Buenos tardes. ¿Cómo estás, amigo?
12: ¿Todo bien?

0: Bien, ¿estás trabajando?
1: No, no hay problema. Entonces, ¿hay
0: habitación?
1: Sí. Caminos, sí, hay control. Ok.
2: 经过一番询问，阿都意识到，在相对商业化的区域，临时寻找免费的地方借宿几乎不可能。
3: 实在不行，我们就住这儿呗。看前面那个，只要能挡雨就行了呗。像这种，是吧？
4: 我其实我到那一刻我才觉得啊，那个好像应该提前联系一下。我还跟腿说，我说，哎，我说可能今天晚上找不着，因为就是他负责拍嘛，他负责那个，我主要负责联系这些事情。我说，哎，我说可能这个今天晚上要不行的话，我们只能睡在外面了。
2: 第一次做沙发客旅行，阿都显然有些准备不足，也忽略了寻找沙发处的难度。虽然做好了最差的打算，但最终两个人还是找到了一个不错的住处。
3: 我们第一天找到住家了，然后这个地儿是一个月之后就是个青旅，还没开业呢，然后我们就先住进来了。然后一对夫妻，小儿子，特别豪华，这感觉。
2: 能够借宿到如此高档和崭新的青年旅社，阿多和土爷都十分开心。
5: 这青旅新的过分了，你看还没有人住过。
2: 但是考虑到当地的商业化性质，阿多还是决定支付一定费用。
4: 就给了一点点钱，
3: 我们也不想做那种就是求人家或者怎么样的，就是我觉得如果留点钱的话也是可以的。
2: 离开基多，阿都选择第一站来到克里图瓦火山湖附近居住，是因为这里有他十分期待的一个徒步路线。
4: 因为我就很喜欢徒步嘛，在基多就知道有克里图瓦这么一个环线，我觉得在南美就是很有名的一个徒步路线，就是非常漂亮非常漂亮的。
2: 坐落于厄瓜多尔安第斯山脉的克里图瓦火山湖，形成于800年前的火山喷发。每年这里都吸引着无数像阿都这样的徒步爱好者。
5: 看看这路
3: ，Let's go！
2: 哇！天气晴好之时，沿着湖边山脉最高点的环形路线，登山者便能欣赏到整个火山湖的壮丽景观。
3: 不要在这儿照个相。
4: 我记得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还很兴奋，然后又拍照啊，又走。可是走着走着就发现，就真的是很累。哇，
3: 喘，我们出发有2个小时，我们走了，我觉得还不到1/4吧。
4: 然后其实有些地方还是挺危险的，而且那个地儿还动不动会下雨，就特别滑。
3: 我跟土爷说你重心降低，土爷就是重心降低。史上最丑爬山姿势。
4: 土爷他穿那个鞋比较滑。他之前又摔倒了好几次，所以他下的时候就是那种特别小心翼翼的，然后我就一直在嘲笑，一直在逗他。
3: 你这乌龟壳翻了是吗？
4: 哥们儿太逗了，你想想，你去爬山去徒步，一天是轻装上阵是吧？这哥们儿买了饼干，然后买了一大袋，我就买了一升牛奶。背到最后也没喝，都最后才说你赶紧把它喝掉，才能把它喝了。
6: 土爷说绝望，
3: 就这摄影师不能要啊，还有下坡恐惧症。你看，我现在变成摄影师了啊！
2: 历时一整天，两个人终于完成了艰难的火山湖徒步。一路上有了憨厚可爱的土爷，让一直喜欢单独旅行的阿都渐渐感受到有旅伴同行的乐趣。晚餐的时间，阿都第一次见到了青年旅社的男主人。
7: Somos amigos, sí.
2: 简单的交流中，两。

0: 意外地发现他们之间还有着非比寻常的缘分。
1: 我们同年同月同日生，然后他还把他的那个身份证拿出来，我把我的护照还比了一下，特别有意思。
2: 同年同月同日生，太巧了。
0: 旅途遇到的人和事总是充满着意外和惊喜。沙发客之行的第一站，阿都对自己没有提前预约到真正的沙发主而感到有些遗憾。而在下一站的旅行中，他开始尝试在网上寻找当地的沙发主。
2: 这个哥们叫 Michael。
0: 在接下来的南美沙发客之行中，阿都和沙发主之间会有哪些精彩的故事发生？敬请收看《行者顺道世界尽头》系列。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海底小纵队与大象。
1: 瑞拉，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我才可以在狭窄的隧道里测试这台无人侦察机的性能。
2: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达西西，我希望无人侦察机能帮忙更好地观察我在岩壁上发现的一些奇怪的痕迹。
1: 岩壁上的这些痕迹好像是有人故意留下的。哦，是地震吗？
2: 这声音更像是大象。
1: 大象吗？他们也会进入山洞？
2: 我们最好躲起来，避免在狭窄的地方把他们给吓到。
3: 好了，各位，现在安全了，紧紧跟着我，别走丢了。
4: 你确定山洞里没有饥饿的捕食者吗？
3: 相信我，卡托，我领导族群进入这些山洞已经很多年了，现在我们开始工作吧。
1: 原来是大象用象牙留下的那些痕迹，
2: 但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我想得靠近仔细看看，就能找到真相了。
4: 哦，那是什么？
3: 有捕食者，各位，我们快出去！
1: 等等，我们不是捕食者，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正在研究这个山洞。
3: 好的，没事了，大家不要慌。
2: 我们只是好奇山洞岩壁上留下的痕迹，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3: 大象的饮食中需要盐来维持健康，在非洲的这个区域，唯一能让我们获得足够的盐的方法，就是在山洞里挖掘。
1: 原来是这样。
4: 但是这样很危险，因为大象不习惯待在这么狭窄的地方。
1: 等等，我听到了什么声音。
4: 哦不，是猎狗。
5: 不错不错，今天的晚餐有着落。
1: 各位请保持冷静啊，请大家不要慌，这里太窄了，可能会互相踩踏。
5: 他疯了，快跑。
2: 小心点，伙计。
4: 我的腿，我现在走不动了，
1: 需要有人帮你治疗。
2: 是的，但是得先解决山洞塌方带来的问题。你们能够挖出一条出路吗？
3: 虽然我们很擅长采盐，但要从山洞里挖出一条路需要很长的时间。
1: 那样的话，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0: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们在山洞里遇到了一群大象，可是山洞突然塌方，所有人都被困住了。
2: 有一头叫做卡托的大象，它的腿受伤了。
0: 我的小乖乖呀，它应该非常需要我的帮助。
3: 了解，
4: 兔兔兔和皮医生会把你们救出山洞。
2: 没问题，队长。
3: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算我们出去了。
1: 外面还有一群饥饿的猎狗正在等着我们呢。
5: 我和他们一起去，队长，我可以对付那群讨厌的猎狗。很好，
6: 我也和你们一起去，呱唧。猎狗可是非常危险的捕食者，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我们已经抵达山洞的外面了。
8: 不幸的是，那些猎狗也在这里。
9: 我听说这些家伙又叫做大笑的猎狗。
6: 也许我们可以讲些笑话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9: 猎狗并不会真的大笑，呱唧，他们只会发出一些让我们听起来像笑的声音。呱唧，呱唧，你们好啊！猎狗伙计们，一只勇士狗怎么表现得很高兴呢？它会开心地摇晃它的小尾巴，摇晃小尾巴，它会摇晃。
6: 哦，我最好过去帮帮呱唧。兔兔兔，趁着猎狗的注意力被引开，你去偷偷的挖掘出路吧。没问
10: 题，队长。啊，凶猛
6: 的家伙们，我可是见过比你们更厉害的老虎。还是有用的。
10: 呼叫达西西和瑞拉，我们进入山洞了。
6: 天哪！这些岩石现在很不稳定，兔兔兔，你们得慢一点，不然山洞会再次塌方的。希望不会挖得太慢，
9: 卡托还需要我的帮助。那么再跟你们说件事情吧，知道当雪吹到我脸上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吗？就是冬冬我胡子都打颤了，哈哈哈哈，真好笑。
6: 山洞里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哦天哪，呱唧的分心战略好像失效了。
6: 好吧，袜子上将。自从离开基地童子军后，我就没做过这种表演了。但是，好戏上场了。大家好啊，在这里干什么呢？我是袜子上将，这些可爱的猎狗们是观众。什么？现在让我来给你们介绍吧。我身边的就是海底小纵队的队员呱唧，以及同样来自小纵队的巴克队长，而我就是有名的袜子上将。
1: 哦，你是个天生的喜剧演员，队长。看看猎狗们都笑成什么样了。
10: 我觉得他们不是在笑，这应该是他们准备捕猎的时候发出的声音。
6: 快跑！
10: 看来还需要一段时间。
1: 也许我可以从岩石的缝隙中挤过去。
10: 好吧，皮医生，但是你要小心。
1: 变成死胡同了，我想我没法挪开这块石头。哦，原来我这么强壮啊！哦，我想刚才是你帮忙搬走了那块大石头，对吗？谢谢你，
10: 皮医生，你终于来了。
1: 你一定是卡托吧？我是皮医生，来帮你包扎的。现在不要动。好了，感觉好点了吗？
10: 是的。
11: 我可以重新站起来了，又成功解决一个问题，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找到出去的路。我
12: 和杰玛可以再找一个出口。嘿，杰玛去哪儿了？
11: 我可以用无人侦察机搜索山洞的情况，会找到杰玛的，你放心。来吧，杰玛，你在哪里呢？啊，找到他了。
3: 杰玛，你没事吧？哦，是的，我没事。我希望能为大家找到出路，以此证明我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但是我没有找到。也许你找到了。嗯，这里的空气闻着很新鲜，它一定是从外面进来的。空气是从那边进来的。

0: 个小洞。我听到外面有水流的声音。
1: 嘿，杰玛，这个出口是你发现的。
0: 把洞口拓宽一点就好了。
1: 这就交给我们吧，这比在塌方的山洞中挖出路要容易得多。大象们组成象牙部队。
2: 队长，你要带我们回山洞，不会被困住的。
3: 别担心，我有个计划。
0: 我给你们讲个笑话吧。什么东西有四只耳朵、两条尾巴、一个眼罩和一个袜子布偶？是我们的晚餐。
4: 我知道，
5: 真不错。
0: 嗯，那是什么？
6: 别管了，快跑！
2: 看来这招非常管用，队长。
0: 我们快离开这里，外面肯定更容易找到好吃的。
7: 成功了！
1: 原来另一个山洞入口隐藏在瀑布的后面，
0: 这样猎狗就发现不了你们的行踪了。
1: 谢谢你找到新的入口，杰玛，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领导者。
7: 是什么声音？
1: 别担心，各位，那是我们的朋友。
3: 很高兴看到你们都安全出来，我们把那群猎狗赶走了。
1: 谢谢了，海底小纵队，谢谢你们的帮助。哦，
8: 你手上拿的是什么呀，队长？
2: 那个，那是袜子上将。
3: 没什么，没什么。我想我的袜子上将是时候从表演舞台上退休了。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
9: 是海底报告，采

0: 海底小纵队与沙猫。
1: 你不要这么着急，皮特，不断上升的海平面让这里的海滩都消失了，得好好确认一下我的宝藏有没有一起消失。我记得它被埋在那些棕榈树下面了。啊哈，找到了。嘿，那是我的，快点回来，你们这些小家伙们。
2: 很抱歉，我们是装饰蟹，我们需要这些。
3: 我们把它放在壳上，可以躲避想要吃掉我们的捕食者。
1: 啊，是吗？那好吧。但是至少他们没有把我心爱的金色毛线团拿走。幸运的是，勇士可不会把所有的宝藏都藏在同一个地方。海平面在逐渐上升，得在其他宝箱被淹没之前找人帮我把它们挖出来。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0: 化并流入了大海，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全球的海平面都在上升。不幸的是，全世界许多海滩现在都被淹没了。
1: 所以我需要有人帮我把其他的宝箱挖出来，再把它们埋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2: 呱唧，那就麻烦你去帮助你的爷爷吧。
3: 好的，队长。我用最快的速度赶过来了，爷爷。
1: 谢谢你，孩子。我把宝藏埋在了悬崖上的一个山洞里。我的秘密藏宝洞居然崩塌了。
3: 我们以前也遇到过，随着海浪越来越高，一次又一次地撞击悬崖上的岩石，岩石逐渐磨损，最终塌了。
1: 是的，孩子，这就叫海岸侵蚀。
4: 海岸侵蚀。
1: 所以，如果山洞崩塌了，宝藏一定就埋在这堆岩石下，我可以肯定。开始挖宝藏吧。
3: 好像什么都没有了，看来这些落石把您的宝箱给砸碎了。
1: 幸好他们没有砸碎我的旧航海日志，我在这本日志里写下了我早期的一些冒险经历，所以这才是我真正的宝藏。
3: 我的老天爷呀，那些是我小时候的胡须吗？
1: 是啊，哈哈，那时候你还是刚出生的小猫咪，看来我们在关键时刻救了这个珍贵的宝藏。
3: 我小时候的胡须居然是宝藏？
1: 宝藏不一定非得是金银或者珠宝，孩子，只要它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东西就行。这样的宝藏需要埋在比这些岛屿沙滩更安全的地方，它还是埋在沙子里最好，这可是勇士的经验。
3: 我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沙子，就是这里，爷爷，在非洲的北部地区。我们终于到了，爷爷，这里是你埋藏宝藏的最佳地点。
1: 也不一定啊，孩子，潮水一样会把这个海滩淹没的，我们最好还是远离海浪，再去那边找一找。
3: 这里怎么样，爷爷？
1: 再远一点。
3: 这里呢？
1: 再远一点。
3: 这里
1: 就是这里了，这里绝对是埋宝藏的最佳地点。海滩真是个有趣的地方。
3: 这里不是什么海滩，爷爷，这里是大沙漠，一个超级大的沙漠。走了这么久的路，我已经没力气跟你一起埋宝藏了。
1: 我也是，孩子，休息一下吧，明天醒来之后再埋宝藏吧。
3: 怎么回事啊？
1: 呱唧，我的章鱼背包不见了。
3: 我小时候的胡须还在里面呢，我们一定要找到它。有线索了，一定是有人把您的背包在沙子里拖走了，
1: 但没有留下爪印，谁会拿走它呢？
3: 我想只有一种解释了，就是沙漠勇士。
1: 那是什么呀，孩子？
3: 而且是隐形沙漠勇士。
1: 背包在这里，埋在沙子里了，谁会做这种事呢？
3: 一个挖沙子的隐形沙漠勇士。
1: 让我们来看看你的小猫胡须还在不在背包里。
4: 是我的。
1: 那不是沙漠勇士，那是一只猫。
3: 不能让他拿走我宝贵的小猫胡须，快跟上他。同样都是猫咪，但他的速度好快啊。他居然消失了，
1: 我的宝藏也一起消失了。我们一定要找到拿走背包的猫咪，还有把你珍贵的小猫胡须拿回来。
3: 也许可以用我的章鱼背包来做诱饵。
1: 这个主意不错，孩子。如果他拿走了一大包宝藏，他肯定还会想要另一包的。
3: 我把章鱼背包留在这里了，爷爷。
1: 你是说装满了很多宝贝的章鱼背包吗？
4: 很多宝贝，
5: 还有一个包，是我的。
4: 给我过来。
3: 他上钩了，爷爷。 现在你无处可逃了，你这只偷包的

0: 我不是小偷，我是沙猫，我叫桑迪。
1: 如果你不是小偷，为什么要抢走我爷爷装着宝藏的章鱼背包呢？
0: 宝藏？什么宝藏？我只想要那些美味的零食。
1: 美味的零食？
2: 我在章鱼背包里放了一些海藻蛋糕和鱼饼干，以防万一。但你为什么要把它们埋起来，而不是直接吃掉？
0: 沙漠里的食物非常稀少，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另一顿饭。所以我把找到的食物先小心地埋起来，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下次吃了。
1: 就像埋宝藏一样，对吗？我们做个交易怎么样？
0: 做个交易？
2: 是的，如果你带我们去你埋宝藏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给你更多美味的零食。
0: 听起来不错，来吧。
1: 等一等，你居然没有在沙子上留下任何爪印。
0: 当然没有，沙猫的爪子上有特殊的皮毛，它保护我们不会被炎热的沙子灼伤，也不会让我们掉进沙子里。你看，没有爪印。
3: 那些小猫咪们看起来非常的好吃呢。
0: 等等，我听到什么了？好像是一条沙鬼。
2: 快点后退，你这个家伙，不然我们就
3: 不然就怎么样？
0: 小心点，它有剧毒，我来赶跑它。
3: 放马过来吧，小家伙。
0: 你抓不到我的，
3: 但是你们绝对躲不掉我。
0: 你还是太慢了。
3: 这只小猫咪真的太难缠了。
1: 天哪，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对付这些毒蛇只是沙猫生活的一部分，否则那些讨厌的蛇一定会爬进我藏食物的地方。不过我还是损失了一根胡须。
2: 虽然你是只小猫咪，但你和勇士一样坚强。
0: 谢谢夸奖，你们两个也跟沙猫一样不畏困难。这就是你的背包。
1: 是我小时候的猫咪胡须，它们还在这儿。
2: 我说话算话，你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地方埋我的宝藏。连我都找不到这么棒的地方。
1: 桑迪，你知道吗？并不是所有的勇士都需要出海
2: 啊。沙猫桑迪，作为一名名誉勇士，你发誓要一直保护这些宝藏。
4: 保护这些宝藏。
1: 作为交换，海底小纵队的队员会定期给你送来美味的鱼饼干。
0: 你的宝藏和我在一起会很安全，咔嚓船长，因为我在里面也放了自己的宝贝。
1: 我的老天爷呀，这是你的胡须吗？
2: 是你和沙葵搏斗时失去的那一根吗？
0: 是的，因为它是我们第一次勇士探险的纪念品。
1: 它的确是一件无价之宝。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沙。

0: 海底小纵队与可可树救援。早上好啊，小萝卜。喝一杯美味的热巧克力，才能开启美妙的一天。哦，好像喝完了。
1: 我们的热巧克力喝光了，
0: 只是可可而已，这又不是什么全球性的大危机。
2: 纳克教授呼叫章鱼堡，南极洲的热巧克力全部喝完了，我需要补给，快点快点。
0: 你好，纳克教授，非常抱歉，章鱼堡的热巧克力也喝完了，所以必须。
3: 沼泽游侠前来报告，你们还有热巧克力吗？
4: 我是坦克，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的热巧克力喝完了。
0: 看来还真是一次全球性的大危机呀。谢谢你们的新情报，外派员们，我们会马上展开调查。通话结束。
1: 哦天哪，
5: 与此同时我们得先找点别的饮料代替。
6: 有没有人想喝点我的海藻茶啊？
7: 不能，谢谢。
6: 很好喝的。
0: 小萝卜，你真的确定没有可可了吗？
8: 队长，刚刚你下命令发射多足艇了吗？
0: 没有，是谁开走了？
9: 植物鱼们这么急急忙忙的是要去哪儿啊？
0: 我想他们一定是去亚马逊找可可了。
9: 亚马逊吗？我的老天爷呀，我以为热巧克力是从机器里出来的，现在没了。
6: 事实上，呱唧，巧克力来自可可树。可可树上长着充满可可籽的果荚，经过烘烤研磨就可以制成美味的热巧克力。
5: 它生长在亚马逊这样温暖的地方，看来植物鱼们是去那里了。

0: 欺负欺负！哎呀，哎，等等等，哎，你快点，哎，你快点，哎，快点，哎。
1: 欢迎回到亚马逊，小萝卜。看来你们已经忘了球鱼挖的洞了。是的，我们每天晚上挖新的洞，白天就在洞里睡觉，因为球鱼是在夜间活动的。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可可树在这么热的天气里情况不太好。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要回去继续睡觉了。

0: 下面发生什么事了？好像是一种新的美味水果。哇哦！我从来没见过会走路说话的水果。
1: 我还是继续吃香蕉吧。我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但是希望你们不要动那些树。非常感谢。为什么不试试那棵树呢？
0: 真是一群精力充沛的小家伙！树得一分，小家伙们零分。
2: 小家伙们似乎并没有想要放弃。哼，这部分比较气的。
0: 哦，他们再次失败。
1: 哎，等等，他们又起来了。
0: 看来小家伙们想出了一个新策略，但是能够成功吗？
1: 这将是一场艰难的战斗。
0: 他们很可能会摔一跤。
1: 幸好你们没踩到香蕉皮摔一跤。
0: 加油，伙计们，你们能行，
3: 不要放弃。
0: 你看，他们只需要一点点的鼓励。
1: 不好，看来鼓励过头了。
0: 这次他们打算逃走了。
4: 外面怎么这么热闹？
1: 现在逃跑者又卷土重来了。进了。
4: 怎么回事？
0: 小家伙们种下了他们的大树，
1: 你挖的洞助了他们一臂之力。
4: 很高兴能帮上忙。
5: 你们好啊，植物鱼们，你们是不是需要我们的帮助啊？
6: 不得吧。
7: 好的，我可以马上帮你们修理好多足艇。

0: 干得好，植物鱼们，我们又可以享用热巧克力了，搭配香喷喷的海藻蛋糕。
1: 什么？没有海藻蛋糕了？
2: 厨房里也没有海藻了？
0: 没关系，有热巧克力就够了。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可可树。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真修，话家常，心相近。
7: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6: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8: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6: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6: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9: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6: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10: 是
6: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1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吴总说的对，我们滨海人做生意做得好，不光是讲规矩，更是讲情义。这事儿过了。
12: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往好了想，等你们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把你们所有的人加在一起，这个钢厂到底能不能

0: 哎，这事儿别跟胖子说，省得他回头他管我。这不让我干，那不让我干。最近要谈恋爱，我天天都得见周倩呗。我不知道你谈恋爱是不是这样？我反正呢，最近每天就想见他，虽然天天见，但是越见越想见。
1: 陷得够深的。
2: 哎，走，
1: 我请你吃饭，你跟我说说恋爱到底怎么回事。
3: 你们先上医院，上完医我跟你说行吗？
4: 去什么？你们先吃饭。
5: 给大家介绍一下，
3: 知道。
5: 这是苏国良，是咱们公司的新同事，大家欢迎一下。
6: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家有小苏就好了，我是学计算机专业的，如果有什么这方面的问题，可以直接来找我。哦，
3: 哎，小苏，来，小陈，
7: 小陈，
3: 这样上厕所去了。嗯，小苏，
7: 哎，
3: 给你介绍一下。
7: 他是高新怡，是咱们公司的财务。你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或者买什么东西要报销的，都可以找他。
8: 明白，高总。
3: 叫姐。
8: 欣怡姐，我刚毕业，什么都不太明白。您要是有空多教教我。
3: 嘴还挺甜，姐，他定的是什么岗位啊？嗯，小苏，
7: 哎，
3: 我们是做钢铁贸易的，那你是学计算机的。
7: 你来公司能做什么呢？说说你的想法。我可以带领大家接入国际互联网，在国际互联网上面，咱们可以看见全世界的钢铁贸易交流信息。
3: 我到时候给咱们公司做一个网页，在这上面宣传，这样的话，全世界都能知道咱们板下钢铁贸易公司。
7: 徐总，我知道您最初去国外进钢的时候，光路程就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如果咱有了这个网页，这些时间精力金钱都可以省下来。
9: 真的吗？
10: 真的。
9: 那你需要什么？
10: 我需要全公司所有人都配上电脑，而且我之后要做一个贸易信息交流网站，所以我需要一些研发资金。
9: 要多少？10万。
10: 你刚上班要什么钱啊你？
9: 5万也行。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
10: 哥，搞研发的就是需要钱。
9: 什么搞研发？能不能脚踏实地、踏踏实实的？半夏，你别听他的啊。
10: 徐总，
9: 你给我出来。
3: 哎，小苏。 你给他50万，算是启动资金。我给你成立一个单独的部门，希望你把你这个互联网可以做好，让我看到你的到来对公司有多大的帮助。
11: 爸爸，没必要给自己搞那么累，好不好？
12: 这没什么难的，我现在已经报了会计夜校。
11: 等我读完了，我就全明白了。我看他们谁还敢欺负我。这个真没必要给自己弄那么累，找我请个人帮你干不就完了吗？你呀，还跟以前一样，该吃吃，该玩玩。这怎么能行啊？我得当好你的贤内助，我要跟你一块撑起这个场子。行行行行啊！
12: 这现在退货率这么高吗？压了这么多货吗？走了几个师傅啊？
11: 你怎么不跟我说呀？谁走了？
12: 就是张师傅、黄师傅，还有个叫李师傅的，我记不太清楚了。
11: 不可能，这几个师傅跟这厂子干了大半辈子了，有的来的时间比我还长呢，怎么可能说走就走了呢？
12: 他们对我指手画脚的，我不喜欢，而且他还带头顶撞我，我可是老板娘啊，他们怎么能这么欺负我呀？ 所以我就自己做主，把他们几个给开了，杀鸡儆猴。冯哥，你不会怪我吧？冯哥，今天有几个电话打过来，要钱的，咱们厂子里的现金呢？
11: 暂时没现金，他走的时候。 把现金拿走。
12: 哦，没事儿，咱们再赚嘛。对了，或者你可以问问你那。

0: 几个大哥啊，你们平时交情那么好，这点小忙他们都帮不上啊。
1: 现在这个时候，人家怎么可能会借给我钱呢？他是因为……这样吧，实在不行，要不把这厂子不卖了，咱把钱呢直接收回来，好不好？
0: 为什么？
1: 我这人啊，心比较软，不太适合做生意。你别说邱飞正，我现在连半个许半夏我都赶不上。咱把厂子卖了，钱收回来，咱俩呢留下，想去哪玩去哪玩，多好啊！
0: 咱俩想旅游，什么时候都可以去旅游，为什么要把厂子给卖了？再说了，那天吃饭的时候，许半夏也说了，他说现在形势那么好，咱们家总不能急流勇退吧？
1: 宝，是这样的啊，做生意啊，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其实挺复杂的，更何况呢？你是一女人，
0: 女人怎么了？我还要当许半夏呢。
2: 陈哥，
3: 哎，怎么不穿我给你买的衣服啊？
4: 舍不得。
3: 有什么舍不得，再买呗。不是我给你买的项链怎么不戴啊？
4: 我怕我丢了。
3: 丢丢呗，又花不了几个钱。那拿着。
4: 这有什么？
3: 手机，我给你买的。手机里除了我的手机号，还存了堆场的座机，还有我办公室的座机。这样呢，咱们见不着的时候，你随时能联系上我。我呢，也随时能联系上你。拿着。
2: 那谢谢陈哥了。
3: 这个点吃晚饭太早了。要不买张票看电影吧？行，
2: 天天看电影也没什么意思。
3: 那行，咱们逛街去。走啊。
5: 哎，只有B级啊！
6: 哎，我也有。
5: 啊，这我，这正正正正。

0: 徐总，这么巧，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我上次送你回来过呀，虽然不知道你具体住哪个房间，但是你这么特别，总是能打听出来。哎，
1: 找我有事儿啊？进去坐吧，正好买个包子，还热着，边吃边聊。我请你出去吃饭吧。
2: 你想要什么？薪资还是职位？随便选。
1: 其实我还没有想法在你手底下打工。这个是法国北方钢铁联合公司，这个是德国库丁克钢铁公司，这个是日本神钢集团，你可以看一下。
2: 我知道，都是大公司，没有你了。
1: 还在谈？
2: 那正好，在那之前，我非常乐意成为你的跳板。
1: 我给你看这些的原因是因为我跟你实话实说，你也别不高兴，是因为我还是想在外资企业里工作，他们的人员素质、管理体系，还有手里掌握的资金资源，哪怕是国内最强的民营企业都比不了，更何况是你。
2: 这我就不同意你的说法。

0: 化了。国内的民营企业现在发展越来越好了，未来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你说这些公司是很有名，有上百年历史，我的公司不需要上百年，给我10年时间，我相信未来发展不会比这些公司差。赵磊，你是中国人，崇洋媚外不太好吧？
1: 那我就10年之后再给你打算。
0: 10年之后我不见得需要你，但是我现在非常的需要你。
1: 谢谢徐总。我承认你很有钱，但是你这事儿它真的不是用钱就能解决的。这么说，一家拥有5000员工年产量过100万的钢厂，一年需要花多少钱你知道吗？
0: 我知道呀，所以我很需要你啊。
1: 你最需要的不是我，是人才，还有一套有效的管理体系。一套有效的管理体系在世界级的企业里都是秘密，你怎么得到的？还有人才，你需要大量的熟练工种，这些熟练工种你怎么得到呢？一家钢厂一家钢厂去挖吗？那会累死你的。
0: 我相信有了你之后，这些问题都可以一一解决。
1: 你即便有了我，就算我们一起，那等我们这些全都有，也都猴年马月了。说1000到10000，徐总，其实是这件事情的条件还不成熟，所以不能着急上马。听我一句劝，把你眼前的这碗饭吃好。我先告辞。

0: 你好，徐总，这么早？请你吃早餐。
1: ？
0: 哎，你这是
1: 搬家。

0: 这个房子是我买的，你想住到什么时候就住到什么时候，我不出租金。我就住在对门，你有什么事儿随时找我。我帮你搬行李去了啊，还有吗？
1: 还有。
2: 干嘛了？睡午觉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干嘛呢？算账呢，我能干嘛？这有信号吗？
1: 等谁电话呢？你给周倩电话，我给她买了一手机。
2: 他说回厂子给我打电话，到现在没给我打过来。我说你收着点儿，别跟冤大头似的，什么都给买。什么叫冤大头啊？
1: 不过我女朋友买一手机怎么了？你那车队不都奉献给阎王了吗？还说我呢？
2: 他在哪个厂上班？你去过没有？
1: 没去过，我们这不都忙呢吗？
2: 厂里上班能有多忙啊？一个电话打不过来。
1: 童小姐，你要是不会说话，你就闭嘴行不行？我这一堆事儿呢，我得赶紧把账算完。我晚上约了周倩吃西餐呢，肚子都定了。
2: 吃西餐啊？你带我跟野猫一起去呗，我们认识认识。
1: 童小姐，你是不是闲的那种？你要没事儿干，我给你找点活干行不行？要不然我给野猫找点活，你替他干， 别在这烦我。
2: 上外边等着行不行？财务重地，闲人免见。你给我出去，悠着点儿，
1: 出去。

0: 妈，你进，你先进。
1: 哟，闺女婿在呢。
2: 哎，阿姨，您怎么来了？您坐，您坐，您坐。
1: 好好好，
2: 您坐着啊。
1: 哎，
2: 宝儿，来，你来。我问你，你是不是拿我保险柜钥匙了？
1: 怎么了？
2: 拿我钥匙干嘛？赶紧给我呀！
1: 哎，女婿。
2: 哎，
1: 你来，我跟你说说。
2: 不是，阿姨。您叫我小冯，或者叫我大名就行。
1: 哦，行行行，我说小冯，我这次来呢，主要是商量商量这婚礼怎么办。下个月六号，可是个好日子。
2: 哦，嘿，这事儿啊，咱先不着急啊。宝儿，你赶紧把那钥匙给我，人那边等着我盖章呢。啊，
3: 冯哥，我妈难得来滨海一趟，她这次来。专程说这事儿的，
2: 阿姨，您看啊，之前这事儿呢，我不是跟您商量过吗？咱先不办。
1: 那什么时候办呀？
2: 我现在啊，正在谈一个大买卖，入股人钢厂的事儿，您看我这儿乱的，正在算账呢，赶紧先把这厂子给卖了。
3: 卖了？这好好的厂子为什么要卖啊？
2: 要不卖了，哪来的钱入人家股啊？阿姨，您容我三两个月。
1: 我说小冯啊，我这人啊最听不得什么等两天、等两个月、等两年的。我们金宝明年就30岁了。
3: 妈，你别这样，冯哥不都说了吗？过段时间坐下来好
1: 好聊聊。我在他这个年纪，金宝都上小学了。
2: 阿姨，特殊时期、特殊情况。
1: 那再特殊，我们姑娘也是黄花大闺女啊。再说了，她现在名不正言不顺的，你说说你这厂子谁把她当老板娘了啊？
3: 妈，办不办无所谓，重要的是我跟冯哥能长长久久的
1: 在。
2: 阿姨，我现在这情况啊，二婚，人家地面上的有规矩，结了婚的宁肯破产的也不分家。
1: 那你招惹我闺女干嘛呀？你这不是耍流氓吗？
3: 你别那么说话嘛，冯哥他对我是认真的。
2: 阿姨，阿姨，阿姨，不生气好不好？您放心，我保证给宝儿一个名分。至于婚礼啊，咱先放放。
1: 不行，我告诉你，我们谢家就要风风光光的，就算一个人来也要办，你知道吗？哎呀，
3: 妈，你能别为难冯哥了吗？我跟他待在一起就心满意足了。
1: 争气的你，这不争气的！
2: 哎呀呀呀呀呀！不打人！哎，
1: 你打人
2: 干嘛？
1: 别打人！你打他！哎呀，我就受不了！哎，我怎么能长出去？哎呦，你怎么能不要脸的东西啊？你躲开！你
2: 办，办，就按您的意思办。

0: 疯了，偷老子头上来了，想死啊？
1: 不是，你跟我说说，你怎么想？
2: 我听别人说，你们这仓库里啊，有机关枪，还有大炮，我真没想通，我就好奇进来看一看。
0: 飞机大炮，这犯法的，你知道吗？送派出所去。
3: 走。
0: 哎，不是，哎，你等，等我，等我，你在这站着，这路不好走。你怎么来了？啊？等，等我。
4: 你不是跟我说过吗？秀滩村，你队长在这儿。
0: 你来了，我是真没想到啊！
4: 哎，陈哥，这么大厂，这么多钢材是都是你的
0: 啊？对，这些都是我们公司的。哎，我带你那边看看，那边还有一个大的堆场。
4: 哎，陈哥，啊，
0: 怎么了？
4: 我们以后不要见面了。
0: 什么意思？
4: 你应该找一个好姑娘，你真正的谈个恋爱。
5: 我不是。

0: 往前看。
1: 咋这么少？
2: 二手就这么多。
1: 你去。
2: 我不干了。
1: 回去。
2: 你给我换一个吧。
1: 回去，晚上再说。
2: 你给我换一个人吧，他不合适。

0: 你在这儿啊？干嘛呢你？
1: 疯了？
0: 咳血了还喝酒？怎么了？失恋了？
2: 陪我兄弟吗？
3: 哎，赵磊
4: 啊，
3: 回来了
4: 啊！
3: 我给你准备了点吃的，你给我留着门啊。
4: 哎，
3: 我给你煮了点水饺，剩下的给你放冰箱里了。
4: 有这么多呀？
3: 你饿了就煮，方便。
4: 啊，好。
3: 这房子你自己又重新布置了一下
4: 啊？对，你觉得还行吗？
3: 挺有品味的。哎，弗里德曼，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芝加哥大学教授，1976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你偶像？
4: 可以啊，你在美国我还真听过他的讲座。他主张真正的交易是应该心甘情愿的，自由的。
5: 我也希望我们之间的交易是自由的，是心甘情愿的。

0: 我有三个条件。
1: 说。
0: 第一，我找到了新工作，随时可以走，你不能拒绝。咱们好聚好散，主客自便。
1: 行。
0: 第二，我的建议你不能驳回，你驳回了，我们的合约就自动终止。
1: 没问题。
0: 第三，不是吧？这你都能答应啊？
1: 第三呢？

0: 聚餐我还没想好呢，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好。哎。
1: 饺子是好事啊，不是吧？你这都准备好了？
0: 我把你说的前两条先写上，第三条你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再补上，只要盖上手印，法律还是生效的。
1: 哎，你要不然再考虑考虑，这是不是太冲动了？我相信你不会害我。
2: 签字吧。哎呀，你可真行！哎呀，给我介绍这个太抠了，陪他逛了一天，水都没给我买。明天就让他们给我换一个。我这个呀，吃啊、喝啊、玩啊，倒舍得花钱。
3: 一旦跟他要点东西，就翻脸。所以说嘛，还是周倩命好。
2: 是啊，他那个怎么那么好啊？
4: 追着给他买东西，什么贵给他买东西。
2: 我就从没遇到这样的。
3: 就是。
2: 周倩，你怎么想的？还想换？你不要给我呀？
3: 就是啊，
2: 给咱们算了，给我呗。
3: 我
2: 想来就来了。就是。
3: 你找谁？
4: 我找周倩。
3: 周倩，找你的。
5: 哦，来了。

0: 你就是周倩的男朋友是吧？
1: 那什么，你们吃饭了吗？我请你们吃饭。
0: 哎呀，周倩，你男朋友可真大方，
2: 就普通朋友。
3: 那什么，快去吃吧，回来给我带点。
0: 那行，咱们吃饭去。来来来来，
4: 你看人
0: 家，赶紧的穿衣服，走了走了走了。哎呀，行了行了，别羡慕了，赶紧走吧。
4: 走了走。
0: 你们可没这个命。
4: 快点呢，
0: 哎呀，来了。

0: 你怎么能找到这儿？为什么跟我分手啊？那天我在巷子里看见两个男的堵你。
1: 那是我哥，
0: 怎么干嘛去？看着不像好人。
2: 你有完没完你？你个嘛你？
3: 表哥，你别误会。
1: 就你小子，天天缠着周倩是吧？
0: 什么叫缠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里边有缠这条罪吗？我跟周倩自由恋爱。
2: 我抽你！
0: 别他妈瞪我！
2: 跟你说话了吗？
0: 出去就出去，抡抡呗。
4: 这样，大哥，我能解决。
1: 你给我躲开！
4: 我能解决。
1: 没事，帮我拿着，好几千的东西，别让狗咬。
0: 去。
4: 走，
0: 来人！
4: 哎，你别去！哎，周倩，你
1: 多
4: 什么事儿你？你别去，你去不了。
1: 走开！
4: 你去不了。
0: 你也看明白了，我们就是做这个生意的，你就当买个教训吧。我们不可能把钱还你。
2: 钱我不要，
0: 这姑娘也替你们挣不少钱了，她不能过这样的日子，人我得带走。
1: 去！
4: 喂，哎，周倩，你别去！哎呀，你别去，周倩，
1: 你让开。

0: 你等我出人命了，滚！
1: 走，你们赶紧走啊！别缠着我妹。
2: 哎，等会儿，
0: 干嘛呀？
2: 车上等我。

0: 你等一下。这个还你，我没有给他们。你说里面有你的号码，我怕他们找你麻烦。
1: 早点休息，过两天我给你打电话。

0: 聊明白了。
1: 聊明白了。哎，平时你们野猫约会都去哪儿啊？我成天都是逛街、看电影、喝咖啡，没劲，我得换点花样。
0: 陈宇宙，你有病啊！你为了个婚托，你至于吗？
1: 你放尊重点，我乐意。
0: 你看不出那两个人跟他是一伙的吗？
1: 我乐意。
0: 去医院吧。
1: 回家。哎，这事别跟胖子说，他最近事儿多，别让他烦。

0: 是1968年开始破土动工的，主要是以省钢铁总厂的基础骨干施工建设。1970年就开始投入生产，最辉煌的时候我们有6000多吨，那个时候的年产量能达到100万吨。生产出来的产品呢，主要用于船舶建造和建筑。
1: 张会长，你看，这就是高炉作业区，泥炮、开口机、出铁口都在这儿。这个上面呢是热风系统，下面是阀门。
2: 哎，你给点面子。
3: 面子？你先想想，这得花多少银子？
4: 沈总，
5: 真的话，
4: 嗯。

0: 你忘了？你看我给小苏带什么回来？各个地方的资料，你看啊，这是全国所有钢铁厂的资料，然后这是国内各大钢铁厂的历史一览。
1: 我真的希望你们这些民营企业家呀，可以把这个国营老厂再次焕发青春。
2: 高会长放心，这件事情交给我，我武建设可以跟你立军令状。

0: 我们绝对不辜负领导的期望。吴总，这问题的确很多，但是最大的问题是这设备实在是太老了。
1: 老吗？还行吧。哎呀，挺好个厂子，关键是管理的问题。

0: 我真的觉得这不现实。别的不说，就说这高炉，70年投产，都快30年了。先不说设备已经老旧淘汰，光这些老古董的维修费用，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钱。徐总，你的钱呢？付前面30%没问题，那后面的呢？
1: 我已经联系银行了。
0: 但银行不是万能的，我还是这个建议啊。一切着急忙慌上马的，把公司放在危险境地的，这些项目都不能做。
1: 赵总，我把你请过来，为的就是拿下这个钢厂。
0: 要是拿不下来呢？
1: 拿不下来也要拿下来。

要不我们换个方式聊，假如你是操盘手，我们先不考虑资金的问题，你怎么去解决设备老化、更新换代的问题？就当是我请教请教你。

0: 谁呀？恭喜恭喜！恭喜恭喜！谢谢谢谢！你们随意，你们随意。
1: 看看，我这朋友啊，之前都是那位嫂子打点一切，今儿让你一句话，是你当家还是新嫂当家呀？
2: 肯定是他当家呀！
1: 好，恭喜！
3: 看看，荣誉我能是？
1: 我
3: 能是？
1: 赵总啊，
3: 还祝贺了！我先给你道个歉，那天呢，我确实不应该，就是你领带，确实啊，也是喝了点，当然了，你也是吧，话都过来了，咱俩这事儿就都算过去了，行吗？
1: 胡总，其实该道歉的应该是我，那天我也不冷静，这事儿以后咱都不提了。
3: 你看你们俩，终于做到一块儿了。
1: 吴总，这是什么话？赵总现在在我们公司工作，这话说清楚。我们是同事。嘿，
3: 是啊，我也是这个意思啊。你看，强强联合嘛，要不你看赵总从头到尾都替你说话。
1: 哎，这话说的也不对。关于那天我说钢厂的事儿，没有针对任何人，不管是吴总还是裘总。
4: 没有任何偏颇，我只是说出了自己的观点。裘总，
1: 敬你了。
4: 你别找呀，喝一会儿啊。
5: 没事，哎，你先走。
4: 看你们，改天啊。这样，你们先坐会儿，先坐会儿，不急着走啊。我先把别人敬下去啊。
5: 哎，
4: 好，
5: 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
0: 你这是办的是什么婚？这像什么样子？
1: 妈，这不刚离吗？我们俩这也是二婚。再者说了，之前跟您说不办不办，您非要办，办

0: 进口废钢这条渠道，我就不跟各位合作了。如果你们今后需要我的堆场，随时欢迎，还算上青永价。我祝各位未来生意兴隆，多多发财。
1: 我是有国家指标的，也不都是武器。我前些天还进了一些大型农用收割机。
2: 你这报关材料都不需要写清楚是什么？
1: 我能看看那举报信吗？
3: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4: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5: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6: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7: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6: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5: 大哥，你不用管我。
6: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8: 轻，轻小心。再为我送温暖，
6: 跟我走，带你赚钱。
5: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6: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5: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6: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5: 行啊，还是大哥行。
9: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10: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7: 还不如要饭呢。
1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们以后不要见面了。
12: 什么意思？
0: 你应该找一个好姑娘，你真正的谈个恋爱。我不是。
13: 之前跟您说不办不办，您非要办，办它就是这么一结果。
14: 方毅，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

0: 不刚离吗？我们俩这也是二婚。再者说，之前跟您说不办不办，您非要办，办它就是这么一结果。
1: 方毅，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

这就不是一个好兆头。哎，婚礼啊，姐姐，一般我们别往心里去，是不是？这是婚礼而已。但是啊，我不管你喝多喝少，我得跟你说几句真心话。嗯，就你这老丈母娘，还有你们家这宝宝，可不是个简单的人，啊，结婚了就开始过日子了。但是，你得把过日子的主动权。 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过去是有主心骨的，现在这主心骨不说你明白吧？一定你自己做主。不当家不知柴米贵，那么年轻，你想能办好事儿吗？能靠谱吗？你别到时候人财两空。

0: 厂子给弄没了，那你这家可就真没了。
1: 嗯，
2: 这话也不好听，但是你得往心里去，不给你着想，知道吗？
1: 嗯，
3: 老冯啊，吴总的意思啊，其实就是今后这个家谁做主的这么个问题。你看啊，你结过婚，他可没结过婚，你知道婚后的日子是怎么过，他知道吗？吴总刚才都说了，他还是个孩子，他懂什么呀？所以，
4: 行了，人家家务事儿你瞎掺和什么呀？他们家谁做主，让冯哥他们自己商量去。
3: 我就喜欢听徐总说话，句句都在理上，这就让我想起了咱们的钢厂。小到一个家，大到一个厂，那都得有个主心骨，是不是啊？都得有个当家人。我依稀还记得徐总那天晚上说的一句话，当时我颇为感动。他说我们滨海的商人不单要讲规矩，更要重情义。徐总啊，现在正是你展示情义的时候。
1: 情义，情义在哪儿呢？
3: 你别说话啊，你歇会儿，歇会儿。好了，别的咱都不提了。今天当着大家这么多人的面，徐总啊，我郑重地问您个事儿啊，
5: 我们还能不能继续合作了？就像阿东那天晚上一样，掏心窝子地说一说，不藏着掖着，好话坏话都可以，至少让我们大家知道，你还愿不愿意跟我们几个一起合作了。

0: 行，既然你们让我说心里话，那我就说了。
1: 好，好，好，
0: 是，咱大伙儿一起干是个好事儿。但咱们一起干，也得讲究个互相尊重吧。你们给我那个比例，合适吗？是，我一收废品的走到今天，各位哥哥看在眼里，心里肯定不舒服，我可以理解。但我也是靠我自己的努力得来的。金刚这条路线是我自己趟的，黑海那条渠道也是我打下来的。你们扪心自问，我赚了钱差过你们一分吗？我吃过独食吗？我自私过吗？你们在我这赚多少利润，还不让我拿经营权，看不起我。裘总，你那个厂子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要是没有我，早就没了，对吧？我不求你们感恩，但我希望能得到你们一点点的尊重。
2: 他没吃过独食，他也没自私过，这一点我可以保证。
3: 这不是不让你说话了，你去快歇了。
4: 小雪啊，我们也没有不感恩吧？听你刚才这话的意思是说，那我们得好好感谢你这大情大义了。当初出国进废钢的时候，是不是？是不是我们这大伙抬手让你去的？明知道你没钱，
3: 不是还是带你去了吗？
4: 还有，你也应该记得，你付不出定金，是不是我说的？我说我是老大哥，定金我帮你垫付。事实吧，如果说感恩，那咱们得从头说起吧。
0: 从头说就不必了，今天这话都让你们说了，理都让你们占了，利也都让你们赚了，到最后反倒是我成了罪人，你们打心眼里就看不起我，现在跟我讲情义，丢人吗？
4: 脸面也是要靠自己挣的。
2: 对，得争脸。
5: 徐万祥，你以为你是谁呀？
6: 尊严有没有给你？面子有没有给你？你来吃饭，我都到门口亲自去接你，你还想让我怎么样？我真想拿个镜子让你自己看看，你是张狂的样子。
5: 你以为我们都是谁啊？你的跟班啊，
6: 你的马仔啊，你的小弟啊，你太搞笑了你。

0: 账户的资金呢也会被暂时予以冻结。
1: 但这事儿不是还没定性吗？要不然咱们再商量商量，给我们点时间。
0: 这解铃还需系铃人啊，这件事儿你们应该心里比我们更清楚对吧？

0: 吴总，
1: 老邓，
0: 来坐。咱俩的事不都过去了吗？啊，有什么事不能电话里说呀？坐，
1: 还弄得这么正式。您坐。
0: 我坐。这事儿啊，毕竟比较大，关系到大家的利益，所以呢，还是跟您当面说比较好。堆场被封的事儿，您知道了吧？
1: 大家都知道了呀，我也有货在里边呢。
0: 我们公司遭到举报，说我们走私军火。
1: 海关、公安，连军队都给惊动了，哪儿那么大买卖呀？现在正在等候评估呢。
0: 不至于吧？进入二战的废钢铁嘛，再说也没连着枪炮子弹一块进口。我觉得没事儿，这国家很快就会查明白的。
1: 是，我也相信国家很快就能查明白。但是公司信用遭到质疑。
0: 那会导致账户被封，再拖下去，二钢的竞拍也就参加不了了。我就是觉得这个时间点掐的是不是有点太好了，吴总？
2: 你什么意思呀？怀疑我？张洋仁，你怀疑我？
0: 吴总，您先别急，毕竟这么大的事儿嘛，我多想一点也能理解吧。张总，我这么跟你说，我从部队转业就是两套衣服，一条毛毯，分我到运输公司当车队队长，我没日没夜的干，钱没多挣，举报信我倒接了一堆。
1: 我对恨那种从背后使绊的人，为这个我才死得值。我这人脾气是不好，但我人品不歪，钱我都挣到明面上，为了生意干这种鸡鸣狗盗的事，我犯不着。吴总，既然您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我也就明白这事儿是谁干的。还有个事儿。
0: 我觉得必须得吴总您亲自出马才能解决。你说，徐总跟裘总，他们之间还是得吴总您出马去跟裘总说说，这堆场不能一直封着呀。赵总，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你也听见了，许半夏的意思是以后他废钢这个生意他就不带我玩了。现在堆场被封，你让我怎么办？话说回来了。
1: 许半夏跟邱必正的过节呢，不是一年半载吗？这种事情，我不想掺和。吴总，我今天来是带着诚意的。我跟您表个态啊，目前在滨海，所有公司的账面上最有钱的，就是我们半夏钢铁国际贸易公司。我敢肯定，不管我们加入到任何一家公司竞标二钢的话，都会让这家公司在财务上后顾无忧。 所以，以我们公司的实力，您之前给的是不是有点太少了？您要不再考虑考虑？真是财大气粗。你们这么多年的情谊，因为二钢就没了，还挺让人可惜的。如果承包省二钢这件事儿一定要干的话，我还是希望您能带带他。
0: 小杨仁，你可真不像个打工的。许半夏真是有福气，你喜欢他。吴总，
1: 拿人钱财，忠人之事，这道理我懂。
0: 我跟你心照不宣。
3: 没事吧？
4: 没事。
3: 嗯，我在里边没睡好，
4: 第二天没。

0: 这事儿怎么处理？老大，处理，别管。
1: 你怎么了？怎么了？咳嗽了？没事儿。哎，我估计就是冬天在堆上冻着了，支气管炎。
0: 走吧，去医院吧。没事儿，我在里边吃了药，我估计就是我穿少了，气儿有点往上窜。
2: 来来来来来，
3: 怎么了？哎，车，
2: 怎么了？

0: 谢谢你了，我是来还你钱的，还有手机。钱，我现在只有这些，都被我哥给收了。不过那部分我以后一定还你。手机我没有用过，是今天接了一条你的短信。这些都是我给你的。
1: 给的时候，我特别开心，我现在不想收回这些开心。
0: 陈哥，你也知道，其实我就是一个……
1: 我知道，只要不说出来，就不是。 坐会儿。

0: 最近怎么样？你为什么住院？
1: 我从小身体就不好，最近遇到点事儿，就这样了。我休息休息就好了，没事。
0: 那就好。人生是聚
1: 散，倔强难聚散。你信命吗？
0: 信。
1: 我原先不信，但是我现在不得不信。你看，咱俩都信命。还是有共同点的啊。
0: 嗯，
2: 陈总，好些没有啊？你还敢来？怎么着？没完了是吧？哎，野猫特意给你炖的，踢洒了一块儿。
0: 陈哥，我先走了。
1: 不是不是，你等会儿，你别走，你出去。
0: 别，我真有事儿，我先走了。
1: 起开。
0: 陈哥，你好好养病。
2: 给你俩哥问好啊。
1: 你有没有点眼力见儿啊？
2: 他还来干嘛？找你要钱啊？
1: 这是他还回来的钱。
2: 哎呦，现在这骗子套路那么深吗？
1: 童小琪，我告诉你啊，你要再

0: 敢叫他一声骗子，
1: 想怎么着？
0: 打死你！
1: 行了，拿过来吧，赶紧吃饭。
2: 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咳了多久？你还想让我瞒下去？还能瞒多久？现在瞒不下去了吧？哎呀，
3: 没事儿，人还要谈恋爱呢，
4: 还有大把美好的生活等着我去享受呢。
3: 饿了，盛汤，盛汤。
4: 干嘛呀？没完没了了是吗？
3: 哥，这野猫的手艺看着不错呀。
1: 喂你。
3: 别，受不起，自己来吧。嗯。
1: 嗯。行吗？
3: 行。
5: 老苏，小陈怎么了？他怎么突然晕倒了？
6: 他肺部有两处病变，面积还不小，这也是血液病引发的并发症，验血指标已经出来了，非常糟糕。
5: 非常糟糕是什么意思？
6: 恐怕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
5: 什么病？
6: 肺癌，疑似晚期。
5: 肺癌？他以前只是有血液病啊，肺没有问题。你们是不是查错了？
6: 你过来看，这个是肺部阴影，范围还这么大，边缘部分已经钙化，这是呼吸道阴影，明显肺部受到了感染。你仔细想想，小陈这几年有没有长期在空气污染的地方工作过，而且没有做任何的防护？

小陈体质弱，加上他血液病，长期的疲劳会加速这种病变，迅速传染。我们现在采取的是先靠药物压制，配合化疗，因为他的癌细胞扩散范围太大了，如果贸然手术的话，效果也不会理想。

0: 结果出来了，没大事儿，就有点虚。作为男人，怎么能这么虚呢？还有，就是支气管炎，养一养就行。回头我找老苏给你开点进口药。
1: 行，那既然没什么事儿，我不想住这儿，这住着不舒服，我想回家。
0: 行，那我们回家。
1: 呀，那我收拾东西，你跟老苏说一声啊。
0: 嗯。

400万，姑奶奶，上哪儿弄这么多钱去？哭了三半，我把房子给了，把他们攒的国库券、养老金都给你，这次啊，算是彻底算了。等这事过去了，回去给他们跪下来。从璀璨到暗淡，都只是时间的。北边还去不去了？刚还买不买？翻不翻身了？堆场还建不建？

是没谈过恋爱，而且我还以为我这辈子肯定不谈恋爱了。我现在不管做什么事儿，我都会想着他，我时时刻刻都想见他。你说这算不算行？

0: 小子，找我干嘛？
1: 小陈那个女朋友叫什么来着？
0: 别提了，那是个婚托。
1: 怎么回事？
0: 就是个骗子。小陈怕你担心，不让我跟你说，我就没告诉你。小陈就是傻，死心眼儿，明知道那是个婚托，还死心塌地的，花那么多钱对他那么好。
1: 知道他去哪儿了吗？能不能找到他？
0: 找他干嘛呀？
1: 就问你还能找到他吗？
0: 哟，前两天被我揍了，估计换地方了。
1: 跑哪儿去了？今天必须找到他。
0: 不是，那就是个骗子，你找他干嘛呀？

0: 两个男的，五个女的，前几天晚上刚搬过来。敲门。
1: 谁呀？
0: 我五哥。
1: 五哥，这话怎么说？
2: 怎么又是你啊？你打也打了，咱都是道上混的，我们都躲到这儿来了。你给个面子，别欺人太甚啊！
3: 人呢？
1: 谁呀？
3: 周倩。
2: 那是我妹妹，你们想干嘛？
4: 把她叫出来，赶紧的。
2: 你谁让出来的？
3: 我在呢。

0: 你是周倩？
1: 是。
0: 我要跟你谈谈，跟我出去一趟。
2: 听话，不能把你怎样的。
3: 五哥，
2: 你们都别管，这人是个疯子，我都不敢惹，你们非要惹，可别怪我没劝你们啊。
0: 我想跟你聊聊小陈的事。
1: 他东西我都已经还给他了。
4: 说实话，
1: 我还着钱了，但是那些东西都不是我跟他要的，都是他硬塞给我的。那些钱我也都已经上交了，我那部分已经还给他了。我跟他说了，我们那几个都是那个打工的，我以后不会再联系的。肯定不会再联系了。
0: 你们这个挣多少钱啊？
1: 不是钱的事，我们这个不算犯法吧？
4: 你说呢？
1: 不是，我真不算。就婚介所他让我们提供资料见客人，见一个多少钱？那有的客人他就是动手动脚的，你就是得找个人给拦着。
0: 多少钱？
1: 差不多两千吧。

0: 你家住在利州市西夏镇瑞潭街二组三街52号，
1: 你还有个弟弟，父亲在外面打工，是你妈妈从小把你们带大的，对吧？
2: 你什么意思啊？
1: 不为难你，你觉得小陈这个人怎么样？
2: 我觉得他挺好的，我真的觉得他挺好的，他从来都不跟我胡来，连喝醉酒他都不乱说话，啊，连我们那几个姐妹都特喜欢他。
1: 那你喜欢他吗？

0: 像他这种人，其实也就是跟我们玩玩。他是城里人，他有车也有钱，他干嘛还来婚介所见女孩？
1: 他不去婚介所，怎么认识你啊？ 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他有血液病，他这种病不能几乎得，所以他其实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你是第一个，结果你还骗了他，是吧？跟你说正事儿，你看你现在一个月挣2000，我一个月给你10000，你就跟小陈谈个恋爱，怎么样？
0: 我跟他谈恋爱，你给我钱。
1: 对，就是我花钱雇你跟他谈恋爱，陪他逛街、看电影、吃饭，吃喝玩乐，哄他开心。小情侣干的那些事儿，这个你最在行，不用我教你吧。你的穿着打扮也要按照小陈的喜好来，产生的一切开销我来付。你要是觉得没问题的话，我会准备好合同，你就把他签了，咱们这事就这么定了。小陈也是个好人。 他也不会欺负你，你完全不用担心他会对你怎么样。如果你答应，我可以先付你一部分钱。
0: 如果我不答应呢？
1: 你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吗？婚托其实就是骗子。
2: 你威胁我。

0: 那他能愿意吗？小陈还是喜欢你的，不然之前你怎么从他那儿骗钱啊？这点你可以放心。
1: 那你还有什么要求吗？不能让他知道是我雇的你，对他好一点。
2: 我要他开心。正式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女朋友周倩。周倩。
3: 嗯。
2: 这就是我经常给你提起的，我们公司的老板，也是我的发小，许半夏。
4: 徐总您好。你叫什么徐总啊？他又不是你老板，你就随我叫吧，叫胖子。他小时候可胖。
2: 叫什么都行，别听他的。哦对了，这位就是我们公司的赵总。
5: 你好。
3: 赵总您好。
2: 今天呢，我把大家聚到这儿，就因为一个原因。今天是我跟周倩认识的第99天。
3: 哟，这么清楚啊？
2: 我是认真的。
3: 哦。

0: 既然我拿不到，那他们也别想拿到。其实最想拿下这个钢厂的人是吴建设，求逼症只不过就是借个东风，想趁机跟着赚笔钱罢了。
1: 你不能一边吃我的红利一边这么干。
2: 那你又在干什么？这个拘留所你说让我进去就进去，说让我
1: 报复啊！你这么对我，我不得给你点教训？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3: 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
2: 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4: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

0: 真修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要接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相约三亚，逐梦亚沙。这是封关后海南迎来的第一场国际大型综合性体育盛会，是海南自贸港递向世界的崭新名片。今天潮起海之南带您走进亚沙会，看多元体育如何在三亚碰撞出激情火花，书写亚洲沙滩运动的全新篇章。
1: 有人说亚沙会是一场浪漫的沙滩派对，也有人说亚沙会是一场热烈的海边运动会，而今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就正好来到了被阳光与热情包围的鹿城三亚。
0: 本届亚沙会曾因疫情影响两度延期，从原定的2020年推迟至2026年，是一场等待已久的相聚。自2018年接过会旗那一刻起，三亚初心不改，步履不怠，以8年坚守，静待盛会花开，用久久为功回应亚洲期许。亚奥理事会45个成员国家和地区全部参赛，实现了全家福。
2: 我们这一次选择在天涯海角边上的亚沙公园，是一个开放的滨海剧场。这个空间上空是天，下面是沙，前面是海。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场景，其实在过去的开幕式里面都是没有过的。我们在舞台的远端有6片海浪式的造型装置，当6个装置缓缓地打开的时候，我们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他通过这个天海大道一路地走向我们的主舞台。
0: 开幕式文艺表演共18分钟，天海燃情，深海逐梦，连通四海，3个篇章次第展开，将海洋生态、黎苗风情、青春活力、自贸港精神融入每一个细节。
3: 天海燃情，在天海之间，我想我们用最炽热的热情来欢迎来自于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朋友们，因阳光相聚，揽大海襟怀，击节而歌，踏浪而来，深海逐梦。我想呢，我们描绘的是借助人工智能，借助科技创新的力量，与海相伴，探索那些未知之境。海南自贸港的最核心关键词是开放，所以呢，我们用了连通四海，非常多结构式、框架式的这样一个模块的构成，其实代表了我们充满现代感、充满了未来感的一种场景。
0: 火炬传递，万众屏息。奥运冠军丁宁、田亮等6名火炬手共同点燃主火炬，没有传统明火升腾，依托阳光之环装置，电子光与水雾交融迸发，以零燃气消耗、零碳排放的方式点亮科技之光。同时，点火仪式与烟花表演深度融合，采用低烟环保烟花，借助 AR 虚拟增强技术，营造鲲鹏扶摇直上的恢宏效果。
4: 其实离开体育有一段时间了，我很向往回到这个环境当中来做一些事情。先说的是护旗手，然后后面可能有做了一些调整，变成这个火炬手，很意外的一种感觉，非常的荣幸。整个会场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会场，在我的记忆当中，能在海边建一个这种开幕式的主会场是没有的。
0: 没有

0: 体育场穹顶只有星空和海风，开幕式本身就是绿色办会的宣言，而亚沙会的八个竞赛场馆全部采用改造升级加临时搭建模式，依托天涯海角、三亚湾、三亚河等天然沙滩海岸，打造开放式滨海赛场。所有临时设施均采用可拆解、可循环环保建材，赛事结束后全面清场，复原海岸原貌，实现沙滩无痕、生态无忧。
1: 这次亚沙会是立足于绿色办会、生态优先。咱们在场馆的整个的建设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细节是践行了这样的一个理念？
2: 在整个测场过程中，我们所有的材料是可拆卸、可移动，材料都95%都是可循环的。就像我们现在地上走的这个地板，就是我们采用的是竹木嵌木板，包括我们的棚房，包括我们现在看台，我们都是可拆卸、可组装形式来去做的无废城市的一个概念的
1: 无废赛事。
2: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没有产生任何的混凝土的浇筑，都是采用配重式和插钢钎式的抗压，把它打到地底下做一个抗风的一个处理，这不产生任何的固体废弃料、固体垃圾的，要保证沙滩的干净。这个区确实有一些独特的设计，为什么呢？因为它在海边，架子后期要升高到7米，这个场地也是个流沙场地，把它平整完之后，我们特意再铺设了钢板，这钢板的底下是整排连排打过去，所以它很稳，所有的结构都是跟钢板焊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抗风性结构是非常稳的，12级台风基本上都没有问题。把它底下铺了一些薄膜，怕那个钢板会有腐蚀性，会生锈，怕锈渍渗入到沙子里面去，所以做了这样一些防锈处理的一些工作和加固的工作。
1: 所以绿色办会的背后都是我们的智慧的结晶，
2: 是也是赛事的要求的比较严谨，比较高标准。
0: 绿色办会守住了生态底线，而真正点燃这片沙滩的是运动员的汗水与激情。
1: 沙滩运动最鲜明的特点就是真的让人很上头。从今年亚沙会的报名情况来看呢，沙滩手球、龙舟、沙滩田径、柔术和沙滩排球是参赛人数最多的项目。其中啊，沙滩手球以237人位居首位，成为本届赛事的人气项目。刘老师，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沙滩手球的魅力在哪里？
3: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身后的场馆，我们沙滩手球呢是把阳光、沙滩、音乐还有竞技结合在一起，是一个兼具运动与观赏性的一项运动。我们常规的射门得分呢是1分，像我们沙滩手球的还有一些花式射门，比如说360度转体，还有守门员的射门，以及有一些创造性的射门，它的得分是2分，就会让大家感觉到很惊喜。对，我觉得这个是沙滩手球的一个特别的地方。我们目前国家队的队员呢，其实来自各个省份的都有。那其实我们除了沙滩手球，还有室内手球。室内手球呢，它是奥运项目，所以我们的运动员大部分都是兼项，是很多室内手球的运动员来临时在赛前进行集训，来参加沙滩手球的这个比赛。因为沙滩手球呢，它目前在国内的推广受众还不是程度还没有那么群众化，在这个有沙滩手球比赛的时候，提前来筹备这样的赛事，并且来宣传。
1: 三亚和海南整体是不是对于发展这项运动有一定的优势？
3: 对，我们可以看到三亚的这个场馆非常的漂亮，包括我们的亚手联的技术代表也表示，有没有可能把沙滩手球这项运动在三亚推广下去，在这儿扎根生根发芽。沙滩手球是这次亚沙会唯一一个提前开赛的项目，是打头阵的项目，我们也希望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1: 甜甜您好。
4: 哎，你好，
1: 请问这是您第几次参加亚沙会？
4: 9届。第一次是2010年在阿曼，然后我们取得了冠军。
1: 第一次我们开了一个好头。
4: 是的，后面2010、2011、2012、2014、2016，第5届。
1: 这一次呢，您参加亚沙会身份有一点不一样。
4: 是的，因为我可能在队伍里也是一名教练员，不光是教练员的身份，更多也是运动员老大姐的身份，去深入运动员中间去和他们沟通一些技战术。我的任务也是起到传帮带的作用。
0: 赛场之上，既有中年老将薪火传承，也有青春小将突破极限。年龄最小的阿联酋帆船选手哈马德年仅10岁，展现出超越年龄的专注与勇气。
5: And the wind is too much shifting, sometimes right, sometimes

0: left。
1: 海南本土选手，来自三亚的10后小将倪奕佳，是亚沙会中国代表团年龄最小的选手，在家门口代表中国征战三亚亚沙会帆船赛场。
0: 压力肯定是有的，毕竟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规格这么高然后这么隆重的一个综合性运动会，然后呢我觉得也可能是成为我职业生涯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我很兴奋能在家门口为国争光。
1: 作为亚沙会最具观赏性的水上项目之一，帆船比赛对海域条件要求极高，三亚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周到的赛事保障为他们发挥最佳水平提供了有力支持。
2: 这是我第二次来海南，但是也是第一次来三亚吧。我觉得天气很好吧，这里的设施也挺好的，这里的场地是比较近的这个海滩吧，然后就很方便我们下水。
3: Yeah,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ve been in Sanya. I really like the weather, the wind, the greenery. Everything's good about Sanya. I really want to do really good in the competition.
1: 沙滩柔术，依托天然沙滩自然开赛，既能展现运动员沉稳坚毅的竞技风采，又可融入全民休闲健身。赛后场地恢复滨海公共空间，完美诠释以自然为舞台、赛事惠民共享的办赛宗旨。
4: 他们在20秒之内积极地去进攻对方，去做一些脚腕、膝盖等关节部位的一些降服动作，或者抢得上位，所以就比赛起来更讲技术含量和更有观赏性。
5: 正好看到有亚沙会，这个柔术没参加过，没看过，头一次看到，整体感受还可以。
1: 另一个受大众关注度高的项目就是龙舟。值得一提的是，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参与了龙舟点睛与捐赠环节，承载着吉祥寓意的龙舟元素为盛会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也象征着亚沙盛会的顺利启航与媒体传播的蓬勃力量。
6: 我们有一套横屏转竖屏的智能直播系统，这套系统呢是基于 AI 的这种模式，实现一个球肘画面肘的这么一个智能的构图，依次横屏制作，横竖屏同步播出的这种生产模式效果。
7: 意志很坚定，然后我们就想要把这个冠军拿下，留在中国，发挥的也很出色。
8: 在决赛上面，他们超常发挥，赢得了2秒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我对运动员的这个表现，还有他们这个超常发挥的这个干劲儿吧，就是非常的感动，然后也非常的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1: 志愿服务是赛事顺利运行的重要支撑。自三亚亚沙会筹备进入冲刺阶段以来，全省12所高校及相关单位共计4680名志愿者迅速集结，他们的主动担当和暖心保障赢得了各方赞誉。
9: Actually, we are very happy for the Sanya, and because the amazing place, and we like the place, good wind and good weather, green life, and we can see the many animals.
10: 从志愿者和所有的后勤人员、工作人员都给我们付出的这个态度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到位。运动员参加比赛，在休息区营地也非常的舒适，所以呢，能感受到海南办赛事这个能力都非常的高的。
11: 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有一天在岗过程中，我收到了2枚来自他国运动员赠予的纪念徽章，那一刻我不仅感受到了尊重，更体会到小小的徽章传递的是信任与友谊。
12: 用微笑去面对每一件事情。当巴赫先生离开的时候，在门口他的助理跟我说 Thank you， 也是对我工作的一种认可。
1: 除了可爱热情的志愿者，沙温监测站、侧风激光雷达、便携式自动气象站等黑科技设备一一亮相，实时监测海上风力、海温和浪高等数据，一旦突破安全阈值，预警信息将立即通报至赛事指挥中心，为赛事调度、洒水降温、暂停比赛等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13: 我们的沙温监测站除了正常的气温、降水、风向、风速以外，还包括那个沙子的温度。因为很多项目是属于沙滩运动，运动员是赤脚的，当如果沙子温度太高的话，它会造成灼伤。这样的观测站的话，我们在所有的沙滩保障项目进行了全覆盖。
1: 赛场上，各国运动健儿同台竞技。

0: 奋力角逐。赛场之下，亚洲各地青年欢聚一堂，文化交流，相融共生。
1: Memahami budaya di sini seperti membuat layang-layang, tanah liat dan lain-lain.
2: This is too good, very good. Difference is from this. Really nice.
3: بایی که اینجا برگزار میشه واقعا زیبا و ما با فرهنگ چی؟
0: 作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迎来的首个国际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亚沙会以赛事为窗口，人员通关、物资流转、便捷支付等自贸港便利服务与赛事激情碰撞，让亚洲宾朋在逐梦赛场的同时感受海南开放的速度与温度。
4: First of all, thank you for interview, and I'm happy to be here in Sanya, in China.Was a great place and great everything, and I would like to thank everybody from arrival.
0: 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平均通关时间不到两分钟。快速通关的底气来自于86国人员免签入境政策。在此基础上，持有三亚亚沙会身份注册卡的运动员，还可凭该卡在3月22日至5月20日多次免签入境。
5: 我们作为赛事主要入出境口岸，凤凰门检站设置了亚沙会专用通道，对持有亚沙会身份注册卡的外国人员，我们提前掌握入境人员及航班信息，实现摊位人员直到值班。
0: 除了人员通关便利，参赛运动员携带的训练器材、营养品、医疗康复设备等物品同样享受便利，真正实现了人畅其行，物畅其流。
6: I agree with your I have to choose airport put pass for here and then continue.
0: 哈塔尔使用的正是三亚为亚沙会量身打造的支付保障体系。三亚在运动员村、比赛场馆及官方接待酒店等核心区域共布放了288部外卡 POS 终端机，支持 Visa、 万事达等国际主流银行卡。现金保障方面，全市支持外卡取现的 ATM 设备达464部，覆盖率高达 99.5%。 移动支付领域，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已接入17个国家和地区的40余款境外钱包，全力保障外籍来华运动员在食住行游购娱衣支付服务上无障碍。
6: We don't know why other country can have money and some the same is a dollars。
7: 未来三亚举办各类国际赛事，继续优化金融支付服务，指导银行在重要的金融服务网点配备双语服务人员，提供一站式的汇率查询以及业务咨询服务，打造符合国际惯例的金融服务环境。

亚沙会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首个国际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共设14个大项、62个小项，包含沙滩排球、龙舟、

0: 5月1日，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在三亚圆满落幕。一场融合滨海风情、青春活力与亚洲情谊的闭幕式盛典，为本次亚沙会画上了圆满句号，也让赛场拼搏的热血、跨越国界的友谊在碧海沙滩间永久定格。
1: This Yasha will make me achieve a result of the field and make many friends from all over Asia. I feel the into Sians and Sanya and talks fullest will become a very personal memory for me.
2: The city of Sanya makes me feel energetic in the past few days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competition. Whether it is the guarantee of the competition or the atmosphere of the city have gained here will not end. Thank you, Sanya. Thank you, China. And thank you for the unforgettable memories. We love you.
3: 亚沙会让我们三亚更热闹，更有活力，也让更多人看到我们三亚的美。希望以后还有更多这样的盛会，也希望这份亚沙的热情和友谊一直留在三亚。
0: 椰风海韵，沙暖浪平，为期九天的亚沙会落下了帷幕。透过亚沙会这扇窗，世界看到了一个更加开放、自信、充满活力的海南。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政策的软实力与基建的硬支撑正在发生化学反应。这块制度创新加产业升级的国家试验田正不断结出硕果。封关不是终点，而是海南连接世界的起点。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6: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0: 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筑牢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国家安全屏障。海口以美丽海湾建设为主线，持续推动湾区城市更新，为市民游客铺展多彩滨海城市空间。海南全域禁塑成效明显，形成全链条闭环治理体系。第十六个中国旅游日，海南各地开展形式多样活动，为市民游客奉上精彩文旅盛宴。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5月19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0: 省委书记冯飞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省政协主席李荣灿等省领导出席，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做专题辅导报告。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领会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大意义、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努力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增强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责任感、紧迫感，坚持战略思维，明确目标，着眼长远，前瞻谋划，自觉站在

0: 党和国家大局上想问题办事情，坚持底线思维，把安全保障放在前提位置，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坚持系统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力求既放得活又管得好。要始终把风险防控和安全保障作为事关自由贸易港建设成败得失的最关键变量，强化科技赋能，夯实基层基础，全面提升风险研判处置能力，筑牢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国家安全屏障。
1: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海口以美丽海湾建设为主线，持续推动湾区城市更新，将公共设施、驿站和重要景点沿海串联，为市民游客铺展多彩的滨海城市空间。一条青春、时尚、活力的滨海生活带正成为海口新的城市会客厅。
2: 傍晚时分，海口天空之山驿站绵延起伏的白色建筑与椰林绿道、金色晚霞相映成趣，儿童游乐、遮阳伞、餐饮等服务设施一应俱全，市民游客在此尽享滨海美景。
3: 现在的都已经发展成这样，而且很适合遛娃，我觉得幸福指数还是蛮高的。
2: 据介绍，2025年，天空之山和云洞图书馆两大地标驿站共办约26场活动，吸引了超100万游客到访。
4: 以文化加消费加地标多元赋能，成为了展示海口魅力、推动区域经济、凝聚市民归属感的一个核心力量。
3: 傍晚时分才是海口最美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喝一口椰子，感受海边的微风，同时也可以拿出你的手机，不需要任何滤镜就可以拍一张绝美的晚霞。这里就是年轻人的游乐场，海口自在湾。
2: 海口自在湾以晚霞经济和夜经济为核心，引入新型消费业态，激活了海口湾片区的城市商业内生动力，成为年轻人解锁海口活力秘密的聚集地。

0: 在自在湾，无论是街区涂鸦还是商业业态，都主打年轻属性，将开放的活动空间与多样化的休闲娱乐设施融为一体，营造出一个充满活力、积极向上、青春时尚的社交空间。
1: 会感觉压力会减小掉很多，然后这边的环境啊、轻音乐啊，什么都让你身体、心情什么的都非常的放松。
2: 有咖啡，有很多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人在旁边骑自行车，有包括有慢跑的。这里的生活方式不但是舒服，然后还有就是时尚，有年轻的力量。
0: 作为自在湾文娱街区的创始人和运营负责人，孙高峰以旅文产业创业者的身份，感受到的不仅是海口城市面貌在更新，营商环境也在加快更新。
3: 遇到问题，政府是主动出来说你有什么需要协调的，大家坐在这里来休闲娱乐，这是一种很好的体验。
0: 伴随海口西海岸片区城市更新步伐加快，假日海滩景区凭借完善的硬件设施以及配套资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
4: 这边的建设各方面宽阔，而且这海滩呢各方面也是搞得很干净，是吧？都有人管理，真的很到位了。就也特别希望就是说海南发展呢越快越好。
0: 近年来，海口通过城市更新，有力推动滨海文旅产业带高质量发展，精心打造海口湾、西海岸等滨海文旅动线，高标准完善体育设施，建成沙滩排球场、滨海篮球场、印象球场等专业运动场地，满足日常健身、培训及承办国际、国家级专业赛事需求。
5: 把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赛事、演艺活动，还有一些产品，引入到这个岸线这边，然后联动各方面的资源，打造我们这个全新的一个旅游产品。
0: 以百姓高品质生活空间为出发点，以产业发展为落脚点，海口充分发挥海洋元素和水元素赋予城市的独特活力，将文化加旅游加体育加商业深度融合，持续丰富活力海岸新内涵，助力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建设。
6: 我们提出来，海口要进一步的去挖掘滨海资源，要建设40公里世界级活力水岸，把我们这个最美的资源进行这个在深度的去打造，形成一个世界级的一个城市的客厅。

0: 滨海资源是海口的优势资源，也是彰显活力与魅力的独特资源。在城市更新中，政府做好规划引导，百姓收获幸福生活，创业者收获信心，文旅产业不断创新。一条瞄准世界级目标打造的活力海岸，正承载着百姓期待和海南期待加速呈现。
1: 记者从今天上午举行的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海南以集成创新的思路推动塑料污染综合治理，形成全链条闭环治理体系，全域禁塑取得明显成效。
2: 近年来，海南率先通过地方立法全面禁止一次性塑料制品，实现了颁布实施地方标准、制定禁塑名录负面清单、建立全生物降解产品可追溯管理平台等多项全国首创。全省重点行业场所替代品占有率达81.1%。今年一季度，海南部署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禁塑重点环节专项打击攻坚行动，对违规行为实施全链条打击，取得阶段性成果。
3: 截止行动结束，全省共查办案件154宗，查扣各类违禁塑料制品77,500多箱，涉及的这个货值达到500万元，分别达到2025年全年总数的57%和60%以上。查办违规运输案件52宗，违规储存案件是53宗，违规销售案件49宗。
2: 海南多部门协同发力，形成了法规加名录加标准加可追溯平台加替代品产业的全链条闭环禁塑制度体系，目前已转入常态化监管阶段。
4: 截至5月18日，我们的海口已累计开展了联合执法97次，出动执法人员799人次，检查了803辆的货运车辆，查获了56辆违规运输车辆，查扣违禁塑料制品40,813箱件，违规车辆呢也全部被纳入了我们客运港口的黑名单管理。
5: 强化线索收集，坚持传统手段，以现代科技相结合，组织社区民警、生态义警深入重点领域港口码头，开展线索摸排，收集违规运输销售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等违规违法线索125条。
1: 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班有关工作部署，昨天下午，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召开警示教育会，观看警示教育片，学习正反面典型案例及警示材料。
2: 会议结合典型案例，指出要以反面典型为镜鉴，认真汲取教训，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人大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扎实推进民生领域立法工作，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监督，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要善用科学决策这一方法论，提升正确政绩观的实践成色，走好真抓实干这一实践路径，强化正确政绩观的作风保障，坚持清正廉洁，以严明纪律和优良作风树立人大机关良好形象。
1: 今年1月1号起，面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政策在全国正式实施，符合条件老人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养老消费券。海南各地扎实推进政策落地，通过发放养老消费券，优化服务供给，切实减轻家庭照护负担，让民生红利直达群众家中。
6: 王大哥你好，这是奶奶本月5月份的一个优惠券使用情况。
7: 好，
6: 您这边签字按手印。
2: 在海南海口，90岁高龄的林奶奶成为首批受益者，家属王辉俊在养老院工作人员协助下，顺利完成消费券的申报与核销。
7: 因为我们当月享受到这种优惠的待遇了，非常方便，而且那个效率很高。
6: 大部分长者都是重度失能以上，我们积极做这个养老消费券的一个宣挂，减轻了长者在经济上的一个负担。
2: 自养老服务消费券政策全面落地以来，海口各养老机构积极对接民政惠民政策，主动协助院内符合条件的老人及家属申领核销消费券，持续优化养老服务供给，常态化的健康体检、个性化的康复方案、多样化的文娱活动，全方位提升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品质。
8: 因为我们病人一个月在这里是大概要7000块钱，你要减800块钱，经济上的压力也是少了很多。

0: 据统计，海口已有42家养老机构和38家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参与消费补贴项目，累计发放养老服务消费券12443张，核销金额约760万元，惠及2500余名老人。
1: 目前我们机构入住了188名长者，其中中重度以上的一个失能长者是105名，已经全部领用并且核销了消费券，实现了这个消费券的100%的覆盖。
0: 在万宁，民政部门组织第三方评估机构入户开展老年人能力评估，确保补贴政策能够精准落实到人。同时，他们通过多种渠道宣传政策，还积极培育服务力量。目前，万宁新增了1家医养结合机构、5家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组建了3家评估公司和7家养老及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深入一线为大家讲解政策。
2: 有什么补贴的政策，我们都会积极响应家属啊。
3: 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覆盖了万宁市13个镇区，在经过第三方评估后，符合条件的就可以享受消费补贴。截至4月底，全市总核销人数627人，核销总金额40万余元。
0: 养老服务消费券是海南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重要民生举措，也是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破解高龄失能老人照护难题的关键抓手。政策落地有声，服务温暖人心，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正在感受到老有所养的踏实与安心。
4: 减扣养老服务消费券的发放，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主体培育两大重点任务，推动失能老年人精准化养老服务体制升级，加强政策宣传和业务培训，同时推动养老服务资源向基层和农村下沉，推动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体制增效。
5: 2026年是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和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成立100周年。今天上午，百年征程扬帆起航纪念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主题展览在海口启动。
0: 100年前，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的成立，揭开了海南历史发展的崭新篇章。百年来，海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勇往直前、开拓创新，推动海南实现从苦难孤岛到改革前沿再到开放高地的历史性巨变。本次展览内容包含从中共琼崖一大召开到海南自贸港建设这一百年的光辉历程，重点介绍了中共琼崖一大召开的背景、过程和影响，
6: 来体验一下100周年前的革命历史，增强信念，做好合格的党员。
7: 通过这个展陈，展示一大的代表人物还有地位委员，通过他们的光荣事迹，用他们的革命精神激励我们传承红色基因，根治红色血脉，为自贸港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0: 省史志馆是本次巡展活动的首站，从今天起至5月31号进行为期12天的展览。从5月下旬到7月底，海南省史志办还将通过巡展的方式，在海口、澄迈、琼海、三亚、屯昌、乐东、文昌等市县的学校、广场、社区、景区等地进行展览，打造行走的党史学习教育阵地。
8: 通过这种流动展览的形式，把党史学习教育阵地建在大家家门口，让更多群众了解琼崖革命历史，了解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成就，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
5: 5月16号至18号，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论坛在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举办。论坛上，天津大学海南国际学院、天津大学、雷丁大学、亨利国际学院揭牌。2026年面向全国招收本科学生和硕士项目。
0: 天津大学海南国际学院是天津大学在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设置的国际学院，其中天津大学、雷丁大学、亨利国际学院聚焦公管融合领域，依托两校顶尖教育资源，打造学科交叉、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2026年面向全国招收2个本科专业和2个硕士项目，本科生入学及注册两校双学

0: 及四年均在海南就读，符合条件可获得两校学士学位证书。研究生教育开设气候变化、可持续商业与绿色金融、金融与金融科技外国硕士学位教育，项目学制两年，入学无需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录取后，学生将注册为英国雷丁大学在籍学生，并在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注册系统中完成电子注册。
1: 那么我们在这里所设计的专业都是天津大学的优势专业，同时又叠加了我们具有雄厚实力的国际合作伙伴的力量。今年我们会在海南同步启动本硕的招生，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优秀的学子能够加入天津大学海南国际学院。
2: 5月18号，2026全国社会组织海南行系列活动在海口启幕，搭建全国性社会组织行业领军企业与海南市县重点园区精准对接的高端平台，推动资源、资本、项目、技术加速向自贸港集聚。
0: 活动汇聚了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中国服务贸易协会等近百家全国性社会组织的负责人、知名企业家、重点园区代表齐聚，共商合作。活动设有主旨演讲、自贸港政策解读、高端圆桌对话等环节，聚焦产业培育、招商引资、投融资对接等，推动一批高质量合作意向加快转化落地。
3: 把行业协会的这种独特性，它的资源渠道以及它的运作机制导入到海南省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来。我们有这次来了几支队伍，已经在园区和区县已经在深度对接，
4: 搭建一个全国社会组织的会员企业和自贸港的企业精准对接交流的平台，助力链接更多的优质资源，助力自贸港高质量发展。
0: 会上正式发布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机会清单，为全国优质资源入穷布局提供清晰指引。当天下午还举办了四大产业精准对接洽谈会，打通政企社员多方联动渠道，构建全流程闭环合作服务体系。
5: 来了这么多的商协会，怎么能够让这些商协会留下来，能够持续的发展？这些方面呢，可能还需要，比如说我们海南整个的营商环境，或者在落地服务这个方面呢，应该怎么加强这个方面的措施或积极的推进？这也是我们非常看好这个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或参与自贸港建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窗口或者一个举措。
2: 近日，首届聚四方之才海南自贸港人才周人工智能加人才沙龙交流会在三亚举行。
0: 沙龙以人机共研模式建构与实践探索赋能海南自贸港智库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邀请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旅游发展研究院等近20家省内高端智库与研究机构代表齐聚一堂，围绕 AI 与智库融合创新、人机平衡发展、未来战略布局等话题展开深入探讨。
6: 主要探讨智库研究中人工智能人才的培育、引进、使用这样一个问题。通过这些讨论呢，能够提高我们人文社科研究的效率，增加我们人文社科研究的成果，尤其是我们智库建设更好地服务海南自贸港的发展。
7: 海南自贸港呢，在人才引进、人才培养、创新创业和人才服务上呢，出台了一系列相关奖补政策。针对今天的人工智能加人才交流的活动，我们也对相关政策进行了宣发，同时通过此次活动，也更好地为各类人才进驻海南自贸港、进驻三亚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2: 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连日来海南各地围绕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为市民游客奉上文旅盛宴。
0: 5月17号，向海而行，与浪相拥，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在万宁启动，现场发布了519全省旅文优惠活动月专属优惠和暑期惠民举措。海南全省将统筹投放覆盖暑期旺季的3000万元机票加文旅消费券，举办70多场主题活动，推出150多项惠民措施，发布看海、玩海、品海三大主题12条海洋 主题精辟

0: 品线路，掀起暑期旅游热潮。作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核心区，三亚以旅游服务质量提升及产品创新迭代年为抓手，从景区服务、业态创新、消费升级多维度发力，持续擦亮宠粉之城、暖客之都招牌。其中大东海景区五月以来已接待游客近12万人次，其中外籍游客约3万人次。
1: 我们非常喜欢这里，自然风光美不胜收，这个景区的落日还特别美，到处都有俄文，我们一看就懂。
0: 在客源市场布局方面，三亚推出一城多站跨境旅游产品，深化西安、襄阳、太原等城市双城文旅联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客源格局。截至目前，三亚已开通境外航线36条，连接16个国家和地区的29个城市。
2: 持续的开拓我们的这个境外的航线，挖掘我们第五航权和第七航权的潜力，继续借助我们境外联络处的功能，希望把我们的触角伸得更远一点。
0: 在海口，今天上午，来自社会招募的亲子家庭走进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在保育员的讲解下，近距离认识各类可爱野生动物，参与动物互动、爱心投喂等趣味体验。以中国旅游日为契机，景区同步推出门票特惠、年卡优惠等多项文旅惠民福利，激发大众出游热情。
3: 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能让大家感受到海野在这么多年来的变化，以及我们在孜孜不倦提升旅游品质方面所做的一些付出。希望大家走进海南之后呢，能喜欢海南，喜欢这别样的热带海岛的风情。
0: 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连日来，海南各地推出主题活动、惠民措施，为市民游客奉上文旅盛宴。正如今年中国旅游日的主题“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精准呼应了人们对高质量旅游的期待。旅游正从观光走向更有深度、更有温度的品质体验。
4: 我是长沙过来旅游的，来这里了解疍家人的故事，我喜欢逛博物馆，可以学习到很多知识。
5: 依托400年火山石屋、石冲渔猎、渔家渔盐这些本土的特色文化，主打老石屋、捕鱼法、新度假，让文化可看可体验，让老渔村焕发新的生机。
6: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0: 近日，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迎来公众开放日。本届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展览总面积5.5万平方米，46个国家和地区1500余家中外企业参展。
7: 2026国际氢能发展论坛18日在香港举行，聚焦建立氢能安全监管框架、建立绿色低碳氢能全球认证体系、释放液氢应用潜力等5项议题，为氢能行业专家和从业人员交流最新技术进展、工程解决方案和未来发展趋势提供平台。
0: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1期工程近日举行通车仪式，这是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本次通车的1期工程全长约22.4公里，共设18座车站，串联起机场、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国家博物馆、新火车站等阿斯塔纳地标性建筑和重点功能区。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据泰国曼谷邮报报道，球迷们通常会选择在公共场所或者居家观看比赛，前者有望带动设有大型电视或者投影设备的酒吧、餐馆的营业额，而在家观赛的球迷也会通过外卖平台下单，预计届时外卖餐饮业销售额有望提升10%左右。
6: 来看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从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了解到，海南已于5月19号9时启动防汛防风4级应急响应。受偏南急流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发布暴雨预警和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陵水、保亭两地发布停课通知。
8: 我现在的位置是海南省气象台，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这两天海南的雨水啊明显多了起来，不少地方呢还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那么目前全省的降雨主要集中在哪些区域，又有哪些潜在的风险值得我们注意的呢？
9: 主要是在南海海面上有一个越南低压槽，然后

0: 岛北面有一个就比较强的一个偏南急流影响本岛，所以出现了比较强的一个降水，特别是东南部地区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的一个降水。
1: 过去24小时，陵水、保亭、万宁、三亚四个市县11个乡镇雨量超过250毫米，最大为陵水群英乡433.5毫米。预计未来2天，海南岛东南半部地区强降雨天气仍将持续。
2: 受降雨影响，5月19号，陵水、保亭相继发布停课通知，其中陵水全县各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课半天，暂停线下教学及各类集体活动；保亭全县所有中小学、幼儿园停课半天，5月19号上午，直至县气象局解除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气象部门提醒，海南岛未来3天降雨连连，局地有大暴雨，需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洪水、滑坡等次生灾害，相关部门需提前做好防御措施。气象部门预计，此次雨势将在22号逐渐减弱。
0: 22号是明显的减弱，全岛都是一个多云间晴的天气，南部地区还是有阵雨天气，西北部地区午后一段时间会有一些雷阵雨天气，但是都是局地的一个情况。
2: 2026椰城相见海口火山荔枝夏日市集近日在海口云洞图书馆草坪广场启幕，活动以海口火山荔枝为核心，汇聚40多家特色商家，非遗荔枝香、荔枝主题美食、文创手作轮番亮相，让市民游客感受古今相融的荔枝文化，打造农文旅商融合新场景。
3: 整体很有氛围感啊，荔枝加宋代这个主题呢，我也很感兴趣，小鱼设计也特别有趣，我准备等一下就去打卡，然后去领个小礼品。
4: 目前我们火山荔枝王在市面上是很畅销，那么订单的话基本上是全部说已经预定完了，像中东国家、东南亚还有加拿大这些国家都已经是下了订单，都预定了。
5: 海瑞精神联名布局廉洁文化金校园启动仪式18日在海口市滨海第9小学举行，以移动展馆、非遗故事宣讲、廉洁手作体验、趣味互动游戏为主要形式，助力青少年扣好人生廉洁第一粒扣子。
6: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

0: 累不累啊？
1: 还好。哎呀，也不知道关虎和嘎子他们怎么样了。
0: 你惦记他们了？
1: 他们都是我的兄弟啊，我能不惦记他们吗？
0: 我也惦记他们呀。
1: 二木要在就好了。这以后我到了那边，我爹我娘认不认我呀？二木怪不怪我呀？

0: 要问你说这仨字儿叫什么呀？
1: 不认识。
0: 我猜啊，是提篮洞。哎呀，别掐别掐，是桃花庵。
1: 你怎么知道的？
0: 那院子里有好多桃树嘛。不过，这马上就要变成妖媚庵了。
1: 为什么？
0: 为什么？我思前想后，我还得去找关虎和嘎虎他们，我放不下他们。这正好你的腿受伤了，也需要一个安静、安全的地方养伤。

0: 你怎么也不问我从哪儿来啊？
1: 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0: 这说话怎么阴阳怪气的？哎，我问你，这儿一共有多少人？
1: 凭你一人。
0: 这是不是桃花庵？
1: 正是。
0: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老尼姑，我跟你说，这个小菩萨从今天开始住在你这儿。当然了，你不需要教他念经，他也不想成什么仙，每天呢给他送点吃的就行了。知道刘大某吗？
1: 听说过，我猜可能你就是。听说大军正四处找你。
0: 我告诉你啊，小菩萨在你这儿，你要对他好一点。如果对他要不好的话，我会杀人。
1: 阿弥陀佛。
0: 妈的，怪了吧唧的。
2: 咱们飞虎队刚刚成立啊，马上要展开行动。第一个任务是要找出刘大某跟郑幺妹的蛛丝马迹。
3: 这两个人很狡猾啊，而且还熟悉当地的地形，想找到他们还真不容易啊。
2: 我考虑的是，咱们以小分队的形式展开侦查工作。我们三黄将
4: 走，
2: 你们两个带两支小分队从南面跟西面山区开始搜查，一定要注意一些偏僻的村庄、房子、山洞等等地方，有什么情况立刻回来汇报。
4: 是
5: 是，
2: 去吧。

0: 幺妹，还记得歌仙大会吗？哎呀，你往那儿一坐，艳光四射的。
1: 还说我呢，那个时候你就像一匹野狼，横冲直撞。哎呀，不过倒也挺好，像个男人。
0: 这世间的事儿，谁能说得清楚、道得明白？哎呀，阴差阳错呀！
1: 我这头发是不是挺好的？
0: 乌黑发亮的。
1: 哎呀，别梳了，剪吧。剪断了，还能再长出来。
0: 是啊，人就像树，头发呢就是树叶。树在，还怕叶子长不出来吗？

0: 他的法号是什么？
1: 他凡根未尽，要什么法号？他浑身充满杀气，不需要法号。

0: 陪我吧。对，
1: 你能行吗？真看不出来你还有这么细腻的一面呢。
0: 你是不是以为我只会打打杀杀呀？如果不是供二木上大学，没准我也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1: 哎呀，真的像做梦一样啊。你说我要是没被选上当歌仙，我的人生也不会这样的。
0: 你呀，在这儿好好养伤，等我下次来的时候，希望你能骑马打枪了。
1: 咱们不会一直都骑马打枪打打杀杀吧？

不是没有后悔过。剃发的那一刻，我想起了十载跟我说的话，他说上了山就没有回头路了。我现在真的没有回头路了，但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那我就在这个庵堂里面过下去吧。青灯相伴，不问世事，可能就是我最好的归宿。

啊，醒了醒了，你醒过来了，你是从哪一个菩萨庙里出来的？要不是我儿子半路把你背回来呀，你可就叫恶狼给叼走了。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吴亚凡，你福气真好，捡到这么一个漂亮的尼姑啊！
2: 是啊是啊，婆婆，你终于娶到儿媳妇了，而且模样还那么俊俏。
1: 哎，什么配不配的？是你捡回来的，是你救了他一命，要不是你啊，他还能活吗？你就别客气了。
0: 不要着急，让别人说几句又有什么关系呢？你要真能配上这位姑娘，有什么不可以？

0: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新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